0: 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遇习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者特种部门的设施，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他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且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那个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责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事发时井下面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朝6点救出201人，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我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关于封路方面咧，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葵青警署总部、青衣分区警署咧，慢线系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区总部、青衣分区警署的慢线对开咧，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青沙公路咧同样都系有道路工程，系有特别嘅临时交通安排。由听日嘅上昼8点开始啦，青沙公路介乎青山公路葵涌段支路同埋尖山隧道之间咧一段北行嘅车路啦，系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沿住呈祥道东行啦，同埋青沙公路前往沙田嘅车辆咧，系需要改经呈祥道东行和大埔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港铁会在佛诞长周末5月22日至25日东铁线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列车班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家家
6: 最精彩的表演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但当唱片转动，歌声响起，那新时代又可以同旧记忆展开对话。周锦瑶欢迎你加入这个为你而设的音乐聚会，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带着唱片等你。
7: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

0: 讲你咧，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翻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系要听清晨爽你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糯米鸡、
2: 鸡蛋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3: 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3: 今晚七点半，
1: 港台电视31。
4: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5: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9开始呢，2026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初七的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呢由而家到10点呢，一共有2个小时呢可以同你共享好歌嘅，加上呢附送小故事啦，咁应该都算系一道营养丰富嘅精神食粮噶。啊，不过我头先咧听宣传声大，我对于周以玲讲嗰句超声波烧鹅是咩嚟嘅咧？烧鹅同超声波有乜嘢关系？点样整咧？哎，我好好奇啊！有机会睇下，学下嘢先。好啦，呢、這个时候同大家咧讲个天气情况啊。本港地区今日咧天气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随后几日咧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噶，即系比炎热更热嘅天气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好啦，饮杯水，静下心嚟，我咧有啲好歌同你消消暑噶。

首歌咧叫做《黄昏放牛》，系舒云演唱嘅。咁写词嘅系紫艳，其实咧紫艳亦都即系舒云。舒云有一段时间咧系翻译咗好多西曲咧，嚟变成中文歌咧嚟到俾自己啦，同埋俾其他人演唱嘅。好啦，讲翻今日嘅好歌安歌吓。嗱，节目咧第一个小时咧就有国粤语时代曲同埋一首短粤曲嘅。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34辑啦。今日咧。个标题有少少长嘅，个标题咧就系、是，苏轼初遇人生导师，就系、是、未来嘅发妻黄佛啦，个佛字系仿佛个佛，唔要咗个奇人嘅。好啦，咁咧跟住咧，至于阿邓继尘嘅故事去到第47啦，咁今日个题目都系几攞命嘅，就知道，严肃型搞笑决战呢、這个。决斗式爆肚，即系咁，我写好严肃咁写咗个谐剧剧本俾你，你哋班友仔咧，即系做戏嗰啲咧，就嚟一个决斗式嘅爆肚，究竟个碰撞会系点嘅咧？一阵间我话俾你听。嗱，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啦，9点新闻后就国粤语英法文歌都有。是啊，咁因为我会继续讲咧法国国宝EDPF 嘅爱情故事，同埋伴随佢写嘅名曲，基本上咧就可能咧为你会即系出现咗一幅咧你未必知道嘅图画啦。唉，同我一起打开呢个时光宝盒啦，你应该会有更多嘅新发现嘅。啊，例如我以下呢一首歌啊，如果用个歌名用粤语去读咧，就叫做虾雀雀咩噶？你讲咩啊？哦，系咁嘅。如果呢首歌咧，试下用国语或者上海话读咧，你就会明佢讲咩啦。其实咪虾雀雀咯，写曲唔系应该咁讲，唱歌、谱曲同埋写词嘅都系当年嘅名歌手，有桃花王子之称嘅《炎华》，系佢1935年嘅作品。

呢个系中国古代流行曲最百花齐放嘅。真係巔峰年代嚟噶，蘇適咧只係其中一個咋，極受歡迎嘅填詞人嚟嘅。你見佢啲詞咧冚唪唥咧，唔係冚唪唥嘅，即係好大部分咧係歌詞嚟噶。嗱呢一位天才咧，佢長大之後咧進入官場咧，陷入咗長期政治鬥爭，多次被貶責啦、流放啦去偏遠地區嘅。咁基本上咧佢除咗即係在意民間疾苦之外咧，啲係有表露喺。在他的作品里面也都是因为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那就以歌代哭，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名作。苏轼有个弟弟的叫苏辙，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一起去考科举，一起上榜，一起做官。当阿哥陷入冤狱的时候，弟弟是努力咁求情嘅，咁直情系同皇帝讲咧，就话你有啲罪咧就降喺我身上啦，咁唔好俾我哥咁重啦。嗱，以下咧今日呢一首短乐曲就系《水调歌头》，咁系苏轼咧喺1076年咧，因为同事政见不合啦，咁就请求外调啦，你调我走啦，我唔喺朝廷度啦，我去出边翻工啦，咁去咗边咧就系山东密州呢个地方。当他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想想他跟弟弟就即已经苏辙有7年没见过面了，所以就是写了这一篇的《水调歌头》。当然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就是邓丽君的，邓丽君就将首词唱成一首很温柔的情歌，但其实就是苏轼写给苏辙写给弟弟的。所以我今天就给一篇又唔系一首粤曲版嘅《水调歌头》俾你听，唱歌嘅系陈玲玉，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北宋苏轼。

嗱，呢一曲咧就系陈玲玉唱嘅《水调歌头》啦。嗱，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啦，你哋扫墓嘅时候咧，有冇留意咧好多旧嘅墓碑咧都系冇写女主人嘅全名噶，系嘛？通常咧系乜嘢门乜嘢事，咁叫咩名咧？咁后人咧系无从得知噶。咁我哋从微小处咧就睇到咧，女性咧喺屋企嘅地位咧，其实就算佢被尊称为夫人都好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得名咧都冇留低。嗱，我就想讲咧，就系北宋苏轼咧系有三个妻子噶，全部咧都被丈夫咧隆而重之咁样系留低咗全名，因为咧觉得佢哋三个都要被铭记。嗱，第一个妻子咧就系叫王弗。仿佛个弗字，你唔要个双其人啦。第二个咧系润之，滋润个润咧系知乎者也个知。最后咧一个叫招云。嗱，今日咧嘅小标题咧就系苏轼的人生导师啊，因为佢遇上咗佢人生导师，佢系未来嘅发妻王弗初遇，咁即系细个嗰阵时遇到佢嘅。嗱，讲翻咧，王弗系咩人啦？佢系咧王方进士王方嘅女啊。咁阿苏轼咧少年时期咧就系做王方嘅学生噶。咁话说咧，有一次咧，阿王老师咧就请啲文人雅士咧就去呢个中岩寺咧游玩咯噃。带埋个得意门生去啦，啊，嗰度咧有个天然嘅绿水潭，只要咧日喺岸边大力拍手咧，啊，岩石下边咧就会有成群嘅鱼涌出嚟噶啦。大家觉得好有趣，王老师就提出啦，不如我哋为潭水命名啊。可惜所有嘅建议都好平凡，最后少年苏轼交出咗浣鱼池三个字，浣系呼唤个浣，大家拍晒手掌。呢、这个时候，小师妹王弗亦都叫丫鬟送上一张红色嘅纸，上面写嘅竟然都系浣。

嗱，呢一曲咧就系属于郭沁同埋周深嘅一曲《大雨》，作曲编曲钱雷，写词嘅系尹若。嗱，虽然咧头先就讲到，少年苏轼咧同埋阿黄忽咧，即系小朋友黄忽咧，因为佢系黄忽系细过苏轼三年嘅，咁咧就大家咧系一齐写咗个相同嘅答案出嚟，咁但系咧。換如此呢個三個字，但係個子同子就見到啦，人同人就冇見過嘅。但係後來有一次咧，阿黃老師屋企咧就擺壽宴啦。咁嗰陣時咧已經係青年蘇轼啦，作為佢嘅得意門生，咁啊梗係要幫忙擋下酒啦。結果咧就飲到有啲醉啦，於是佢就唯有即係離開個正廳，就行去庭院入邊嗰啲。庭院嗰度咧，就谂住吹下风，吹醒自己啦。咁点知咧，就唔小心咧，经过师妹黄忽嘅窗口，佢一望入去，就见到师妹咧，正系对住个镜喺度梳紧头。哇！佢嗰个又温柔又细秀丽嘅样咧，就令到有少少醉嘅苏轼咧，系一见钟情啊！忍唔住咧，就喺个花园度摘咗朵花，轻轻咁。抌咗落个窗口里面，吓咗阿黄忽一下，然后佢放眼窗外，对住呢个翩翩少年嫣然一笑。

0: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传奇》，就系作曲、演唱同埋写词嘅啦，都系李健。讲翻苏轼，苏轼青年时候嘅苏轼啦，第一次见到王弼咧，咁系呢个美少女咧，這个形容就系小轩窗正梳妆呢个场景。而20年之后咧，這个画面咧系再次咧系被写进呢个曲词嘅，亦都系可以讲得系苏轼咧系对即系妻子嘅最后一封情书，封情书咧叫《江城子》。咁我曾经播过呢只歌嘅，咁我下次应该都会再攞出嚟播。咁究竟咧19岁嘅苏轼同埋16岁嘅王弼咧后嚟系点咧？我就下个星期话俾你知。而家听个宣传声带先，跟住落嚟咧，系时候讲下邓寄陈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潘盛佳校长。
3: 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咯。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咧，可能我都一样系好懒，唔系好想喐咯。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好啦，时间呢已经嚟到早上嘅8点39分啦，咁啊就系周锦瑶咧同你讲下另外一个故事嘅时候。咁啊，听惯好歌安歌嘅朋友都知道咧，周锦瑶中意听古仔，亦都中意同你分享古仔嘅。嗱，上个星期咧，我就讲到邓寄陈进入咗电影圈啦，就周思禄导演咧，就请阿邓寄陈咧做幕后编剧啦，做幕前旁述啦咁样。嗱，前者咧人工啊2000，后者就亦都唔多嘅。咁但系咧，当佢一旦系即系甩咗之前个约啦，完成咗啦，可以演戏咧，价钱啊梗系唔同晒啦。咁啊，周导演咧仲答应咧，系每次啊，嗱，等仔你唔好接其他人嘅戏，你接我嘅戏，嗱，我每次咧，每套新戏咧，我都加1000蚊人工俾你，系啦，冇错啦，1952年咧，当阿邓寄陈咧拍呢个即系观世音嘅时候咧，阿等仔咧收9000啊，佢拍邓任剑辉咧。收5000咋，真係开心到呢半夜瞓觉都笑醒，唔係淨係钱嘅问题，淨係觉得哎呀哎呀，我竟然贵过任姐，真係好开心㗎。

嗱，呢一首歌咧是叫做《星星爱月亮》，唱歌嘅系周冲同埋许艳秋。嗱，周锦瑶今日咧俾阿邓继尘嗰个故事小标题咧就系严肃型搞笑呢、這个即系嘅对战呢个决斗型爆肚。嗱，根据咧邓继尘个仔邓少华咧，即系佢所讲咧，佢喺整理爸爸嘅旧物件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好大嘅箱，箱里面咧就放满咗包成一份份嘅故事讲稿。咁啊，邓仔咧喺自己嗰啲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就系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写晒评语嘅。咁由此可见咧，邓继尘咧系一个好认真而且有充足准备嘅编剧嚟噶。嗱，每场戏。

一条桥，一条桥咧，佢可能系玩形体动作啦，玩错摸啦，玩抵死啦，玩估佢唔到啊咁样。诶，总而之咧，角色咧就好多时咧系啲台词押韵嘅。咁你一言我一语写好晒，演员咧要事先认真背背先，咁到时咧就精准发挥演绎，咁就得噶啦。咁啊，咁好准备啊？咁但系如果不过，或者我认真，但系冇背台词咧。咁我好精准，但系我想自由发挥咧。咁点啊？

0: 啊，系噃。哎呀，
1: 啊，
0: 哇，阻鬼你咩？踩出我只脚趾添啊！
1: 对唔住啊，我除埋鞋配啲。
0: 不如好跳啦。
1: 唔得嘅，跳舞比赛啊嘛，不能够中。

0: 呢首歌叫做《一身蟻》，唱歌嘅呢就係郑君绵同埋郑碧影㗎。你先至一身蟻呀。我东方差你郑君绵就未驚过嘅。劇本要背嘅咩？劇本爱嚟做㗎嘛。尤德、欧阳剑啊、刘桂康啊、潘日安、李海泉佢哋慢慢背啦。我实接到你下一句㗎，係咪啊等仔。係嘅係嘅。系呀、我也嘅邓碧云点知好遮埋份果啫，直头做乜似乜啦，卖艺实得㗎嘛，但係你要阿嘅背书呀、Oh my god！ 碧姐冇事冇事冇事啊。
1: 喂，我丑生王梁醒波最鍾意爆肚㗎啦、尤其是遇到谭兰卿啊，我誓要爆到肥婆兰呢失晒魂，哎呀咁啊好驚，唔知点影我，咁我就开心㗎啦。
0: 哎呀肥波，你阴对我，你死我都未晕啊，我谭兰卿唔识字全世界都知㗎啦，要我背书背你个头啊，

0: 犀利啦！呢首歌叫做《十戒》，冇错啦，咧系谭兰馨嘅《十戒》。咁啊，作曲写词嘅咧系柳生。嗱，刚才咧有几个人物啦，包括邓记诶，唔系诶郑君绵啦，呢个邓碧云啦、波叔啦，同埋呢个谭兰馨咧，基本上咧你叫佢背咧就傻嘅，佢最中意就爆肚噶啦。但系佢哋只系冰山一角咋，仲有啊？
1: 喂，靓仔。我依抽水啊，话晒都系东方差你嚟嘅吓，早红过郑君绵、啊。我红嗰阵啊，等仔都未入行啊。我讲话唱念做打啦，上场戏啊，要我讲英文都得啊。
0: 哇，好犀利啊！等仔哥，等仔哥，呢、這个依抽水咧系香港黄人仔嚟噶。佢拍戏之前咧喺律师行度做英文秘书，佢对住啲鬼佬讲英文，佢真系可以将你成套戏转晒做英文都得噶。
2: 吓咁犀利？哦，诶，
0: 仲有未数完啊，又一个嚟紧啊！
3: 各位观众，凤凰女小姐，
0: 哎呀，真系，哎呀，唔好意思啊，客气客气，失礼失礼。
3: 女姐失敬失敬啊！诶，仲有一个入紧嚟喎。
4: 嗱，导演老老实实啦，我新马仔一日起码拍三套戏，咁我得几个钟头俾你噶咋？啊，唔该拍晒我啲镜头先吓、啊，插曲啊！喂，拍眼档，叫阿天涯帮我抢佢啦，阿等仔。你做阿福哥系咪？嗱，就嗱，我做晒我啲戏先，剩翻啲镜头啦，你自己留喺度慢慢补，我走先。哦，一 Sir， 长哥，慢慢行啊。
5: 哇，弊，天。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两傻冲阔佬》，唱歌嘅系天涯同埋邓继产。喺戏里面咧，天涯个角色嘅当然系呢个新马仔嘅角色啦。新马仔边得人同你录歌啫，咁所以咪叫阿天涯咧就顶上啦。嗱，首歌赞曲嘅咧就系《吴一笑》，系1961年咧电影《傻人发达记》嘅插曲嚟嘅。咁负责音乐嘅咧就系尹志仲啦。其实咧就邓继产同埋新马仔咧，佢合作咗好多套《傻人发达记》嘅，基本上咧，阿长哥咧都系嚟几个钟头，然之后拍晒佢所有嘅镜头，然后佢就走噶啦，因为系一日咧起码有三组戏等紧佢。嗱，即系咁，邓继产咧就系一个好认真嘅人，佢写好晒剧本，但系当你遇上咗一班武林高手，再嚴謹嘅劇本都要俾大量嘅自由發揮空間㗎。咁鄧繼產做埋演員啦，即係要接曬佢哋鬥爆嗰啲戲啦，係咪？嗱，喺呢班高手過招嘅時候咧，即係基本上無論導演或者係工作人員咧，千祈就唔好阻手阻勢，唔好阻住佢啊！嗱，因為決鬥式嘅爆肚咧，就用演技嚟到互相廝殺嘅。咁你话观众系咪好期待呢个时刻呢？

《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主题曲，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老老实实，新马仔都系拍完佢自己嘅镜头就走噶啦。咁如果导演有咩要即系改啊，做啲咩反应啦，冚唪唥咧都要系邓继陈一个人咧做晒佢噶。咁结果成套戏咧出嚟个气氛咧最重咧就系梗系邓继陈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成套戏咧变咗一个系男主角中嘅男主角，咁即系吃小亏方占大便宜啊，老友。好，听新闻翻嚟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等住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都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是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是发布监管通告，針對本地券商開戶業務漏洞展開整改，全面抬高內地投資者港股開戶審核的門檻，兩地監管齊發力，從嚴封堵跨境投資違規漏洞。商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就是北都第

0: 一个政府设施。建筑署、地政总署、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等部门率先会进驻。剑击馆是会落户大楼入面的体育馆，培训剑击运动员，举办可以容纳到1000名观众的国际赛事。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 5% 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万名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是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五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是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投诉案件是会移交研讯小组审理，研讯定在今年10月27号至30号举行，他到时是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经历细致核查之后，法庭是决定就着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6月燃料调整费比起5月上调 20.4%， 有关的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港灯发言人说，正如公司早前预告，由于燃料调整费机制有递延效应和其他因素，相关高昂的燃料成本会逐步反映在燃料调整费上面，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亦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会在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的地位。评论认为，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巩固它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否足够，有没有失灵。政府亦都是有角色，应当增加执法资源，针对高危的旧区展开重点巡查，不要等住户继续暴露于火灾的风险当中。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转折点，而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以经济促稳定，破除地区僵局，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报道。
1: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九龙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咧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咧停车湾系会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咁另外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都是車多，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迴旋處一段繁忙，龍尾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6: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7: 早晨啊，时间咧差唔多到早上嘅9:12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周锦瑶同你讲讲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又为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咧系风势清劲。天气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好，马上为你送上好歌安歌第二个小时嘅第一首歌。

这首歌呢叫做 Send Her Back， 送她回来。是呢当年呢香港 The Mystic 这对乐队的得奖名曲来的。是1967年的作品。这个 The Mystic 主要成员呢就是一班香港出世的葡裔青年人来的。1965年组成。听了一首旧歌了。讲回呢在过去两星期呢周锦瑶就为大家讲法国乐坛天后 Edith Piaf 的真实人生故事。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呢同佢写个歌曲内容呢是有天壤之别的。Edith 的真实生活呢是艰苦同埋坎坷，但是佢写出嚟嘅歌呢就是充满咗温暖同埋希望的。或者佢是用阳光照耀别人嘅时候呢自己都可以暖得到啦。嗱，除了《玫瑰人生》之外，还有一首叫做《爱的赞歌》，是受到全世界的喜爱，全唱者不计其数，立刻为你送上。

呢一首歌叫做《爱的赞歌》，全世界有好多不同嘅版本。你听到嘅咧，啱啱听嘅咧就系由 EDPF 唱同埋写词嘅，系1950年五月二日发行嘅版本嚟噶。嗱，首歌咧系2020年冬奥闭幕礼上边咧，女歌手 Milette 咧就用日语同埋法语演唱咗。去到2024年咧，巴黎奥运会开幕典礼上面咧，就由 Celine Dion 咧就系演唱咗《爱的赞歌》。嗱，呢首歌咧系法国人嘅骄傲嚟噶，但系背后嘅创作故事咧就充满咗背叛与忠诚、鲜血加眼泪。讲翻咧，1948年 ，Edith 咧就喺纽约咧就遇到佢一生中最爱嘅男人。当佢咧就系世界中量级拳王，叫做 Macedon 马塞尔塞尔当。唯一嘅缺点咧就系佢系一个已婚嘅男人。咁当时咧呢一段跨国嘅三角恋爱咧系非常之轰动噶。咁即使系即系对爱情态度相当开放嘅法国咧，都为之侧目嘅，咁就不被祝福嘅一段感情。咁因为小三就系小三啊嘛。咁时间去到1949年十月，实当咧就为咗尽快即系去美国咧探望 Edith 啦，咁佢就决定咧就用坐飞机呢个方法，咁但就坐上咗一架咧系俾空难睇中咗嘅飞机。呢一场意外咧令到 Edith 咧痛不欲生嘅，佢倾尽佢自己嘅心力，就写咗你刚才听嘅《爱的赞歌》，佢尝试用爱去填悲伤嗰个黑洞，用音乐。用歌声来到代替自己已经是喊到无声的哭泣。虽然呢首歌其实最终都帮不到他走出痛苦，但是呢就成为了一曲法国香颂。什么叫做法国香颂呢？就是指呢中世纪流传到现在的法语歌曲。这个法语歌曲呢它特别之处呢就是它的旋律和歌唱呢除了有故事性之外呢是完全配合呢法语讲法文的时候的一个抑扬顿挫和轻柔的语调。又很喜欢用钢琴啦就去配搭这个手风琴的。即是绝对呢不是欧西歌曲呢那种音韵的。那带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浪漫啦。忧郁咧，同埋有少少慵懒嘅巴黎风格，咁就叫做法国香颂。而EDPF 嘅歌曲咧，基本上咧就系列为香颂啦。

0: 呢首歌呢是属于罗文的，由他作曲、写词和演唱。首歌叫做《当你寂寞》。我总觉得呢这首歌呢完完全全呢是他的心声，而他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呢就是我们记得他同埋记住他的歌。时间来到早上的9:26了，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是周锦瑶。
1: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1: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一首咧系周锦瑶揾到最比较早期嘅一首中文版嘅《秋叶》啊，唱歌嘅咧就系邓小平，大小嘅小平咧就系萍水相逢嘅平，写词嘅系文流。邓小平咧系马来西亚人嚟噶，佢喺新加坡成名嘅，1963年咧就嚟过香港，签咗香港嘅八代唱片。嗱，呢一首歌咧就系佢1965年嘅作品。有啲歌咧，无论系几耐以前，我哋一听翻都会中意。就好似以下呢一首叫做《情深往事》，是费玉清1992年的作品。

费玉清的情深往事，作曲写词李此行。其实有些人啦，有些事情啦，不是偶然会想起，而是你根本没忘记。为大家送上林忆莲2001年的作品，叫做《舍不得说再见》。

咁所以林忆莲咪会再开演唱会咯。好啦，作曲嘅咧系黄允仁，写词嘅系小寒。其实咧，再见系一句好正面、充满盼望嘅道别语。即使我哋心底里面知道彼此都系生命中嘅过客，但仍然好高兴能够喺红尘客栈之中遇过你。

0: 呢首歌呢是属于周杰伦的，由他作曲和演唱，首歌叫做《红尘客栈》，写词的是方文山，编曲呢是黄雨芹和梦想之翼，2012年的作品。我们听个宣传声带，回来继续有好歌。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歌，
1: 主持周锦瑶。
2: 我咧播完呢个宣传声带之后咧，都忍唔住咧要加一嘴落去嘅，就系我要提醒呢啲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仲未系登记做选民，又或者你搬咗屋嘅话咧，记得咧系要通知选举事务处嘅，唔好睇小你自己手上嗰一票啊，嗰一票咧代表你一个独特嘅公民力量噶。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陈洁玲的，叫做《无言地等》，作曲谷川新司，写词的是郑国江，而編曲的呢就是奥金宝。中国人呢成日都会说沉默是金，其实不是的，在需要的时候呢你是需要发声的。譬如呢刚刚我播这个即香港的选举的特选民登记啦，提大家咧记得要登记做选民啦。有时周金瑶都八卦噶，会听一下即系世界上唔同地方嘅一啲资讯啦。啊，据我所知咧，三藩市咧今年咧个选举都好紧要，难得咧系贝洛西咧，卒之下我唔想用下台呢个字，总之离开佢霸咗好多年嗰个岗位啦。咁如果你系三藩市嗰边嗰啲即系听众朋友嘅话咧，你都记住啊，难得今次咧呢一张票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中国人唔团结嘅话咧，就会俾人恰噶啦。合咗好多年噶啦，好，好啦，点解会咁样嘅？我应该继续播歌噶，9:50，争取时间为你播歌。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刘德华的，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作曲的是何合直子，写词的林敏聪，而编曲的呢是赵文海。想想呢，如果只知道此

嗱，呢首歌系属于杜德伟嘅，叫做《擦身情缘》，作曲岸静之，编曲 Richard Yuan， 写词嘅系潘月良。今日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周锦瑶送晒俾你啦。不过我有一个小提示，下个星期你千祈唔好错过我讲古仔嘅时刻，因为咧我已经剪辑咗一小段好珍贵嘅录音，就系、是、由钟伟明钟大哥去访问呢个邓继陈同埋呢个新马师曾嘅一段访问啊。配合我的节目内容和故事内容和你分享，所以你说除了靓歌之外还有珍贵的声音，下个礼拜你千万不要错过我八点钟的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的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家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的轻小型混实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計劃修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鋪。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說，目前市面分別有2000多間夾公仔機和200多間彈珠機店未領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領有牌照，期望透過修例可以令到經營者有規章跟隨，改善經營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一类店铺，只会更加规范化。他又提到，协助戒赌的平和基金过往收到不少求助，除了学生，亦都有成年人经常夹公仔，反映有成瘾风险。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沁源，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暂时咧一带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咁包括影响到清泉路啦、德士古道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暂时咧一带系有少少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仲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现时交通都是一般繁忙。现在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我嘅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
1: 啊，朱女，
2: 早晨啊 ，Peter，
0: 介绍一下自己个全名先啦，等收音机旁边嘅老友记得你哋
1: 啦。好啊，我系嘉亨啊。
2: 各位听众你好啊，我是 Pauline 周慧珠啊。
0: 嗨，大家好，我是萧希婷啊。嚟到日子呢就是2026年的5月23号啦，亦都是农历的4月初七啦。星期六的早上，我哋的节目是几多点到几多点啊？
1: 是由10点到下午的
2: 1点钟，
0: 三个小时都会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啦。我哋今日嘅好帮手咧就系
3: 杏儿。
0: 咁啊，各位老友记咧，可能成日都唔记得，哇！你哋咁多人，好容易记嘅啫。记住幸运儿，佢就系杏儿啦。咁大家咧，如果今日打电话嚟，可以同杏儿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啦。亦都要同大家睇睇出边，好似都几热啊！睇睇天气先。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1: 而展望咧，听日嘅日间咧系继续都系炎热啦，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随后嗰几日咧，大致系天晴。哇，天气啊渐转到呢个酷热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都几热噶啦吓，朝头早10:11已经有29度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啊。我哋喺度估下咧。而家朝头早10点就29度啦，你哋估下正午时分，我哋估12点啊，好唔好？有冇三字头啊？
2: 一定有，
1: 我觉得一定过咯，
0: 一定过。
1: 同埋咧，我每日咧，希婷啊，即系最嗰个咧，听到天气报告话咧，我哋新界地区咧会
0: 再高2-3度，
1: 系。我有种感觉就系因为嘉亨咧就真系住喺新界西北，所以我每次听完之后咧，我就话市区32。
0: 其实嘉亨你嗰边应该系仲热噶，系咪啊？
1: 我哋嗰度咧就系夏天特别热，冬天就特别冷。
2: 冬天特别冻，
0: 即系冬冻夏热，
1: 冇错，
0: 就系你嗰边嘅天气啦。
1: 我都唔知点去形容嘅，总系有阵时咧觉得咧有啲卡通片咧，话个人热得就咪拉开拉链，可以剥紧埋出去嘅。
0: 但你已经剥到冇得剥啦，喺屋企系嘛？即系天气咁热咧，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啊！我哋不如听翻首歌，急冻一下自己先啦。
2: 好啊，
0: 听听郑秀文《急冻热爱岛》，转头翻嚟啊！

0: 逢星期六啊，大家都系放下假，嚟紧咧仲好似系星期一都系公众假期，
1: 系啊，
0: 即系由今日开始，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三日咧，大家都系打工仔放假啦。咁、大家话，星期六做咩好呢？聽咗奇力量先，笑夠啦，
2: 同埋天氣太熱啦，
0: 係啊，
2: 喺室內涼快下，就唔好咁快出去熱住咁出
1: 嚟啦。如果留喺屋企聽我哋奇力量，都係個最佳節目嚟㗎。
0: 係，我哋真係唔係話賣廣告啊。唔是说卖花赞花香，但出面真的太热了。
2: 同埋啲花真的香的。
0: 咁第一则的笑谈天下事就要交给 Pauline
1: 了。好啊，咁今日呢个笑谈天下事咧就是说，其实 AI 咧系咪真的可以完全取代人类嘅咧？咁你哋觉得是不是啊？
0: 我覺得不可以完完全全取代，但是怎樣對我們都有影響。
1: 沒錯、
0: Peter 呢，
2: 一方面就是一個進步，另一件事因為它的運算能力高，其實對我們某部分的工種呢，我某個程度承認它是會被取替的、所以我們人類就應該要循著更加專業的另一個角度 去看一些東
1: 西。其實應該是不是要將自己 upgrade 自己，更加努力一點
0: 都會係嘅，
1: 係咪啊？
0: 唔係，應該咁講。
1: 因為
0: 有
1: 啲嘢
0: AI， 我哋都要做。
1: 係啊，因為點解咧？有啲嘢其實所謂取代到人類咧，係某方面嘅啫。到今時今日為止咧，我諗 AI 有啲嘢都未必取代得到嘅。
0: 係，尤其有温度嘅職業。
1: 冇錯
0: 啦。我可以話咧，我哋廣播員。报天气唔计啊，因为我哋香港电台都有个 AI 女郎报天气嘅。
1: 哦，
0: 但我觉得尤其做节目啊，或者听啲风音电话，要有温度咧，系我哋先做到嘅。
1: 我哋有个即时嘅讲真句嗰个感觉喺度，亦都俾到听众咧有一道啊，你讲得啱啦，系温度。呢个温度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噶嘛。
0: 系啊，
2: 所以我就都好庆幸啦，因为我都听到其中一个行业嘅叫社工或者辅导员咧，咁呢样嘢系
0: 啊，你又啱。
2: 不可以被取代的，
0: 冇錯、
2: 因為你話啱嘅，那個人不是嚟填格仔嘅，嗰、那個案例或者案主入到嚟不是一二三四，跟住你俾翻五六七八佢，而係即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1: 咁呢一則嘅趣聞咧就係咁講啦，原來美國 AI 機械人公司咧近日就發起咗一場長達10小時的人機對決物流競賽。

0: 咁呢一次嘅比賽嘅要求咧，就係雙方要規定時間內咧掃描包裹裏邊嘅條碼，並將其旗下放置嘅傳送帶上邊咧，人類工人咧喺比賽期間咧享有加州法定嘅50分鐘嘅休息時間。
1: 仲有得休息添啊！
0: 而機械人咧就憑藉自己發現嘅一啲神經網絡嘅系統咧，就進行無間斷嘅自主工作。
1: 嗯，
0: 咁但係咧，人類既然咧就會贏咗呢三個機械人喎，你話犀唔犀利咧？
1: 犀利啊！真係犀利啊！同埋咧，我覺得大家會跌眼鏡的原因是你剛剛講的是分包裹嘛，
0: 是沒錯，
1: 我覺得這些叫做流水式工作呢，其實AI應該不會輸的，
2: 手的配合
1: 是，我覺得他不會輸的，
0: 但他竟然贏出，人類贏了，
2: 這個是一個即是超熟練的高手啦，
0: 佢如果唔係精英，佢都唔派佢出去參賽。
2: 同埋我諗好多時有陣時處理包裹就唔係真係頭先間講一二三四咁啦，而係有啲譬如你真係需要判一判斷，你係咪淨係分咗類，定係應該要點處理嗰啲？我諗有陣時 AI 就未必會有反應咯。
1: 咁我又問下兩位啊，其實有啲工作呢而家喺香港，我哋唔好講太遠，唔好講國際性，我哋淨係講自己地方香港啫。
0: 嗯，
1: 偶爾我哋都會見到咧，有啲 AI 開始喺某啲工種度出現。我舉個例，我最近咧去間鞋鋪啊，波鞋鋪嗰度睇鞋啦。我見到咧，而家運貨出嚟，即係譬如以前咧咪會同職員講，我著35號鞋，麻煩你攞一對俾我。咁職員就會入去貨倉度揾，然後佢就用對雙手攞住你要嘅鞋俾你噶嘛，
2: 而
1: 家個工序變咗係機械人做。
0: 其實佢咪應該 set 咗一啲程式落去。如果個客人去收到 order 嘅話咧，當佢嗰個員工話俾佢聽啊，而家你去要揾幾多號鞋，那個機械人就會攞啦。
1: 係啊，應該係貨倉入邊又有啲定點位置，令到機械人可以攞對鞋。
2: 由 Heating 咁樣講咧，其實間都想講翻，而家有一啲我哋叫智慧型嘅停車場，因為咧要慳地方，亦都要增加儲存量，所以嗰啲車咧就係用一啲運送架咧運咗去唔同嘅地方。放好佢，你攞車嘅時候咧，掃描咗咧，可能你嘅車就可能喺八樓某一個格格，而佢只係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咧，就幫你由八樓嗰度將你嘅車咧運到落地面俾翻你。
1: 哦，
2: 係啦。
0: 其實如果你俾我嘅感覺咧，我最早見到機械人咧係啲食店。
1: 食店
2: 你嘅意思系咪即系送食物出嚟？
1: 炒餸啊，
0: 系啊，佢又唔系炒餸嗰时咧，我记得香港有一间连锁店咧。
1: 哦，嗰啲火锅店系咪啊？有啲
0: 佢又唔系火锅店，佢只系一间酒楼啫。
1: 系
0: 咁，但系呢个机械人咧，佢有个程式嘅，佢几多号台啊？佢又真系好准确嘅，几多号台嗰碟系咩餸？佢会喺你嘅面前噶啦，已经佢自己会过到嚟嘅，喺你个张台嗰度。咁但係拎上嚟嘅呢
2: 都係个侍应生。
0: 係冇错，都係个侍应生。不过佢呢就揀散咗，就係话有啲员工佢要特登攞出嚟㗎嘛。
2: 来回走动啊。
0: 冇
2: 错
0: 啦。咁但係仲有喎，你阻住佢会出声㗎喎。
1: 请
2: 你
1: 位
2: 小姐唔该。
0: 我初时呢，我有时唔知呢，有一次呢我企喺个某个位置呢，原来我阻住佢。唔该姐姐啊，我觉得把声几好听，我拧转面，我原来唔系人嚟嘅，系个机械人。
1: 系人，人就系人，系机械人。
0: 机械人。
1: 咁所以其实而家即系我觉得喺我哋嘅生活入面，无论系边度啦，各行各业咧，好似都越嚟越多 AI 入侵我哋嘅生活啦。而跟住落嚟，好似阵间 Peter 讲嘅笑谈咧，又系同 AI 有关嘅。
0: 冇错，
1: 系。啱啱听完 Pauline 讲嘅嗰则，我哋听听呢首歌先。

0: 呢首歌系罗敏庄嘅《挑战者》啊！我哋今日咧都要呼吁一下所有嘅挑战者，要集合啦！点解咧？
1: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今日嘅第三个小时咧，就系、是、我哋嘅出奇制胜。
0: 系，大家真系等到嗰条颈啊，长个长颈鹿咁滞啦！
1: 去咗非洲啦！
2: 我谂各位听众已经系等呢、這个。时间等得好耐啦。
1: 咁乜嘢系出奇制胜啊？希婷，
0: 出奇制胜嘅意思咧，就系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最后一个钟头，我哋会开放频道俾大家打电话嚟咧，去做天才声音表演。
1: 嗯、
0: 有啲咩呢？唱歌就已经一定系一种啦，
1: 或者好似我哋咁样做一啲广播啦。
0: 系，咁亦都
1: 我听人讲咧，好似有啲人好叻，会有口技嘅喎，系咪啊？
0: 我都听过，但我未。真真正正聽過人哋現場表演，
2: 或者佢可以試過曾經去聽過有朗誦啊，同埋有啲佢哋咩打下啲音樂啊，吹嗰啲笛啊，嗰啲都得嘅。
1: 音樂表演啦、啊，音樂表演啦、啊。
0: 係最緊要係有你哋嘅參與啦。電話1872312，最後一個鐘頭咧就會有
1: 打佢噶啦。
0: 出奇制勝都冇所謂啊，隨時可以
2: 打
0: 電話嚟登。

0: 记噶啦，反正我哋信不信由你又未开始，
1: 未
0: 而家听到啦，你又想觉得，诶、欸，等咗咁耐，
2: 登记咗先，
0: 系啦，登记咗先，
1: 练咗好耐啦。
0: 电话1872312啊，跟住就将时间交俾 Peter。
1: 好啊，我咧今日咧 ，Pauline 咧就讲咗个有关嘅人工智能嘅话题啦。咁嘉亨咧都执下口水尾先，我都想继续讲下呢个人工智能。咁但呢个人工智能究竟同我哋人类有咩关系呢？咁佢话呢，原来喺一个日本嘅京都植物园入面呢，收藏咗一本呢好出名嘅书，大家都好熟悉嘅。大家有冇听过本草纲目啊？
0: 有，
2: 一定有。
0: 喂大佬，我哋身为中国人係咪
2: 你可以出名㗎嘛。
1: 咁就係一位李时珍先生呢，佢用咗佢一生人嘅时间不停咁试不同嘅药草、不同嘅成分，无论有毒冇毒啊，点样混合，而最终咧令我哋咧学识咗咧中医界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即系药草嘅配搭啊，同埋有啲植物佢哋太过似样啦，点样分辨佢哋啲细微变化咧咁样？但系咧呢一本收藏咗100年嘅《本草纲目》，竟然喺近排咧出咗一单嘅小风波，咁咧就系话个人工智能话你呢本《本草纲目》唔系真噶噃，
0: 哦，
1: 佢系假嘢，
0: 哦，
1: 但系日本专家就认为呢一本系真噶，
0: 即系各地嘅专家啦，各地嘅专家啦，
1: 啲专家即系好多个专家都讲话呢本系真噶，而且佢个市值咧系非常之庞大添，咁点解会出现啲咁嘅鉴定上嘅嘢咧？就话原来佢哋咧个植物园入边咧摆放咗一套啊嘅本草纲目咧，俾呢个人工智能鉴定为假货之后咧，由本应值大概系1亿嘅佢哋嗰个市值咧，就变成咗30,000蚊。
0: 哦，
1: 1亿同3万嘅分别。
0: 哇，差好远
1: 啊！
2: 分别好大。
1: 咁啲职员带佢出席啲知名节目嗰个叫做开运鉴定团嘅时候咧，专家就话啊，呢一本咧系极其珍贵嘅明朝嘅初版嘅本草纲目，即系话系一本好真嘅。咁但系后尾呢个佢哋即系大家都认为系咁样系真本啊，呢个仲系咧金陵版本。咩叫金陵咧？明朝金陵呢个地方咧嘅初版本啊，就价值1亿。咁佢哋經過咁樣去睇，然之後帶咗上去咧。但係咧，經過呢個著名嘅節目叫做《開運鑑定團》入面咧，帶咗上去之後睇嘅時候咧，竟然咧經過人工智能評定佢咧，就話：喂，呢本嘢唔係真嘅。咁當其時大家都諗到啦，一個咁有信心儲存咗成100年嘅刊物拎咗上去，而呢本書個來源咧，竟然涉及到咧即係好出名嘅人。呢科百科全書咧曾經咧係由一個儒學嘅好出名嘅叫林羅山嘅人咧，喺長期獲得呢本書，仲送咗俾當其時日治日本嗰個當其時好出名嘅人叫德川家康，佢贈俾佢，而好細心保存嘅。但係經過人工智能嘅檢測嘅時候，竟然話呢本書咧係假嘅，唔係明朝嘅。佢啲紙質咧係冇可能係明朝嘅。咁由1亿估值跌到落去30,000，咁呢件事咧就牽出咗好大嘅風波。後屘亦都經過咧一啲嘅專家同埋好有一個權威性嘅專家咧，佢就話呢個毫無疑問是中国明代版金陵的初版版本。这次这样的鉴定呢，咁电脑话佢唔系，但我哋人类嘅专家话佢系，而佢带出嚟一个好有趣咧。本应呢个植物园嘅开放咧，生意咧经营好淡薄，甚至乎咧都出现咗危机。但系因为出现咗呢个争拗嘅时候咧，佢哋咧将佢咧特登咧安排咗咧，再展览嘅时候咧，最大家咁样热议啊，咁样讲啊嘅时候咧，就算喺夏天高温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嘅游客数量啊，比2年前本应一路下降嘅，
2: 更加而家变咗增加咗啦。
1: 而家咧就令到大家咧仍然咧即系议论滔滔，特登专登去睇呢一个专家话系真嘅版本，而人工智能话佢系假嘅版本。咁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咧呢一次嘅人工智能同我哋人类嘅较量嘅时候咧，出现咗呢一个咁嘅大家嘅争拗，究竟 大家又信與唔信。

0: 咧呢个系真定假咧？咁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去参观呢个植物园，亦都睇咗呢个起码超过咗，已经收藏咗100年。
1: 其实如果咁多人去参观咧，我谂大部分人都相信系佢嘅真品。
0: 而家個睇法就係話，孤物論佢無論係真或者係假都好，
1: 但係值得去睇一睇嘅。
0: 咁佢最得閒到頭先都講過啦，咁知名嘅人佢收藏過，佢亦都獲得咗珍而重之收藏好佢、而且本草綱目本身佢嘅價值就已經好高。咁綜合呢啲咁嘅環境因素嘅時候，都成為一個好有趣嘅話題。
1: 係，冇錯。
2: 我想問一下兩位咧，以前即係講本草綱目啊，咪有好多嗰啲電視劇或者電影有講嘅，你哋係咪都有睇啊？嗰啲電視劇
0: 都有嘅，
1: 有噶。我比較喜歡睇咧關於有藥用價值嘅節目嘅。
2: 你咁講咧，令我諗起以前有一套啊，叫做《大長今》咧、
1: 哦。我慢慢追啊，
2: 係啊，係啊，記得當時咧，大家係睇到唔願瞓覺啊，碗都唔去洗噶。
0: 睇埋先，
1: 你知唔知佢重播我都再睇啊？
2: 重播啊？
1: 系啊，因为如果咧，通常嗰阵时我记得佢首播嘅时间咧，应该系食晚饭嘅时间，
0: 系冇错。
1: 但系拉尾佢一次出重播系喺夜晚嘅，我都照睇，因为真系咧集集你都唔可以 miss 咗嘅。
0: 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学识咗一个官艺名称啦，就系咩嘢都叫上工。上工咩都上工啊！
2: 啊咩上工啊？你系
0: 唔系上
2: 工
0: 啊？系上工啊！上书嘅上，
2: 所以你就陈上工。
0: 上工咁其实嗰个本草纲目咧，我嗰阵时都有行有啲简化版嗰度揭过啦。佢原来嗱，当初时我相信咧就未必会彩色印制嘅，但后屘经过后人嘅而家嘅科学进步啦，咁已经有埋图片介绍埋呢一种植物嘅特色。性啊，无论佢个益处啦，有啲啊，大家唔好误会喎，以为我哋中药咧有害嘅，或者有毒嘅唔用得系错嘅。原来我哋有阵时入药咧，有啲嘢有轻微有毒咧，对于某种病症系非常
1: 有
0: 效嘅。
1: 系佢有帮助噶，所以咧
0: 嗰、那个份量咧
1: 系啦，冇错啦。所以落嘅份量咧，佢系你虽然话佢有少少毒性啫。但系咧，其实如果佢配合某一啲药嘅话咧，佢产生出嚟嘅效果咧就系、是。医药啦，
0: 所以我觉得呢本《本草纲目》咧就非常之伟大嘅贡献，
2: 系嘛？讲到《本草纲目》啦，揾嚟咗呢首歌就系叫《本草纲目》，
0: 咁厉害，
2: 系周杰伦所唱嘅，我哋一齐听一听。
1: 好啊。

0: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1: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0: 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5: 一期一会定。

0: 哇，咁快嚟到上午嘅10:43啊，过咗大半个钟头啦，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咧，听日日间咧系炎热嘅。但是局部地區就有驟雨，隨後那幾天大致都是天晴漸轉酷熱的。
0: 現時錄得室外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 78%。 亦都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面書專業五台之友貼文已經出了今天張相就比較特別的，因為我們三個人的樣子就等於咧，好似而家大家睇緊嗰啲乜乜好聲音咁啊！我哋就坐喺度三個啊，後邊有一個大舞台。原因係因為今日最後一個鐘頭有
3: 出奇制勝，
0: 大家都會見到啦。我哋嘅舞台上面咧寫住咗四個字啊，就係、是、出奇制勝。電話號碼係幾多號啊？
3: 18723112。
0: 係啦，不過咧，而家我哋就會有另一個環節。都是打通这个电话来玩的，他叫什么名字我们想一想先。
4: 信不信由你。

0: 继续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啊！我哋今日出咗个 post 啦，大家如果想估信不信由你嘅答案咧，欢迎上到去留言话俾我哋知，或者打电话嚟几多号话？
1: 1872312。
2: 而今日接听电话嗰个咧，一个好可爱。

0: 嘅少女杏儿啊，
1: 幸运儿，
2: 大家打电话嚟可以同杏儿讲声早晨啦。好啦，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咁嘅，要问下两位咧惊唔惊老鼠咧？
1: 非常之惊，
2: 非常之添。
1: 我谂我屋企咧有个成员咧就是我家姐，佢俾人任何人都惊。你估佢惊嘅程度系点嘅咧？佢有一次我讲起都会笑，佢喺间食店嗰度食啊，好多年前啊。佢突然间见只老鼠，但系佢嘅动作系乜嘢咧？佢跳咗落张台上边。
0: 嗯，佢咪跳咗上张？
1: 佢唔系跳落只嗰个，佢唔系跳落张凳度，佢系跳咗落张台上边。哇！张台唔冧咧，我都觉得好出奇，因为佢都有啲份量嘅。其实，哇！我哋当时咧呆咗。虽然系惊，都未至惊到个程度系咁，佢就系惊到。
2: 同埋其实系惊到唔识反应噶，当时应该会
1: 就上咗去啊，企喺张张台上边。
0: 唔系，即系你可想而家佢轻身功夫几好。
1: 系我坐，唔系我其实系惊我张台会冧啫。坦白讲，
0: Pauline 就话惊啦，咁但系阿庚咧就好得意嘅，我又唔系好惊，因为我。眼中咧，即系佢哋都会一种动物，只不过佢哋可能比较污糟啲啫。
1: 嗯，
0: 但系你问我，我又唔系惊得好紧要，我会好大胆望下佢啊，甚至乎好近距离接触佢啊，我都得嘅。
2: 我觉得屋企系好需要有家亨一样嘅男士喺度开门口，
1: 系冇错。
0: 系我会攞个，我会攞筲箕去冚佢，吸住佢嘅吓。
1: 筲箕。
2: 但筲箕咁轻，
0: 啊吸住佢啊嘛，
1: 但佢有窿噶喎，筲箕，
2: 佢唔会喺个窿度出到嚟，但都惊惊地
1: 轻啊，筲箕，
0: 唔系我吸住佢之后，
1: 你知唔知
0: 我就会有办法捉到
1: 老鼠咧？有个好特别嘅笑话，系真事，好多年前
0: 笑话，
1: 真系笑话。香港嗰阵时嘅大哥大电话咪有一条天线嘅，
2: 系啊，
1: 嗱呢个笑话咧发生喺香港某一啲即系好。好點樣講咧？
0: 咦，信不信由你啊！
1: 喺啲係真事嚟噶，喺啲梳化裏邊嘅，
2: 以為係大哥大啊！
1: 係當時咧有個員工咧聽講啊，聽明係嘛？因為佢哋要翻去打掃噶嘛。
0: 啊！佢以為嗰個係嘅電話。
1: 佢以為嗰個係電話，因為當時係唔喐啊，淨係見到條天線。
2: 系啊，
1: 咁佢
0: 一手就捉
1: 咗落，跟住就系会喐嘅，哇吓到佢当堂都成个系真事啊！
0: 唔系咁，因为如果冇心理准备，你以为嗰件系死物，而摸咗落去系活嘅时候，系真系会吓一跳嘅。
2: 我估应该会晕低咯，
1: 系啊，
2: 喺现场晕低，
1: 我要
2: 晕
1: 低啦。
2: 点解要讲老鼠咧？就是、因为我哋第一条题目同老鼠有关嘅，大家听实咯。呢件事咧就系、是、发生喺。附近我哋鄰近一啲地區嘅，咁、因為嗰啲地區咧就街頭啊有好多老鼠嘅蹤影，咁、所以為咗解決呢啲鼠患咧，就需要做一啲行動，俾大家估下啦，三個答案，係、A 就係揾嚟全心思啊，動物全心思，同佢哋講和，嗱你哋唔好留喺度啦。我哋呢度咧，你哋成日出没好麻烦噶。
0: 有冇听过噔噔噔噔噔？
2: 呢个就系揾全心思，动物全心思咧，
0: 动物全心思
2: 去讲和。
0: Okay.
2: B 啦，既然有鼠患，我哋就谂下老鼠系惊啲乜嘢嘅先。
0: 猫
2: 嘅猫啦，所以啊，就一人一户送猫行动。
1: 哦，
2: 就系我哋会主动啊。主动一人一户咧会送猫俾你嘅，你只要肯接受咧，我哋就会提供噶啦。咁、但系你当然啦，你话我唔得，我惊猫噶，咁就冇计啦。但系如果你唔介意咧，我哋会一人一户送猫大行动。跟住 C 就系、是、立例啊，禁止呢个社区嘅朋友屋企存放一啲食粮一个星期。唔可以存放食物一个星期，就系、是、希望过咗一个星期，我哋咧一齐内内外外灭咗鼠先，之后你哋先可以买啲食粮放喺屋企嘅。好啦，再讲多次咯，点样解决鼠患呢？有三个答案，包括系 A 啊，搵嚟动物全心思，B 一人一户嘅送猫大行动。同埋 C 禁止屋企存放食物 一个星期。嗯哦、再讲多次，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玩呢个游戏啊？
0: 先可以打1872312。

0: 而俾杏兒接聽你嘅電話啦，或者又可以
1: 喺面書專頁嗰度。留言啦，
2: 系五台之友，大家上到去就会见到我哋三个人嘅评判合照噶啦。事不宜迟咧，上到去打第一条答案，你估乜嘢啦？讲到老鼠啊，我就谂起呢一首歌，应该以前咧乜嘢年纪人都会听。
1: 系啊，我知道你讲边首啊，
2: 就系、是、老鼠爱大米啊。

0: 老鼠有关啦。头先问过大家啦，如果有鼠患嘅话，点样去解决呢件事啦？咁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嘅，包括系 A 揾全心思嚟同佢哋讲道理B 一人一户送猫大行动，同埋 C 禁止屋企存放食物一个星期。问下两位好拍档，俾你哋，你哋会点样拣
1: 咧？你俾我拣，我拣 C 咯。不过又好难话，即系如果咁样讲，唔摆放一个星期就冇乜问题嘅。咁你一个星期又点咧？系咪？都可能又会再咩嘅喎？咁不过你要俾我拣 C 啦，都系。
2: 如果你問家亨咧，家亨咧喺理性上咧，我都會好似阿 Pauline 咁揀 C， 但喺感情上高咧，家
3: 感情上
2: 係啦，感情上高家亨咧就會揀 B， 因為家亨咧就好中意貓
1: 哦，
2: 咁所以咧我會好希望咧一家一户咧，
1: 我哋個個都知道你好中意貓嘅，
2: 係啊，咁所以我咧就會覺得感情上我揀 B， 一人一户咧有一隻貓，而且即係好嘅啊。
0: 哦，我哋有听下，睇下电话旁边大家会点样拣，好嘛？
2: 好啊。
0: 第一位啊，阿辉啊，辉你好，
1: 你好啊，
2: 辉
1: 哥，辉
2: 哥，
0: 你好，你点拣啊，辉哥？
4: 拣 A 啊。
2: 哦。
1: 哦。
2: 全心思。
1: 动物全心思。
4: 系啊，我觉得会有呢个职业，有呢啲人嘅，我觉得应该系有可能会同啲老鼠应该有啲
1: 沟通到。
4: 沟通。系啦，冇错。
0: 嗯，你觉得系咪都有用咧？全心思。
4: 我觉得都。我谂如果同嗰啲大老鼠讲，应该会有啲用嘅。
1: 揾个最大嘅出嚟倾倾先。
2: 你大佬边个出嚟？
0: 即系同辈份好好笑，同辈份高嘅大佬
1: 系啊，好有趣。
0: 咁就应该有啲用啦。
1: 系。
4: 系啦，冇错啦。
0: 好啊，睇下你觉得啱
2: 唔啱。多谢辉哥，
1: 多谢你，辉哥。
2: 我哋就住阿辉哥呢个电话，同阿希婷、阿 Pauline 都要讲。
1: 系，
2: 你有冇发觉好似嗰啲电影桥段咁啊？
1: 系，
2: 你边个系你大佬？
0: 叫
2: 佢
0: 出嚟。
2: 我同佢
1: 讲。你揾个辈份最高嘅同我倾倾先。
0: 啱啱阿辉咧就估咗全心啦，跟住咧我哋就听埋成哥电话啦。你好啊，成哥。
1: 你好啊，成哥。
5: 早晨啊，
1: 你好。
5: 我想知啊。
1: 哦，
5: 是
1: 禁止食物存放一星期。
0: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食物始终是吸引他们的来源？
5: 没错啦，是啦，你放了食物在这里，他们多了很多机会啊，比如他们走来引吸引他们
2: 吃。
1: 那都有原因的。
0: 那所以你觉得杜绝一切食物就可以断他米路了。
5: 是啦，没错。
0: 嗯，好啊，看看你觉得啱不啱了。
2: 多谢成哥。
0: 好，多谢你。
5: Okay,
1: 多谢你。
0: 拜
1: 拜。
0: 拜拜。好啦，跟住我哋听埋第三位听众嘅电话先啊。而家呢佢应该喺电话旁边啦。我见到杏儿呢都好努力咁搵緊佢哋。有陈女士喺度啊。陈女士你好。
1: 你好啊，陈女士。
6: 哎，你好啊，希婷啊。阿 Pauline 啊，系咪啊？
2: 系啊，
1: 你好啊。
6: 阿嘉兴啊，早晨早晨，三位吓。
0: 你点揀啊？
6: 我揀 D 啊，貓貓貓啊，
0: 貓貓
6: 我都係中意貓貓嘅。
0: 貓貓你都中意貓㗎？係
6: 啊，
0: 你有冇養
6: 貓
0: 貓啊？
6: 貓捉老鼠啊嘛，
0: 貓捉老鼠、
2: 啊。你自己有冇養啊，陳女士？
6: 我就冇養，依家就我個女養。我個女咧喺沙田車底啊，佢架車底啊，嗌好耐啊嚇。咁依家養。依家养到好得意啦，好黐人噶，
1: 好可爱系咪啊？
6: 系啊系啊，
0: 呢啲自来猫啊，有福气啊，
6: 系啊，
0: 猫猫又有福气，你哋收养咗佢都系你哋嘅福气，
1: 大家嘅缘分啊，
6: 有缘咯，佢好
1: 冇错，系有缘分，系
0: 我哋听下你估得啱唔啱，听下幸运之神会唔会，
1: 多谢你，
0: 拜
2: 拜。
0: 好啦，究竟正确答案系乜嘢呢？我哋不如听完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先至开估。好似咧有啲朋友打唔到嚟，但又想估，有啲咩方法啊？
1: 留言啦。
2: 五台之友嘅面书吓，
0: 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同时亦都要呼吁一下啦。最后一个钟头有。
7: 出奇制胜，
0: 同、我哋今日张相咧都系见到噶啦，大家上去俾个 like 同埋留言，仲有打电话嚟报名，转头开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十一点零。

0: 八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话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很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何永賢又說，輪候時間能夠下跌，亦都因為當局在打擊濫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屆政府至到現時已經回收10000個單位。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港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在港岛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赛西湖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上山方向咧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宝马山道啦，上山方向近赛西湖公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

0: 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维园落桥位咧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北嘅西贡万宜路咧都系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早上11:08，外面嘅天气系咁嘅，30度，相对湿度7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留意翻啊，紫外线指数开始升高少少啦，而家系4，强度属于中等。头先我见到我两位好拍档咧，就好落力咁样去睇咯，我哋面书专业舞台之后嘅留言啦，亦都要宣传下。我哋今日咧，简直系嗰啲好声音比赛一样。
1: 系，
0: 我哋张相都做到好华丽嘅。我哋要多谢 AI。今日你两位嘅新闻都系讲 AI 嘛？
2: 唔系，我头先喺度话咧，咪后我话我似唔似阿周国锋？
0: 你就想嘅家
1: 有个影子喺度嘅。
0: 而家国锋前辈好出名嘅。
2: 同埋你记唔记得 Hitting 喺呢个节目开始前，你问过我同阿 Pauline 话：啊，我哋会唔会到12点钟个温度？
0: 系会升到。
2: 而家只不过。
0: 已经系30度，
2: 12点都未到。
0: 系啊，啱啱咧，卡亨你讲起国锋老师评判嘛，我突然间醒起，我唔知道我有冇讲过，
1: 系
0: 因为小妹咧当年即系十几年前啦，就系、是、考入嚟香港电台噶嘛，
1: 系
0: 当时咧其中一位评判。就係、是、周國鋒老師
1: 哦，咁佢好有慧眼啊！
0: 佢係評判。
1: 你而家見到啊，阿國鋒老師咧，你都應該要同佢去 say 個
2: hi。你記唔記得我啊？
0: 我都好開心啦，好幸運咧，就係、是、最近都有幾次嘅合作機會，就同佢一齊拍檔去做司儀啦。
1: 佢、記唔記得你啊？
0: 我冇問啊，
1: 你應該要問。
0: 我下次問下佢先。
1: 唔係，你應該第一句你同佢講。
0: 你講得啱。
1: 阿國鋒老師，你當年嘅慧眼講過就係我啦，而家。
0: 唔係，可能佢話我後悔。我後悔揀咗你。
1: 我覺得佢唔會咁樣講咯。
0: 佢一定唔會嘅，國鋒老師。啊，有機會我真係問翻佢先。
1: 係啊。
0: 我都想知佢記唔記得。
1: 係啊，你要問下，唔係你首先要讚佢個慧眼先。
0: 慧眼識英雄啊，國鋒老師。嗱，頭先咧，我哋就講咗啦，喺面書專業舞台。之后有我哋张相啦，原因就系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
3: 出奇制胜，
0: 大家上到去面书专业啦，可以留言俾个 like 我哋，同埋打电话嚟
3: 18723112
0: 报名。我哋头先咧就玩紧游戏嘅，翻翻去先。

0: 首先话我哋听完新闻简报翻嚟就开股噶嘛，
1: 系啊。
0: 我之前俾个任务你哋两位先，读一读五台之友佢哋点样估呢个答案呢？
2: 哦，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嘅。
0: 亦都可以喺面书专页留言啦，我见到有好多留言噶啦。咁我哋第一条题目就系讲啊，鼠患点样解决啦、？A 系全心思，
1: 全心思
0: ；B 就系送猫，同埋 C 就系唔可以存放食物一个星期啦。五台之友点样估啊？
1: 而喺面书嗰度咧，估 A 呢个答案嘅咧，首先就有 Sergio 啦，同埋咧阿邓小红啊，两个都系拣 A 嘅。
2: 嗯。而揀 B 嘅咧有陳家鳳啦、李志宏啦、同埋 Jenny 啦、同埋 Tim Ho 嘅，啊仲有 Carmen
1: 係啦，仲有一個咧叫 T 潘。
2: 嗯，
1: 咁而揀 C 嘅咧啊，又係好好彩喎，有 Victoria Look 啦，亦都有阿
2: 英姐，
1: 嚇仲有英姐添。
2: 嗯，
1: 咁我就覺得咧，好似而家站睇落咧，大比數都係 B
0: 啊，
1: 係啦
0: ，B 跑出喎，暫時係。B 就係講緊一人一户送貓行動啦，咁嘉亨都係揀咗呢個。
1: 係啦 ，Pauline 就揀 C，
2: 冇錯。
0: 真正嘅答案係咩呢？就等我開估咯噃。
1: 好啊。
0: 嗱，話説啊，最近咧就真係有個地方個鼠患就好嚴重啦。其實我覺得無論邊個地方都會有呢個問題嘅，
2: 係
0: 嘛？老鼠可以話無處不在，你有食物、有水、有坑渠。有一個容身之所俾佢咧，嗰啲渠管啊，所以就會有噶啦。
1: 同埋佢哋嘅繁殖力咧係好快的。
0: 係啊，而最近發生呢個鼠患嘅地方咧，有好多嘅民眾啊，直情係目擊到咧，佢哋橫行啊喺街面。
2: 哇！都唔驚人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啊，日光日白都係咁出㗎啦。
0: 哇！我未開股之前咧，我突然間又諗起一樣嘢啊，我就係最近㗎咋，我喺土瓜灣咧，我有屋企人搬咗去土瓜灣啦。
2: 係，
0: 我夜晚走嘅時候，我啱啱咧就經過咗紅蘋果街市出邊。喺街道嚟嘅，即係普通街道有車都可以行嘅。
2: 係。
0: 嗰度咧地下有街市嘅，唔係嗰一棟紅蘋果街市，而係紅蘋果出邊嗰啲街道咧，有啲橫街啊、大街啊，都係有啲棟賣肉啊，
2: 佢係咪有排檔嗰啲咁樣啊？
0: 係啦，
2: 哦，
0: 然之後我望一望，我以為我眼花，夜晚嚟嘅，我見到啲坑渠入邊有嘢喐啦，
2: 嗯，
0: 我以為我眼花真係，我再望真啲咧，原來係每一個坑渠。入面起碼有五六隻老鼠，
2: 哎呀，
0: 佢放個頭出嚟望住我，
2: 哎呀，
0: 佢淨係咁樣咧，趌個頭出嚟望住，即係佢可能諗緊，希望你一走咧，我就出嚟，
1: 係啦，
0: 我等緊。
2: 佢而家係睇緊嗰個環境，
0: 係啊，
2: 環境因素，
0: 係啊，
1: 因為希婷呢個提議咧，我哋咧就食環處同埋呢個土瓜灣嘅同事咧，就會去進行呢個消毒噶啦。
2: 我希望佢哋聽到啊，
0: 即係如果有鼠患咧，大家都會好得人驚話，人心惶惶
1: 咁出去啦。咁我哋就呼籲土瓜灣嘅街坊
0: 要小心啲。而今次咧講緊呢一個就係用咩方法？正確的答案就是呢，有一位自稱是動物全心思的人，
2: 他答案已經出
0: 了，他現了身在網上留言，就跟各位很害怕的民眾說，就說大家不需要擔心，人類跟人類說話呢，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和一個技能，他說但是我懂得跟動物溝通、
2: 哦、
0: 所以當大家很害怕的時候，其實我已經跟動物溝通過了，我已經成功說服了64隻老鼠，他們就答應了我說會搬來這個社區、
2: 哦、
0: 那而其他老鼠，即我就說服64隻嘛，但是就不止64隻的而其他嗰啲老鼠佢哋话咧，因为佢哋自己有安排，所以佢就唔肯搬走住。咁咧，我啊

0: 就已經盡了我的能力，盡量咁樣去同啲老鼠講，叫佢哋唔好再出現，因為會嚇親人。
1: 咁呢件事
2: 個相信嘅程度，
0: 我都忍唔住要笑。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
2: 係
0: 直情係世界各國嘅人都有將佢放去新聞呢一 part，就係俾大家知道，原來有傳心思自稱佢同老鼠溝通好啦，會叫佢哋搬屋。咁咧，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我哋香港啊，見到呢一則新聞之後，好多人都有講翻。曾經有一次，我唔知道大家以前有冇睇咧嗰啲東望望西望望嗰啲節目
3: 啦，周圍望啦，
0: 係啦，有一個傳心師咧就上咗去做訪問嘅，
2: 嗯，
0: 好出名嘅呢、這個。如果你哋未睇過咧，即係你聽完希婷講，你上網揾一揾，你就會揾到噶啦。
2: 嗯，
0: 有個事件咧叫做膠龜，膠係塑膠個膠啦，龜咧就係一隻龜個龜。
2: 嗯，
0: 發生咩事咧？就係嗰個節目組嘅人咧，佢哋就攞咗張相啊。就俾阿傳心師睇啦，就話你傳心師，你可唔可以咧話到俾我哋聽，而家只龜喺邊度啊？咁佢就有只龜嘅相啦。
2: 嗯，
0: 咁然後嗰個傳心師就答咗啲答案出嚟啦，就話：，我已經感應到佢喺邊度啦，佢咧就喺邊度邊度邊度。好啦，然之後節目組到最後就揭發咗咧，就話俾個傳心師知道啦。佢話傳心師啊，我哋呢只咧係塑膠嘅龜公仔嚟。
2: 哦，
0: 系龟玩具嚟噶，点解你可以同佢传到心嘅？呢件事系好出名嘅，真系喺香港嚟讲，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啦。所以咧，呢件事就再一次证明，即系传心思系真与假，我哋好难去判断。
3: 究竟你系传心乜嘢咧？
0: 系啦，两位相唔相信嘅咧？动物传心思，
2: 我以前系睇过一套戏，就讲只只狗仔，原来佢系识听人类讲嘢嘅。
0: 嗯，
2: 啊呢套系一个电影嚟，我记得。咁当时咧，个个都对啲狗仔好爱护、好锡噶嘛。哦，原来狗仔识听我哋讲嘢，咁啊跟住将啲狗咧就弃置啦，因为惊佢听到啲秘密，就话俾啲狗仔听。嗯，
0: 哦，
2: 呢套系当年一套电影嚟嘅。
0: 但呢个就系、是、狗狗识听人类说话啦。
3: 你问耕，你问耕都有，
0: 你有好多猫猫狗狗啦，
3: 好、多年嘅养动物嘅经验啦。咁、我某个程度上高觉得對得耐咗，其實佢哋係會明我哋一啲嘅感覺，亦都對於你嘅感情啊，你嘅高高低低咧，佢哋都有反應嘅。
0: 嗯，
3: 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咁神奇？我同佢講一句嘢，嗱，你好乖乖地自己去到邊度大小二便啊，幾點鐘先出門口呢啲，咁我就有少少保留咯。
0: 嗯，所以信唔信咧，就真係因人而異啦。
3: 係、
0: 啦，而亦都要恭喜頭先答啱嘅
3: 輝
0: 哥，
2: 恭喜你啊，輝哥，
0: 其實做五台之後答啱嘅朋友啊，你都第二题的题目啦，又等我开题先。大家有睇过或者听过一啲寻人启事吗？
3: 都有见过嘅。
0: 多数会系因为啲咩原因要作寻人启事咧？
3: 耕就好衰嘅，耕以前嘅工作就系逃犯。
2: 嗯，
0: 哦系，因为你做惩教啊。
3: 逃犯咁系会张贴咗佢嘅样子，就俾大家啲同事知道啦。
0: 系，
2: 或者啲亲人好耐冇见到你，
0: 失散咗，
2: 失散咗，你咪寻人咯。
0: 系。
3: 另外一啲就系某个职业啦，吓，因为欠债还事，就俾人哋廉纸就话
2: 贴街招。
3: 你咩见到咧，就请你尽快同我哋联络咁嗰啲咯吓。
0: 而今次我要问大家就系呢个寻人启事啊，到底系寻乜嘢咧？点解要作寻人启事咧？香港发生嘅，俾三个答案大家拣。
3: 系
0: A 啊，搵老婆。
3: 揾老婆，
0: 贴个寻人启事出嚟就系话啦，小男子咧就单身嗱，芳龄几多岁？
3: 我条件
0: 又
3: 咁咁咁，
0: 系啦，我哋希望你觅得一个咧，即系好如意嘅爱妻，咁啊，希望大家咧打电话嚟呢度联络我啦，
3: 你其实
0: 揾老婆，揾未来老婆咁样，好啦，跟住 B 咯噃，就系求职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市道好差啦，无论关唔关 AI 事都好，而家经济确实系差嘅。有人咧真系，唉，谂极都谂唔到啦，点算咧？
3: 登出去
0: 系啦，我不如将自己 sell 出去啦。我希望揾到份工，乜嘢人工都唔怕啊，最紧要有份工收留我啫。咁就
2: 系
0: 求职寻人启事，然后 C 啦，系还钱。但系咧，你还钱唔系叫人哋还钱。而是我想
3: 还
0: 钱给你，
3: 給誰但我找不到你。
0: 是啦，我又找不到你，我差你两蚊啊，这两蚊一路放在我荷包。

0: 是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学而刚刚所唱的这一首《寻开心》，究竟寻人启事是因为什么而要做寻人启事呢？不如这样，我们听电话之前问了两位好拍档先，你们怎么选呢？
1: 正常都是 B 啦，求职啦，系咪啊？
0: 你拣求职，
2: 家亨就拣想揾翻个当事人还钱，因为呢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啲，
0: 即系其余嗰两个吓揾未来老婆都好特别啊，好特别、啊，
2: 但系我觉得有诚意啲嘛，话揾人还钱、
0: 可能日后我贴个街招吓，揾未来老公。
1: 阿希婷，我想你又不用了、你不需要貼街
2: 招。現在他實在太忙了。
1: 對，他實在太忙了。

0: 会觉得是骗案，究竟哪个用个希婷的样子来找你的老公？
1: 绝对是。
2: 嗱，如果你们看到希婷有这样，这个
1: 不是希婷来的。
2: 不是希婷来的。
0: 即是应该是呃人的，是吧？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啦，就系呼吁一下，电话系几多号啊？
1: 1872312。
0: 好啦，咁我见到杏儿都开始咧接通到大家嘅电话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准备要听一下你哋啦。而第一位嘅朋友就已经接通咗啦，第一位咧就系何婆婆啊，何婆婆你好，
3: 早晨啊，你哋好啊，
1: 好早晨啊，何婆婆，
3: 系啊，你好，
0: 何婆婆你点拣啊？
3: 大家身体健康，
0: 你都系，
2: 多谢、啊，
0: 你点拣咧？
3: 我拣 B 嗰、那个，
1: 揾工。
2: 求職
3: 求職嘅工作，
1: 揾工
0: 係咪因為最近揾工都好難啊？
3: 係啊，好艱難啊！你後生揾工好艱難啊！
1: 即係你好有體會啊！
3: 我哋年紀大嗰啲係會請我，腳痛嗰啲會請你啦，係咪
0: 啊？其實呢個係好現實嘅，何婆婆
3: 係啊，係啊，人哋都揾份即係老闆揾啲工人咧，工作都要醒目啲噶嘛，冇乜嘢揾我。
1: 聽落去咧，何婆婆你都好醒目喎、啊，你
0: 係咯，
3: 我唔醒目
0: 啊，精靈夠精靈啦，何婆婆知唔知啊？多謝曬你，何婆婆。
3: 但係後生揾工作係艱難啲嘅。嗯，系啦，
1: 又出外地
3: 努力啲啦，
1: 搵
3: 啦。
1: 好，多谢
3: 晒，好，
0: 拜拜，拜拜。好啦，跟住第二位朋友咧，应该已经接通咗噶啦。第二位就系阿海啊，阿海你好，
2: 你好阿海，
4: 系你好，
1: 系
0: 海哥，你点拣？
4: 我拣 C 啊
0: ，C 哦，
1: 还钱俾人债主，
0: 系。你咪觉得呢个特别啲啊？
4: 呢个系特别啲
0: 嘅，即系同家亨嘅谂法系一样啦，都系
1: 好有诚意啊！
2: 系啊，得人恩典千年记嗰啲啊，
0: 系啊，你讲得啱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啊！
1: 唔该晒，
0: 多谢啊！好似咧，大家都觉得系咪还钱感觉上会特别啲咧？
2: 都系嘅。
1: 即系你知啦，争人钱唔还赖猫嘅就好多啊嘛，希婷啊，波天，但系你话一路记挂住我借咗佢钱要还俾人而。需要去登報紙的話咧，我覺得呢個人嘅誠意
2: 好有誠意啊，非常之有誠意。
1: 啊、無論多與少啊，
0: 咁我哋又睇埋第三位嘅聽眾點揀啦。有阿仁喺度啊，仁哥你好，
1: 仁哥
2: 你好啊，仁哥，
5: 你好，
2: 你好啊，
5: 家亨，
1: 係
0: 仁、
1: 啊、
0: 哥，
1: 你揀邊個？
0: 揀咧，
5: 我揀揾老婆啊，
1: 揾老婆，
0: 揾老婆。是不是觉得而家好似好难认识另一半，不如试下登呢啲寻人启事，或者有机会啦，系嘛？
5: 系啊，以前好兴嘅征婚启事嘛，
1: 以前啊，
2: 以前啊，
0: 征婚启事啊，以前嗰个叫做
5: 系啊，即系要揾个入息几多啊？要靚仔啊，咁樣樣咯。
1: 女嘅徵婚講
2: 講，你講緊係女嘅徵婚啊？
5: 即係希婷揾男士就。排到出尖沙咀啦，啲男士
1: 唔系仁哥，嗰啲人系排到对面跌咗落海
2: 啊！佢自己唔使揾噶，系人哋揾佢噶，系。
0: 哎呀，你哋真系好衰嘅，做善事啊！你哋星期六，
2: 我哋讲实话，
5: 就去睇下入息几多啊？样貌捐好啊？唔肥唔瘦啊？最好希婷咁样啦。
1: 哇！真系赚到不得了，不得了！仁哥你真系冇得顶啊！
0: 你都睇唔到仁哥希婷啊喺直播室入边啊面都红埋咧，多谢晒仁哥，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
1: 好，
5: 好啦，唔该晒，拜拜，
0: 拜拜，拜拜。我见到五台之后咧，陆陆续续都有啲新嘅朋友有留言咯，咁不如我哋都逐一读一下，睇下大家点拣啦，好唔好啊？
1: 不如我哋讲 C 嘅先啦，即系登报纸揾债主还钱，
0: 系有咩咧？
1: 家逢。
0: 有家逢啦，仲有 T 潘啦，另外仲有葉麗生同埋 Andy Look 咧，都係揀咗 C 嘅。咁我哋倒轉翻上去啦，而 B 啊，
2: 有卡文，卡文李志宏同埋英姐
0: 啊，另外仲有家逢啦。咁跟住仲有啦，就係 A 啦 ，A 揾另一半，有阿如就揀咗呢個答案嘅。
2: 阿如，
0: 好啦。究竟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又要交给希婷去讲下啦。如果讲到话寻人启事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啦，哇，是不是那些什么欠债还钱那些东西啊？但今次呢就不是，今次呢被大家估中了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一点那个啊。
1: 是。
0: 就是找人来还钱啊。哈哈
2: 哈哈哈。Peter 好中了 ,Peter。
0: 亦都要恭喜我们答啱了的。
1: 是。
0: 阿海啦，应该是。
1: 是啦，
0: 海哥答啱了。

0: 咁啊，系咪杏儿会联络翻？
1: 冇错啦，阵间杏儿咧会联络翻
2: 你。恭喜你啊，海哥！
1: 咁我好快咁讲。在香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是在香港发生的，而个地点是在蓝田区。话说呢，这一位妈妈，我觉得她文笔都挺好，她在网上就写了，她说早几天就是讲的五月的十几号，她说犬儿就在楼下等校巴。即是他的小朋友在屋苑的楼下等校巴上学啦。但是话说因为校巴呢应该是有些交通的问题就迟了。你知道蓝田附近呢因为有条隧道的嘛。那里成日都塞车。
0: 还有个回旋处都会很挤塞。
1: 是啊。那呢因为校巴一路迟迟都未到啦，可能比预定时间迟了一点。那他的仔仔呢就
0: 很
1: 惊慌啦。还喊起来。因为他以为的校巴走了。佢以为咧死啦，校巴走咗，我
0: 点翻学？
1: 我冇得翻学啦，咁佢就喺度喊。喺与此同时咧，就有一位好人嘅姨姨就上去问小朋友：
0: 你
1: 做
0: 咩
1: 事喊啊？而家小朋友话咗俾佢听：我嘅校巴走咗啦。咁然后咧，呢位好人姨姨就放低咗200港币俾呢个小朋友，就同佢讲啦：你唔好惊。我呢度有200蚊、你上嗰啲红色嘅车嗰度，同佢讲学校地点，然后俾钱个司机叔叔，你就可以翻到学，唔好喊咁。点知咧呢、這个好人姨姨行咗去之后，嗰、那个校巴
0: 就
1: 亮相啦，个、校巴就登场咯。咁所以咧呢位小朋友啊，就一路手执住啲200蚊，直至到放学翻到屋企，
0: 话俾妈妈听，
1: 妈妈今日咧。有人俾咗200蚊我搭的士啊！
0: 咩事要咁啊？
1: 所以呢位妈妈咧就喺网上面寻人啊，佢做咗个寻人启事，就系要寻找好人先生或者太太。咁啊，因为姨姨嚟，后屘知道系姨姨啦。咁佢就话啦，佢好想揾翻呢个好心人还翻200蚊俾佢之余咧，仲亲口多谢呢位好人。呢、位妈妈再讲多句，佢话喺呢个世代。騙子橫行，好心人已經買少見
0: 少
1: 、所以我好希望找得翻你出嚟，多謝你。
0: 因為佢係真係大愛
2: 啊！但我都要讚下呢個小朋友喎，呢、這個小朋友都唔錯，
0: 好有責任感，
2: 係好有責任感。而佢媽媽嘅教導亦都非常之好，呢個係新教嚟㗎。
1: 係啊，而呢件事咧過咗三日之後，真係俾阿媽媽揾得翻呢位好人啊！咁、咧。他就用了很多的四字詞和成語來表達自己的感想，我覺得這位媽媽其實是很有教養的，
2: 值得讚賞，
1: 亦都教到自己的仔仔這麼好。那位仔仔就寫了一張英文卡、他說 Thank you, you made my day from helpless kid 咁樣。咁中文咩意思呢？就係好多謝你呀，你令到我今日呢即係有一個美好嘅一日、無助的孩子上。咁呢件事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啦。咁亦都好希望大家呢秉承住、即係唔好成日諗住你係咪呃我㗎。
0: 哇，你係咪人哋擺你喺度㗎。
1: 你行
0: 開
1: 呀，你冇呃我㗎。咁即係如果大家有咁嘅諗法、
2: 有時正面啲諗下嘢都會好啲嘅。
1: 係呀。聽一聽宣傳聲大，轉頭返嚟有你哋兩位嘅專欄呢。
3: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4: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3: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4: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3: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4: 今晚翻去听下。
5: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1: 人生常遇今日会讲什么故事呢 Pauline？
2: 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就我想很多听众呢都会讲过也都会听过，就是个主题叫做放下。其实可能讲就容易，做都需要时间的。
1: 讲有哪个不懂讲、但真的做不做得到另一回事咯。
2: 而这个故事的内容讲述呢，就是有位婆婆。

0: 佢每朝早咧都会去酒楼饮早茶嘅，咁所以佢同啲酒楼嘅员工咧就好熟，尤其系门口嗰位女接待员。
1: 嗯，
0: 因为佢知道婆婆啦怕冻，咁所以每朝咧就佢一定留一张冷气比较温和嘅台俾呢个婆婆嘅。而呢位女接待员咧，日日都满面笑容，服务态度又好，咁好多客人都好喜欢佢。有一日，婆婆咧就照常去饮早茶噃，点知佢见到呢位女嘅接待员好似满怀心事咁，咁婆婆就咁问佢啦：，你今日唔舒服啊？唔系啊，婆婆，我冇嘢啊。但系你今日个样好唔开心噃。嗯，我冇事啊，婆婆，多谢你关心我。嗯，冇嘢就最好啦。但系婆婆咧饮完茶之后就行埋去个接待员嗰个位嗰度，同佢咁讲啦：，有时啲嘢咧讲出嚟会舒服啲噶。咁呢个女接待员就用一种好无奈嘅眼神望咗婆婆一眼，
1: 嗯、
0: 就咁讲啦：，唉，琴日啦，我俾个客闹啊。哦，你咁好都闹你，因乜嘢事啊？其实咧，我哋早茶就冇留位嘅，但好似婆婆你同阿陈伯日日都嚟嘅。咁我又知道你哋中意坐边张台，咁我咪帮你哋留咯。点知琴日有个客一定要坐阿陈伯嗰张台，咁我就同佢讲啦：唔好意思啊，张台留咗噶。唉，佢就开始闹啦，佢足足啊闹咗我好耐添啊，又话我收咗人客啲 tips， 所以帮你哋留台，跟住又话我咁中意钱。不如转行啦咁。总言之咧，佢讲嗰啲说话好难听，好难听噶。哇，乜啲人咁冇理由噶？咁佢闹咗你几耐啊？
2: 哈，佢足足啊闹咗我起码要三分几钟啊，阴公。
0: 咁但系婆婆咧就笑咗一下噃。咁啊，婆婆咧同呢个女接待员就咁讲啦：，唉。那个人啊，应该不止闹了你三分钟啊。
2: 吓，点解啊？
0: 他应该闹了你一日咯。你由昨日为了这件事嬲到现在，那他不是闹了你一日咩？如果你仲时时都记住那个人怎样去闹你，点啲不开心的说话，如果你记一个月，就等于佢闹咗你一个月。如果你记一年啊，佢就闹咗你一年啦。你咁样去折磨自己，影响心情，值得咩？唉，你原谅佢啦，等于放过你自己啊。有时人呢啲说话听过就算啦，唔好在意啦。嗱，听日咧我会再嚟噶。我要见到你好似以前咁满面笑容。嗯，知道啦，婆婆。各位听众，人生所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哋将开心嘅事就记住佢，唔开心嘅事放下啦。送上郑少秋所唱嘅《笑看风云》。

0: 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佛学节目咧，《空中结缘》啊，小妹就已经做咗咧超过十年嘅呢啲宣传声带啦。其实咧喺我每一次做呢啲宣传声带嘅时候，我去谂嗰啲广告啦，谂嗰啲内容咧，我都会同自己讲。我要平靜，我要放下，咁就可以咧回應到今日 Poly 你講嘅話題，係就要放下。
2: 我覺得其實放下呢兩個字咧，講就真係好容易，
3: 啱嘅。
2: 但係需要嘅係咩咧？時間。我想問下我兩位拍檔，有冇曾經有啲事情咧，喺你到今時今日啦，仲係要好刻骨銘心，令到記到呢件事情記到而家嘅咧？唔係，你可能會講我唔理你開心。定话系唔开心嘅事啊？会唔会有啲事情系令到你咁刻骨铭心咧？但嗱，另一个角度又觉得，喂，我觉得好攰，我想放下。
1: 啊，都会啊！你讲到咧，你讲到好啱啊！有阵时人嘅心情就系咁矛盾噶啦。我又会记挂住嗰件事，
2: 系
1: 好似条刺咁吉咗落去，
2: 系。
1: 但与此同时，你又会谂啦，我唔可以咁嘅。

0: 咁你咪会拉锯
1: 一半一半
0: 啊？
1: 一半一半，
0: 哎呀，天使与魔鬼就不停喺度闹交啦。
1: 但其实最终系咩咧？系你自己，即系你自己嗰个感觉。有时你会松嘅，你去到某一啲环境里面令到你松嘅。但系当你嗰个环境离开咗，又去到翻嗰个 moment 里边咧，你又觉得又紧翻啦。所以人咧放下，唉，讲真句。个个都想放下又某一啲嘢。
0: Peter 咧 ，Peter 你做情教会唔会更加多呢啲事揞喺个心度噶？
2: 都会有一啲个案咧。咁我会有阵时谂翻，即系而家都退休咁耐啦。喺当其时嘅我就觉得系咪应该可以做得好啲？跟住落嚟嘅后续发展会有唔同。咁但係人就經一事長一智啦，當然隨住歲月嘅成長，我又比較進步。咁有陣時咧都會笑翻自己後生嘅我，即係做事都仲係有啲性格啊，有啲脾氣，咁咪做得冇咁好嘅。
1: 正常
2: 就好似塊鏡咁咯。咁喺往後嘅歲月再遇到類似嘅時候，啊，發覺原來自己真係進步咗，進步咗嘅。咁我又覺得人係要進步嘅。咁同埋阿 Pauline 今日講啦，放下咁啊，好老實啦。即係我近排有句説話叫做養兒一百歲。长忧九十九，即系原来到仔仔咁大个啦，我个仔都成三十岁啦。原来做父母嘅心咧，始终咧都系会戚戚地啊，担心佢啊咁样。咁点解咧？因为阿仔近排嘅工作咁咪遇到啲阻滞。咁原来咧，阿爸同阿妈咧都不其然咧会为佢担心。其实佢都已经好大个，佢系绝对有能力去处理。就终于明白上一辈嘅人就讲话，即系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嗰个真正意义喺边度啦？
1: 但其实正常谂法嚟嘅，因为你系佢父母啊嘛，即系呢个至亲嚟噶嘛。无论就算点都好，你个家人出现咗某一种问题，你个心里边都系有一啲挂嘅。你叫放下，你叫佢点放下？
2: 所以我会好欣赏我太太嘅，佢系真系劝到我嘅放下。我而家学习紧嘅。
0: 我哋都一齐学习下啊！大家听住，除咗 Pauline 嘅人生常语，仲可以听逢星期日朝头早九点到十点嘅空中结缘。最后要问埋 Pauline 啊，你今日为我哋带嚟嘅金石良言系咩咧？
1: 今日嘅金石良言就系、是、人生之苦，苦于执着；人生之难，难在放下。
3: 有故事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4: 边个系港股佬啊？
3: 咪佢咯！
4: 陈家亨，家亨港股。
0: 我哋话锋一转，听到呢个轻松嘅音乐，就知道港股人就要出场。陈、家亨
2: 系啊，咁啊，家亨今日咧就头先 Pauline 讲过啦，个故事内容就话个知客咧就即系俾人闹，
0: 系
2: 咁而家亨近排咧就睇到一首清末一个诗人写嘅诗，
1: 系
2: 佢都系闹人嘅。大家就听下呢首诗嘅内容先，睇下大家听唔听得明。佢咧嗰个人嘅名咧叫做文影光。文影光一个清末嘅诗人，佢首诗系咏针诗，系一口针啊，逢人用嘅针。
1: 系
2: 成首诗嘅内容就系话啦，佢话百年千锤一根针，一癫一倒步上行。眼睛生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大家听到四句啊，
0: 眼睛喺屁股上。
2: 佢话佢系闹人嘅，
1: 系
2: 咁点解会有一首诗嘅出现呢？话说文影光咧，本应佢系做官嘅，
1: 系
2: 但系后屘即系年纪大咗啦，到佢退休啦，但系好多人咧就慕名佢嘅诗才啊，咁有个裁缝店嘅老板咧就想请文影光老爷帮佢写个牌匾
1: 哦。
2: 咁佢上到佢哋去惯嗰间酒楼，嗰、那个老板咧就逐个逐个见嗰啲衣冠楚楚、着得好靓嘅人，佢、逐个去问啊，你系咪文影光老爷啊？你系咪文影光老爷？而因为文影光佢已经退咗落嚟冇做官啦，佢就着得比较朴素一啲。咁佢到最后去到个角落唔起眼，佢眼中见到呢个咁嘅老老地嘅人，哇！呢、這个唔会系文老爷啩？但系佢都走埋去问。咁文影光话啊，我系啦。佢话当其时佢睇到呢个裁缝店嘅老板。

0: 玩个样，哎呀，乜你咁样嘅咁？但系今日佢揾到佢啦，佢就啊请佢，咁当然佢都帮佢。但系文影光咧就有一个有感而发，即系佢形容当代嘅人，佢话原来我哋世人去判断一个人有冇才，或者佢系咪能干，系咪叻咧？好多儿时咧就系有句俗话叫做先敬罗衣。
1: 后劲人，冇错冇错。
0: 佢话见到佢着得佢普通，你未必就一个叻嘅人。佢话好多时人嘅眼咧，我哋就话生到喺头壳顶，而佢取笑人哋就话呢个人嘅眼睛生咗喺个屁股嗰度，
1: 哦，
0: 狗眼看人低。但系佢又冇用一个壮字，佢话一根针只能够做得成，经过咁多岁月嘅磨练，先至做成一口针。而人的说话就好像这支针一样，好的坏的，他说是一颠一倒，即是颠倒说话是非都是靠人把口。他说眼睛生在屁股上，刚才说了狗眼看人低，他说只认衣冠不认人，即是说先敬罗衣后敬人，但是他是骂人的，但是整首诗都是很文雅，写了出来都是讲一支针，而套落去现世间人的上高。咁刚睇完之后呢就好有感而发，好似阿 Pauline 讲古仔咁啦。其实我哋喺现嘅世代，我哋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呢就好鍾意比较。我哋呢见到比我哋叻嘅人，我哋唔係欣赏，而係个口吻呢就话佢好叻咩，有几叻啫，即你哋个个都赞佢叻。希婷好靓咩？有几靓啫？我
2: 都够靓
0: 啦，我都好好啦，又唔见你赞咁。但系我哋见到一啲渣过我嘅人，或者冇咁叻嘅人咧，我就话：哇，好死蠢啊！佢咁渣噶，点会咁差噶？咁即系我哋好多时咧，又会有功咧，就系贬义。
1: 其实我哋应该人与人相处咧，你唔好去贬人哋先嗱，因为咧，讲真，人系冇十全十美嘅。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真的都可以这么厉害呢？你不可以去这样讲， 我觉得你欣赏人多一点还好过你去贬人家。人他梗有个人之处，我告诉你，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梗有些东西他厉害过你的，不过你未知啫，是不
0: 是？刚才我都我们讲过那支 AI 啦，那个电脑就说那个是假的，但是专家就说是真的。那我们就说每一个行业每一样东西都有个专才，而我欣赏这个人就说我们是画一个人，但我们不需要用到太尖酸刻薄的说话，我们是针对事而不是针对人。我们可以用一些批评的说话，但是不要伤害人的本身。我们只是说那件事情他做得好与不好，或者我们会给个建议怎样去将件事情做好他，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的生活活得好一点。还有很多时候看人的话不要只是看他表面，而是花一些时间和内心认识一下他，了解一下他。
1: 没错，
0: 我们都经历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这么喜欢希婷呢？就是因为他们对希婷有认识了，他们了解到了希婷不是只是的个样子，希婷有内涵的，所以他们大家都非常之好。咁另外呢，今日呢就揀嚟咗呢一首歌啦。呢首歌呢係啊 Albert 歐瑞強唱，但係呢我哋好多時成日聽啊歐瑞強個歌就會陌上歸人啊嗰啲，即係比較好耳熟能詳。
1: 我都好想聽呢個歌。
0: 呢首歌呢係其中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咁我諗心機旁邊嘅老記呢都比較少聽。喺呢個時候或者我哋為大家獻上咗呢首歌，我哋一間再講講，佢叫世間情。

0: 其實呢首歌咧，嗰、那個歌詞如果近心機旁邊嘅老記聽到咧，即係佢成日覺得咧命運上嗰啲嘢咧係定咗嘅，我哋唔好咁執著。
1: 嗯、
0: 即係有啲嘢咧唔好話啊，我一定要咁咁咁，我一定要咁咁咁啊！呢、這個世界咧冇一定嘅嚇、啊，即係好多時你人誒、準備好嘅嘢。同發生嘅事咧，總係冥冥中有啲主宰嘅。咁所以頭先咧，我哋都配合今日嘅主題放下嚇。咁、啊、亦都咧好欣賞阿文影光呢位詩人寫嘅詞，即係話我哋對人咧唔需要太過尖酸刻薄、
1: 嗯、
0: 啊。有時笑談潤下，開下玩笑。
1: 我哋成日都講句咩啊？留人一線，他日好相見。
0: 係噶，
1: 即係説話唔可以去得咁盡啊。因为始终是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嘛、嗯。你今时今日你当得令嘅时间，咁你加好多吓、啊，你嘅侧跟多，突然间多咗好多人。你试下突然间有一日你好似、
0: 啊、
1: 好似静晒落嚟，我谂你所谓啲侧跟嘅朋友会少咗好多。
0: 咁、我哋需唔需要有阵时用一啲手段要出奇制胜？
1: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2: 嗱、啊，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即系晏昼十二点至一点钟，我哋会有环节出。奇制胜是玩什么
0: 的？咁、啊、我哋呢就係好欢迎心机旁边嘅老友记，你哋可以唱歌啦，可以朗诵啦，玩音乐乐器啦，或者口技啦、啊、总之你擅长表演乜嘢空气中嘅。都欢迎你参加。
1: 如果各位听众咧，你已经咧系准备就绪嘅话咧，你就好预备啦。
0: 系记得咧打嚟嘅电话咧系1872312，接听电话嗰个系
2: 幸儿。我亦都想咧今日有个新玩法，
0: 系
2: 就系、是、我希望啊评判团除咗系我哋三位，
1: 嗯、
2: 即系我哋头先影咗张相噶嘛、啊，五台之友，我仲想五台之友大家听完之后，哦、每一位参赛者。你都俾啲鼓勵，同、埋你又揀選你心目中表現得最好嗰個出嚟、
1: 啊，好啊！
2: 我哋整一個網上投票大獎，
1: 好。
2: 除咗我哋揀一個之外，網上投票大獎又揀一個，好唔、哦、我哋嘗試下呢個玩法啦，睇下、
0: 啊、
2: 五台之友們會揀邊個你最心水
1: 嘅參賽者。我哋都會公正、公正、公平，
2: 係有因為有 Pauline 喺度，
1: 唔係我哋三位作主持，
0: 有歌手
2: 交俾大家1872312，轉頭翻嚟再傾。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圆梦舞台，亦都要有

0: 衷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來的各項訓練確實充滿挑戰，過程真是十分艱苦。黎家瑩說，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項工作，亦都會肩負起航天人的使命，為祖國、為民族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會辜負祖國的重托。黎家瑩又以廣東話發言，多謝大家的支持關心，他會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會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區迎來參與國家偉大航天事業歷史性的一日，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並且祝賀黎家瑩代表香港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李家超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迎來航天夢的歷史時刻，形容意義非凡，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科技發展的高度重視和關心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將會率領代表團前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與稍後的出征儀式。代表團成員包括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和其他政府代表、創科界專家、青年和學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至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好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山東滲源有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洋，科學組織搜救，妥善做好善後處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責。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吸取事故教訓，深入排查整治各類風險隱患，堅決防範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當前正值汛期，要加強應急值守，責實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員，救治傷員，做好善後工作，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並且依法依規嚴肅問責。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車龍咧斷斷續續排到去窩打路道，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轉進入金巴利道嘅。咁啊，經過朋友留意現場指示啦，利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金巴利道對開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

0: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利道一段慢车，而在龙尾就喇沙利道，主要影响到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慢车的，而在龙尾军营。另外广东道弥敦道近柯士甸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門市广场一段是车多，而在龙尾就接近屯門医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坪方向元朗、屯門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来到最后一个钟头的奇力量时间，来到中午12:09。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咧，未来嗰一两日咧系炎热嘅，但系早上嘅局部地区就有骤雨。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天气系酷热嘅。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0度，依然系30度啊，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又升一啲啦，系5，强度属于中等。咁我哋亦都要呼吁最后一个钟头有咩玩先啦。
2: 出奇制胜
0: 是玩啲咩噶？
2: 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啦。
1: 你哋个个有表演嘅，想自己啲歌唱俾人听嘅，同埋有咩啊？
2: 口技啊，玩音乐啊，甚至乎朗诵都可以
0: 嘅。嗱，暂时咧我就见到啊，杏儿头先过去嗰2个钟头啦，一路都收集紧第一电话。今日好多人打嚟，咁、除咗有最热门嘅唱歌之外咧。仲有人打电话嚟想讲一啲嘅诗词歌赋俾我哋听，
2: 几好啊！讲讲古
0: 系啊，唔错喎。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报名啦。报名方法系
2: 18723121，
0: 系亦都要喺度讲声啦。你话如果我打咗嚟。但点解今日出唔到街嘅？
2: 咁啊，因为咧人太多啦，同埋我哋要选择翻俾一啲或者少参与嘅心机旁边老友记，都俾佢哋试一试啦。
0: 系啦，咁所以千祈唔好嬲嬲啊，同埋都俾个好消息大家啦。喺过往咧，我哋最近呢一年到啦，我哋出奇制胜咧，就大概系一季进行一次嘅，即系可能3-4个月一次啦。但系嚟紧下半年咧，我哋因为知道大家真系好中意打嚟唱歌，我哋就会更变一下个时间，我哋会玩得密少少嘅，
1: 大喜讯啊呢、這个，
0: 咁所以大家唔好话等到颈都长都冇得打电话嚟唱歌、
2: 由长颈鹿变翻普通嘅鹿啫，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即系可以开始磨定咧身上面嗰啲刀啦，
2: 系咪都应该？如果有参加过嘅朋友都可以考虑咧，练习一啲新嘅歌曲或者新嘅技能表演俾大家。
1: 咁系啊，等各位听众都可以听下你哋新嘅歌曲。
0: 嗱，又咁讲，如果你成日打嚟咧，都系唱嗰一两首歌，一来啦，我哋接你出街嘅可能性又再低啲啦。
2: 同埋我每次打嚟都讲呢个白雪公主，
0: 系咯，咁大家都会闷噶嘛。虽然我知道佢哋心谂，咁我练系练呢几只歌啊嘛，
2: 哦，
0: 咁我咪将呢几只练好嘅歌不停唱咯。咁要问阿 Pauline 老师啦。Pauline 本身是做歌手的，
1: 其實每一種的歌曲都有它每一種不同的風格的，反而你唱多些不同風格的歌呢，對大家都是好的，
2: 有新鮮感，
1: 沒錯
2: 啦，又考驗一下自己啦，
0: 最重要是我們想多元化和好玩而已，
2: 好、
0: 也都要說一下今天有一個新的安排，就是除了嘉亨、慧珠和希婷之外，我們都想舞台之友的每一位化身做
1: 評
0: 判，
2: 是啦，
0: 你們可以聽完大家的
2: 表 演,、
0: 表演之後可以說一點的感受，譬如是讚美的說話啦、鼓勵的說話啦、而到最后，大家拣出心目中你觉得最好的那个。我们今天设两个奖项，第一就是我们三位评判选择的那位胜出者，第二位是网上投票最高分的胜出者。
2: 咁似嗰啲舞台选嗰啲小姐，
0: 系啊，咩友谊小姐、
1: 通常都是这样选出来的，
0: 系啊，大家。即刻打电话嚟，唔好错过啦！我哋听首歌俾你哋热下身先，有蔡琴姐姐嘅《空中歌声》。

0: 有冇听过呢个音乐啦？出奇制胜啊！今日
1: 开心
2: 系啊，
0: 强烈回归。除咗我哋三个要喺张纸上面攞定支笔，去记分。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你哋都可以做评判，
1: 用心听下。
0: 系啦，你哋可以点样评分呢？方法就系、
1: 喺五台之后嘅面书写得你对于呢个表演者嘅一啲嘅赞赏啊，或者睇法。
0: 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好事。
1: 系啦，最后你认为啊，譬如有三个、有四个、有五个嘅，你认为边一个人今日胜出？
2: 你可以俾个分数落去都得噶，
1: 边个胜出？
0: 或者你话，哎，我唔好意思俾分数，唔紧要，到到最后你拣一
1: 个
0: 你心意嘅。
1: 其
0: 实咧。我觉得多啲嘅声音同埋多啲嘅意见，对于参赛者嚟讲咧，都系进步嘅来源嚟嘅。
1: 冇错，
0: 我知道自己有啲咩做得可以更加好，咁我下次咪改进一下咯。
1: 好啊，
2: 系啊。
0: 咁我哋第一位嘅参赛者就要出场咯。第一位有 Shelly 喺度啊
1: ，Shelly 你
0: 好，
2: 你好啊 ，Shelly，
3: 你好啊，阿嘉亨，希婷。啊，
0: 慧珠系啊，
2: 好叻喎，
1: 系
2: 好叻喎。
1: 阿 Shelly， 你今日表演啲乜嘢
3: 啊？我唱歌
2: 系，
1: 系
0: 你今日唱呢首歌咧，比较少人唱过。
2: 系啊，
3: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唱阿娴嘅歌噶。
2: 系啊，
0: 哦，你今日就拣咗佢嘅《痴情意外》啦，系咪？
2: 嗯，
3: 系啊，系啊。
0: 如果喺陈慧娴嘅歌曲，你系咪比较中意呢一首啊？
3: 唔系，我
2: 只
3: 只都中意。
2: 哦
1: ，fans 嚟噶，太好啦呢个，
2: 你系 fans 嚟噶，
3: 系啊，因为我呢只歌咧，我有啲感受啊。
2: 咁应该唱起上嚟好有感情噶啦噃。
3: 少少啦，不过有啲歌词唔系好记得。
1: 唔紧要。
0: 我题外话啫，我想问下 Shelly 咧，你平时平日啊，使唔使翻工噶？
3: 我系退休人士。
0: 哦，退休人士，我想话俾你听咧，嚟紧呢个星期五啊，只留咗香港暖流啊，最后一个钟咧就有一个环节叫做耳边执到宝啦，就系拣嚟一啲咧我哋叫做沧海遗珠，即系比较少播嘅一啲歌啦。咁咁啱今个礼拜五咧，朝头早嗰首沧海遗珠，我拣嚟咗嘅歌咧系陈慧娴嘅。
3: 系嘛？
0: 系啊，记得听
2: 就
0: 记得
2: 听咯，
3: 咁啱嘅，咁
0: 系啊，你到时记得听。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将呢个舞台交俾你，
1: 交俾 Shelly。
0: 我哋一齐数三声之后就交俾你咯。
3: OK，
0: 准备三二一。

0: 咁。
1: 非常好，
2: 好好啊！我为你拍掌啊
1: ，Shelly。
2: 喂，通常 Shelly 第一位出场咧，即系一号参赛者咧，压力系最大噶嘛。但我完全感受唔到你有嗰种压力，
3: 听到佢把声好松喎。
1: 系啊，好稳定。
3: 同埋可能你真系好中意呢只歌，我听落咧，你真系有啲感情摆咗落去。
0: 有啊，有啊。

0: 再讲啦，嗱，第一位嘅参赛者就出咗场啦。如果大家话，咦，我听完咧有啲寄养，或者我对 Shelly 嘅歌艺咧，哇，赞叹不绝，好想赞下佢，有啲咩方法啊？
1: 留言喺五台之友啦，
2: 系啦，个面书度咧写低你嘅评语啦，或者你嘅欣赏都得。
0: 同埋你都想唱嘅，打电话嚟
2: 1872312。

0: 嗰啲潮水聲咧好柔和、嗯、一進一退咁樣。
1: 有冇發現咧？以前嗰個年代嘅歌好中意有呢啲聲噶。我又舉個例，好似咧Albert O 有一首，又系咧有啲海鸥嘅声音啦，有啲浪啦，
2: 仲有一首咧好特别，一定有呢个浪声啊，浪淘沙
1: 啊，浪淘沙。
0: 同埋另外一首系两父子唱嗰阵时嗰个歌手，即系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咁、样？
2: 呢个系合唱嘅。
1: 我们怎么了？
0: 系
1: 小朋友，
0: 即系个爸爸同佢咁，都系有一啲配衬音乐。
2: 好温馨嘅呢啲歌，听起上嚟
1: 系好中意呢啲嘅声音啊！继续落去，唔好俾佢停啦！我哋出奇制胜，大家亦都可以继续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为 Shelly， 即系我哋嘅一号参赛者，写低一啲嘅评语啦。然之后到第二位参赛者，佢拉好晒筋。佢準備出場啦，
0: 熱身做好曬，
1: 做好啦。佢、就係周先生，
2: 你好啊，周先生。
3: 喂，係你好啊，
0: 歡迎歡迎
2: 歡迎。
3: 係，
0: 阿周生，你有啲？

0: 咩将会为我哋表演啊？
1: 哦，想唱歌啫嘛。
2: 系唱边位歌手嘅歌嘅？
1: 我想谭校长啲歌啊。
2: 哦，好啊。
3: 但系咧，周生唔好意思，你系咪开收音机咧？屋企
1: 系啊。
3: 哎呀，我需要你熄咗个收音机佢，因
0: 为
3: 好大回音。
1: 好。
3: 系啦，如果唔系咧，我哋阵间就好犀利回音。
0: 系。
2: OK 嘛？
1: 得未啊？
0: 系，而家
3: 好
0: 多
3: 啦。
0: 你唱嗰首歌叫嗰首歌叫咩名啊？
1: 都市恋曲喎、
2: 哦，都市恋
3: 曲，
2: 嗯
3: 曲哎你本身系咪都好中意谭校长嘅歌噶？
1: 我系超级 fans，
2: 超级 fans 添啊！
1: 系啊，
3: 之前好似都少听见你打嚟玩呢个游戏，系咪啊，周生？
1: 我第一次啊，
3: 系啦、啊，我就一睇到咧，因为有啲名系一睇就知道系新人嚟嘅，咁我哋都估下睇下你系咪，原来真系第一次玩，我哋。个玩法好简单，我哋数完三声之后就将时间交俾你，你就可以任意发挥啦，好唔好啊？
1: 哇！我好耐冇唱，唔知记唔记得歌？
3: 唔紧要，唔紧要，
0: 我哋都鼓励嘅，
3: 放松心情就得噶啦。
0: 我哋而家开始数，
3: 数
2: 三
3: 二
2: 一。
1: 回头望街中的他，明艳照人，难明白上帝怎做人，才算是平等。心中热血绕前边，笑照我身，飞身欲往他嘴角留下甜吻。情是远路爱的灯号，转变再找到新的方向，找到理想心上人，再也没有伤感。情是远路爱的灯号，转变再找新的方向，找到理想心上人，再也没有伤感。难明白若少放心，情是罪人，难明白如若佳人，总要等街灯下我的影说，不必再等，偏偏遇上总不会留下原因。情是远路爱的灯号，冲破这挤迫都市，找到理想心上人，再也没有伤感。情是远路爱的灯号，转变再找新的方向，找到理想心上人，再也没有伤感。情是远路爱的灯号，转变再找新的方向，找到理想心上人，再也没有伤感。是咁多啦。
3: 好嘢！
0: 哇，我都要
3: 掌声你先。
0: 喂，你话你嘅第一次，我竟然觉得你好专业啊，周生，
3: 都唔错。我听到你好紧张
1: 系
3: 嘛，即刻
0: 唞大气，
3: 即刻唞大气，因为第一次参加都算系咁噶啦。
1: 平时喺卡拉 OK 系好正噶，唱得啊，今日失晒水准啦，因为震到惊啊。
3: 同埋咧，大家就会知道啦，清唱啊真系好有难，
0: 系
3: 啊，清唱有啲艰难，
0: 清唱好艰难。
3: 好啊，我哋嚟推直商议下先。
1: 咁样嘅，原来第一次都有压力嘅。
3: 系啊，周生好多谢你啊！之后咧，我哋都会多啲有出奇制胜，你都常常打嚟玩，好冇？
1: 好，
3: 多啲打电话嚟，
0: 拜
3: 拜。哇，果然系。一听就听得出佢好紧张，
0: 系
3: 佢有啲紧张。
0: 爱的灯号啊！
3: 如果大家觉得周生呢个版本咧，你都中意，或者你有少少嘅提醒，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舞台之友嗰度留言，因为今日每一位都系评判。
0: 系啦，
3: 头先啊，阿周生咧就话啦，哎呀，嗰首咧叫做《爱的恋曲》啊，咁我哋揾咗好耐啦，冇啊，唔系呢个名字、啊，原来咧呢首歌叫《都市恋曲》，
0: 系啦，都市恋曲，
3: 太紧张啊，周生，我哋听一听由谭校长唱嘅原装正版先。

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出奇制胜。

0: 有咁轻快嘅音乐咧，系我嚟帮大家减压嘅。
1: 系啊，头先阿周生话咧，佢太紧张啦。咁呢个听完音乐轻松翻。我哋咧嚟参加呢个出奇制胜咧，希望大家系享受而
0: 冇
1: 压
0: 力
1: 嘅。
0: 冇错啦。嗱，头先啊，两个参赛者分别出咗场啦，我哋再重温多次啊，因为大家都系评判。一号参赛者
2: Shirley，
0: 佢系唱
3: 《痴情意外》。
0: 二号参赛者系
2: 周生，
0: 佢唱嘅系
2: 《都市恋曲》。
0: 跟住嚟到第三位嘅参赛者，
1: 转变咧，
0: 系佢唔系唱歌，佢表演啲咩咧？我哋问一问佢。有李女士喺度，
1: 李女士你好啊，
2: 你好啊，李女士，
4: 你好，有啊，小小姐啊。阿朱姐同埋阿
2: 朱姐，
1: 系
2: 你好，
1: 你好，
0: 李女士，你今日想表演啲咩咧？
4: 吟诗啊，七步成诗咁啊，嗰啲
2: 好啊，好啊。
1: 不如我哋又系开始数三二一之后先开始啦，好嘛？预备，
3: 三二一，
4: 只道受机，斗在苦中一。本是同根生，相知何太急。啊，你念完啦。
1: 女士啊，你嗰阵时了唔了解呢个七步成诗个背景，可唔可以讲下？
4: 啊，即系咧就话两兄弟咧就阿哥咧就做咗皇帝，咁啊咁啊阿细佬咧就系心灰意冷咧，啊就咁样啊又同个阿伏妃咧就系啊相爱，俾佢个哥咧就知道咗咧。咁啊，就展现啊，啊兄弟嘅感情嗰样嘢咧，
1: 系好啊，李女士真系讲得好好啊！
0: 多谢晒，打咗上嚟嘅，我哋都会，我哋都会俾掌声，因为唔系咁容易啊，其实。
1: 多谢
0: 晒，多谢晒李女士，
2: 好，拜拜，
0: 拜拜。
1: 不如呢个时候可唔可以俾嘉亨咧补翻几句俾新朋友？
0: 我头先就系想讲嘉亨，你成日嘉亨讲古，呢啲嘢要交俾你发挥啊。
1: 咁啊，原因咧，曹丕咧，佢本应啊曾经有人威胁过佢嗰个帝位，曹操其实系较为。喜欢他的第四仔曹植曹子建的，他有才情啊，亦都好叻。咁曹丕做咗皇帝之后咧，佢就好恼恨，即系呢个咧曾经被誉为咧比佢更加适合做皇帝嘅细佬。咁头先啊，李女士都提及啦，佢哋两个人咧都中意咗同一个人啊，伏妃啊吓，呢个甄女士啦，各位咁。最后啊，曹丕使用手段就将伏妃娶咗，而郁郁寡欢。佢亦都因为呢样嘢咧，就记恨曹植。佢曾经咧召佢翻嚟京城嘅时候咧，就想杀害啊曹植。而曹植咧，即系感怀身世嘅时候咧，喺殿上佢话：你咁叻才情嘅话，你就同我喺殿上高，我俾十步你。你行完之后就写咗首诗俾我哋听，俾大家听。做得好嘅，我有赏赐。做得唔好嘅，我就要问罪你。
2: 呢个诗咧就要由阿嘉亨哥咧，你再读一次俾我哋听下，好嘛？
1: 佢话咧，咁曹植只系行咗七步就成咗啦。佢话主斗言斗机，斗在苦中泣。机向苦下言，斗在苦中泣。咁样咧，即系其实大概佢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佢嘅意思话。我哋煮豆嘅时候系用豆下低嘅豆壳去做材料煮，其实两个系同一棵植物，意义咧就系话我哋同埋一个妈妈生出嚟嘅亲兄弟，点解去到呢一个时候你竟然要杀害我？佢曹丕听到之后咧就又觉得惭愧，亦都觉得伤感，所以佢就放过佢啦。咁呢个七步成诗当其时嘅背景就系咁样啦。
2: 但系通常我哋呢个七步成诗咧，我哋成日都形容一啲咩事情呢？就系啲兄弟手足，
1: 系
2: 通常都会用
0: 伤残啊，
2: 系啦，用拉尾嗰两句，嗱头嗰几句咧未必讲嘅，一定系后面嗰两句。
1: 本是同根生，
3: 相煎何太急，
2: 系啦，
0: 好常用嘅呢个，
2: 好常用噶，
1: 争产啦，
0: 系啊，
1: 要继承啦，又话打官司啦，
2: 近排娱乐圈都有呢啲咁嘅新闻啦，系咪？
1: 系啦，冇错。
0: 我哋听完三号参赛者李女士嘅演出之后咧，我哋又听翻首歌。咁你话啦吓，听完诗词歌赋有咩歌啱啊？
2: 有啊，
0: 呢首歌咧特登拣嚟嘅，就系大家记唔记得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叫做《洛神》啊？
2: 有，
0: 系咪啊？
1: 就唔系冲茶嘅，都洛神花。
2: 洛神花中意饮嘅。
0: 记唔记得当时系边两个做男女主角？
2: 我记得个男主角应该系陈浩啦，
0: 系，
2: 仲有马俊伟。
0: 冇错啦，七步成诗呢一幕咧，马俊伟就系当时男主角啦，而女主角即系拎住条手巾仔嘅，
2: 好靓啊！呢一幕蔡少芬小姐，
0: 冇错，呢一幕咧到到而家你谂下已经过咗好多年，系啊，真系经典中嘅经典。特登拣嚟咗呢一首啊，有洛神嘅主题曲叫做咩？
2: 水中。

0: 头先三位参赛者都各自表演咗啦，跟住落嚟就到第四位，亦都要讲一讲，三位出咗场啦，大家有啲咩意见呢？可以上到去
1: 五台之友
0: 话俾我哋听，我哋阵间咧都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嘅。而接住落嚟第四位要出场嘅参赛者系董先生，
2: 你好啊，董生。
3: 你好，喜成科边同埋阿家亨，
2: 系你好
3: 啊，你好。
0: 董先生今日要表演嘅系乜嘢咧？
3: 唱歌。
0: 董先生应该之前都有玩过嘅，系咪啊？
3: 是啊。
0: 咁我都记得董先生间唔时啦，即系偶尔佢都有唱下歌嘅。咁你今日要唱嘅系边位歌手嘅歌啊？
3: 郑少秋。
0: 郑少秋，你中意秋官系咪啊？
3: 系啊。
0: 今日拣嚟咗咩作品呢？
3: 破碎的春梦。
0: 破碎的春梦好似少听啲，
2: 有啲歌比较特别啲，
3: 特别啲啊。
0: 好啊，咁既然系咧，我哋就将时间交俾你咯。
4: 我哋系又数三声啦，
0: 三二一。

0: 破碎的春梦，意气往事回首多悲痛。啊，唱完啦。
1: 好嘢，
2: 好嘢，阿董生。
3: 哇，阿董生，我多谢你令到我听得翻呢首歌，因为我觉得有好熟悉嘅感觉。因为本身嘅调子咧，系咪一首国语歌《往事只能回味》啊？咁啊，所以咧，系啊，配翻呢个广东歌词咧，好似更加有一啲好亲切嘅感觉。令到你听翻呢个歌，多谢你吓。
0: 好，多谢多谢。
4: 多谢晒董先生。
1: 多谢董先生。
4: 拜拜。
0: 多谢多谢，
1: 拜拜。
4: 嗱，我哋上到去面书专业舞台之后睇咧，好似暂时唔系太多人留言咧，即系点样评分啊，或者俾少少意见啊，咁系咪因为大家怕丑咧？系嘛？
1: 唔系，可能陶醉紧嗰个
4: 都有机会，或者可能佢哋想等晒参赛者出埋场先，系嘛？咁不如咁啦，大家咧等埋，我哋阵间仲有一位就会唱歌嘅。咁同埋咧，大家如果话今日个赛制咪有啲特别啊？系嘅，因为我哋想大家做个全民投票，
3: 因为有你哋嘅参与噶，
4: 系啊，我哋都想你哋成为评判嘅一份子，所以最后咧，请大家拣出你心水觉得今日胜出嘅幸运儿，咁我哋就会咧有两个奖项，一系
1: 我
4: 哋
1: 三
4: 个
1: 嘅人俾嘅意见啦，
4: 第二咧
1: 就系你五台之友嘅大家咧，你哋认为最好嗰位。
3: 你網上嗰一票都好緊要嘅，
4: 係啊，
1: 一票也不能少，
3: 啊、一票也不能少啊！
4: 而頭先演出咗個朋友，快啲揾你嘅屋企人咧拉下票啦，叫佢上到去面書專業嗰度留言，就揀你出嚟啊！咁我哋要你聽翻原裝正版，頭先董先生所唱嘅《破碎的春夢》啊！
1: 我而家聽下秋官啊，
4: 冇錯。

0: 好啦，啱啱听完呢一首之后，仲有最后一位参赛者出场，第五位嘅参赛者就系
1: 谭女士，
0: 你好啊，
2: 你好，
3: 系三位好。
1: 吓，我哋咧呢个时候咧，想问下谭女士，你想唱咩歌啊？
3: 春风吻上我的脸，
0: 系咪都少参加啊？谭女士，
3: 间中。
0: 我记得好似最近一两次未听到你的声音，
3: 唱歌之前，
0: 不是常客啦。
1: 我哋不如都照数之后开始啦，好嘛？预备，
4: 三二一，
3: 风头。

0: 当然啦，唔该。
1: 多谢晒，多谢晒。
2: 有冇少少紧张啊？谭老师，
0: 头先唱错咗啲嘢，
3: 紧张
1: 唔紧要，我哋志在参与嘅。
3: 冇错，
2: 好啊，多谢晒谭女士你嘅参与，下次又再打嚟玩过咯。
0: 好，唔该晒，
2: 拜拜，拜拜。我哋要退席，
1: 系啦，我哋都讲下啦。今日即系参加嗰五位啦，唱过啲咩歌咧？第一位系 Shelly 嘅《痴情意外》啦，
3: 第二位系周生嘅《都市恋曲》啦。
1: 第三位啊，李女士任咏嘅曹植嘅七步成诗啦。
3: 第四位啊，董生佢所唱嘅秋官嘅破碎的春梦。
1: 而啱啱唱完嘅就系谭女士嘅春风吻上我的脸。
2: 一二三四五号参赛者，边个最得你心呢？即刻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你拣边个，因为我哋特设两个大奖，一。是我哋三位选出嚟嘅，
3: 系
2: 二就系、是、
1: 收音机旁边嘅你哋
2: 五台之友投票嘅，所以你哋一定要去参与啊！你哋嘅一票，每一票都系咁重要嘅。

0: 完姚莉姐姐嘅《春风吻上我的脸》啊，估唔到咧，真系大家系
1: 五台之日嘅面书，原来大家咧系静静地、公平地咧等表演晒之后先拣。
0: 我头先仲以为点解大家唔留言嘅咧？
2: 原来唔系，佢哋听晒先留言嘅。
0: 系啊，
1: 不如咧，基于时间关系啦，希婷你可唔可以即系概括一下面书专业嗰度，佢哋点样拣啊？
0: 嗱，面书专业咧都比较多人留言啦，而大部分人咧
1: 都系投咗票，噔，
0: 都系拣咗俾谭女士，
2: 恭喜你啊，谭女士
0: ，谭女士咧，你系得到呢个网上投票大奖噶，
1: 所以我幸而会联络你噶啦。
0: 系啦，我哋会有一份少少嘅纪念品送。
1: 咁、但系我哋咧三位咧就亦都有少少嘅投票啦。我哋三个系咪共同一致啊？大家
2: 冇错，我哋系拣咗第一位嘅 Shirley 所唱嘅《痴情意外》。
0: 恭喜晒！
1: 恭喜晒两位
2: 双冠军啊！吓，香港
0: 啊，亦都咧好开心、啊。我即系见到大家咧有一啲新嘅面孔有留言啦，譬如 Howard Chan 啦，仲有风郁。key 啦，呢啲都系好少见嘅五台之友，我哋下次又做呢个玩法，
2: 好啊！
0: 希望大家多啲参与，无论打嚟唱歌定系做评
1: 判，或者系同我哋倾下偈，
0: 系啦，
2: 都一样咁欢迎噶。
0: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山西长治市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已经造成超过5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

安阳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的高层官员磋商。報道說，雙方重點就旨在防止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議交換意見。雙方亦都致力於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兩人還共同探討相關解決方案。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
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

0: 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亚皆老街。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另外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一带交通都仲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就系屯门公路啦。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泥围。隧道方面，蓝鹏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都系车多。咁但系而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最后在新界屯门弄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游人的开场音乐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十分的时间，欢迎你，多谢你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呢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星期六下午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在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陪伴着你，在这三小时里面都很希望在心机旁边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一起相聚。看看天气情况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咁要留意啦。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呢几日咧，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寻日开始啦，中午嘅时间都系阳光普照，烈日当空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咁出外嘅时间，如果系即系稳阵啲，就带定把太阳伞可以遮一遮自己啊。咁留意住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和缓南至到

0: 南风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咧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炎热啊，早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吓。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而且天气酷热啊。咁啊，留意住酷热天气咧，无论系工作也好啦，户外活动也好啦，留意住自己身体需要咧，适当嘅时间要补充翻体液之外咧，都要去阴凉地方休息啊。好啦，咁啊，关顾完大家之后咧，当然要为大家安排我哋今日嘅金装粤剧，亦都系咧早前咧有听众朋友咧点选嘅即系剧目啦。钱塘苏少少今日带嚟咧就有饮姐任剑辉加上余丽珍等多位前辈嘅歌声，同大家进入以下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你揀選嘅長篇套碟咧，粵曲嘅唱片就係《錢塘蘇小小》啊。咁啊，當中咧就有飲姐任劍輝飾婉玉啦，余麗珍珍姐咧就飾蘇小小，有鄭國寶所飾嘅秋香。咁啊，有新任劍輝咧就飾爆人啦，孟浪咧就係曾雲飛嘅歌聲，遠道咧亦都係小金羅嘅歌聲。咁啊，李若愛咧就飾師爺噶嚇。咁啊，當年灌錄呢套長篇套碟嘅時間咧，西樂方面咧有多位嘅前輩啦，包括咧就有冯少坚、冯少艺、罗锦慈、张宝慈、靳永堂、陈文达同埋黎浪贤一众嘅粤乐名家。咁啊，而奖板方面咧就系黄奇浩前辈啦，加上有几位嘅中乐前辈，包括咧就有黄北海、黎锦超同埋陈玉堂嘅。咁啊，撰写呢一套《钱塘苏少少》嘅咧，当年系有潘一凡嘅作品啊。咁啊，当中一共有八场嘅。咁啊，先讲咧就系婉玉同埋苏少少咧嘅即系喺庙度相遇啦。咁啊，第二场咧就系连。第三场咧就游湖，第四场计害，第五场归落，第六场就系斩带，咁啊第七、第八场咧分别咧就系惊梦同埋香消。咁啊故事亦都讲到钱塘呢位名妓苏小小咧，当日咧艳翅高张噶，咁啊当喺能诗善画嘅时间咧，咁啊亦都遇上咧呢位相国远道之子婉玉咧，就啱啱奉命咧就去到杭州嘅时间，咁啊亦都闻得咧少少嘅艳名啦，咁。睇下会唔会有缘相遇啦？咁啊，当时嘅苏小小咧，亦都系携被进香啦。咁啊，才子佳人喺庙中相遇嘅一段咧，都系非常之浪漫嘅。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钱塘苏小小》当中第一场庙遇同埋第二场嘅莲才先啦。

我心想念嗰个佳人，原来佢就喺大雄宝殿拜紧神，又系嗰个侍婢陪伴佢，啊，真系注定我同佢有缘，正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啦。好，等我静静行埋去装下佢至得。

0: 小生姓阮名旭，年方十八，尚未有妻。啊，
1: 姑娘啊，哎呀，原来佢就跪喺你身边嘅，你睇下。
2: 哎呀，

0: 娘，你咪行住啫，呢条手巾系咪你噶？
1: 唔该晒啦，秀才，秋香啊，
2: 吓吓，嚟啦嚟啦，
1: 我哋翻去啦。
2: 姑娘，你一句唔该就扯噶啦，你都应该同人请益下，至合乎礼数噶嘛。啊，系咧，呢位秀才，好似似曾相识噃。
0: 梗系似曾相识啦，我见过你哋面噶啦，今日仲有缘重见添。
1: 系。

0: 娘啊？
1: 吓、
0: 啊！哎呀，点解你唔出声啫？讲啦，讲啦嘛！
1: 阮、公子，
0: 你仲记得我？

0: 追赎我，为是我身世未明言。明隐字丁良元，要还明日操房装楼，接下婚娶。
1: 死我了你！
2: 系啊，姑娘，哎呀，佢都扯咗啦，你仲望乜嘢啫？我哋扯把啦。

洗富华年，通宵有志难如愿，伟言长叹，佛盘村。

0: 路经岳王坟畔，忽见一位老道书生苦剑长歌，且听他声韵铿锵，曲调激昂，惹起我怜才之念。
1: 是啊，这位老道书生虽则是衣衫朴素，但气宇不凡。哎呀，你既有怜才之意，又何不下居而遵就教呢？一看这位落拓的青年啊。

0: 彩求见你喎、
1: 苏姑娘又嚟，
0: 包秀才又嚟。

Trump.

好啦，欣赏过咧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当中咧第一场庙宇啦，同埋第二场咧讲到敛财嘅一段。咁啊，苏小小咧先同呢一个嘅阮玉初逢啦，咁啊及后咧喺第二场嘅唱段，亦都听到咧佢就遇上啊

0: 人嘅，咁啊或者有朋友讀爆人啦嚇。咁啊當中咧亦都係即係贈以千金，希望佢能夠上京赴試，意錦榮歸啦。咁啊當中帶俾大家第一場同埋第二場嘅唱段，亦都將時間咧帶到嚟下午1:42，聽一聽宣傳聲帶。
1: 執着嘅性格同埋完美主義者係咪就係患有強迫症咧？咁點樣先至算係有強迫症咧？
2: 強迫症分開兩個大的部分的，第一個部分就是講緊係強迫的思想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強迫的行為。
1: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5:00-6:30，香港電台15台聯播，錢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請嚟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同大家講解強迫症。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金装粤剧
0: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欢迎你继续收听住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继续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大家，有婷婷、林伟婷啊，留意住天气情况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噶。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咧就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炎热噶，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而且天气酷热啊。咁热嘅天气又谂下煲翻啲咩解暑嘅汤饮下先吓。咁啊，等你谂下煲咩汤嘅时候啊，不如继续听歌啦。咁啊，翻翻嚟咧喺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咧，继续为你送上我哋今日嘅剧目咧《钱塘苏小小》。咁啊，当中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加上曾云飞等人的歌声啊，头嗰两场咧就讲到苏小小咧。

先遇上阮旭啦，后遇上爆人啦。第三场咧，亦都讲到咧一对才子佳人，即系苏小小同埋阮旭咧游湖嘅唱段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有菜文具味啊！
1: 啊，我冚唪唥都整地晒噶啦，姑娘。
0: 啊，远郎。
2: 吓、啊。
0: 春光明媚，正好任我、啊。我哋一齐出去，想换下湖光山色啦。
2: 哦，你有如此雅兴，小生敢不从命咧？

明明神系外事。

0: 若非游湖邂逅，又怎得结连枝呢？
1: 我羡慕你才华，才有慧心而思。
0: 你好比连出污泥不染，不枉我同永齐眉。
1: 柔轻已难，不若直前连那居呢？
0: 我哋不如归去，反收割联诗呢？兄啊，香住温柔，诗句才有脂粉味噃。
1: 哎呀，

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咁啊带俾大家咧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等人嘅歌声啊。咁啊啱啱欣赏到第三场咧就游湖嘅一场，亦都讲到婉玉咧同埋苏小小咧最甜蜜嘅时候啦吓。咁啊谁不知咧喺呢一个嘅姻缘路上咧都总会遇上不少风波。咁啊系稍后咧第四场亦都讲到咧呢个杭州知府孟朗啦同埋师爷冯仁坤啦，咁啊一路上场嘅时间咧就设计咧当然系。即系深慕呢个苏小小嘅艳名啦，咁啊最后咧就拆散咗咧佢同埋婉玉之间嘅爱情啊吓，咁啊呢一个第四场嘅计害咧就将会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啊，咁啊啱啱咧有同事啱啱翻工嘅时间咧就话哦出边咧又暗晒啦个天啊，咁啊嚟紧咧可能就落雨啊咁样样，咁啊所以天气都系变得。稳定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咁啊，喺呢个时间望一望个大钟咧，接近两点钟噶啦。咁啊，阵间我哋听过新闻之后咧，翻翻嚟继续约定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喺戏曲天地之中咧，婷婷林伟婷同你一齐继续欣赏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嘅爱情故事。好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话，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他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国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话，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为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话，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

0: 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提大家咧，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噶，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全线封闭。咁而家都好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啦。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而家去机场方向咧，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反方向去九龙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去到接近长青村，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啊，咁而家去机场方向啦，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系全线封闭。挤塞嘅龙尾就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咧，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长青村。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现在大致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好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者之前咧，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系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咁最后咧，再提多次大家啦，青葵公路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系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车龙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咧，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挤塞嘅。龙尾近长青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

0: 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熟悉的开场音乐节桂玲，咁啊接大家翻翻嚟咧，就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将时间咧好快带到嚟下午两点十分噶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喺我哋嘅大戏电波之中同你一齐相聚，一齐听金装粤剧啊！留意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啊吓，咁啊比较热嘅下午啦。咁啊睇下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今晚咧就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炎热，但系早上局部地区咧有骤雨，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天气酷热啊。咁啊，最近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神诞啦，咁啊唔同嘅地区咧都会有神功戏演出啊。咁啊，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出外去睇下戏嘅，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咁啊，天气唔稳定咧，带定把遮喺身。咁有阵时我哋话咧，戏棚都系冇冷气嘅。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会带定啲手提风扇啊吓。咁啊，留意住自己嘅身体需要，咁啊，照顾自己好啲，身体好啲，开心啲，听歌都开心啲啊吓。咁啊，以下落嚟继续带俾大家有金装粤剧嘅环节，送上咧就有饮姐任剑辉、余丽珍嘅歌声《钱塘苏少少》，同大家进入以下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翻嚟咧，我哋金裝粵劇嘅環節啦，咁啊，婷婷今日帶俾大家嘅金裝粵劇咧《錢塘蘇少少》啊，咁啊當中咧就有任劍輝啊、任姐咧飾演婉玉啦。苏少少咧就系啊真姐如丽珍嘅歌声，咁啊仲有咧郑国宝所识嘅秋香，新麦炳荣咧识嘅爆人，曾云飞咧识嘅盲浪，咁啊以及咧有小云小金罗咧所饰演嘅远道，以及李若爱咧饰演嘅师爷啊，咁啊当年咧亦都系个长篇套碟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咁啊喺我哋新闻之前欣赏咗第一至到第三场，亦都讲到咧诶苏少少同埋婉玉嘅爱情咧就发展到最甜蜜嘅阶段啦吓。咁啊，誰不知咧，真係當中亦都有杭州知府孟朗啦，同埋師爺馮仁坤咧，出現嘅時間咧，亦都係真係以權咧去謀去壓迫峨眉啊嚇。咁啊，講緊壓迫者咧，就當然係蘇少少逼婚啊。咁啊，當中蘇少少又會唔會咧，能夠係真係可以同阿婉玉有一段嘅愛情可以延續落去咧嚇？咁啊，大家都心中有數。不過當中嘅唱段亦都係我哋希望可以繼續聽到任姐同埋婉。真嘅歌声啊！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唐》《钱塘苏少少》当中第四场《计害》同埋第五场《归落》嘅唱段啦。
1: 好声行啊，大人啊！好声行，好声行。
2: 提起寻花问啊！

院内仿果为切待的娥华味，酥少少盐压群芳，而且是有名的菜技。我这个风流之妇点肯话执输呢？今晚未复出游，师爷你带。

0: 菜，
1: 好啦，你大路啦，好声好声好声。
2: 好、哦，原来知府大人驾临，有失远迎，望求张罪恕。
1: 好啊好啊，啊冯师爷，你代达本官来意，我急于一见嗰位心上人儿。
0: 系系系，阿贾姨娘啊，呢次整定你行运啦、啊。嗱，我哋大人今晚再为苏小小而来。你快啲叫佢出嚟陪饮啦，即晚就同佢梳笼噶啦，几难得啊！大人将佢睇起噃。
2: 对唔住啦，师爷，我哋少少油壶未返，请你稍后片时。阿勇啊，快啲叫所有啊姑落齐嚟陪知府大人饮住先啦。系，系请阿大人过龙鱼厅饮住先啦。
1: 好好。
3: 秋香啊，你先伴姑娘归秀阁，我为你同窗之约暂。

0: 啲翻嚟咯噃。
1: 得啦，秋香。
0: 吓、
1: 啊？嗱，你陪夫娘翻去啦。
0: 好啦，得啦，你放心啦吓。
1: 哦，好啊。
2: 小小你回来了，
0: 是啊，
2: 知府大人又来找你陪饮，现在他们在龙宇厅，你快点去应酬下他。
0: 啊，那怎么行的，姨妈，我已经洗净圆华金谢客，圆玉也都良珠十合，你好应该待我推辞。
2: 陪下饮几咁闲啫，同姨妈搵多两个钱，算我最后一次求下你。
0: 系啊，点得嘅啫？如果俾阮公子翻嚟睇见，又有乜嘢好睇呢？
2: 多嘴啦，秋香你，冇咁巧嘅，少少麻麻地啦。
0: 咁啊，好啦，我为报姨娘恩义，只得偶一为之。
2: 你即刻跟我过嚟龙宇厅啦吓！
0: 拜见孟大人。
3: 小小啊，你翻咗嚟啦，好啦好啦，难为我为你望穿秋水咯。方才我饮得周身唔开胃，因为不见美人儿，我等咗你好耐啦，小小快到我嘅身旁，要你吟诗将我服侍。快啲行埋嚟啦！
0: 知府才华能依马，请即此施题。
3: 庭前一树贺春梅，以此为题，你就吟诗句。

0: 梅花傲，清高性别之寒梅能耐雪，何惧雪霜气呢？
1: 好事，哎呀，
2: 好事，
1: 好
2: 事，好事。
3: 娇以梅花自命。

0: 何得佢人千里？
1: 哎呀，做咩嘢你要打人哋嘅啫吓？冇理由嘅，你真系啊！
2: 打人就好奇怪咩？鬼叫佢不识抬举啊，拆债拉人添啊！
1: 你打我，你姑娘
3: 唔好啊，俾面老身啦，大人有怪莫怪系啦。唉，将就下佢啦，少少。
1: 我以洗净圆滑甘蔗啊！
0: 你尚未平康脱籍，应伴我。
1: 我命，
0: 你若不从，将有灾祸之。
1: 咁点算啫，姑娘吓？你点啫？我。

0: 有谁人欺负你啊？
1: 孟知府佢逼我今夜完成合体，欺负你个心上人儿咯。
0: 孟知府，我哋身为父母之官，竟然恃势欺人，
2: 闹我啊！
0: 及早回头啊！我当向商台告你吧。
2: 孙秀才，本官乃系杭州一府之尊，你胆敢与本官争欢夺爱，你都可谓水浸眼眉啊！
0: 嘿。

0: 人，冷香丸，我小美人儿啊，何必要一个小小儿甘心呢？倘大人与我逆地如此，将如之何啊？
1: 笑啊，尊卑地位。

开讲啦嘛，穷不如富敌，富不如官真啊嘛。以大人嘅地位，若果争输佢，仲系人嘅咩？大人，你肯，我都猛啊！

0: 人，讨嘅虎虎相逼，棒打鸳鸯，难免招人物疑者，还望三思熟虑。
1: 哎呀，大人，未听佢抛浪头啦，大人，我包冇闯我嘅，虽知道富贵而得，美女难求噃，大人。
2: 今时

0: 知我父在朝为相国，远囊不关受人欺。杭州府，你未此世欺人，有我护花莫无所惧。
1: 小小，你不用惊慌，我与你同返乡归，孟知府。我劝你以后洁身自爱，否则啊，你嘅沙帽都难保，打点你嘅前程，我哋一同归去。
2: 哦，原来呢位阮玉公子系当朝相国阮道嘅仔嚟啊！好咯，呢次我哋阿小小有福咯。
3: 唔系你估？芝麻绿豆咁大粒芝麻，就搞到拉相爷个仔喎，护住你嘅乌纱板啦，我仔。
4: 哎呀，弊弊弊！今日受辱人前，哎，多得你吓，我多得你个蚕虫师爷啊，将本官嚟乱指啊！翻得你啊，大人唔怕唔怕，嗱。我有办法同你争返。

0: 相归长作画离人。
1: 狼如正闯在头生，
0: 痴心愿化群变蝶，
1: 莫恋

0: 我哋无谓讲呢啲嘢。少少，不如等我唱翻啲情歌你听，你啊弹琴伴奏好唔好啊？
1: 又好。

0: 呢一支定情歌，你不止赞得好，而且仲唱得好添。
1: 你弹得好就真，
0: 你过奖啫。

0: 系咁，我就安乐晒啦。
1: 你放心啦，以你嘅贤良淑德，如果我阿爹阿妈见到你啊，两位老人家一定好欢喜噶啦。不如我哋而家吟下诗，饮下酒啦。
0: 哦。

0: 位官长大驾光临，请问将何人寻找？
1: 快叫五玉畜生出来见我，我要将他放寻。
0: 得得得，等我去通知他，请你坐下先啦。
1: 快点。
2: 哎呀，参见爹爹。
1: 咦，
2: 阿爹，孩儿搬玉明日回京，起了老父命家内行，啱啦。小小啊，你快啲上前拜见家翁啦。这个就苏小小啦，佢虽然沦落风尘，唯是鸡贫学辣，佢有才女之称噶，不比庸脂俗粉噶。
3: 拜见老爷。
1: 哎呀，我唔系你嘅老爷，咪叫我。
3: 媳妇苏小小，叩头敬问金我。
1: 我唔使你叩头。我冇啲咁嘅媳妇，畜生！我叫你到此礼聘石青溪老师回京，并非叫你拈花惹草啊！你啊，你竟为亡父命，还敢在妓院流连半载，相信早已散尽黄金啦，系嘛？
2: 哎呀，为亲前求体谅，雪儿胆大，私定罢，求吧。

0: 脱席已变万家事。望望老夫同情，许我成婚伴娘。
1: 贵与贱，不成婚，不成婚。

0: 寸非分你。
1: 爹呀，我若不得苏小为偶，我宁甘鳏挂尽生涯，望把成名收回，免使呢对情缘。

0: 的。所谓娶妻求淑女，何必有贵贱之分，阶级之别啊？望许我月少少回家，使不忍抛弃呢个可怜红粉啊！
1: 畜生，师父百行孝为先，万恶以淫为首啊！且看你是否为爱清流妓女，竟然忤逆贤妻系嘛？人啊！

0: 你万语千言，难了我也恨
1: 娶，要娶。
2: 阿爹，阿爹，我求你准我同阿少少讲几句说话得唔得啊？小事，
3: 冤咯！
2: 正正连带未婚，长暗断。

0: 小事，我回京之后必定哀恨娘亲，求我父回心转意。那时惊遇差行，你莫话事都别悲伤，你忍耐下啦。
1: 燕郎，我都为你白头搔首，我点都会忍耐嘅。望你体恤亲心，我望你青云有路，不但有复合之，你努力啦，燕郎。

0: 已被相国捆绑回京，你要把新鲜强人。
1: 阿娘，你悲伤亦无用，只不过替你伤心。

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当中咧吓，有计害归落同埋啱啱咧斩带嘅一段啊。咁啊，经过斩带呢一段咧，亦都系令到咧阮玉同埋苏小小咧分别嘅时间再见嘅时候，已经系阴阳相隔啦，都系一个悲剧嚟嘅。咁啊，故事嘅继续发展咧，都仲有两场，包括咧就有惊梦同埋香消啦。咁啊，喺3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咁啊，听听宣传声带。

0: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1: 陪住你，伴住我。
2: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3: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
2: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3: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4: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5: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4: 这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的报章啊！
2: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6: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2: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6: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2: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6: 今晚翻去听一下。

一首广东音乐咧，就为大家送上啊吓，咁啊呢一曲咧就系蝶浪啊，咁啊夏天嘅时间或者即系春夏啱啱交接嘅时间咧，都见到好多郊外嘅地方咧，好多蝴蝶嘅吓，唔知会唔会有啲时间都抽下时间去亲亲大自然啊？好啦，咁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啊同婷婷林伟婷咧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咧。前堂疏少少，咁啊，余下咧仲有两个场口，包括第七场嘅惊梦啦，同埋第八场嘅香消啊。咁啊，两个嘅场口咧，希望完完整整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之中为大家送上。咁啊，望下个大钟，仲有一分钟，听埋呢一首蝶浪之后咧，就会听一听每小时新闻报道。咁我哋三点后再聚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提大家一宗全线封闭的事故，就是青葵公路仍然受到车辆着火影响，去机场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对开全线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荔枝角公园。重复位置就是青葵公路，由于有车辆着火，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是全线封闭。现在去机场方向龙尾已经去到荔枝角公园了。而反方向去九龙近住货柜码头路的所有封路就已经是解封。揸车的朋友，这段时间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了，因为去机场方向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这一段是全线封闭的。这段时间请你经过都记得留意现场警员的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葵青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冰毒呢，不要被它的名字骗到你，以为它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的脑就好像融了的冰咁，可能救不回。不要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

0: 企硬，唔剔嘢。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3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凭住呢个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3:08，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咧我哋嘅节目《戏曲天地》啊！咁啊，今日嘅《戏曲天地》咧，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由1点钟开始到而家3:00啦，咁啊亦都进入咗咧今日节目之中最后尾一小时嘅节目时间，所以多谢有你嘅支持，多谢晒。好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见到紫外线指数系1啦，强度属于低，都知道听出边都应该系阴阴地天噶啦吓。天气唔稳定啊，星期六日或者系即系星期一嘅公众假期咧，都可能咧会约朋友啊，或者约亲戚咧一齐相聚。窗外嘅时间咧，留意住天气情况。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系多云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嗱，天气展望咧要留意啦。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炎热噶，早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啊，天气酷热。咁啊，所以咧嗱，早上嘅时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啦，出外去做晨运嘅时间，记得带定把遮啦，有太阳遮太阳，有雨遮雨吓。好啦，翻嚟咧喺我哋最后尾一小时嘅戏曲天地里面咧，继续会带俾大家咧有金装粤剧《钱塘苏少少》，咁啊稍后咧仲会有一首咧短短地嘅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咁啊系冼剑丽主唱嘅《燕归郎未归》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带大家进入以下环节啦。
1: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0: 好啦，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啦，咁啊翻翻去我哋嘅欣赏紧嘅故事《钱塘苏少少》啊，咁啱啱之前咧喺承接住新闻之前，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就有第七场啦，斩带嘅一场啊，咁啊当时亦都讲到丞相咧，亦都系狠心啦，棒打鸳鸯，咁啊将阮玉咧同埋苏少少分别啊，咁啊最后咧就带咗阮玉翻去真系自己嘅家乡啦，咁啊当时嘅苏少少咧正落嚟嘅时间咧，咁啊空。即系对住一个得翻自己嘅房间嘅时间咧，亦都系千千万万咁挂念阮玉啊吓，咁啊最后得来一个咧就系唔好嘅梦境啦，咁啊到底梦中发生咩事咧？咁啊事不宜迟啦，继续为大家送上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新麦炳荣、曾云飞、小金罗、李若爱等人嘅歌声，《钱塘苏少少》当中咧吓第七场的惊梦以及第八场香消的唱段，同大家一起欣赏。

梅花上大香，貂蝉未敢远东卧，无情兼低劣。

割开鸾大贼鸳鸯，伴在妻时伴在郎，天边尚有重圆月，大段难逢恨未央。

0: 龙啊！
1: 哎呀，少少，
0: 冤龙，
1: 少少，哎你啊，哎呀，少少，我真系想紧你好苦啊！睇你，你成个都瘦咗啦。

少少。我曾向阿爹反抗，我话与兄共管同心殿，以成婚礼家嘈婚。少少，我同你镜国盟心，呢一段恩情未兄容易，可以磨灭。

0: 我与妻下跪陈爱上，
1: 见郎情重妾心伤，
2: 亲前休作痴情状啊！
0: 我今为父命都未忍弃妻房，
2: 斜花入宅性命丧。
1: 哎，乜咁话？我修身如玉，早已脱籍平康。
2: 妓女焉能为对象？你真妄。

0: 劝我唱，哎呀你呀，身你昏，有你把爷好。孩儿不愿做新郎，花上栏杆，凭吊网，吊妻后网，吊裙前，情到旷世。
1: 喂，乖仔啊，你唔好跳啊，好危险噶。
0: 请看我飞身下降，哎呀哎呀哎呀，冤枉冤枉，哦，是咩姑娘？
2: 原来我发梦，
0: 成日叫冤枉，
2: 我发梦，
0: 哦，发梦系嘛？
2: 咦，乜你额头发烧啊？

好重啊！

0: 阿姨生女啊，闻得新科状元到来冷香院，唔知因咩事噃？
1: 乜话？

0: 兵狀元咯，到冷香院前狀元下馬。哎，冷香院內我有前堂蘇小小姑娘啊。
1: 有啊有啊，苏姑娘尚在冷香院内，阿儿生女啊，状元郎亲临探访，快啲出迎啦！
2: 啊，乜、啊、原来系你啊？
3: 啊，系我啊，欣姑娘。哎呀，姑娘，方才你出来之际，还是满面春风，一见到我一顿脸宽容。请问因何底蕴呢？咩事？
2: 系阿状元郎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你见访我家姑娘面带病容，佢难安步履，数月来缠绵藏疾，可怜佢弱质长寿，病魔侵啊！状元郎，君自京师来，当知京华事。
3: 系，
2: 我想请问你一声，
3: 咩？
2: 君在京中，可惜远玉公子其人呢？其父乃系当朝相国，想你并不陌生。远公子与我旧交，我急于将他近况一问。
3: 这个我早知佢必有此问，为免伤辱人之心，无奈都要砌词掩饰。欣姑娘，相国乃当朝权贵，且是恩师，岂有不识之理呢？为是远公子啊！
2: 你讲，你讲啦。
3: 佢经已惨作最流人，
2: 佢已经最流意思
3: 死咗咯。
4: 少少，状元郎讲得系对嘅，我的确系最流意死噶。

0: 小心
1: 啊！
0: 你唔好伤心，等我而家唱翻当日嗰啲情歌俾你听下，好嘛？

0: 唉，唔好讲咁多咯，唔好讲咁多咯，快啲揾药嚟救醒佢先啦！
1: 快啲啊，快啲！
2: 你院廊上有乱带遗留，请阿苏姑娘你一看。

0: 愿咯。
1: 恩姑娘，
0: 我希望你将我嘅遗体葬于西湖，就等于向我报恩咯。
1: 好啦。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当年嘅长篇套碟咧《钱塘苏少少》啊，带俾大家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新麦炳荣、曾云飞、小金罗，加上咧李若骸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嘅话咧，可以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咧作一年嘅重温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43。
1: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2: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1: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跟大家讲解强迫症。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0: 欢迎你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翻嚟嘅时间已经系嚟到下午3:44，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咁下个星期咧，婷婷咧就请咗希如咧代为主持啦。下个星期六带俾大家咧就有《琵琶江上琵琶血》嘅金装粤剧啊！咁啊，当中咧就有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等人嘅歌声噶吓。咁啊，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咧就约定大家。咁另外咧喺我哋余下嘅时间咧，仲有10多分钟左右。咁啊，今日啊听开饮姐嘅金装套碟啦，拣选咗亦都系当年咧同阿饮姐咧灌录唱片嘅一个好拍档，就系冼剑丽嘅独唱歌曲啊吓。以下落嚟送上呢首歌曲，就系冼剑丽主唱嘅《燕归郎未归》，一齐欣赏啊！

家一起欣赏过这一曲呢，有冼剑丽主唱《燕归郎未归》啊，也是今天在戏曲天地之中婷婷为你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也将时间带到来下午3:58，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下一个星期六呢就会有希瑜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在节目之中一起欣赏金装粤剧。天气变得不稳定了，有阵时又出太阳，有阵时都会落下雨，记得带定把遮在身，祝愿大家假日快乐，亦都在这个时间多谢有你的支持，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家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家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朝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屋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咧對開嘅車輛著火事故已經喺半個鐘頭前處理好噶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啦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港鐵站呢一段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另外啦，将军澳到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近住观塘游泳池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咧，而家都係一大車多。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是泊满车辆，所以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他一些封路措施是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係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哇，即是前排澳门那些粤剧演出啦，真的可以讲得上是锣鼓喧天啦。
2: 是啊，嗱，除了有戏院的演出之外，亦都有神功戏的演出。
1: 冇错啊，今年的沙梨头土地庙咧，就邀请到肇庆市粤剧团嚟到演出噶噃。
2: 我仲知道你亲身走访到土地庙的后台，实地采访了两位主演。
1: 是啊，咁其实咧，每年的土地诞的演出咧，我都会睇下噶。
2: 咁今年就更加好啦。嗱，你除了睇戏之外，仲可以同肇庆市剧团两位主演朱女同梁恒。行风倾偈
1: 系啊，诶，想唔想知道我哋倾咗啲咩呢？
2: 梗系想啦，事不宜迟啦，马上进入梨园会客室。
1: 咁啊，有请两位啦。

0: 好啦，今年咧，我哋沙梨头土地庙嘅土地保单咧，就邀请到肇庆市粤剧团嚟到演出啦。咁啊，咁难得嘅机会，梗系要揾佢哋当家文武生梁恒峰同埋当家嘅花旦朱女同我哋倾下偈啦。两位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系啊，
1: 大家好。
0: 好耐冇见过朱女姐嚟澳门演出啦，真。
2: 其实都有嚟嘅，
0: 系嘛，系嘛，系嘛，
2: 应该每年都会有一次两次嘅机会啦。但系就做自己戏比较多咯，的确，但團就呢幾年係少咗咯，
0: 係啊，咁啊，恆峰哥都經常過嚟嘅喎，
1: 係啦，平時都有喺永樂多咯，都係做下節子戲，
0: 唱下曲藝嗰啲啦，
1: 係啦，唱下曲藝嗰啲啦，大團就係係咯，呢幾年都好少，
0: 因為成團人過嚟其實都好少機會。即係我哋都好少機會睇到啦，係嘛？係啊，係啊。
2: 神功戲就澳門當然都唔少嘅，
0: 係啊，
2: 好似有雀仔園啦，咁啊孖角啊、琴仔啊、北帝啊、咁啊沙梨頭啊，咁都有好多咯。但係近年嚟我哋全團出嚟就少咯，呢個機會會少一啲。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想問下朱女姐先啦。咁啊，其實你都唔係第一次嚟到呢個土地廟嘅演出嘅咯喎，沙梨頭。
2: 嚟之前回顧過一下，我2008年係第一次嚟，呢18年嚟今次係第七次。
0: 第七次，
2: 第七次，
0: 係啊係啊，
2: 我唔計我自己都唔知。
0: 講起啦，都我記得係有印象係你同阿秋元哥都嚟過㗎，係嘛？有一年我記得。
2: 係，我記得你嗰日話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0: 好耐㗎啦，其實
2: 又冇咁耐啫。
0: 係係係係。
2: 一幾年嘅時候嚟過，係啊係啊。
0: 即係咁，其實咧，佢每個地方咧都有唔同嘅習俗啦，嗬。咁我哋呢個沙梨頭呢個土地廟咧，有冇咩特別嘅習俗係同內地唔同嘅咧？
2: 我哋做神功戲就即係我哋內地唔叫神功戲嘅，好似係咪啊？港澳先係呢個名。
1: 係啦係啦，內地一般唔叫做神功戲。
2: 我哋冇叫呢個稱呼嘅。
0: 係係。
2: 我哋叫年例啊，
0: 即
2: 係好似阿恆峰哥佢哋粵西，因為佢係湛江人啊嘛。咁我哋每年嘅粵西年例就已經係非遺嚟㗎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咁當然土地蛋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即係稱呼唔一樣啦。咁其實好多儀式，我覺得都會有啲似嘅，有啲雷同嘅。咁即係拜土地啊、敬老啊、咁酬神啊，咁都係屬於民族嘅一部分咯，民俗嚇，民族風俗嗰個俗嚇。
0: 即係舞龍舞獅嗰啲啊，實有㗎啦，
1: 遊神啊咁啦，即係好多嗰啲嚇。
0: 其實內地其實應該係即係規模仲一大喎。如果講起年例嘅話，
1: 係咯，因為佢哋可能咧就同地方有關係吧，因為可能而家咧澳門咧啲街可能窄啦，同埋咧就人係咪冇咁啲小朋友細路哥啊，唔會話太跟我哋啲嗰啲族例去
0: 係啊係
1: 去進行啦，
0: 即係少咗細路哥出嚟睇戲，我覺得
1: 係啦係啦，
2: 我哋內地咧就係小朋友都趴喺舞台前面睇戲嘅，
0: 好温馨喎啲場面嚇，
2: 我真係驚啲電線會係咁安全，我哋話唔好行咁近，唔好行咁近，
0: 都好熱鬧下喎，係啊係啊，
2: 但澳門咧我有樣嘢幾感動嘅，即係我自己嚟咗咁多次啦，咁啊包括香港咧，即係雖然係嗰個文化交匯非常之融合。嘅地方啦，但係佢哋對傳統文化嘅嗰種堅持啊，你好似孖角啦，即係我哋由細細個滴梅香到依家，咁你好似沙梨頭啦，咁18年前嘅時候係嘛，即係但係佢哋已經係好漫長，好漫長。即係我查咗一下，沙梨頭方會係1966年開始嘅，咁你諗下呢個方會喺將近80年嘅時間裏，有冇60年啦嚇？60年 ，OK， 60年嘅時間裏邊，佢會經過幾多代人嘅手？然後佢哋都仲咁嚴謹去堅持一樣嘢，包括孖角啊、北帝啊，就即係係我唔覺得呢樣嘢叫做迷信咯，即係所以琴晚我講話呢樣嘢叫傳燈，即係傳承啊，一代一代嚇。咁我哋做戲都係一樣，就係一代一代人。
0: 係，即係其實做戲嘅要傳承，觀眾都要傳承嘅。
2: 冇錯，係文化入邊一樣要傳承。
0: 係啊，
2: 所以我係好佩服澳門可以保護得好好嘅。澳門個土地蛋非常之出名，因為我都係問呢度秘書長先知，原來全世界都有土地蛋嘅。
0: 係
2: 嚇，然後佢係籠住辦嘅，比如南洋可能馬來西亞今年係南洋辦啦，今年係澳門辦啦咁。佢係一個同時，即係大家都有嘅一樣嘢。咁你用呢一種民族嘅嘢去維繫住我哋整個文化嘅傳承， 所以個意義係非常好嘅。
0: 係啊，係啊。咁啊，或者講翻我哋啲演戲啲一啲習俗先啦，好嘛啊？咁啊，因為我都幾特別嘅，唔係話個個台咧都會做風尚嘅。我哋喺澳門即係做棒嚟計。咁啊，但係啲沙梨頭土地廟好似係每年都係有風尚做嘅嗬。
1: 哦，每年咁啊，唔知啦，係咪每年？
2: 係每年。即係我嚟咁多年就做咗咁多年。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第一晚風尚，第二晚係一定係紅壽送子，一定要。
0: 係啦，係啦，係。
2: 咁啊，第一晚風尚完咗，正本戲完咗之後咧，就拜廟。啊！即係例㗎啦，呢個例就據講幾十年都係咁㗎啦，
0: 係
2: 我哋唔會變嘅。
0: 係

0: 我點樣叫拜廟玉紅？好多聽眾朋友都唔清楚。
1: 即係其實我哋喺內地都有做啦。你譬如講話有啲我哋做完八仙賀壽啦，咁然後之後佢就會要求你八仙去嗰個廟嗰度，喺個廟度再做一次啊。咁又嗰個吹口師傅啊、羅鼓師傅啊，就上去嗰度啊，然後再有啲善信再去裝香啊。咁其實都一樣啊，你粵西都一樣啫，
0: 係啊係啊，
1: 風俗都係一樣嘅。
0: 好啦，咁啊，讲我哋唔好讲土地庙住啦，我哋讲下大家嘅经历先啦。咁我先问啊恒峰哥啦，嗬。咁我知道咧，你啊好细个已经系接触粤剧噶啦，咁你就
2: 系
0: 毕业于呢个小孔雀粤剧学校。
2: 系啊系啊。
0: 小孔雀嘅出名好严格噶，所以出嚟嗰啲啊武功底子非常之好噶。
2: 都系咯，都还 OK 啦，过得去啦。咁对我自己吓，
0: 你好谦虚啦，
2: 麻地啦，
0: 系嘛？系啊，咁啊，好多个师兄喎，你都
2: 咁
0: 师兄师姐都好有名啊，而家
2: 失礼失礼，失礼佢哋，邵明哥啊，秋元哥啊，魏坤坤哥啊，呢啲都系我师兄，系啊系啊，包括香港啊，宋洪波
0: 啊，波哥，
2: 波哥系都系师兄师姐小鳳姐啊、慧玲姐嗰啲咯，
0: 係都係好出即係好有名嘅。
2: 係啦，係啦，
0: 咁就嗰陣時應該學戲好辛苦喎，如果喺小孔雀入邊就
2: 幾啦，因為咧當時啊，孔雀平團長啊，咁咧佢一路咧都係揾開啲經班嘅老師落嚟帶我哋練功嘅。咁就當然啦，經班老師你知啦，好嚴格嘅，特別係練武功嗰陣時啦，申明陽老師。教我哋唱功嘅，咁啊练功点样辛苦法咧？呢、這个唔识点样形容啊。总之咧，当时咧我自己啊，基本上咧每日咧唔讲得每日咧，反正每个礼拜都会有三两日咧会匿喺厕所喊嘅，
0: 即系辛苦得滞，辛苦得滞，
2: 匿喺厕所度喊。但系咧，喊完咧又会若无其事咁行出嚟，大家都唔知我喊。其实我发泄完。出嚟得噶啦，
0: 再練功，
2: 繼續練功，即係可能我內心可能比較脆弱啲吧，可能需要發泄咁樣咯。
0: 係咁樣，即係呢個過程嚟嘅，我覺得
2: 係啊。其實諗翻轉頭咧，都幾得意嘅。
0: 開唔開心啊？嗰陣時讀書嗰陣時，
2: 又幾好玩嘅，
0: 係嘛？
2: 幾開心啦，又辛苦啦，咁啊同班師兄弟一齊玩咧，又係好玩嘅。
0: 啲老師有冇會唔會即係做得唔好嗰陣時會打你兩下？
2: 打會㗎嚇，藤條炆豬肉咯，真係會打到啲地方會大髀啊！會瘀啊，會青噶，甚至會有些少血絲咁出嚟噶，真係會有噶。
0: 係，其實好辛苦噶，我覺得，即係特別開山練功嗰陣時，
1: 啱啱接觸。如果唔俾打嘅話，我哋話都真係好難教，因為你氣功藝術佢有時又真係肌肉記憶嚟嘅，佢唔係為咗打你而打你啊嘛。
0: 係，
1: 佢係為咗要你有嗰個肌肉記憶。
0: 因為有時嗰啲姿勢佢有即係唔準咁就可能邊一邊咁樣，你就會好記得嗰個位置擺喺邊啊咁樣，
2: 係嘛嚇？
0: 咁有冇諗過放棄咧？咁辛苦，
2: 梗有啦。咁咧後嚟咧就咁啊，孔卓平老師咧就帶我去行街啦，帶我買嘢啦，氹我買嘢俾我食啦，俾心機咧繼續學落去啊，冇心灰意冷啦。咁啊，慢慢咧又重拾翻啲信心，繼續落去咯。
0: 但係嗰陣時你係好細個噶嘛？
2: 我係九歲入小孔卓嘅，九歲。咁啊講翻呢件事咧，當時咧我係應該係八歲到啦，七八歲咁咧就。參加咗湛江一個嗰啲叫做少兒粵曲大賽，咁就好彩就攞咗個冠軍。當時我家境又唔係咁好，嗰啲粵劇學校咧，畢竟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小學咧嗰、那個學費係好微嘅啫，好少嘅啫。但如果真係入粵劇學校咧，佢係封閉式嘅，入邊啊食住啊都要自己俾嘅，咁啊學費當然對於我哋嚟講係。都幾襟噶，
0: 係嘛？
2: 幾堅噶啦，所以咧，我當時諗到咁貴，老豆唔去啦，算啦。但咧，孔卓平老師咧就話：免你所有費用，包括伙食費，我都同你
0: 俾埋。好好啊！
2: 咁我先入去噶，因為咧，可能我都行唔到呢條路。
0: 嚇！
2: 同埋咧，我因為我有嗰啲有啲鄉下嗰啲嗰啲疏堂嘅兄弟啊咁啊。仲有我個堂大佬都喺個學校度啦，我諗住咧啊，
0: 有
2: 個
0: 伴啊，
2: 有照應啊，有一齊玩啊，咁啊，我先去諗住玩嘅心態先入去嘅啫。 點知咁辛苦，真係好。
0: 係嘛？聽聞講話好似話你老豆想接你走嘅喎。
2: 係啊係啊。
0: 定係點啊？
2: 誒唔係，佢咧去探我，咁誒爸爸媽媽去探我，咁咧探完我咧就我就唔肯俾佢翻去，啊，跟住佢就呃我啦，你去食飯先啦，我喺度等下你，啊，咁我食完飯翻嚟唔見人啦。開住又嚟喊啦，
0: 即係走咗啦。
2: 係啦，
0: 係係係。咁所以而家就係你享受你嘅成果嘅時候啦。嗰陣時咁辛苦，
2: 都唔叫做享受嘅，而家都好辛苦嘅。
0: 而家另一類嘅辛苦啦，
2: 係唔同嘅，
0: 自己要發展啊嘛。
2: 係啦，係啦。
0: 係啊，
1: 入得呢個行業就應該係大半生你都係痛並快樂著過，即
0: 係
1: 你。即係你話想徹底唔辛苦係冇呢樣嘢，
0: 係要呢個奮鬥嘅。我覺得作為演員或者係作為一個工作者，都係要有呢個精神嘅。係係啦，想問下朱女姐咧，咁你都曾經跟過好多個老師學藝嘅喎。
1: 好多啊，其實凡係粵劇演員都會，即係戲曲演員都會有好多好多老師啊。咁好似阿恆峯啱啱數都，只不過係佢喺小孔雀階段啦，佢後邊仲有一大堆嘅老師，甚至各個劇種嘅老師啦。因為戲曲係相通噶嘛，咁然後你唔係話你畢業咗之後你就唔使學啦。咁即係隨便數你都會數到一堆啦。你哋比如我跟阿曹秀琴琴姐出身啦，然後鄭培英老師教過我唱功啦，跟住羅家寶係我契爺啦，然後周公瑾老師係我第一個京劇老師啦。咁然後即係中國戲曲學院裏面就更加數唔曬一大堆嘅老師啦，
0: 名師啦嗰啲即係。
1: 咁比如近年同阿嘉英哥嘅交往比較多，佢亦都教我好多。
0: 嘉英哥即係羅嘉英先生。
1: 係羅嘉英先生，即係佢係阿夏叔，即係我契爺嘅堂細佬啦，即係等於係我哋叔叔啦。咁即係一直過嚟都會有好多前輩去教我哋好多嘢，而且即係粵劇嘅傳承係好令人感動嘅，就係佢哋教你嘢係唔講錢。

0: 住你要你學嗰種，
1: 係啊，我
0: 相信恆豐都會遇到好多咁嘅老師啦，
1: 或
0: 者佢啊師傅陳少峰老師啦，
1: 係啊，
0: 即係所以傳承係一個責任咯，即係一代到一代咁到咗我哋，你再去點樣傳俾後邊嘅人，
1: 係啊。咁其實咧，即係作為後學者啦，譬如我自己咁啦，好多可能係老師教咗你嘅，但係你喺實際演出嘅情況，你未必即係唔知點樣用落去啊。你係會點樣啟發到你自己嘅演出咧？
0: 確實一時間你理解唔到，係啊，即係佢教俾你嗰啲嘢，你會唔會話你當時你即刻就可以理解，即刻就可以做到？我覺得應該冇乜可能。即係你再高天分，你可能一下子你都做唔到，可能會。你要經過喺舞台上面企咗好多年之後，突然間嗰一晚，突然間回頭一諗，哦係喎，咁、哦、老師係咁講嘅喎，咁嚇、啊，好似我開山老師係劉國色老師啦，嚇、粵劇名宿劉國色老師，佢後來移居咗香港，咁都教過好多老官，包括陳永儀啊等等啊，都好受佢教益啦。但係嗰陣時我太細啦。佢有時講嗰啲嘢你係唔明嘅，係
1: 啦，
0: 嚇點解依度唔俾喐，嗰步唔俾行，咁你真係唔明。啊，到你好多年之後，你就會明。所以實踐同埋學習係一個永遠嘅過程咯，唔係話只係你求學嗰幾年咯。
1: 嗯，會唔會係譬如啱啱出嚟做嗰陣時係，即係可能係見到前輩點做，就跟翻住個模式先。
0: 跟住
1: 做下咧，就自己會有感覺，跟住就。
0: 所以佢有句話叫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但係你唔學就一定死咯。我覺得，即係你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但係你首先你就要學先，
1: 係
0: 嘛？我學唔係為咗似學，係為咗學學。咁我慢慢慢慢過程裏邊，你學都唔學，咁你去做你自己，即係所謂創新啦嚇。咁好多人講話我呢個同佢唔同，我係創新嘅。咁呢個係最容易嘅。即係我唔按照你唱，我唔學，我唔睇，我唔跟，我中意點唱就點唱。你可以美其名曰創新，但係傳承就係我哋先學。你好似一個薛康下邊，陳少峰老師一樣有學薛康，我契爺羅家寶學薛康，B 康陳小漢老師學薛康，林家星星哥學薛康，但係佢哋究竟邊一個始足薛覺先呢？係冇嘅，但係佢哋係學嘅過程裏邊變成自己嘅。
1: 即係化成自己嘅，
0: 係啦，但你要化，你首先要學啊嘛。
1: 係啊，
0: 你唔學，你點化咧？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但唔好跳過呢個學嘅過程咯。佢學風腔，你話你會唔會攞個錄像出嚟聽？佢完全就係陳少峰咧。啊 ，sorry， 我唔覺得係啊。即係你會唔會同你師傅聽落去係一模一樣嘅咧？咁，因為每個人嘅條件都唔一樣嘅。但係你學嘅過程裏邊，再有自己嘅嘢，慢慢喺實踐裏邊再加自己嘅嘢。所以學流派好重要，
1: 係，即係吸咗個舞先啦，咩都係，
0: 吸咗舞先，
1: 係啊，
0: 你吸都唔吸，咁你係嘛？你點就去談變，
1: 好容易會跳出咗框架，
0: 就膚淺咯，我覺得咁就唔好咯，係。
1: 咁想問下阿恆豐哥啦嚇，咁就啱先都提到啦，你係啊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陳少峰老師嘅入室弟子啦嚇，咁陳少峰老師有名啊，天王小生喎。
2: 係，我細個陣時咧，就喺學校咧就好中意我師傅嗰啲曲嘅，特別《三百林中》啊呢啲曲嘅。當時當然咧，我未入學校嗰陣時咧，已經係知道類似《念外語》點滴到天明嗰啲噶啦，但係咧就冇話真正去中意去研究嘅。一入學咧，就開始第一首。曲聽嘅全曲咧，就係佢嗰首《三百林中》，咁當時咪放嗰啲卡帶嘅，
1: 係，
2: 一路成日聽，成日聽，我話點解一聽落去，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就聽落去好舒服啊，好似話心情唔靚啊，或者瞓唔著覺，聽落去好容易瞓著覺嘅，係啊，真係好好瞓嘅，唔知點解，所以咧經常會撳住嚟聽，塞住個耳機嚟聽，聽落去瞓覺嗰只嘅。
1: 嗱，咁啱先講噶啦，以前就話唔識聽啦，但係覺得佢好好聽啦。咁後屘學咗啦，覺得佢有咩吸引之處咧？風腔真係
2: 吸引之處啊！所以我第一句，我覺得佢唱嘢咧難學難精。
1: 好啦，多謝曬兩位嘅分享，
3: 多謝曬，
1: 多謝曬。
3: 但係冇噶啦。
1: 梗係有啦，不過咧就要留翻 下期嘅節目先有得繼續聽啦。
3: 好啦。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有梁玉荣、杨丽红合唱的《红楼相玉睫梅情》。

去庵去，求妙玉姐姐赐节红梅，以助师兄。啊，妙玉仙姑素来冷傲。

0: 去，但却意犹未尽啊！
1: 还有还有，入世冷途红雪去，离尘香国紫云来，
0: 好个香国紫云来。

0: 曾闻姊妹言，妙玉姐姐也是诗家。
1: 不敢不敢。
0: 请恕宝玉唐突，姐姐正当妙龄，又知书识礼。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是千年好句嘛，敢问好在哪里，意何所指呢？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有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正在展出，另外呢还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翻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来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
4: 嗯，那没错了，那大家也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面和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留言，等我就可以跟我们谈到的了。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认为园林艺术的魅力在哪里，你又会怎样去欣赏呢？那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嚟咧，我哋关注到嘅系神舟二十三号。咁喺今日上午咧，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5: 咁发言人介绍啦，飞行乘组咧系由朱杨柱。

0: 张志远、黎家莹系组成嘅。咁其中咧，黎家莹入选前咧系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啊。
1: 咁航天员黎家莹咧系喺2024年8月入队，咁先后完成咗八大类200多项嘅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嘅成绩通过咗飞行资格评定。根据任务安排，完成咗空间科学研究同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等嘅飞行任务强化训练，亦都满足执行飞行任务嘅各项要求。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嘅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啊。
0: 咁发言人仲介绍话，关于香港力量如何助力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咁近几年咧，我哋欣喜咁样睇到啦，香港科研力量系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嘅。香港高校同科研机构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咗深入交流合作。咁本月啱啱发射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啦，搭载咗由香港高校成员嘅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啊。咁可以对中低纬度范围内重点排放点源嘅大气氧化碳咧，同埋 CH4 嘅浓度嚟进行高分辨率监测噶。咁与此同时咧，仲有一啲项目系正在深入嘅论证推进当中。咁我哋相信咧，喺一国两制下咧，可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进一步咧汇聚同培养高端科技创新人才，为外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系贡献力量噶。
1: 咁我哋嚟讲一讲呢个黎家莹啦。咁航天员黎家莹咧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学霸，亦都系三个小朋友嘅妈咪，亦都系嚟自东方嘅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嘅消息传到咗香港，咁身高啱啱好压线嘅佢咧，就毫不犹豫咁揸住咗呢个曾经发梦都唔敢谂嘅机会。咁嚟到而家啦，佢亦都即将飞向太空。佢就系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亦都系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嘅第四批航天员，亦系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嘅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家莹。咁跟住落嚟，我哋会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一齐走进黎家莹嘅故事啊！
2: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3: 多年以后，黎家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2: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3: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家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家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2: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3: 面前的黎家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2: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3: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

0: 的感觉。
1: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0: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2: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2: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吗？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2: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1: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嘉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嘉莹眼中，洞幺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2: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洞幺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洞两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洞幺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0: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黎嘉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2: 有一个命令下达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

0: 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1: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儿，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儿，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0: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跟住嚟，我哋聚焦到香港艺术馆。香港艺术馆喺4月24日到7月29日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咁观众咧亦都可以免费入场。咁呢个亦都系首度喺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以及香港艺术馆超过百套嘅精选画作同埋文物噶。
3: 嗯，咁呢次嘅展品咧涵盖多种媒介啦，包括有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啊。咁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嘅美学图鉴，巧妙咁样运用场景设计，可以带领观众进入造园、游园同赏园嘅三重意境噶。一览清帝乾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嘅宫廷花园。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跟随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一起走进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
4: 大家平时生活急速，压力大，有时候都需要放松下自己，一个宁静的园林相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让大家放松和沉思。而古今中外不同地方的园林设计和风格各异，除了是映照心灵的世外桃源之外，亦都反映了园林的核心价值。今集听多啲识多啲，就带大家去到香港艺术馆的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邀请到香港艺术馆的欧碧雄馆长为我们分享文艺大师笔下的浪漫庭园，从而领略一下多元万象的园林美学和背后的文化意涵。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是负责今次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的馆长。这次展览是巡展来的，我们希望以园林连接起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首站就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揭开序幕，其后陆续就是巡展到去苏州、宁波，香港就作为压轴一站啦，咁我哋。

香港藝術館亦都加入一啲同嶺南園林有關嘅館藏嘅，咁展現到唔同地方豐富嘅文化底蕴，亦都製造中外園林同台對話嘅機會嘅。咁呢個展覽係首度喺香港同場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啦、美國芝加哥藝術。

0: 台對話的機會的。咁呢個展覽咧係首度喺香港咧同場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啦、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啦、法國凡爾賽宮啦，同埋我哋香港藝術館，合共咧過百件嘅精選藏品嘅。咁涵蓋嘅媒介亦都有好多啦，包括咗中國書畫啦、西洋油畫啦、版畫啦、漆器啦、陶瓷器等等嘅。咁展品咧相當之豐富嘅。咁今次展覽咧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的美学图鉴咁样啦，咁展现到咧系明代书画名家文征明啦、文伯仁啦、印象派大师莫奈啦、廿世纪书画名家张大千，以及咧岭南画派嘅创始人居巢、居廉等笔下嘅园林意境，咁希望咧为观众咧系提供一个咧园林设计嘅灵感嘅。咁我哋咧亦都將咧中國同西方園林嘅展品咧係並列展出啦。咁透過造園、遊園同埋賞園依三個部分咧，係俾觀眾咧以一個全新嘅角度咧係去欣賞咧園林美學嘅。
1: 呢一本嘅《中外園林美學圖鑑》包含咗有咁多書畫家，真係好值得我哋去細味噶。請館長同我哋分享一下，當中有啲乜嘢作品我哋可以欣賞到啊？
0: 咁呢個展覽咧，將中國和西方園林的展品並列展出，我們透過造園、遊園和賞園這三個部分，就是以園林設計、園林活動、園林創作，給觀眾以一個全新的角度是欣賞園林美學的，也都認識他們個中的奧妙。咁喺呢個展覽入面咧，觀眾咧就可以咧欣賞到印象派大師莫奈嘅睡蓮同埋睡蓮池啦，以及張大千嘅八德圓形下鏡，同埋咧潑彩山水呢四幅咧經典畫作嘅。咁我哋咧亦都會重點介紹咧呢兩位。

0: 一元一故事，咁去解救咧系中外嘅名媛啦，同埋咧同观众分享咧原主建造咧佢哋嘅园林故事噶。咁我哋嘅教育局咧，今次咧就系结合咗一个科技啦，重新演绎咧中国古代曲水流觞呢个经典嘅雅集场景噶。咁观众咧就可以咧透过咧同我哋一个虚拟嘅鱼箱酒杯互动啦，咁咧就可以欣赏到咧多种咧花卉个绽放嗰个美态，同埋咧了解佢哋嘅花语嘅。今次的展覽相當之豐富，是匯聚了四間博物館的精選藏品的。當中不可以錯過的展品包括了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文徵明的《蘭亭修禊圖》、文白人的《南溪草堂圖》，還有來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莫奈的兩幅作品，分別就是《睡蓮池》和《睡蓮》，來自凡爾賽宮的恩克拉多斯噴泉和水劇院啦。咁當然啦，就係唔少得我哋香港藝術館張大千嘅《白德圓形客鏡》同埋《潑彩山水》呢兩張作品啦。嚟自故宮博物院嘅《蘭亭修禊圖》咧，就係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嘅作品啦。咁喺呢幅作品裏面咧，佢係以青綠山水咧，將東晉王羲之嘅《蘭亭序》裏面文人雅集活动的情景就是若然的。咁我哋见到咧画中的文士就是沿住弯弯曲曲的河流两岸两边咧，就是席地而坐啦，就是作诗啦。咁而在水榭之中咧，我哋见到咧亦都有三个人咧喺度咧，好似评选紧一啲嘅诗文咁样样嘅。咁從呢卷手卷嘅題拔裏面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文徵明咧其實咧係為一位咧別號蘭亭嘅朋友咧係寫呢幅嘅作品嘅。咁呢一類咧顯身於十六世紀啦，以山水如園林為背景嘅別號圖咧，可以話係別具心思啦，既表現咗咧受贈者佢哋嘅文化素養，亦都係象徵咗佢同畫家嘅聯繫嘅。
1: 展覽入邊有咁多唔同嘅作品，咁市民可以由邊度開始欣賞呢？
0: 咁觀眾咧，如果咧嚟到我哋藝術館參觀我哋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展嘅時候咧，咁咧亦都可以咧順住咧我哋以下嘅推薦嘅路線咧去欣賞呢個展覽嘅喎。咁譬如話大家觀眾入到嚟我呢個展廳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如果喜歡打卡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嘅門口嘅位置一個打卡區，就叫做咧沿途有你，咁咧就可以咧同咧我哋今次展覽裏面咧三幅嘅亮點作品咧就係同框咁嘅樣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進入咧去咧我哋嘅展廳部分啦，就欣賞咧展品啦。咁我哋第一個部分咧就叫做完美主義嘅，係同咧園林設計咧係有關嘅。我哋將我哋嘅展品咧歸類咗做五種嘅風格啦，分別就係宮廷風啦、輕奢風啦、清雅風啦、寫意風啦同埋換味風嘅。咁觀眾咧欣賞到唔同風格嘅展品啦，咁從而咧認識佢哋唔同嘅歷史背景嗰、那個嘅美學概念啊，同埋建築特色啊咁樣，咁從而咧可以咧係偷下思去構思下自己嘅理想園林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進入我哋嘅第二區，就叫做咧園隨心動嘅。咁呢個部分咧就係同咧園林活動啊、遊園係有關嘅。咁咧觀眾咧就可以欣賞到咧古今中外嘅人啦，喺園林裏邊咧進行唔同嘅動態或者靜態活動嘅。喺呢個區裏面，我哋亦都咧設立咗一個投影區嘅，咁展出咧係嚟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嘅《萬樹園次宴圖》啦，同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嘅《侯禮節》。觀眾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嗰個投影區裏邊咧欣賞到咧嚟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嘅《萬樹園次宴圖》啦，嚟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嘅《圍牆花園內的侯禮節慶典》嘅。觀眾咧就可以欣賞到咧畫中人物佢哋嘅活動細部嘅。另外咧，觀眾咧亦都可以到我哋嗰個互動嘅教育局啦，體驗下曲水流觞呢種咁別開心面嘅賞花樂趣啦。咁最後咧就可以咧進入去我哋最後嘅第三個部分，就係叫做園遊未盡嘅。咁咧就係同咧園林創作有關嘅。咁中外嘅藝術家同埋工匠咧，咁喺園林裏面咧係獲到好多嘅創作靈感啦。咁佢哋就係用繪畫啊、版畫啦、牙雕啦、竹雕等呢啲手法咧，係創作咧林林種種嘅文物啦。咁觀眾咧欣賞完呢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延續咧遊園之樂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

0: 展期和地点。
1: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的展期是去到2026年7月29号就在我们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展览厅举行。开放时间就是由星期一至三、五早上10点至到下午6点，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就是由早上10点至到去晚上9点，就是逢星期四是休馆。观众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这个展览的配套活动，就可以浏览我们香港艺术馆的官方网页、社交媒体 IG 和 Facebook。咁各位观众咧，千祈咧要把握机会咧，喺7月29号之前咧，系嚟到我哋艺术馆去亲览我哋呢个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本月以嚟咧，《给阿妈的情书》喺电影市场掀起咗唔少嘅波澜。咁当中嘅词条又关注到就系全素人出演啦、潮汕方言啦、中小成本啦，咁呢种种嘅属性咧，亦都令佢起初系并唔被睇好嘅。咁上映嘅首日票房就只有600多万，但系跟住嚟睇咧，好嘅口碑咧就直接撬动咗影片嘅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已经突破咗8亿元。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5: 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6: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7: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8: 咁睇过呢套戏嘅唔少观众咧，都系睇到流晒眼泪嘅。咁其实对于外地嘅观众嚟讲咧，虽然话冇潮汕落南洋嘅一种集体记忆啦，方言亦都会带住一层陌生感嘅，但系就系咁样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浓厚嘅电影咧，就打破咗语言同埋地域嘅隔阂啦，唔分南北，打动咗每一位睇嘅观众嘅。咁究竟系点样嘅力量可以跨越地域同埋语言，直抵人心咧？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9: 当太华丽，心动两乐，
10: 不敢摇样。
5: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1: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0: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舒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桥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鸿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2: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鸿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桥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14: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3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桥批，但是每封桥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桥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桥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万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南芝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15: 一路激醉，碰着成都姑娘，此误路本该更伤。
14: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三个是素人嘛。
16: 像老的鸡头，成熟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17: 挖行李头。
4: 咁观众睇过电影之后又收获咗啲乜嘢？给阿妈的情书呢，系究竟点样完成从地域到全国？

0: 嘅跨越，質朴而又直擊人心呢？跟住嚟，我哋繼續聽總台記者嘅報導。
1: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1: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1: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咁跟住落嚟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天工造物，非遗新征。
8: 咁喺本届嘅文博会上咧，第13号展馆咧系以非遗体验作为核心亮点啦，令到观众可以喺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非遗文化嘅独特魅力嘅。咁跟住嚟嘅时间，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齐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啊！
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 自2011年开始，

0: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片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1: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0: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2: 心如天，面如玉，沉星溪，蝉翼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青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星溪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星溪。蝉翼纹是开片，然后芝麻之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之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0: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2: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0: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和橄榄核炭为佳，茶具更是精致多样，包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小火炉等，每一件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体验。
1: 是我们的江氏功夫茶十法，第一步就是备器起炭，因为功夫茶全部是要用炭火的。第二式就是煮泉热罐，这个紫砂壶我们是叫冲罐。那第三式就是纳茶提香，功夫茶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单丛嘛，各种香型，所以我们是热完罐之后，它对茶的一个香气是有一个辅助的作用。第四式就是润茶滚杯，第一道茶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关公巡城，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0: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1: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经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0: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院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院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0: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

0: 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黄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1: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0: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力平实之意，取意的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打造一方身心安顿的禅意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1: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0: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表示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预祝黎嘉莹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就会率团参与出征仪式。山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最少90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详细新闻内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由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執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问天阁和传媒会面。黎嘉莹成为首名上太空的香港人，他说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黎嘉莹说，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感谢大家支持。
3: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2: 黎嘉莹向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说，香港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除了首次有香港人成为航天员，今次亦是首次有航天员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指令长朱杨柱表示，是对乘组心理、生理、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考验。
4: 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2: 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相信能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晚上十

0: 1:08发射，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是一名警司，拥有博士学位，将会负责进行科学与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黎嘉莹形容自己是过五关斩六将，又感谢家人的支持，希望为三个仔女做一个榜样。黄贝文报道。
2: 43岁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她在空间站将会负责科学与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国家2022年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当时认为是难得的机会，亦都刚刚好符合身高、年龄、学历等的要求，最终获选为载荷专家。
3: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2: 他说刚刚训练的时候要面对语言的挑战，有不少内容听不明，感谢同学的帮忙和鼓励。有三个子女的黎嘉莹说，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又说会在训练工作之余和子女聊天。
3: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孩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
2: 黎嘉莹提到会尝试从太空拍摄香港，又说想在完成任务之后拥抱家人，并同他们分享在太空的感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预祝黎嘉莹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孙东形容黎嘉莹谦虚中藏住智慧，不负众望，达到执行太空任务的水平。崔慧欣报道。
4: 神舟23号预计明晚发射升空，香港首名航天员女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热烈恭贺黎嘉莹，预祝她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5: 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執行任務。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賀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區驕傲地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在太空翱翔探索。
4: 李家超說，期待見證神舟23號發射升空。
5: 我期待和各位香港市民和全國同胞一起見證神舟23號發射升空。升空浩瀚，逐夢遠航，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們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率領代表團前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與稍後的出征儀式。代表團成員包括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和其他政府代表、創科界專家、青年和學生等。孫東在網誌提到，曾經親自面試包括黎嘉莹在內的多名候選人，形容黎嘉莹說話不多，非常得體，性格平穩，謙虛中藏著智慧。當時好奇她作為一位母親，是什麼原因促使她下定決心申報航天員，亦都特別

0: 关心佢能唔能够克服同家庭以及孩子长时间离别嘅困苦，最终黎家莹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达到执行太空任务水平。孫東又說，香港近年來加速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積極參與國家深空探測任務，他期望有更多香港青年加入創科發展的新里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专家吴斌话：香港在学专家黎家莹学习能力非常强，加上自己嘅努力，能够喺短时间内具备执行任务嘅能力。负责洞穴训练嘅吴斌提到，曾经担心黎家莹因为洞穴环境风险大，有巨大不确定性，但佢做事非常小心，最终达到享受训练嘅境界。仇志荣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话，黎家莹训练时间相对较短，要完成大纲规定的八大类科目确实有很大挑战，但他学习能力非常强，亦都牺牲休息时间努力训练。
3: 他思想准备呢还是非常充分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愿意为完成这些训练任务牺牲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善于向同伴队友去请教，加上他的努力，相对短的时间内，对吧，具备了一个载荷专家应该具备的一些能力素质，也具备了执行23任务的一个能力。
2: 负责洞穴训练的吴斌又说，去年底的训练中一度担心黎家莹，因为对方不是飞行员出身，但看得出他做事非常小心，印象很深刻。
3: 他做事非常小心，每一步都是风险，踏出去都要踩得非常这个牢靠之后再走第二步，他就做到这一点，深刻认识到这个风险，每一步应该都踩得非常踏实，严格的按照这个要求行进啊，观察还有一些科学实验，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完了最后到完全适应，甚至最后的话呢，达到享受洞穴训练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这么一种境界。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周亚强话，其中一名航天员要执行一年的飞行任务，风险挑战好大，最关键是航天员的健康保障，除了常规训练，亦都有专门的强化训练。对于今次任务包括试验人工胚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兴解释，随着航天活动增加，要研究微重力辐射对人类的影响，人工胚胎可以突破伦理限制的要求。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工作，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张子欣报道。
4: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昨晚近7:30发生爆炸事故，央视报道，事发时估计井下共有247人当值，大部分人及时升井。有矿工向央视新闻表示，事发时正在井下工作，没有听到爆炸声，只是见到浓烟和闻到硫磺味，井下人员随即疏散，期间有人吸入浓烟不适。事故中的伤者全部转送三甲医院治疗，院方表示伤者主要是吸入有毒气体，因此目前主要采取高压吸氧的方式治疗，院方亦为伤者提供心理辅导。新华社报道，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 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七支救援同医疗队伍，共755人到现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345人，带同装备参与救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指出，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黄海怡报道。
5: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宏福苑居民实体业主大会几时可以召开，麦美娟回应话，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麦美娟又话，业主是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
6: 如果在一些业主他们就住他们个别单位的处理，这个是私人的地方，是业主自己的考虑，那就并不是透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去处理。如果一个业主他们考虑是否出售他的私人单位，他自己的单位，其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情况来考虑，所以其实就跟开不开业主大会根本就是不应该是挂钩。
5: 麦美娟又感谢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推出法律配对服务，协助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业主。东华三院会负责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的法律开支，当局的解说专队已经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申请到有关服务。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说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2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2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表示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预祝黎嘉莹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就会率团参与出征仪式。山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最少90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

0: 边监测站都系二至三，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一股炎热嘅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科学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啊，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科学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措施啦，喺九龙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在青衣啦，青衣乡事会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串对出咧系慢线封闭嘅，就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咧系青衣公园，咁啊近住青衣分区警署对开咧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方向元朗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葵涌。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4: 又嚟到五台小編推介嘅時間啦！今個星期有呢個好耐都冇見嘅組合，有直小編同埋你。
5: 哼，小編大家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又嚟到呢一個要為大家推介呢個精彩節目嘅時刻啦！我想推介嘅呢一個訪問嘅嘉賓咧，今次你唔會估到，但系你又好熟悉佢嘅，
5: 咁得意。
4: 嗯，等我揭曉個答案啦，不如
5: 嚇。
4: 今次輪到我請你嘅嘉賓就係、是。是 Harry 哥哥本人啊，
5: 竟然是咁，
4: 系咪好神奇啊？
5: 当 Harry 哥哥遇上 Harry 哥哥时咯，
4: 系啦嗱，其实今次嘅轮到我请你咧嘅主角系 Harry 哥哥啊，其实我哋一路都好熟悉佢啊，都加入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段时间噶啦，但系。我哋一路对佢嘅印象其实系，咦？我细个嘅时候会睇啊好邻居啊 ，Harry 哥哥会做好多儿童嘅节目啊，俾我哋感觉都系变魔术。点解嚟咗我哋香港暖流度做主持人嘅咧？到底咧佢点解当初会接触做主持，甚至乎有一啲关于佢以前咧都系做唔同电台嘅一啲故事咧，系会今次由 Harry 哥哥带上嚟同我哋分享。佢问其他人嘅故事，我哋就听得多，但系佢自己本人嘅故事咧，我哋反而就少啲。所以今次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咧，可以俾我哋了解多啲关于 Harry 哥哥噶。
5: 系啊，我细细个咧，佢嗰个牧童笛嗰本书
4: 啊，我都有啊。
5: 教程咧 ，Harry 哥哥对我嚟讲咧，既陌生又熟悉，好特别嘅感觉啊。仲有一样嘢咧，我好想问佢咧，就系佢嘅冻龄秘密啊。佢好似
4: 系啊，大家都好想老咁样嘅。咁我哋如果真系好想知道，更多关于 Harry 哥哥，了解一个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声音，其实佢自己有啲咩特别嘅故事咧，我哋就要留意住边一日。几点钟
5: 就要留意5月27号香港暖流嘅轮到我请你啦，时间系
4: 早上11:10到12:00，就有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之轮到我请你。

0: 子啊，
1: 冇错，信不信由你咧，其实系好受我哋老友嘅欢迎。点解咧？因为咧佢会拣嚟两个喺世界好特别嘅趣闻。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咧就系话啊，有一个飞机师到底点解突然之间喺飞机开咗途中突然之间决定咧要紧急下降咧？我哋都会好自然系估系咪有啲突发嘅事故啊，或者飞机上发生咗啲咩事咧？因为我哋呢个系信不信由你，硬系会特别啲奇怪啲古怪啲，咁啊会有三个奇怪嘅答案俾大家。选择当时我都唔系好肯定啦，我记得其中有一个答案咧就系话，因为佢突然之间真系好想食 pizza， 系啦，咁我哋嘅老友记就要喺三个奇奇怪怪嘅答案入边拣出佢哋觉得可能系呢一个，咁就打上嚟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2度就估一下，睇下估唔估得中。如果估中咗咧，仲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品咁噶。
0: 我知道咧，里边仲有银铃 DJ 嘅参与啦，有嘉亨啦、黎明啦、郑文啦、玉兰啦。周明啦，同慧珠添，
1: 系啊，佢哋都会轮流咧，咁样同埋萧希婷咧，我哋嘅希婷同埋我哋嘅蓝伟婷 ，bu bu 咧就一齐主持呢一个三小时嘅奇力量节目啦。其实轻轻松松又可以打上嚟玩下游戏啊，又可以听到咧世界上唔同嘅趣闻咯，系咧一个令人咧总系会哈哈哈哈，即系就算咧我平时喺隔篱听，我都会咧笑住咁样走嘅一个环节，系真系好适合我哋咧星期六嘅时候攞嚟轻松一下，笑笑下，咁又过住一个早上。上嘅节目噶，
0: 系啊，特别有趣噶。呢一个节目咧，可以喺几时收听呢？刚才就讲咗啦，
1: 系就系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可以为你带嚟一个轻松愉快嘅早上啦。
0: 如果想知道最新嘅五台资讯，应该点做呢？
1: 咁就要留意住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0: 督撑，
1: 系啦，咁就会又揾到好多唔同我哋嘅最新消息啦。咁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到呢度咯噃，直小编同埋圈小编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4: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3: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4: 呢个展览咧就是、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一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处，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3: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我唔系鸡，
2: 鸡蛋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3: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3: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0: 近年呢，我哋会多咗听到关于艺术治疗啊、游戏治疗啊咁样。其实呢，就是一啲嘅心理学家透过唔同嘅方法去帮助大家处理一啲情绪嘅问题。今集呢，我哋就请到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AMDG 的 Vance。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新写的作品，也是自己都挺喜欢的一首作品，就是《太阳歌》，愿你受赞颂。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1225年88年前圣方济各阿西西圣 Francis of Assisi 写的《造物赞》。可能大家都知道这首《造物赞》它有另一个名字，就是整整叫做《太阳歌》了。其实呢，圣方济各写这首歌的时候身患重病，痛苦不堪，双眼直情差不多看不到东西。不过他在他心里面涌出一份对天主和对万物的一份赞美，一个在苦难之中的敬拜成就了这个传世之作。太阳歌带出了三个很重要的 message。第一，就是讲天主的创造。我们和大自然其实是同出一源，我们要学习关心大自然，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第二，是讲人和人之间，就是譬如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要学习互相爱护、宽恕、扶持，活出一份合一的见证。第三，是关于罪恶和死亡。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带给我们一份永恒的盼望。整个生态系统，整个宇宙其实都是属于天主。我们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万物和我们息息相关，同出一源。大家既然是一家人，就更加要和谐共融。所谓的生态平衡，其实就是回复天主最初创造这个世界时的秩序，那份美好。亦都是唤醒我们人类和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一份自觉。我自己一路以来都很喜欢这份祈祷文。去年那阵，方济会会士和香港圣永节邀请我重新去创作一个新的版本。过程里面，我想最考功夫就是填一些粤语词，因为我很想比较整齐一点，又想 keep 个精神，又想要啱音，又希望旋律是可以容易一点唱，开心地唱。所以都投入了不少的祈祷和心机。感恩有天主的带领，令到我自己可以完成到一首我自己都非常之满意的作品。我在这里想特别多谢加罗萨小学的一班小朋友、老师和校长。小朋友纯真的歌声直情是帮这首歌添加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灵魂。另外都感谢郑宇森先生的编曲，他的音乐令到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天主创造万物的浩瀚和美好。

最后，我希望呢首《太阳光》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被万物拥抱嗰份温暖，被天主嘅爱嘅触动，心灵充满住感恩同埋赞美，与佢更加亲近。多谢大家。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全新的嘉宾在中间，他就是 Chris。 Chris 你好。
2: Hey,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我知道 Chris 你就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但是其实即係一路以嚟嘅路途嘅中段咧，其實你有少少轉型咗咯，可以話。可唔可以都輕輕介紹下你少少嘅背景，同埋所講嘅少少轉咗嘅工作係啲咩咧？
2: 好啊，咁我喺學校度就即係中小學啦，做咗大概都好多年㗎啦，咁樣。咁但係我本身咧，我就對心理治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我一入行咧，我就即係開始去揾好多唔同嘅訓練去參加。我係特別對一啲深層嘅心理學啦，即係關於潛意識嘅嘢啦，咁關於情緒啊，咁嗰啲我係好有興趣，係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一路以來我都有去好多唔同嘅訓練嘅，包括咗即係一啲藝術治療嘅一啲訓練啦，咁但係我就冇去做藝術治療師嘅，係啦，即係我去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咁樣嘅，係啊，咁即係直至到我去咗參加一個遊戲治療嘅訓練啦，因為我當時嘅工作都要接觸好多小朋友啊，咁我就覺得啊，小朋友其實佢哋講又唔係講得好好噶嘛，佢哋表達嘅詞彙各樣嘢都唔係表達得太好噶嘛，咁樣咁，但我覺得小朋友有啲咩係表達得最好，玩咪表達得最好咯。系啦，咁所以我就去咗游戏治疗嘅训练咁样。咁当我去做游戏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就有一个观察咧，都几得意嘅，系啦。咁因为游戏室入边咧，都会有沙盘嘅。係啦，即係一個盤入面就載住一啲沙，即係我哋喺海灘見到嗰啲沙咁樣。咁同埋即係都會有啲唔同嘅公仔啊，即係唔同嘅小物件喺遊戲室入面嘅。我見到啲小朋友咧，通常咧佢哋都會好中意咧，即係一見到個沙盤，因為好新奇啊嘛，平時冇噶嘛，咁佢哋就會衝過去咧，就會玩噶啦。咁有啲就會搞啲沙啦，飛啲沙出嚟啦。咁有啲慢慢咧，佢就會將嗰啲物件咧就放喺啲沙上邊，咁就造成一啲即係唔同嘅場景咁樣嘅。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会讲故仔俾你听啦。有啲咧就完全冇故仔嘅，系啦。有啲咧就佢净系玩沙嘅啫，佢就冇将啲小物件摆落去嘅咁样。咁即系唔同嘅呈现都有嘅。咁不过我自己即系做咗一轮之后，咁都有六七个案主啦。咁佢哋去玩沙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咧，佢哋嘅过程咧好相似。係啦，即係當然入面嘅細節係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就好獨特嘅。咁但係咧，佢哋個咁即係唔同嘅呈現都有嘅。咁不過我自己即係做咗一輪之後，咁都有六七個案主啦。咁佢哋去玩沙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咧，佢哋嘅過程咧好相似。係啦，即係當然入面嘅細節係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就好獨特嘅。咁但係咧，佢哋嘅過程咧係好相似嘅。通常咧，我見到嘅過程就係咧，開手嘅時候咧喺沙盤入面好混亂嘅，跟住慢慢咧混亂一輪之後咧，佢哋就會開始就會分啦，係啦，即係可能分兩邊、分幾邊咁樣啦。咁有時又會打仗啦，係啦，咁打完仗之後咧，可能有輸贏或者講和咗啦，跟住之後咧就開始會有啲貿易嘅出現啦，即係貿易其實交換嚟噶嘛，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唔係淨係打仗啦，佢哋開始咧有啲交流交換啦咁樣，跟住之後慢慢咧，你喺沙盤入邊見到有啲平靜嘅場景出現啦，係啦，咁有啲整合啦，都好似每一個個案都好似循住呢一個方向去咯，咁我就覺得好神奇啦，咁樣。咁後來咧就因緣際會啦，我就見到一個沙遊治療嘅訓練，咁我就去咗上啦，跟住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我成個去學沙遊治療嘅一個。

0: 發展咁樣咯，係啊。
1: 頭先你講到嘅翻唔到轉頭，係咪你由開始學啦、認識咗啦，然後你一路到而家都係從事相關嘅工作咧？
0: 哦，係啊，係啊，我當時咧，我喺學校做噶嘛，我喺中小學都有嘅。咁我做嗰幾間學校咧，咁我都會有個檔口。就是我沙油治療的一些工具啊，咁有時啲學校好信任咧，咁我可以有一間房我可以即係直情係有啲架可以擺我嘅小物件，同埋有沙盤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我都好慶幸咧，我可以喺學校可以都做到呢一個治療咯，因為都唔係容易嘅，係啊。
1: 嗯哼，咁所以而家咧你就係真係全力就發展呢個沙油治療嘅工作啦，
0: 冇錯。
1: 咁頭先咧即係講到可能在學校就真的是一些中小學生啦，咁你而家咧接觸的個案。會唔會話唔同年紀都有咧？真係，
0: 係啦，咁我都發展緊一啲唔同年紀嘅個案嘅咁樣，咁不過即係我以前做開嘅好多就係中小學生啦咁樣，咁不過沙油治療咧，其實每一個年齡階層都合適嘅，係啊，咁即係我頭先講就係、即係提到其實沙油治療都係一個非語言嘅一個方式嚟嘅，咁我哋即係而家譬如小朋友佢哋嗰個即係對情緒嗰個認知可能會多咗啦，因为学校成日都讲啊嘛，系啦，咁但系可能一般嘅，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嘅大人吓，或者老人家嚟讲，其实佢哋对一啲情绪嘅表达咧，其实冇乜训练过噶，由细到大，
1: 我觉得都少少关中国传统同埋好表达感受啊、感情咁样，
0: 系或者好内敛咯，系啦，唔讲嘅，系啦，我做出嚟咪就
1: 系
0: 爱你咯。我唔使講出嚟噶嘛，係咪？係啊，咁所以即可能係嗰個對我哋表達情緒啊、情感啊，其實咧都唔係太多嘅訓練，或者我哋唔習慣去做呢樣嘢。係啊，咁所以有陣時咧即尤其是年紀越大咧，我哋積埋喺心裏邊嘅嘢係越多嘅。系啊，咁样咁，所以呢啲非语言嘅方法，即系例如沙油治疗，系可以咧就将我哋心里边一啲讲唔出口嘅情绪啊，或者讲唔出口嘅都唔知乜嘢嚟嘅，可以拎到出嚟，系啦、啊，可以呈现到出嚟咯，系啊。
1: 嗱，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嗰啲嘢过咗就冇事噶啦，童年嘅嘢我克服咗啦，或者难关我过咗啦，又或者一啲好伤感嘅情绪，隔咗几年就冇事。但系其实好似你头先咁讲，要拎翻出嚟，其实系咪有阵时真系要处理咧？或者唔系透过言语去讲出嚟，透过头先提到可能有啲艺术治疗或者唔同嘅方法，好好咁样攞翻出嚟，其实呢一个对嗰个人本身有啲咩？好處或者幫助咧？
0: 嗱，咁當然啦，有時時間係可以沖淡一切嘅。系啦，有阵时系可以嘅，吓咁有阵时真系过咗啦，佢可能佢自己已经系做咗一轮嘅处理。我相信咧，有阵时即系当你嘅视觉阔咗嘅时候咧，你睇自己嘅问题都会唔同咗嘅。即系以前可能个问题就喺你眼前，但系当你嘅视觉阔咗嘅时候咧，你再睇呢个问题原来已经唔系咁大啦。系啦，咁呢啲咪系冇嘢咯。系啊，即系真系可以度过嘅自己，即系唔一定要去接受治疗嘅，真系唔一定要夹硬攞出嚟嘅吓。咁、但系即系当嗰样嘢其实都会缠绕你嘅、哦，即系例如你有时个情绪唔知点解会着咗灯嘅、哦，系啦，或者当你尤其是同家人相处咧，系最遇到嘅。即系你同朋友相处，因为有个距离咧，即系你都可以好好相处噶嘛，好多时。咁但系当你同家人相处嘅时候咧，因为距离太近啦，咁你自己入边未处理嘅嘢，好容易系被触发到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当呢啲即系情况，佢系会影响到你嘅时候，影响到你嘅情绪，有时影响到你嘅睡眠嘅时候，咁其实就可能咧，都真系咪要拎出嚟睇一睇咧？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小心嘅，系啊，咁都要好睇个人系唔系真系够硬正可以去望翻嗰啲嘢，系啊，即系我哋都相信咧，即系而家咪成日都讲好多创伤嘅，系咪啊？喺个治疗入边咧，我哋一定要确保个案主个人系企得稳阵，我哋先至会慢慢以佢嘅速度，即系佢系咪可以预备好去处理呢一扎嘢咯？ 即係當個案主自己都好似就嚟冧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去處理呢啲嘢嘅，係反而去扶翻正佢企得穩先，係、啦，企得穩然後先去處理咯，係、啊，咁所以就即係你頭先話啊，係咪要拎出嚟望咧？咁真係要基於好多唔同嘅狀況咯，係、啦，個狀況就係、是、啊，究竟係咪仲係困擾佢？是啦，第一，咁第二就是是好困扰佢啦，咁但係佢个人本身企唔企得稳先，係啦，咁如果当佢未企得稳嘅时候，我哋要做嘅工作就係令到佢企得稳先，係啦，当佢企得稳啦，而佢又愿意啦，跟住先至慢慢去拎出嚟睇囉，係呀，我哋唔会去逼啦，係啦，或者即当佢未企得稳嘅时候，我哋抄佢啲嘢囉，係啦，咁样囉。
1: 咁即係话呢，其实我哋唔係呢一定要先處理過去的，如果現在都搞不定，我們都先幫他處理了現在先。
0: 沒錯，是啊，是啊。
1: 好了，那可能有些人都在想，那我有些什麼問題，或者有些覺得自己有些什麼不妥，我們可能要去試一下做一些治療，感覺就是、我要見心理醫生啊，或者見社工好像很嚴重，但是呢做一些這樣的遊戲治療可能感覺就輕輕一點。我想呢大家可能都有這個疑問、我最近都睡得不好、或者我經常都還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情、下一集回來呢我們會繼續有 Chris 在中間，到時呢他會再跟我們分享多一些、我們今天就先談到這裡，謝謝 Chris，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9: 其实我这些肥佬啊，叫什么名字人家都叫我肥佬的了，你叫我肥佬
10: 啊。多谢你啊肥佬。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2: 今集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潘盛佳校长。
13: 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咯。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咧，可能我都一样系好懒，唔系好想喐咯。
1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4: 听歌好处有咁多，
15: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闷与闭翳也冲破。
14: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早晚。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5月23号的动人的中国旋律。今天为大家主持继续有黎晓君在这里的，在星期六晚上7点钟的时间，欢迎你扭开心机选择我们第五台，亦都选择听这个节目。这个小时之中，除了有晓君在这里陪伴大家之外，亦都有我们不同的中乐的旋律陪住大家。第一首揀嚟嘅就係一首《白云你飘向哪里》嘅歌曲，由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咁呢一首嘅歌曲啦，顾名思义，亦都系描写咗大自然之中啦嗰种白云嘅美丽啊。为大家送上呢首《白云你飘向哪里》。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由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的《白云你飘向哪里》的歌曲。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以下这首的歌曲《问乐合奏曲》《阿世跳跃》。

一首嘅亚细跳跃啊，欣赏过后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排箫嘅声音啊，带嚟咧呢首嘅歌名，我觉得系都几靓嘅，浪漫与活泼啊，一齐欣赏啦。

呢首歌咧靓得嚟啦，嗰、那个轻松嗰个节拍啦，晓君就非常之中意啊！带嚟咧一首《浪漫与湖泊》，确实啦，亦都除咗有湖泊嘅感觉之外咧，亦都有一种浪漫嘅感觉喺度，嗰种嘅甜美嘅轻松感觉啊！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嘅就系一首浙江嘅歌曲啊，浙江民歌带嚟《马灯调》。

首嚟自浙江嘅民歌啊，《马灯调》。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啦，由聚虎所主奏嘅一曲《迎亲人》啊。呢首嘅作品咧系1964年嘅时候所创作噶啦，取材自山东柳琴戏同埋山东琴书嘅。为大家送上呢首《迎亲人》啦。

来自一首《迎亲人》啊，当中有聚虎所主奏嘅声音嘅。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啦，歌名叫做《长安织女》嘅歌曲，以一个明朗活泼嘅曲调啦，咁样表达咗古代长安纺织女郎嘅嗰种古朴纯真啊。为大家送上呢首《长安织女》。

听过的就是一首《长安织女》，带来有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的。欣赏过后，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是《秋风赋》，他写了秋风秋雨的日子，为大家送上这首《秋风赋》。

带来的一首古乐啊，送上一首《秋风赋》，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歌名叫做《八段锦》啊，嚟自江苏民歌嘅音调所改编而成嘅，原本咧就属于一首嘅情歌啊，咁啊通过咗改编之后咧，个气氛啦同埋节奏都好唔同啦，带嚟一个比较欢快热烈、充满住节日喜庆嘅气氛啊，为大家送上呢首《八段锦》。

带嚟嘅就系一首改编过后嘅一首八段警啊，嚟自江苏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所演奏嘅。听完呢首嘅歌曲之后，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啊，送上嘅就系一首经典嘅中乐《春光花月夜》，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渡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

0: 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的《古文观止》。
7: 《古文观止》继续同大家介绍苏轼的上梅直讲书。上一集提到，苏轼写呢封信就是要对梅尧臣的赏识表达感激之情，而文中出现乐字的地方正是关键所在。一开始苏轼写孔子和颜回之乐，正好比上梅、苏二人相知之乐。跟住苏轼回忆起童年一早已经拜读过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文章。这个时候苏轼已经有一种脱离俗世的快乐，自乐其乐。苏东坡用上3个乐字，表达早已神交二人，成为文章知己的喜悦。再进一步，苏轼回想起怎样凭形上忠厚之治论得到梅尧臣和欧阳修的青睐。苏轼凭藉实力高中进士，并无依附权贵。他强调的是宁愿贫贱而可以追随贤者，而不愿追求那种前呼后拥虚荣的快乐。文末几句，苏轼对梅尧臣的为人和文章赞不绝口。从这封信看来，可以用4个字总括苏轼的看法，就是安贫乐道，遥遥呼应前面提到的孔颜乐处。陈耀南教授指出，全文用典贴切，对比鲜明，感情充沛，值得大家学习。
1: 古文观止，
8: 陈耀南主持。

各位股民官子，我哋继续讲苏轼嘅上梅直讲书。呢个咧系东坡啊，喺宋仁宗嘉佑二年咧，系考中进士之后咧，写俾梅尧臣嘅一封信嚟。呢次由欧阳修主持，由呢个咧梅尧臣帮助嘅主持嘅考试咧，呢、这个试题咧就系迎上忠厚之志论。欧阳修同埋梅尧臣咧主张咧系呢个文学改革嘅。咁啊，当时流行嘅，当时以前历届所选取咧，都仲系啲骈俪嘅文字，啊，堆砌好多奇僻嘅典故啊，啊，艰涩嘅词组啊，咁样。咁啊，对于呢个东坡嗰种清新而豪迈啊，呢、这个咧系流畅自然，以内容以呢个咧系意念取胜嘅文字咧，就大加赞赏，认为能够不为世俗之文咁。本来就想选佢第一，咁啊，因为怀疑系曾巩所作啊。曾巩系欧阳修个学生，又同欧阳修喺江西同乡，咁啊想要避嫌。咁啊，严格嚟讲呢样嘢本身亦系值得讨论嘅。咁佢系佢个学生，喺江西同乡呢样嘢本身冇罪噶，有乜理由因为咁而又惊佢系第一，变佢唔好意思呃到第二咧？咁呢啲说嚟话长啦。加上咧系文章入边啊，呢、这个东坡就杜撰一个典故啦，初初未知。又话高尧若杀之者三，尧若诱之者三，就唔知道个出处。就恐怕咧嚇有問題咁，咁所以咧就暫時將佢做第二，都仍然係可以入選嘅。咁啊，放榜之後咧，呢、这個東坡就寫咗呢封信啊，蘇轼咧就俾呢個梅尧臣咧表示對歐梅兩個前輩嘅感激啦。咁所以喺上一次咧，我哋介紹呢篇文章嘅前半段之時咧，佢就嚇鋪排到古人講起啦。啊，讀呢個《詩經》，讀到《詩竅》，讀《書經》，讀到呢個《軍式》就咧。是暗暗同情呢，以周公咁显达咁能够得位行之，但是呢都是有不遇之感，所以不遇遇不到知心个好朋友。反而呢这个孔子虽然是咁贫穷受厄于陈蔡之间，被啲陈蔡嘅大夫围困于郊外，粮草又冇，甚至呢断晒火串想开饭都冇，但依然能够安然讲学，言歌之声不断。咁佢啲弟子呢颜渊咁又好能够同体会佢嘅心思虽然当时呢个系咁不遇但系为天下所不容师徒一心能够咧安然处之，知足常乐。咁所以佢就好感慨呢度，即系话只有富贵而冇人理解咧，不如系处境贫贱而碰到知己。咁呢种代表古代嗰种有气节嘅文人咧，嗰种通达脱俗。轻富贵而重呢个名节咁样嘅一种境界，咁亦系下文咧就话欧梅特别系呢个梅尧臣咁好嘅才华，名满天下，但系咧位不过五品，但系咧能够咁宁静恬淡呢、这个咧系一定文章亦好和平，一啲都冇怨怒之气，咁一定系有所得咁希望咧喺呢方面咧根据学下嘢，根据咧学下做人，唔止学文章咁简单。咁呢啲下文嘅一个章本啦咁然后跟住到第二段咧就引入咧叙述系自己七八岁之时开始知道咧读成人之书之时咧就已经听过欧阳修嘅大名又好似孟子韩愈一样咧，咁学识渊博，咁咧有为道嘅勇气。又听讲有呢个梅圣俞嘅大名，系欧阳文中嘅同道嘅良朋啦。咁啊，长大成人咧，又读到佢哋嘅文字，就咧系好神往啦想见其为人啊，呢、这个直人咧有好佩服之意啦咁啊，能够咧系自乐其乐啦咁。但呢个时候咧，啱啱学紧啲师傅要去考科举求星斗之禄，咁谂住咧。未有機會能夠咧見到呢啲前輩，諗唔到呢、这個今年嘅春天咧嚟到呢個京都考試咧，就會得到重視能夠見到兩個呢兩位咁。上一次咧就啱啱講到呢、这個所謂執事梅聖俞同埋歐陽公咧，就親自主持呢個考試，就獲得呢個第二當時佢嘅文章語言好平易自然，又好質朴無華。咁因此咧，得到歐陽修、梅尧臣嘅好評啊！咁啊，梅尧臣咧發現到呢篇文章，推薦咗俾歐陽修，即係蘇東坡考試嗰篇啊，《迎上忠孝之志論》。歐陽修睇完之後好高興，佢話：好高興，快哉快哉，真好啦！睇到呢咁嘅文字，老夫當備老啊，讓他出頭。

地也可喜可喜咁，呢啲咧就見到客送人嘅記載啦，好活靈活現啊！亦可以見到歐陽公嗰種胸襟，真高興見到呢啲文章咧，我哋要俾佢出下頭啦咁。咁而又話咧，更知十年無人道著我也啦。佢話呢個後生仔叻啦，再過十年啊，個個識佢唔識我噶啦咁。咁你好多人就會記載啊，但係佢又並不記載喎嚇。而宋代咧，本來好多嘢原集唐人之風啊，人去考呢個進士咧就好興嚇。嗰啲舉子啊入京咧，先啊送啲文章俾當世嗰啲顯達嘅文壇領袖，咁啊希望佢欣賞啊，送一篇文，送幾篇文章俾佢，過幾日咧又再投贈佢嗰啲咧攜帶嚟嘅文字，就為之温卷咁，啲人欣賞佢嘅文章啦，將佢嘅名聲咧係悠揚於當道者啦，咁就對於呢個中舉咧係有幫助。咁但係蘇東坡咧並不如此啊。所以他在這裏說，非左右為之先用，非親舊為之請足，足就是足托也。他一舉成名完全靠自己的真功夫，亦靠這個歐陽公這個梅先生梅姓宇所謂有伯樂，然後又欣賞到這個千里馬，這個一種文章的知己，文章的知遇，很感激很興奮的。所以這裏就說，今年春天下之事群至于礼部，就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视之，识不自意，获在第二。我谂唔到自己咧，竟然咧考到呢个第二名。既而闻之啊，冇几耐咧就听讲话咧，你呢个执事就专称对方啦。我哋上一次讲过啦，你咧系爱其文啊，喜欢我嘅文字，就以为咧系有孟柯嘅风格。欧阳公啊，而欧阳修咧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因为我能够不写那些世俗崇尚的骈俪啊堆砌的文章而录取我，就事已在此，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了。这个吴氏的主意很清楚，嘉佑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他就疾时文之诡异，不喜欢當時都流行的文字那種呢堆砌詭詭異，所以就私有意救之，想借住呢個主考嘅機會啊，嚟選拔邊啲人呢，嗰啲人自然以後就走嗰種路線、嗰種風氣嘅啦。所以考試對於改變社會嘅風氣、嘅文風、學風啊，好緊要噶。咁啊，梅姓宇咧就幫呢件事，就得到呢個波公啊蘇適嘅呢個《迎上忠厚之治論》嗰篇文章。就攞俾呢個歐陽修睇，歐陽修又好驚喜，以為係異人啦。非左右為之先用，非親舊就為之請足，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啊。並不是話有左右之人替佢先講下好話啊，替佢先介紹，亦並不是咧有親戚故舊。就替佢同佢咧系請託祝福，但系以往十多年间读佢嘅书、听佢嘅名而未有机会见嘅咧，而家咧就见到，而且咧做到文章知己添咁。呢几句咧就好高兴、好感激自己嗰个咧系嘅际遇啦。退而思之，我自己退一步谂下呢件事咧，我认为咧人就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图贫贱，一个人啊。唔可以苟且咁獲得富貴，亦唔應該白白咁貧賤。呢個真正嘅儒家精神喎，有好多人咧過猶不及。孔子講過：不義而富且貴，就於我如浮雲啫。如果生財已到，義而富且貴咧，有咩唔好咧？憑著呢個經濟嘅能力，這個咧社會嘅地位，可以做多好多好事啊。咁所以話咧，一個人固然不可以為咗富貴而不擇手段咧，苟富貴啊，苟且地富貴啊，但係亦不必。亦唔可以咧，係徒然地都唔知為乜，又唔係真係有個咩偉大嘅目標，所以咧犧牲咗個經濟生活。事實上咧就自己咧係遊手好閒，或者咧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結果搞到咧揾朝唔得晚，咁樣嘅貧賤一啲都唔清高，簡直一種恥辱添。咁所以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義而為其徒，則亦足恥矣啊！如果有多個大賢人，而自己有機會去做佢個學生，咁都算係。人生有一個仰仗，有個安身立命之處，有個憑藉，有個跟從的目標咯。苟其驕一時之幸，仲居其數十人之雷漢小民，聚觀而讚歎之，亦何以逆此樂也？他說如果在一個時間之內，驕幸攞到富貴，
後面跟住。

幾廿個坐車騎馬嘅人啊，驕一時之行，偶然一時考中咗啊，於是做咗大官。後面咧就跟住咧嚇好多跟班，咁啊嗰啲李項嗰啲咁樣嘅雷項小民啊，啊啲小百姓咧聚集嚟睇高興啊，個個都話：哎呀，咁啊好嘢啦，咁啊好嘢啦，咁罪官而讚歎之咁。咁即使如此啊，都唔能夠換到呢種樂趣咁。咁啊，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係有文章知己、有知道嘅心嘅人咧，就嚇、啊、無論富貴又好、貧賤好，都係一種樂趣。咁啊，有大言而為其徒啊，有個大言而跟住咧，可以跟從到佢，彼此咧意氣相投、諗法相通，嗰種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樂趣咧，就唔係一時嘅富貴功名啊所能夠代替嘅。你睇以周公之富貴，以周公都係聖人啦。咁但係咧，有時你睇下呢個蕭邈嘅詩所記載、軍式詩所記載咧，佢其實亦都係不如，好寂寞，無人分擔佢嘅苦樂，有煩惱又冇人知，有志向冇人理解，仲好多人誤會，咁其實都係好頭痛嘅。啲人中咗係考試，啊驕一時之幸，啊甚至升到做大官，跟住一大班跟班，啊個個啲小百姓咧，個個罪官而讚歎咁，嗰種樂趣咧都未有呢種得到知己嘅樂趣咁好。轉約轉就即係解釋經書嘅書咧，因此咧有時唔係確指某一部書、某篇文章，只係古書上面咁講嘅就叫轉約。不怨天不由人，佢憂哉由哉就何以出歲啊？古書上面咁講話，又唔怨呢個命運，又唔怨上天，又唔怪第個人，能夠咧鬆容悠閒，自得其樂啊！咁咧可以咧好好地過咗一年，過咗一萬年嘅日子啦，可以出歲啦，一年又好容易又過噶啦咁。能夠如此就能夠一種自得之樂，不怨天不由人，悠哉悠哉，可以嘅日子好容易過。執事即係你閣下，你咧名滿天下，個名氣咧充滿咗呢個世界。但係官階只不過五品就好低啫喎嚇。咁啊，當然唔係低到八品九品，九品係最少噶啦，但係都係中級幹部啫，啊唔係高官，話只不過五品。咁但係。其容色温然而不露啊，个面色温温和和，一啲都唔猛仔，一啲都唔发嬲，自得其乐，几多品有乜所谓啫？有啲嘢做冚得啦。其文章咧就宽厚敦朴，宽又即系好有广度啊，好宽阔啊，呢个咧个接触面好广，好厚即系好有深厚有深度，敦朴好诚恳好质朴，充满咗一种温情，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无怨言啊。一啲都冇一啲怨恨嘅説話，咁一定係有，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啦，一定係有所寄托，一定係有一啲安身立命嘅真快樂喺度，所以咧就能夠呢、這個咧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啦，以色怨與民言。我希望啊有機會聽一下呢種道理，即係有機會跟你學習點樣去立身處世所以。呢、这個吳氏最後嘅注咧話：末就服於樂乎斯道啊，係尊重呢個梅公。開頭有好多地方亦稱讚呢個歐陽修，到到最尾呢度咧，因為歐陽修個官啊比較高啦嚇，所以唔適合講呢句説話。梅耀臣咧就低啲，咁佢就以一種官職官品俸禄以外嘅一種真樂啊嚟下筆啦，嚟歌頌呢個咧係梅聖喻啊，就係呢個樂字啊，一個快樂嘅樂字咧。是一個結月同上面咧，係周公之不遇同埋孔顏之間嘅真樂咧，作一個呼應。所以後來後邊呢個後序啊，楚才話呢封信咧，此書咧，敘事喻知己之樂，係敘述發揮咧一個士人啊，碰到文章知己，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啊，得到人真係欣賞自己有共同語言嗰種嘅樂趣。所以咧，佢一開頭咧就。引述啊，援者引述也。引述咧呢個周公啊，係有管蔡之流言，趙公咧嘅不悦嚟迎起嚟襯起啊，而自比於聖門之徒啦。啊，好似孔子個學生咁了解孔子。咁啊，長公即係佢係蘇詢嘅大仔啊嘛。長公即係蘇適啦，即推尊梅公，與陰字附義，亦極高義啦。佢推尊呢個梅聖喻咧，即係同佢揾佢同孔子相比。而自己亦都相當有抱負，陰者暗中也，自己有所抱負，知道咧，以自己咧以孔門之徒嚟自居，亦都相當高咯。咁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彩色。

好有抱負嘅，呢個後生仔嘅蘇東坡啊，好有抱負。咁其議論就足以破千古來嘅俗牆啊，可以咧破除啊千古以來嗰種咧呢、這個咧汲汲於富貴就戚戚於貧賤啊，呢、這個咧係時時咧啲咁多嘢就感事不如發大牢騷嗰啲咁嘅俗牆啊，塵俗的土牆。咁呢個梅直講書嗰種理論咧，就可以啊破除嗰種俗見啦，絕妙，非常之好。咁全文咧嘅用典咧非常之貼切啊，個對比又好鮮明啊，好暢快。呢、這個感情咧亦相當咧係充沛，而佢嗰個感激呢啲前輩嘅提拔，感激呢啲恩師嗰種咁樣嘅誠意嗰種態度咧，亦都咧係洋溢於係文字之間嘅。呢、這個蘇適咧其實同呢個梅尧臣咧，是相差成三十多岁，三十五岁。苏轼的爸爸苏洵咧，同呢个梅尧臣咧就系、是、好朋友嚟。佢哋咧系有呢个书信嘅来往嘅。得到呢个梅尧臣嘅嘅选拔咧，佢当然咧系非常之高兴，非常之系感激。咁而佢自己咧适当嘅抱负啊，以及咧想进一步了解嗰个人生真正嘅乐趣、真正嘅学问咧，嗰、那个地方咧亦能够咧系表现出嚟，都喺文章处咧好好咁。體現出嚟嘅。好，咁今次呢篇上梅直講書咧，我哋又告一段落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就介紹佢呢、這個蘇適咧當初考試獲選嗰篇名作《迎上中考之治論》，喺呢個卷十喺商務本咧係469頁。講到呢度咧，時間係差唔多啦。喺完結之前咧，等我哋再聽一次呢個上梅直講書嘅課文啦。

息，常是悲咒公之不遇，及官司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言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自陶相与问答，夫子曰：非子非父，绝彼旷野，吾道非赢，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自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用何兵，不用然后见君子。夫子悠然而笑曰：回师以多才，吾为意哉？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之周公之富贵，又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赵公之言而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识七八岁时，次之读书文，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顾孟、阿寒、于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只能读其文辞，相见其为人。以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傲其乐也，方学为对偶星律之文，求星斗之乐，自度无以尽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余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事，群至于吏部，则是与欧阳公实亲视之，识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则是爱其文以唯有孟阿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吹，是以在此，非再有为之先用，非亲旧为之庆祝，而向至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久富贵，亦不可以图贫贱，又大然然而为其徒，则亦足次矣。究其骁一时之幸，纵居其数十人，是雷项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亦此乐也？转曰：不怨天，不忧人，待悠哉悠哉，可以卒岁，则是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露，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自必有所乐乎斯道也。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之无涯容易。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之无涯，出自江盈科的说图小说。话说有一个南方人，他坚信姜是生在树上面，即使有很多人话他知姜是从土里面生长出来。又话说有一个北方人食菱角，竟然连壳一起食。有南方人提醒他食菱角必须要剥壳，但这个人就辩称连壳食可以清热。之无涯的寓意就是好多人只是坐井观天，不知道知识无穷。陈耀南教授指出，坚执信念未必是坏事，但先决条件就在于智慧和学识。第二则寓言叫容易，出自《吕氏春秋》。话说齐国名士容易前往鲁国，无奈到达的时候城门已关，他和弟子在城外露宿，难以抵御严寒天气。容易好理性地分析，自己是治国人才，活下来对天下有益，请求弟子将衣服给他，但是弟子不答应。最后容易反而决定将衣服给弟子，自己就冻死了。容易的故事令人深刻思考救国事和求生存的价值问题。

0: 之无涯。
1: 楚人有生而不识姜者，若此从树上结成，或若从土里生成，其人固执己见若，请与子以十人为质，以所成类为道，以而遍问十人，皆曰土里出也。其人哑然失色，曰雷则腐乳，姜还树生。北人生而不识陵者，是于南方，直上淡陵，并学入口。或曰淡陵须去学，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学者欲以清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扶姜产于土而若树结，灵生于水而若土产，皆坐不知故也。物理无穷，造化无尽，盖一例以窥物，真瓮鸡耳。
2: 你睇下我画呢条鱼靓唔靓啊？
3: 条鱼就画得几次啦，可惜画错咗咧。
2: 错咗？边度错？
3: 哼，仲话冇鱼个头点会喷水噶？
2: 话你唔识嘢就唔识嘢啦。你知唔知条咩鱼嚟啊？唔知咧。话你知啊，呢条叫做鲸鱼啊。
3: 鲸鱼？
2: 系啦。我同你都未见过呢种鱼嘅，不过我阿爹系时时出海，话俾我听啊，呢种鲸鱼好大条噶，会喷水噶，而且仲系胎生嘅添。
3: 傻噶，鱼都会胎生嘅咩？鱼咧系由鱼卵孵化出嚟噶嘛，点会胎生嘅啫？分明就讲大话。
2: 你话我讲大话，你自己唔识嘢啊，真咯，正式系井底蛙。

0: 家嚟一生几抵死啊！佢话我系井底蛙、啊。
1: 究竟咩事啊？
0: 佢话咗一条鱼，个鱼头嗰度话会喷水噶，仲话胎生嘅。佢分明就讲大话。
1: 阿生又冇讲大话。
0: 好、
1: 真系有一种咁嘅鱼噶。呢种鱼呢叫做鲸鱼。鲸鱼呢可以生长到好大，甚至六七丈咁大噶。
0: 点解佢头会喷水噶？
1: 嗱，鲸鱼嘅鼻孔呢系生喺头上嘅，咁有时佢浮出水面唞气，咪喷啲水出嚟咯。而且鲸鱼并唔系好似一般鱼咁样由鱼卵孵化出嚟嘅，佢而系胎生噶。所以阿生所讲嘅嘢呢都系真噶。
0: 系唔系啊？
1: 杰，做咩啊？你好似好唔忿气咁噃。
0: 我次次考试都三名内，而阿生佢就二十名过外，有咩咁叻啊？
1: 系阿杰，考试成绩好唔好，同一个人嘅知识又点可以相提并论嘅呢？自然界嘅万事万物嘅规律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只用一个母去套一切事物，就是见识浅陋啦。嗱，阿爹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啦，好吗？
0: 好啊。
1: 从前有一个喺南方长大嘅人，佢啊未见过姜嘅，咁当然系唔知道姜系咩嚟啦。咁有一次，佢啊去到北方。佢嘅北方朋友啊，请佢食饭，咁其中有一味餸呢系姜嚟嘅，咁佢嘅北方朋友就对佢话啦：，
2: 楚兄啊，呢啲姜虽然有啲辣，但系好有益噶。
3: 系、我知啦，我知啦，呢啲姜啊系生长喺树上边噶嘛。
2: 楚兄，咁你就错啦。
3: 啊，
2: 姜呢系喺泥里边生长
3: 嘅。唔会唔会唔会。点会啫吓？呢啲姜啊，明明生长喺树上边噶嘛，咧就好似荔枝咁啫嘛。喺树上边开花结果，到咗成熟嗰阵咧就摘落嚟。
2: 唔系咧，姜的确系喺泥里边生长嘅。
3: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阿田兄啊，我哋无谓拗啊。嗱，不如咁啊，揾十个人嚟问下。嗱，如果佢哋都话姜系喺树上边生长嘅咧。就算我赢，系咪、如果佢哋话咯，喺泥里面生长嘅，咪算你赢咯。嗱、以人多为胜。如果我输咗咧，我就将带嚟嗰只驴仔啊送咗俾你。
2: 好啊，咁我赢咁都得啦。
1: 咁于是佢哋真系揾咗十个人嚟问，咁个个都话姜喺泥里面生长嘅。咁但系嗰个南方人咧，仍然好唔忿气噃。

0: 唉，虽然我输咗个女仔俾你，但系我仍然坚持啲姜咧系喺树上面生长嘅。
1: 喂，呢、這个姓楚嘅南方人真系固执、啊。
2: 阿杰，咁你话佢咁做法啱唔啱？
1: 梗系唔啱咯。
2: 呢、這个故事啊仲未完啦。
1: 收尾又点啊？
2: 嗱，咁过咗冇几耐，嗰、那个姓田嘅北方人就去到南方。佢系去探姓楚嘅南方人，咁当时啱啱系中秋节，咁佢哋两个一齐赏月，台上边咧就摆满晒应节嘅食品，咁除咗月饼之外，仲有生果啦、芋仔啦、花生啦，同埋菱角啦咁样嘅。咁姓田嘅北方人因为从来未见过菱角，咁佢拎起一只菱角，连壳咧挤入去个口度。
3: 哇！乜呢只菱角咁硬嘅？
0: 哎呀，田兄啊，食菱角咧系要剥壳食嘅，点可以连壳都食埋噶？你未食过菱角嘅咩？
3: 哎呀，点会未食过啊？食得多添。
0: 咁既然食得多咯，点会又会连壳都食埋噶？
3: 你唔知啊？啊，连壳食可以清下啲热气啊嘛。
0: 哎呀！我都未曾听过话菱角连壳食会清热气嘅，
3: 咁你要听下啦。
0: 喂，田兄啊，老实讲啦，喂，你哋北方有冇菱角噶？
3: 有、啊，山前山后，周围都种满菱角、哦。一到成熟嗰阵时呢、哦，就喺嗰啲泥里边掘出嚟、哦，好似掘姜咁掘咯。好笑咩？
0: 哎呀，你话咩话？菱角生长喺山前山后，哎呀，你唔好笑死我啦！
3: 哎呀，有咩咁好笑啫？正系少见多怪，
0: 仲话唔好笑添。老实讲啊，田兄，菱角系生长喺水里边噶。
3: 啊？咁你就话啲姜生长喺树上边咯？
0: 啊？
1: 哎呀，呢两个人啦，咁浅嘅嘢都唔识噶，真系好笑啊！
2: 阿杰，世界上嘅知识系无穷无尽嘅，个人嘅认识能力有限，咁所以唔识某一样嘢并不可笑，最可笑嘅就系嗰啲不承认客观真理、固执己见、自护其短嘅人啫。
1: 哦，即系嗰个姓田嘅北方人同埋姓楚嘅南方人咯噃。
2: 嗯。

枝毛牙啊，同人拗啲姜嘅問題，拗啲靈嘅問題，呢、這個咧真係啲人咧嘅自尊心係非常之強啊，即係死不認錯，有時又咬風領包頂頸咁。譬如話個拗嗰個姜嘅問題咧，其實嘅問題就係、是，就係在嗰個諮詢嘅方法同埋程序。你話好啊，我哋問十個人，如果嗰十個人咧都話咁，就咩啦咁。咁其實嗰十個人咧係咪真係咁專家，係咪咁熟悉咧？好難講，睇你問咩問題。有時未必係人多認為啱嘅嘢係啱嘅。有时真系三个臭皮匠未必胜得过一个诸葛亮，所以咧就问题在问嘅对象啊，唔系话一定人多就一定啱嘅。咁啊，另外咧就呢个啊炉咧就输俾你，但系我始终认为姜系树上生嘅咁。固然我哋觉得佢好似好愚蠢咁啦，佢坚执自己嘅所信嗰点咧又未尝一定系话完全无可取嘅。你睇古今嗰啲成大事。那個人咧，毅力勇氣啊，其實都係堅執自己嗰個信任，嗰個福音嘅道理啊。咁啊，不過問題咧就那個道理，如果係實在未經充分證明嘅，而佢又好頑固咁執着咧，就會俾人笑佢咧係愚蠢就頑固如此。那個堅毅嘅地方係其實一樣，問題就在嗰個智慧同埋學識。如果嗰個智慧學識所把握到嘅係真嘅真理。佢呢個堅執咧就係可取嘅，否則的話咧就會好似呢個故事所描述嗰啲咧係愚痴啦。咁至於話嗰個靈嗰個故事咧，我哋人之中都係有啲難免如此咧，就自尊誇大得太過。其實佢唔知自己知唔知咧，人哋早已嘅心笑緊，不過就唔好意思笑出嚟啫。有啲人係好誇大嘅，講起咩大人物咁，佢誒我識嘅咁，甚至係好似同佢真係好好朋友咁提佢個小名啊咁。咁但係其實人哋諗對方係咪真係咁認識你咧咁？咁所以咧就。喺嗰個行動啊、語言方面咧，要適當嗰個自處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啊！真人出一出口就便知有沒有，唔講仲好。

容易为齐如路，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国外，寒于甚，为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事也，为天下息事。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乎能与国事之衣哉？容易曰：嗟乎，道其不济乎！解衣与弟子，夜半而食，弟子睡活。为容易其能必定一世，则未知色。若乎欲利人之心，

0: 冯伟雄，你睇下高世奇行紧入嚟啊！
1: 啊，喂，你睇下佢行紧路，仲系埋头埋脑咁揸住部书嚟读噃。
0: 佢成日都系咁噶啦。喂喂喂，整蛊下佢咧、
1: 好啊好啊，点整蛊法
0: 啊？我哋摆个墨砚喺嗰张凳度。我担保佢咧唔会觉意又坐咗落去噶啦，
1: 系系咁啊，真系好笑啊！
0: 喂，咪大声啊！嚟嚟嚟，拎个墨砚过嚟啊！
1: 哦哦。

0: 咁衰啊？摆个墨儿喺我张凳度，整污糟我件衫啦，边个啊？啊，詹启，一定系你噶啦。
1: 我，你亲眼见到嘅咩？点解系我啊？
0: 如果唔系你，咁一定系冯伟雄。
2: 我啊？你睇到我边只手摆个墨烟喺张凳度啊？
1: 系 啊，
0: 啊！你两个正式系无赖嚟嘅。
1: 咩话？你话我哋系无赖？
3: 咩事？咩事咁嘈？
1: 老师啊，高世奇啊，话我系无赖、啊。
0: 老师啊，佢哋挤个墨烟喺我张凳度，我一坐落去，整到我成件衫都污糟晒啊！
3: 詹启、冯伟雄。点解你哋咁做？
1: 我哋冇啊，
3: 冇呢度只有三个人，唔系你哋系边个啊？你哋知道嘛？你哋咁做简直系损人而不利己，损害咗人哋，对自己毫无好处，系最愚蠢嘅行为噶。
2: 老师啊，恕我斗胆问下啦。咁如果损害咗人哋，而自己又得到好处，咁就可以做噶啦、哦。
3: 损人利己系最卑鄙嘅行为，绝对唔可以做噶。
1: 老师啊，咁损害咗自己而对别人有好处就可以做咯噃？
3: 能够损己利人系好高尚嘅行为，不过当咁样做嘅时候。一定要权衡轻重，视乎情况而定。不过，一个能够做到损己利人嘅人，佢嘅胸襟自然超乎常人啊！
2: 老师啊，咁即系话损己利人唔系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噶啦？
3: 可以系咁讲。

不过占启、冯伟雄，你哋以后都唔好再做啲咁冇意义嘅事啦。嗱，过几日我要去鲁国，今次我准备带占启一齐去。

0: 老师，好冻啊，老师。
1: 系啊，我哋行快啲，可能会觉得暖啲噶啦。
0: 不过我哋今日都行咗好多路噶啦，而且就快天黑啦，不如喺附近搵间客栈歇下脚啦，好唔好啊？
1: 我由齐国去鲁国。呢条路都行过几次了，我记得附近冇客栈嘅，一定要入咗城先至有客栈噶，所以一定要行快啲。如果关咗城门入唔到城，我哋就麻烦噶啦。
0: 咁行快啲啦，行快啲啦。
1: 哎呀，弊啦，
0: 吓、啊、
1: 城门关咗添啊！
0: 咁点算啊，老师？
1: 冇办法啦。
0: 呢度前无村后无店，今晚我哋岂不是要露天过夜？
1: 唉，我哋唯有喺城墙下揾笪背风嘅地方过一晚啦。
0: 唯有咁啦。老师，你瞓着未啊？老师，我好冻啊，我瞓唔着啊。啲风吹埋嚟，好似针吉咁痛啊！
1: 今晚咁冷，真系意想不到。
0: 老师啊，咁冷点挨到天光啊？我谂未天光之前，我哋都冻死咗啦。
1: 系啊，我正在谂紧办法。
0: 咩办法啊？讲啊！
1: 嗱，如果你将你嘅衣服除落嚟俾我着、
0: 啊，
1: 我就可以生存落去，而你就会冻死。相反嘅，如果我将我嘅衣服除落嚟俾你着，你就可以生存落去，而我就会冻死噶啦。
0: 咁一个人冻死都好过两个人冻死啊！但系应该边个？除啲衫落嚟啊！
1: 老师系一个治理国家嘅杰出人才，为咗普天下嘅利益，应该要爱惜自己嘅生命。
0: 咁我呢？
1: 你系一个普通人，权能轻重，你应该将你嘅衣服除咗落嚟俾我着。
0: 老师，我既然系一个平庸嘅人。又点肯除我个衫俾你着呢？
1: 唉，睇嚟我嘅主张都唔能够实现咯。好啦，咁我就牺牲自己，除咗啲衫俾你着系啦。
0: 多谢老师，多谢老师，老师活命之恩，弟子永志不忘嘅。
2: 呢个容儿嘅故事咧，当然好值得人慨叹，即系生死关头咧，有好多人咧，甚至父子之亲都好难过得嗰个关啊！啊，好难咧，真系再照顾亲情啊！咁而且通多时候咧，就系父母牺牲自己咧去救嗰个儿女咧就比较多，牺牲自己成就下一代啊！整个人类嚟讲咧，照顾下一代亦系一种天性啫啊！所有动物都系会牺牲自己嚟照顾下一代啦，唯独系顾念翻上一代。唯独系啊，所谓又系木本水源啊，饮水思源咧，呢啲就系真系高贵嘅人性。咁另外咧，就我哋今日啲人咧，通常咧慨叹系师生关系越嚟越淡薄。我哋呢啲行家啊，啲教师啊，只不过俾人睇做好似知识嘅售货员，或批发，或零售。毕业后咧，嗰啲人啊喺街碰到你微微笑一笑，咁啊已经算好客气。可能出身之时咧，就对你谦谦卑卑，求你做咨询人啊嘛，系嘛？咁啊到冇几耐之后，佢嘅地位高咗啊，佢啊真系啊。咁呢个亦好难讲嘅，人好多时候如果佢嗰个人际关系紧张，嗰啲人呢本身嘅功力

0: 計算太犀利咧，就會如此。咁但係你睇下，唔係話人生不古嘅古人都唔係一定好得好好嘅啫。咁你嘅容儀嗰個理由亦好奇，佢太率直啊。佢話你變生我就有機會生存；我俾你，你又會生存。但係我係大人才喎，國士喎，你係一個糊塗蛋嚟嘅啫喎。啊，死你好過死我啦咁。咁啊咁嘅理由咧，有人哋確係唔心服嘅。啊，點不知嗰個學生咧就唔知係個心唔服啊，抑或佢確係咁好口才啊？佢話：唉，我係一個糊塗蛋，我冇用嘅人，點能夠俾件衫俾我件咁平凡嘅人嘅衫啊？俾呢一個咁叻嘅人咧咁。咁於是咧就結果咧就凍死咗嚇。呢個老師後屘又難得喎，不如都係俾咗呢個學生啦咁嚇，凍死佢年青嘅咁快凍死咗，好可惜嘅咁。而到後屘個結果咧，又好似好奇怪，都係似乎唔係幾近人情咁樣嚇。咁呢個咧就當然，如果太近人情嘅嘢咧，或者啲書冇記載都唔定啦。正因為佢太奇怪，咁所以啲書咧將佢記錄落嚟，俾我哋咧係研究下、思想下啦。
1: 中國寓言，陳耀南主持，鍾偉明朗誦，焦綠慈編劇，張婉容編導，黃法之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

0: 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继续伊朗访问行程，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会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穆尼尔是在昨日抵达伊朗，伊朗方面的声明说，穆尼尔此行目的是与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流，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1871年，德意志统一，德国逐渐壮大，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欧洲多国展开军备竞赛，英、法、俄组成三国协约，德国、奥匈、意大利就组成三国同盟。后来参与两大阵营的国家越来越多，政治局势极度紧张。1914年，奥匈帝国得到德国的无条件支持，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塞尔维亚就得到俄国的支持出兵。基于联盟义务，任何一个成员国参战，其他成员国亦必须参战，于是触发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全球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战争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战败结束。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

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试图趁机解决山东问题，但是就以失败告终，触发了后来的五四运动。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巴黎和会，民国三年，即系1914年7月，正当袁世凯逐步建立独裁统治嘅时候，欧洲爆发咗一场历时4年有多嘅战争，差不多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呢一场战争，而且一部分美洲、亚洲国家亦都曾经参战，因此历史上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嘅中国人称呢场战争做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嘅交战两大阵营，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而阵营的另一方就是俄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这些国家所组成的协约阵营。欧洲的战争距离中国十分遥远，本来中国是无需介入的，但是由于英法、俄德这些国家在中国占据一些港口作为租界，又将一些省份划为势力范围，操纵当地的经济。欧战爆发之后，英法俄等协约国阻止德国船只进入租界港口，对德国所占据的中国山东半岛南岸港口青岛实行封锁。欧战的紧张气氛因而就蔓延到中国沿岸了。东亚新兴强国日本一向对中国虎视眈眈，清末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占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日本亦都希望效法，瓜分中国的利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逼清朝割让台湾，又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划为日本势力范围。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出兵占据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大连，并且将中国东北三省划为日本势力范围。不过当时日本在中国北方遇到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虽然在日俄之战败于日本，但是在中国东三省北部，在内外蒙古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至于另一个欧洲强国德国，在1897年11月借口山东省巨野县的德国传教士被当地农民杀害，派遣战舰占据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1898年年初，德国逼清朝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邻近地区，为期99年。于是德国开始在胶州湾设立殖民地，亦即是日后的青岛了。同时德国亦都得到清朝允许，拥有在山东省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煤矿以及其他方面投资建设的特权，亦即是将山东省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山东省逼近北京天津，而且山东半岛伸展出黄海渤海之间，同日本所占据的朝鲜半岛以至日本本土的九州十分接近，德国在山东的发展势力不单止妨碍日本势力在中国北方扩张，甚至威胁日本本国的安全。因此日本执政者一直希望将德国势力驱逐出山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对俄国、法国、英国宣战，日本亦都把握时机迅速对德国宣战，而且立刻派兵进攻胶州湾，即是青岛了。当时日本舰队兵分两路，一路同英国舰队配合，直接进攻青岛港口；另一路是日军主力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横越山东半岛，从背后进攻胶州湾。日军占据莱州、平道、即墨、胶州，包围青岛外围。值得注意的是，龙口同山东半岛是中国领土，日军借路进攻德国

其实是侵犯中国主权，当地人民受到战火波及，伤害十分大。德国由于需要应付欧洲战场，根本无法只兼顾胶州湾，留守青岛以及胶州湾的德军只有10,000人左右，而日军就有50,000多人。1914年11月7日，胶州湾德军向日本投降。日本在占据胶州湾之后，设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作为统治胶州湾以及控制山东省的最高机构。日本以武力逼走德国，占据胶州湾以及控制山东省。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之后，政局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希望寻求日本的援助，所以并没有强烈反对。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援助北京政府支持袁世凯建立专制统治的备忘录。备忘录里面有21条袁世凯需要承认的条件，包括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原本在胶州湾以及山东省一切权益，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的年期，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内蒙古东部享有特权，中国最大钢铁厂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聚以后不准租借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亦即是臭名昭著的21条。日本出兵山东和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的21条，引起了中国民间的不满。

0: 哎呀，王兄，我两年冇嚟青岛，今次嚟做买卖，发觉青岛改变咗好多。
1: 系啊，张兄，旧年日本兵将德国人赶走，占据咗青岛，气氛就越嚟越紧张，同往日唔同啦。你睇睇街口，都有日本兵喺度站岗啊。
0: 系噃，马路两边仲多咗好多日本招牌添。
1: 系啊，有钱赚嘅生意全部都俾日本人占晒啦。我哋嘅生意越嚟越难做。啊，听闻日本兵仲控制咗胶制铁路沿线，连省城济南都有日本兵喺度屯住。唉，唔使几耐，我睇山东省就好似朝鲜同埋台湾一样，变成日本嘅殖民地啦。
0: 唉，咁就惨啦。不过胶州湾原本系我哋中国嘅地方，日本同德国打仗，冇理由占领胶州湾啦。
1: 系咯，
0: 就算德国放弃胶州湾，亦都应该归还中国。哼，任由日本占据胶州湾，世界仲有公理嘅？
1: 唉，呢个世界只系讲强权同埋霸权嘅啫，边有公理讲啊？
0: 唉，
1: 日本人比起德国人严厉得多啦。他们对于集会结社查得特别严，报纸杂志都不可以随便地发表议论，如果不是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随时会拉人的。
0: 哎呀，那我们不要乱批评了。
1: 哎呀，小心为妙啊。
0: 哎呀。

日本出兵占据青岛，控制山东省权益，成为一个悬而不决的棘手外交问题。民国五年，即是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之后，北京政府的实权由段祺瑞控制。段祺瑞希望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军事实力，所以不理会民间舆论的压力，一味对日本退让。由于欧洲主要强国，例如英、法、俄、意大利。

等等已经参战，而美国亦都喺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中国如果仍然置身事外，势必丧失参与国际事务嘅机会。段祺瑞政府终于喺解决张勋复辟之后，喺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宣战，加入以英法美为首嘅协约国阵营，同时派遣劳工前往欧洲支援欧洲战场。1918年，即系民国7年年中，协约国联军已经取得优势。呢年嘅11月，德国战败投降。1919年1月，协约国喺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会议，安排战后嘅世界政治秩序。作为战胜国嘅成员，日本同埋中国都派遣官员出席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系交由巴黎和会裁决嘅其中一项议题。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嘅代表，包括外交总长陆贞祥、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意大利公使魏晨祖、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位，其中王正廷代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嘅南方政府。而日本出席巴黎和会嘅代表以西原治公望为首，其他成员包括枢密顾问官木野新显、日本驻英国大使真田社己、驻法国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利大使伊泽远彦吉等等。出发之前，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木野作出谈判策略的指示。

0: 木野先生，你今次远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辛苦啦。
1: 系，外相阁下，我木野慎显能够为大日本帝国争取最大利益，我感到非常光荣。
0: 木野先生，大日本帝国在巴黎和会里面的最重要议题就是解决山东问题。
1: 是，我明白。
0: 大日本帝国政府之所以派官员参加和会，是显示日本是世界列强其中之一，世界列强的问题必须日本参加解决，因此世界列强亦必须尊重日本的立场。
1: 是，我一定会坚持大日本帝国的立场。
0: 帝国政府已经向英、法、美等国政府表示，帝国希望各国承认山东现状，亦即是大日本帝国占领青岛以及支配山东，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确认。日本对于青岛、山东有自由处分权。至于日本以什么方法将青岛交还中国，是日中两国的问题，由日中双方谈判处理，不需要在和会上面讨论。
1: 是，你一点我一定尽力争取。不过近来中国的报纸每日都登了要求日本无条件交还青岛的文章，看来中国代表团必定利用民意向和会提交要求收回青岛的议案。
0: 这些只是中国的民间舆论，中国政府未必理会的。况且山东问题在和会之中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世界列强一定会考虑日本的立场。本大臣曾经和中国驻日本公使张中祥商谈，保证如果中国容许日本保持山东权益，就会对中国政府更加有利。中国的陆征祥外长在

0: 陆总长，欢迎你嚟到巴黎。你一路辛苦啦，
1: 邵川兄，你哋已经到咗巴黎，咁就好啦。
0: 系，报告总长。我顾维钧喺美国华盛顿出发嚟巴黎之前，写咗一份备忘录，呈交美国国务卿，将山东问题嘅始末同埋中国嘅愿望向美国说明，请求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青岛。
1: 哦，咁备忘录里边有啲咩重点呢？
0: 备忘录里面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中国希望今后同其他国家在平等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关系。第二，中国的主权独立应该受到所有签约国的尊重。第三，庚子义和团之乱所导致的不平等待遇应该废除，就算未能够完全废除亦都应该修正。
1: 好，写得非常好。
0: 中国既然是战胜国之一，这次巴黎和会所提倡的宗旨是公理战胜强权。所以世界各国应该尊重我们中国的主权，要求日本无条件地将青岛交还我国，退出山东省。
1: 邵川兄、
0: 啊、
1: 恐怕西方列强未必会重视你的意见。
0: 陆总长，巴黎和会不是提倡国际公理的吗？日本占据青岛，支配山东，明明是侵犯中国的主权，难道西方列强坐视不理吗？
1: 唉，这次巴黎和会名义上是倡导国际公理，其实只不过是列强瓜分战后利益。邵川兄，你看看大会公布的会议形式就自然明白的了。
0: 会议形式分两种。一种由全体参加会议的国家代表出席，确定所有和约的条文。至于和约细则，由英美法二日五国代表所组成的十人会议谈判磋商。
1: 是的，那即是说所有和约细则都由五国代表决定，日本是五国之一，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机会提出我们的立场，结果是怎样可想而知。
0: 唉，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力而为。

0: 各位代表，多谢你哋邀请中国代表团列席十人会议。由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贞祥外交总长有病，去咗瑞士休养，本人顾维钧仅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十人会议陈述中国嘅立场。各位，正如中国代表团备忘录所陈述，胶州湾以及山东省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在1914年8月以参战为理由出兵驱逐德国势力占领青岛，但是青岛的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恳切希望日本能够尊重国际公理，将青岛交还中国。
1: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反对顾维钧先生的说话。我木叶慎宪希望代表大日本帝国政府发言。
2: 好，木叶大使，请你讲。
1: 今日早上的会议，日本已经明确表示，请。

0: 多謝主席先生。德國在1897年年底佔據膠州灣，原本是非法佔領，中國在武力壓迫之下簽訂租約。中國政府在1917年對德國宣戰的時候，已經聲明過往一切中德約章全部因宣戰而廢除，咁青島歸還中國係理所當然。
1: 各位，大日本帝國嘅立場已經十分明確，假如各國唔尊重日本，日本有權拒絕喺和約上面簽字，請各位慎重考慮。
2: 有關日中兩國為青島、山東問題的爭議，本會希望收集更多資料再作裁決，本會應該討論其他事項，請中國代表退席。

0: 顾先生，中国代表团的愿望我十分明白，不过咁，日本代表团的态度太强硬了。
1: 是，我知道，以中国今日的国势，根本冇可能跟日本争持。
0: 顾先生，十人会议已经得出裁决。
1: 吓，点呢？
0: 和约第156条规定，德国达云将西历1898年3月6日中德条约所规定交澳租界、基铁路、矿产及水底电线等项目，与其他中德铁次所定关于山东之国案，先后规定德国享受之种种权利及所有权及特权，完全让与日本。
1: 吓，完全让与日本？唉，
0: 请顾先生你将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最后裁决通知中国政府。

1919年初嘅巴黎和会，喺一次以提倡国际公理为名，列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为实嘅大会。战败国同埋弱国任由强国宰割摆布。中国虽然系战胜国之一，但系国际地位仍然远远比唔上日本。列强为咗讨好日本，将战前德国所拥有嘅山东权益全部转移俾日本，亦都间接承认日本以武力掠夺山东嘅结果。消息传翻中国，引起非常激烈嘅反应，触发咗震惊中外嘅五四运动。

中华五千年之巴黎和会，由范浩辉、萧树胜、周伟才、曾永强、陈敬创、温泉、陈炳球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4: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有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嘅分享，讲下中国传统音乐同文学。原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唔单止系文学作品，曾经更是可以唱出来的音乐。一起进入今集节目，了解文学和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5: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欢迎大家又收听百科全礼呢个节目。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我哋今日嘅话题继续系讲传统音乐。咁啊，好高兴咧，请到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咧，系继续做我哋嘅嘉宾嘅。
1: 诶，唔好客气啊，
0: 阿黎生，
1: 系
0: 记得我哋上次咧就讲得即系好开心啊，讲到即系香港嘅谣歌西贡又元朗围村啊咁样。咁我今日咧我就想比较宏观啲，再睇翻呢个中国传统音乐。
1: 嗯，
0: 我自己个人咧就对呢个文学咧就好有兴趣。
1: 系。
0: 咁我就好想咧就讲翻自己特别有兴趣嘅嘢，回翻去音乐同文学。
1: 系。
0: 咁记得我哋第一辑咧已经提过《诗经》噶啦，啊，讲到即系妙跳淑女、钟鼓乐之咁样吓，讲到即系
1: 入君之好求啊，
0: 入君之好求好多嘢。咁除咗《诗经》之外咧，我谂起就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中国传统文学咧，就系楚辞。
1: 系。
0: 因为以前我哋读中国文学咧，讲起楚辞就讲所谓楚星啊，即系楚就系湖南嗰边啦，就特别嘅一个，即系同音乐好有关系嘅。
1: 冇错，
0: 有个成语叫做四面楚歌，即系似乎咧呢啲楚星啊、楚人所唱嘅歌啊，都特别感动人咁样。
1: 系啊，
0: 系嘛，咁同埋我见到即系譬如楚辞咧，又好中意。下面有个系字喎，譬如话呢个离骚开始就话帝高阳之妙锐蟹咁啊，另外《哀应》里面讲咩皇天之不常命蟹咁啊，系声咁啊，其实系楚辞嘅特色嚟。其实呢个同音乐有冇关系
1: 咧？有啊，吓咁就呢个其实咧就喺湖北啊、湖南一带咧，就基本上旧时楚地嘅咧，其实就当时属于南方啊，即系南方文化同北方文化系相差都几大下啦。咁就所以咧就可能南方嘅音乐或者佢唱歌咧都系比较抒情或者系比较咧系婉转悠扬啦。咁所以个鞋鞋声咧，其实都系应该多数咧系一种咁样嘅即系拖腔咁样嘅词吓。所以就鞋鞋声呢个成为咧就南方楚歌一个好大嘅特色，反映到楚辞嗰度咧都有鞋鞋声。
0: 会唔会即系好似北方？

0: 帮嗰啲人，你譬如话嗰啲咩大江东去浪淘尽，我要即系山东大汉喺度，即系大声嗌嗰种先至即系有特色嘅，即系黄河嗰边咁样，同长江一带又唔同咗。
1: 都好奇怪，实际上的确系存在呢啲咁嘅地方色彩，同埋所谓地方嘅民族色彩嘅，唔知点解噶。咁你例如好似系个歌词咁样啦，好明显地，我哋见到《诗经》咧都系以四言为主。咁又唔系话。北方嘅《詩經》嘅文學咧，或者佢嘅歌唱咧，就冇個系字，都有個系字，不過咧就唔係好普遍。咁甚至咧都係靠近南方咧嗰扎嘅《詩經》咧，先至係有個系字喺度啦。咁所以顯然咧就係話，北方咧嘅，即係正如你所講嘅關西大漢啊，就比較剛烈啲啊，或者起碼咧都冇咁多係一唱三嘆啊，就餘音寥寥啊，似乎就冇嗰樣嘢。但係南方咧就嗰種嘅一唱三嘆啊，餘音寥寥啊，拖腔啊，婉轉悠揚啊，呢、這個歷來都係我哋南方歌唱嘅特色嚟。呢、這個
0: 即係應該係七言詩咧，比呢個四言詩啊、五言詩咧就更加即係感情豐富啲喎。
1: 從樂句嚟睇都係啦，你四言詩都係個樂句都係短促啲啦。楚辭嘅時候基本上都係六個字或者係七個字咁樣。呢個顯然嘅樂句咧就係悠長咗啦。咁即係話抒發嘅情感咧就比較係婉轉一啲咁樣嚇，又咁樣。
0: 咁其實譬如話好似屈原啦，寫咗咁多文學作品啦。大部分咧都可以唱过，譬如话啲咩九歌啊、九章啊，咁其实应该有配乐噶。
1: 唔系，根本上系真系一种嘅音乐文学或者歌词文学嚟噶。咁啊，你就算系睇翻即系依家我哋能够见得到嘅楚辞或者屈原嘅作品咧，系见到佢多种多样嘅歌唱噶。咁嚟我自己亦都叫做咧系思考过一啲问题咁样咧，就比如讲佢嘅所谓系九歌啦，佢其实咧系十一个乐章嘅形成歌曲。咁嗰啲其实嚟讲咧，我个想象咧根本上就喺庙堂入边咧载歌载舞咁样嚟去表演呢啲迎神或者系祭神，
0: 系九歌系祭神嘅，系祭神乐曲嚟。
1: 系啦，咁所以根本上系乐曲，甚至系歌舞曲噶。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相信好似尼苏啊等等咧，就唔一定系嗰类嘅祭神嗰类嘅音乐啦。系也许咧就另外佢自己一种腔调吟唱性质嘅咁样嘅嘢。
0: 即系冇证明尼苏系说唱音乐，但你怀疑佢会系。
1: 我根据嗰、那个即系佢嘅结构咧，佢嘅特色咧。即係甚至我懷疑到佢根本上係好似依家咁樣上下句，好似我哋中國傳統音樂嘅個結構咁樣去發嘅啊！不過當然咧，仲有其他嘅因素啦，因為咧其實楚辭咧好多嘅文學作品其實已經係注咗咧若干嘅音樂嘅術語喺度嘅，所以從嗰啲術語裏邊咧，其實我哋可以估到佢做緊啲乜嘢嘅。
0: 咁其實。你又話依個楚辭啊、楚歌啊，即係依個楚國嘅音樂、楚國文學咧，因為由於依個劉邦同項羽啊嘅楚漢之爭咧，應該對漢代啊嗰個音樂同文學都會好大影響喎。
1: 如果從音樂文學史或者音樂史呢個角度嚟睇咧，我哋向來都認為咧，漢代即係尤其是西漢初期啦，佢嘅佔統治地位嘅主流音樂咧，基本上係楚歌同埋係楚地嘅音樂啊。咁呢個咧就主要由於咧就係項羽同埋劉邦咧，基本上都係楚地人嘅緣故。
0: 不過講開又講啦，阿黎先生，你話我哋而家仲有冇機會聽翻原裝版本嘅，譬如話屈原嗰啲音樂嘅版本咧？
1: 絕對冇可能啦，因為咧係依家我哋整理古譜咧，依家能夠出土嘅咧最遠係去到咧係唐代嘅所謂敦煌譜，再以前咧基本上冇噶啦，
0: 已經全部失傳，
1: 係全部失傳噶啦。不過我哋而家係靠估咁樣嘅啫，
0: 即係可以即係估下仿製啊，唔係仿製，即係諗住都係咁上下樣噶啦。
1: 系咁啊！呢個又有啊嚇，
0: 有啊，
1: 因為咧係啦，最近咧就內地咧，因為佢哋就想好仰慕咧呢啲咁樣嘅古代嘅歌舞咧，咁就依家即係或者啲學院派嘅音樂家，即係搞西洋音樂嗰啲啦，佢設想嗰陣時候楚辭或者係楚歌係咁樣唱咧，咁佢做翻出嚟啊咁不過咧就當然唔係原裝噶啦。
0: 咁但係你認為合唔合格咧？
1: 我咧就主要都係從所謂音樂學嘅角度睇啦，若果係。 應該講是不合格的，因為呢它的模式基本上是用西方音樂的和聲對位來去做、
0: 哦、
1: 曲式都是西方的曲式，而且唱法都是西洋音樂的方法、哦、不過呢個情調上或者那些、樂器的伴奏等等呢、嗯、可能都有回舊時的古風在這樣的。

0: 咁所以咧，若果你話要係聽翻嗰陣時嘅嘢咧，只能夠係聽翻依家內地做出嚟呢幾首歌噶啦。
1: 不過都聽下啦，係嘛？雖然明知佢唔係原裝啊，
0: 係啦，
1: 都睇下嗰種情調係點樣。
0: 冇錯。
1: 咁我哋今日帶咗啲咩錄音帶嚟俾大家？
0: 就係、是、帶咗就屈原好出名嘅就係、是、骨仲啦嚇，呢個係歌仲一種咁樣嘅堅貞嘅節一首咁樣嘅
1: 作詞。喺呢個時代變亂嘅時代，真係好需要呢種咁樣嘅精神喎。
0: 係啦，係啦。咁就呢個骨仲咧，以前我哋當文學咁樣嚟去欣賞嚟去讀，但係咧就事實上係可以唱嘅。咁由呢、這個聲帶咧，你可以知道佢的確係可以唱嘅。
1: 係，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先。

0: 听完咗后先屈完嘅骨种咧，我哋继续咧系讲翻中国传统嘅音乐。咁啊，黎兄，后先我哋咧就讲起啊楚国嘅音乐啊，楚汉之争咧就跟翻历史嘅发展咧，应该到西汉。咁我就读历史嘅时候，我就记得啊，汉代咧最威水嘅皇帝咧就汉武帝，
1: 系
0: 咁佢都系一个音乐发烧友嚟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嘛？佢有个即系特别嘅个音乐统筹学院叫做乐府系嘛？
1: 嗰个系政府机构啦，相当于香港嘅政府音乐统筹处啊，
0: 即系特别即系话叫呢个咁嘅乐府咧，搜集民间歌曲啊，诶制定啲乐谱啊，训练一啲即系乐队啊、乐员啊，好似而家香港啊管弦乐队一样吓。
1: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
0: 咁就其實嗰時西漢啊，佢哋嗰個音樂嘅特色啊，係咩嚟嘅？
1: 咁當然呢個範圍就好大啦。頭先佢已經講過咧，漢代嘅音樂主流咧，基本上仲係南方嘅楚聲為主啦。
0: 係，
1: 咁就不過如果你話當時咧，
0: 應該有啲外來影響㗎啦。
1: 啊，有係當時咧西域啊等等嗰陣時咧，就已經同中原都有好多嘅來往同埋溝通，你打仗都已經係嚇你嚟。我往啦，咁就不過咧，即係從樂府所流傳落嚟嘅好多嘅歌詞文學，或者係當時嘅音樂記載咧，基本上就係雙和歌、哦、或者雙和大曲呢個成為係比較係主流一啲咁樣啦
0: 嚇。嗱，講起雙和歌咧，我諗起即係話有首好著名嘅古琴歌曲啊。都是從雙和歌咁樣發展而嚟嘅，叫做《廣陵散》。
1: 冇錯，係啦，就呢、這個咧，似乎就唔係好多人知道係由雙和歌嗰度嚟嘅。咁其實咧，就近時古琴就絕對唔係神秘，更加唔係成為一種咁樣嘅文人嘅精緻音樂，絕對唔係嘅。其實咧，近時古琴音樂咧，基本上都係從一般嘅民間音樂而嚟咧。咁而所謂雙和歌咧，其實就係一種民間音樂嚟嘅。咁咩叫做雙和咧？
0: 即係有夜有樂器伴奏咁嘅意思。係
1: 啦，係啦，其實咧係啦，即係嗰個歌者同埋嗰個樂器咧，大家係一起去表演出嚟，咁叫做係雙和嘅啫。咁而且通常咧係嗰個唱歌嘅人咧係揸住一種嘅節拍咧咁樣去唱啊等等。咁仲有其他嘅私人樂器啦嚇。咁其實咧《廣陵散》咧就等等，其實都係從呢啲咁樣嘅所謂歌謠啊，或者啲民間音樂啊咁樣派生出嚟。當佢用古琴將佢奏出嚟嘅時候，咁就變咗係古琴曲噶啦，所以《廣陵散》應該係咁樣嚟嘅。
0: 係啊，你話《廣陵散》其實可唔可以讀做《廣陵散》咧？你
1: 散通常咧都係一個音樂術語嚟嘅嚇，咁、就係嗰陣時候咧，呢琴曲啊或者樂曲又叫做引啊，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嘅名稱嘅。咁不過咧，就好多人讀咗個散字咧，就因為歷來都係以我傳我啦，認為呢個廣陵散咧就係含有所謂散亂之意咁樣啦咁所以成語都係咧講咧就咩作廣陵之散啊，咁之類之類咁咪散曬去。咁其實咧，如果照翻樂曲呢個含義嚟講咧，應該係讀翻廣陵散好啲。廣陵散就意味著咧，即係廣陵嘅
0: 一個地方嚟嘅，
1: 係一個地方嚟，一個樂曲咁樣。
0: 哦，不過記得咧就係、是、以前即係讀中國文學咧，知道啊廣陵散名留千古，因為竹林七賢之一嘅溪康咧。

0: 嗯，啊，谭广龄生好出名嘅，
1: 系啊系啊，咁佢、啊啊、因为咧就系、是、得罪咗皇帝啦，咁、啊、就要斩，系司马昭，系咁、啊啊、就喺刑场嗰度临行刑之前
0: 要弹弹一首歌，
1: 佢、啊、最后弹一首吓。咁啊，彈完之後咧，咁個長嘆一聲，話廣陵散從此絕矣，咁啊就以為係絕咗，其實就
0: 未絕，
1: 係未絕，一路到依家都係成為係好流行嘅一首嘅琴曲添。
0: 咁其實依個曲嘅來源咧，都同一啲古仔有關嘅，都同即係好似話聶政次降王啊，
1: 係啊係啊，呢、這個咧就基本上就係近代嘅。即係簡明台家私嗰個黃世襄先生咧，就第一個提出嚟啦。咁實上咧，亦都係承認咗佢呢個講法啦。啊，認為咧呢個廣陵散其實只不過一個地方曲調嚟嘅啫。廣陵一個地方，散就一個曲調。咁佢內容究竟乜嘢咧？咁就原來咧就佢就提出咧就係話係一個失傳咗嘅呢個聶政之韓王嗰個咁樣故事啊。呢、這個琴曲就後世唔傳，但係其實咧廣陵散就係呢首琴曲。所以咧，佢就嗰個音樂性格咧，就
0: 即係好似好有殺伐之聲咁樣。
1: 係啊，直頭幾火爆啊！
0: 啊，咁我哋又可唔可以聽下咧？係咪原裝咧？又
1: 係原裝啦，呢、這個原裝啦，都係根據明代嘅就比較正規嘅譜咧，係打譜出嚟嘅。啊，咁呢個我哋一聽咧，就好明顯地，絕對唔係一般琴曲嘅嗰啲咁樣嘅清幽淡雅靜嗰啲東西。的確係有殺伐之聲，一聽你就知㗎啦。
0: 真係洗耳恭聽下先啦。

0: 头先咧，我哋啱啱系讲到依个广陵散啊，听完广陵散嗰啲啊杀佛之音，讲啊又讲啊，阿黎生啊，我又知道咧，就系细蚊仔嘅时候都成日读唐诗嘅，有首歌我都好熟嘅，就系、是、李白嘅《关山月》啊，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就吹到玉门关，哇！系呢啲系即系唔净止系诗喎，其实都系应该可以系一个唱得嘅，同诗歌有关嘅，同唱有关嘅，音乐有关嘅。
1: 根本上好多唐诗都系可以唱，就唔系话佢咧系作出啲唐诗出嚟咧，然之后就填嗰个词，唔系，而系咧就先有诗，但咧就当时好多嘅乐工啊歌妓咧就将佢配上音乐。
0: 系
1: 啊，呢样嘢咧就都系几奇怪嘅，就唔系好似宋词咁样咧就填词嘅，嗰阵时候竟然间能够系有作曲，咁所以咧就有学者咧就将呢一类咁样嘅唐代嘅歌诗咧就系、是、俾个名佢叫做唐星诗，
0: 系
1: 即系话凡系咧就呢类唐代嘅著名诗歌而有音乐嘅咧，都系叫做星诗，就以别于一啲咧系冇音乐嘅。呢、這個五七言詩啊，就將佢區別開嚟咁、
0: 但係譬如好似《關山月》呢啲歌咧，就其實佢有個特點係咪，即係唔係屬於我哋以前所講嗰啲打擊樂器嘅，係屬於即係譬如話要吹奏嘅，用環吹啊嗰類咁樣嘅環吹曲嚟嘅。
1: 哦，係嗱，《關山月》佢本身嚟講就一個唐詩嚟啦，佢就拉唔上去漢代啦。不過咧，就事實上咧，就如果係呢類咁嘅意境，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是。漢代咧，佢經常都係出征西域啊，等等啊，
0: 咁變咗啲匈奴啊，嗰啲咁嘅樂器又鼓啊，又角啊，嗰啲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
0: 吹嘅，係咪都係吹樂、吹鼓樂嚟嘅？
1: 係啦，係啦，咁啊呢一類咁樣嘅描寫戰場啊、徵人啊咁嗰類音樂咧，就當時我哋喺樂府詩集亦都係見到好多嘅嚇。呢一類咧就係嗰啲所謂鼓角橫吹曲啊，或者係實性就係鼓吹曲啊咁之類之類嗰啲。都是吹吹打打嗰啲嘢，咁而且樂器咧，大部分都是西域流入嚟嘅樂器，就唔係以前我哋講過嘅就華夏嘅樂器啦，唔係嗰類嘢啦。係，咁既然間你對《關山月》咁感興趣咧，咁我就亦都準備播一播呢個古琴曲《關山月》。
0: 好，我哋而家聽一聽啦。

0: 好啦，听完咗呢个关山月嘅琴曲咧，咁啊黎兄，我对呢个唐代嘅音乐咧，真系充满兴趣。咁啊，讲起唐代咧，我又谂起王维嘅首诗，讲呢个围城朝雨至，一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讲起阳关，我就谂起一个好出名嘅乐曲，叫做《阳关三叠》，
1: 系嘛？系啦，系啦。
0: 求其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阳关三叠》嘅叠系咩意思？系咪指嗰个叠唱啊？
1: 系啊，叠唱啦，亦都即系话重复咁解啦。咁啊，依家就历来咧，啲人探讨点解会叫做三叠咧？咁呢个问题都幾得意下嘅，不過咧就冇一個統一嘅結論。咁、不過咧就係、是、話三疊咧，就反為宋代一個講法咧，都係幾合乎呢、這個可能係真實嘅。就係、是、認為咧，就嗰四句，即係頭先你嚇吟誦嗰四句咧，就第一句咧就佢唔疊唱嘅，即係唔重唱嘅啊。咁由第二句開始咧，
0: 客舍青青柳色新咧就疊唱一次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此類推咧，咁樣就嗰三句咧都係重唱一次嘅。咁依家事實上咧，我哋睇到有成十幾個《陽關三疊》嘅琴歌譜咧，有若干嘅版本咧，的確係咁樣疊唱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將佢理解為咧，所謂三碟就系咁样碟唱噶啦。
0: 哦，咁其实就话好多人都中意听喎。嘅呢个
1: 好多种版本，
0: 碟唱边个时候开始嘅咧？其实
1: 似乎咧都系
0: 方法好多唔同。
1: 系啦系啦，似乎咧就唐代基本上仲未曾有碟唱呢回事嘅，可能咧一路到咗宋代嘅时候咧，先至系开始有呢种嘅碟唱嘅情况出现。因为咧就好多嘅记载咧，嗰阵时候先至系有。
0: 咁就後來到宋代就流行啦。
1: 係，其實唐代都已經係都幾多人唱㗎啦，因為呢就其實呢個《陽關三疊》呢，就佢個名有好幾個嘅、就最早最早嘅名呢就叫做係《圍城曲》嘅，咁呢個就取佢王維嗰首詩啦，一開頭嗰一句啦，嗰、那個係圍城啦。咁樣就頭先我已經講過咧，對唐代音樂好特別嘅地方咧，就唔係填詞㗎。係後來嘅曲子詞先係填詞嘅，最早咧係有詩然之後配音樂嘅，咁所以咧叫做圍城曲，後來又叫做陽關曲，再後來咧先至叫做陽關三疊。
0: 我而家有冇機會聽下呢個陽關三疊曲啊？
1: 有嚇，咁跟住咧我哋嚇就播一首陽關三疊啊，就係、是、一個用所謂管子嚟吹奏嘅版本，而呢個管子咧就係、是、宋代嘅所謂篳律，而呢個篳律咧剛好就係宋代嘅呢個最緊要的一件樂器，相當於我哋依家傳統音樂嘅頭架樂器，所以咧就係、是、好古色古香嘅。
0: 咁我哋快啲聽聽先啦。

0: 听完古色古香嘅阳关三叠曲咧，节目时间应该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咧，我仍然会继续请黎健先生做我哋嘅嘉宾嘅。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表示深感光荣，责任重大。孙东率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黎嘉莹综合素质非常全面，又相信未来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航天员。山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最少90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详细新闻内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由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執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问天阁和传媒会面。黎嘉莹成为首名上太空的香港人，他说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陆上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黎嘉莹说，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感谢大家支持。
3: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2: 黎嘉莹向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说，香港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除了首次有香港人成为航天员，今次亦是首次有航天员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指令长朱杨柱表示，是对乘组心理、生理、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考验。
4: 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2: 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相信能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晚上11:08发射，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是一名警司，拥有博士学位，将会负责进行科学与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黎嘉莹形容自己是过五关斩六将，又感谢家人的支持，希望为三个仔女做一个榜样。黄贝文报道。
5: 43岁喺香港土生土长嘅黎嘉莹系香港警务处警司，拥有计算机法政博士学位。佢喺空间站将会负责科学与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黎嘉莹接受央视访问嘅时候话：，国家2022年喺港澳选拔在荷专家，当时认为系难得嘅机会，亦都啱啱好符合身高、年龄、学历等嘅要求，最终获选为在荷专家。
6: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啊、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5: 他说刚刚训练的时候要面对语言的挑战，有不少内容听不明，感谢同学的帮忙和鼓励。有三个子女的黎嘉莹说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又说会在训练工作之余和子女聊天。
6: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孩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
5: 黎嘉莹提到会尝试从太空拍摄香港，又说想在完成任务之后拥抱屋企人，并同他们分享在太空的感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

0: 暗同支持，并预祝黎家营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黎家营综合素质非常全面，又相信未来香港青年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航天员。赵家俊在甘肃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发射升空，香港首名航天员女载荷专家黎家莹将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热烈祝贺黎家莹，预祝她飞行任务圆满成功。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2: 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家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曾经面试黎家莹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家莹是其中一位印象深刻的人选，他综合素质非常全面，经过刻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能成功入选成组并不意外，对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孙东形容，今次是很好的开始，相信未来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航天员。
3: 随着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不断的进步，香港的青年、香港的科学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在我们的科研，特别是在航空航天科技方面呢，我们要继续的进步，我们要继续培养一大批热爱航天事业、愿意为航天事业奋斗的一批青年，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更充足的信心。香港第二位、第三位宇航员的日期不会太遥远。
1: 孙东相信未来六个月会掀起航天热潮，特区政府会同业界进一步加强推广科普教育，组织好多同航天相关的科技活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甘肃报道。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专家吴斌说，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学习能力非常强，加上自己努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负责洞穴训练的吴斌提到，曾经担心黎家莹因为洞穴环境风险大，有巨大不确定性，但他做事非常小心，最终达到享受训练的境界。仇志荣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说，黎家莹训练时间相对较短，要完成大纲规定的八大类科目确实有很大挑战，但他学习能力非常强，亦都牺牲休息时间努力训练。
5: 他思想准备呢还是非常充分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愿意为完成这些训练任务牺牲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善于向同伴队友去请教，加上他的努力，相对短的时间内，对吧，具备了一个载荷专家应该具备的一些能力素质，也具备了执行23任务的一个能力。
4: 负责洞穴训练的吴斌又说，去年底的训练中一度担心黎家莹，因为对方不是飞行员出身，但看得出他做事非常小心，印象很深刻。
5: 他做事非常小心，每一步都是风险，踏出去都要踩得非常这个牢靠，之后再走第二步，他就做到这一点，深刻认识到这个风险，每一步应该都踩得非常踏实，严格的按照这个要求行进啊，观察还有一些科学实验，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完了最后到 到完全适应，甚至最后的话呢，达到享受洞穴训练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这么一种境界。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周亚强话，其中一名航天员要执行一年嘅飞行任务，风险挑战好大，最关键系航天员嘅健康保障。除咗常规训练，亦都有专门嘅强化训练。对于今次任务，包括试验人工杯。

0: 开，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维兴解释，随住航天活动增加，要研究微重力辐射对人类的影响，人工胚胎可以突破伦理限制的要求。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深源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张子欣报道。
2: 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昨晚近7:30发生爆炸事故，央视报道，事发时估计井下共有247人当值，大部分人及时升井。有矿工向央视新闻表示，事发时正在井下工作，冇听到爆炸声，只系见到浓烟同闻到硫磺味。井下人员随即疏散，期间有人吸入浓烟不适。事故中嘅伤者全部转送三甲医院治疗。院方表示，伤者主要系吸入有毒气体，因此目前主要采取高压吸氧嘅方式治疗。院方亦为伤者提供心理辅导。新华社报道。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支救援同医疗队伍，共755人到现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345人带同装备参与救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表示，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指出，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黄海怡报道。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宏福苑居民实体业主大会几时可以召开，麦美娟回应话，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麦美娟又话，业主是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
3: 如果在一些业主他们就住他们个别单位的处理，这个是私人的地方，是业主自己的考虑，那就并不是透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去处理。如果一个业主他们考虑是否出售他的私人单位，他自己的单位，其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情况来考虑，所以其实就跟开不开业主大会根本就是不应该是挂钩。
2: 麦美娟又感谢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推出法律配对服务，协助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业主。东华三院会负责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的法律开支，当局的解说专队已经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申请到有关服务。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话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富裕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表示深感光荣，责任重大。孙东率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孙东表示，黎嘉莹综合素质非常全面，又相信未来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航天员。山西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最少90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7、20、42、47、49，特别号码是8。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71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

0: 监测站系二，路边监测站系二至三，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7: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的风格。
6: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8: 今次我哋呢个展览就叫《当下 Live》，里面有一啲资深嘅大师啦，亦都有一啲近年非常之瞩目嘅艺坛新星。观众可以一次过欣赏到唔同世代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噶。展览大部分嘅作品都系近3年嘅新作，有好多更加系2025、2026年最新嘅创作嚟噶，充分咁表现到而家香港艺术嘅特色。
7: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嘅过程。
8: 我哋邀请到好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哋嘅艺术馆里边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了会在这里做他们的创作，和我们的观众直接交流之外，有很多香港艺术家都花了不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想一些公众的活动，例如他们会举办一些公众的工作坊，和公众一起做一个创作，也都会做一些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观众真的可以走入去我们的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香港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作的。
6: 当下香港艺术展，
7: 香港艺术馆，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翻个丰富的早餐，仲有梗系要听清晨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又嚟到星期六嘅晚上啦，时间系晚上嘅10:24。大家好，我系龙玉星。啊，琴晚我喺曲之夜同大家一齐分享粤曲，今晚都系啊，因为咧星期六晚我如果冇咩特别事咧，就有一定陪住大家啊，去到凌晨2点噶。咁多年都系嘅，记唔记得我已经有几多年咧陪住大家？倒翻转系大家陪咗我有超过10年啦。好。我哋今晚开始听曲之前咧，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风险级别属于低嘅。今晚咧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头一个小时白雪红邝文基合唱嘅《花前遇合》啊，紫钗记嘅故事啊，接住就系三只恩情廿载愁嘅盘夫同埋放夫，林家声李宝莹合唱，仲有咧就系、是。梁汉威、王德正合唱嘅《白马黄标》啊，之后凌晨12点啦，咁我听完新闻、听完消息翻嚟咧，我哋会送上钟文山、崔妙之合唱嘅《一曲琵琶动汉王》，仲有龙冠天南凤嘅《孔雀东南飞》，一个现场录音嚟噶。地方戏曲今日咧1点之后会送上上海粤剧《春香传》嘅第一卷，徐玉兰、黄文娟两位名家演绎噶。依家先欣赏下。

李芳戏曲今日咧1点之后会送上上海粤剧《春香传》嘅第一卷，徐玉兰、黄文娟两位名家演绎噶。依家先欣赏下红姐白雪红同埋邝云基合唱嘅《花前遇合》啊！

非常之抱歉啊，刚刚是有少少的问题，现在呢即刻快啲去调整返呢个声带，同大家欣赏紫钗技之花前月合。

0: 小玉
1: 啊，
0: 色彩不变千字之时，署名正是何以忽然胜负，分明是一派胡言。

0: 你是蔡容安，他是龙西，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呢？
1: 所有缘千里难相会。
0: 哦，大卫妇与圣业佛，相隔只不过一条街，他如何不拉相见？

刚才听过白雪红邝云基合唱的花池如合，现在一起欣赏林家声李宝莹合唱的三席恩情也在愁之盘夫。

世上我与赵郎结离三日，正是不尽筹谋啊！何以今日他由朝到晚，躲在书房忙餐苦读呢？此际月破黄昏，我曾命香环到书房相请，至今尚未见他回转妆楼，好不令人挂望。唉，底时一朝郎变性，则怕天将愁眉。

0: 所谓发愤忘食，古有名言，良知何须介意。
1: 话虽如此，你多才我还愿

难半情，我亦难受领，只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对真诚，说什夫妻应孝齐，未经我此际。

0: 王，我睇你好似满怀心事，究竟是何缘故啊？
1: 吓、啊？我冇啊！我无奈强忍悲酸，忘否认。娘子，为夫并无心事，你不用诸多疑虑。
0: 赵郎，你今次归来神色有异，定有原因嘅，莫不是？

娘子哪里话来呀、啊？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读书人未敢一刻疏懒啊，所以我。

仲长篇大论搬到古人嚟压我添噃。好，佢既有来言，我又岂无去

0: 房叫夜读，为妻只好奉陪。
1: 良知不用相陪，你先埋床偷睡也罢。你先睡。

0: 玉楼催人惊夜短，潮流已报而更醒。
1: 千郎，你匆匆何去呀、啊？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更打罢，你再到书房，所因何故、啊？

好啦，刚刚咧欣赏过三只恩情也宰愁嘅盘夫啦，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埋放夫，都系两位艺术家嘅作品吓，佢哋嘅演绎吓。好，准备听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听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

0: 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莫迪會談。美國國務院的聲明指，魯比奧在會談中向莫迪強調美印夥伴關係的戰略重要性，表示美國的能源產品有潛力令印度的能源供應更加多元化，強調美國不會讓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場。魯比奧亦代表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莫迪到訪白宮，聲明又說雙方同意深化貿易和國防合作，並加快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聲明就表示，莫迪在會談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籲透過對話和外交解決衝突，但印度方面的聲明並沒有明確提及伊朗或者中東衝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5: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4: 呢一份善报大家又接咗未？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继续回到嚟戏曲之夜啦，时间系晚上嘅11:00，接近07:00啦。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系我龙玉星啊。刚才咧三尺恩情廿载寿嘅盘夫，仲有两句捆花咧未听完嘅，依家一齐继续欣赏。接住咧就系放夫嘅片段啦，依然系林家声、李宝莹两位前辈嘅演绎，一齐静心欣赏。

0: 不如假托书中人，试探佢心肠观反应。
1: 赵郎，到底所因何事啊？
0: 娘子既然要问，就请坐下。

0: 赵郎请讲。
1: 娘子，为夫之所以而难莫抉者，就是书中所说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恩爱非常，本来女貌难藏，可算珠联璧合。唉，有谁知新娘竟是仇家女，恶长就是对头人。
0: 如此婚姻怎生是好？
1: 是咯，如此婚姻你说怎生是好呢？
0: 我不过听到妄言，替书中人担忧而已，此事与我何干？你问我何为呢？
1: 是吧？此事与你无干，真是多余枉问啊。
0: 赵郎，此事后来又怎样？
1: 后来就惨了，可怜那新郎入赘权门，好一笔自投罗网，真是非徒不可。
0: 既然恩爱，又何忍据意分离呢？
1: 唉，就因为男不忍别，女不忍离，不知如何是好咯。娘子啊，人哋话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果那新郎抛妻而去，你话应唔应该原谅佢逼于？

0: 郎，假若我切身此地，自当以外界仇而得报怨，咁做法都算达理通情啩。
1: 我听罢此言，笑顾虑，唉，独恨难将去字说分明。

0: 眼中浮泪影，我见未能知住，何用暗叹声？
1: 我有泪不偷叹，欲言无话柄。
0: 夫妻好比同林鸟，何事不可细言明？休戚本相关，生死今同命。有福应同享，有祸共担承，有祸共担承。
1: 哎，我说真情，道真情，适才所说书中人，乃是我夫妻同宿影。可叹深仇埋廿载，我竟与仇家系戚性。
0: 哎呀，痴狂当真
1: 当真。

文谦不是无情汉，唯孝凌丹。

子，常言道，了愁无止，又解伤离。恩爱夫妻，试问情何忍别呢？无奈造物弄人，愁爱不能共存矣。倘两字谁因相舍，为夫有生之年不忘大德。倘两字你不念恩情，定要赶尽杀绝，为夫亦死而无怨。良子，与其死在你父兄手上，倒不如死在良子跟前，以示我情无相负。良子，良子，你杀我啦！你。

0: 求师别同生你，我不敢望情无尽日，只望愁有解时。范郎，我今晚虽然放你逃生，但不知你怎样脱离险境。
1: 娘子，娘子，你不用担心，我曾与江北李仲兵之类相约，今晚三更

刚才收听过三夕恩情廿载寿之放夫，林家声、李宝莹合唱的。时间来到晚上11:32，提醒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咧，随后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好，我哋继续听曲好吗？头先咧就听过一首咁悲情嘅三夕恩情廿载愁啦，又听过有一首啊紫钗记嘅故事花前月合，两首都系悲曲啊。不如听一下另一个感觉、另一个风格嘅名曲啊，《白马王彪》啊，好耐都冇同大家分享，应该都好多年冇同大家一起分享呢首啊，黄德正老师同埋梁汉威前辈嘅合作嘅一个演绎，一起回顾一下，一起静心欣赏一下《白马王彪》啊，梁汉威、黄德正合唱。

0: 忽来白日，光景似西楼。皇帝眼前就是首阳沙，乃是我两兄弟分土之地呀。
1: 啊，首阳山，
2: 高阳
1: 高啊！

0: 的曲嘅《白马王标》啊，当年嘅现场录音嚟嘅，梁汉威、黄德正合唱嘅。时间仲有分零钟就去到凌晨十二点钟，之后我哋翻嚟咧，继续欣赏两首名曲，就系钟云山、崔妙芝合唱嘅一曲《琵琶动汉王》，仲有龙冠天、南凤合唱嘅现场录音下《孔雀东南飞》啊，转头翻嚟再见。
1: 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同埋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及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支持。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

0: 成就，为亚太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系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戏曲之夜。

凌晨12:09，继续戏曲之夜里面有我龙玉星啊，陪住大家继续听粤曲，去到凌晨一点钟之后咧，大家一起同我听上海粤剧《春香传》，去到凌晨2:00。呢个时段咧，送上一曲《琵琶动汉王》，送上呢首名曲咧，两个合唱嘅前辈就系钟云山、崔苗枝，一起静心欣赏。

0: 已三年不见如花面，是谁阻隔一面缘呢？
1: 恨实话公无言愁，千金柴许铁自铸。
0: 唉，险些错过娇娃，贼神罪无可恕啊。

气江山保啊玉人，不忍负多情。

刚才各位听众欣赏过一曲《琵琶动汉皇》啊，钟云山、崔妙子两位前辈嘅演绎。时间嚟到凌晨12:3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接住咧，继续为大家送上粤曲啊，一曲《孔雀东南飞》啊，又系悲情嘅曲啊。头先有啲励志嘅曲啊，都要继续送上一支悲情趋势嘅曲啊。一个1994年嘅现场录音，龙冠天、蓝凤合唱《孔雀东南飞》。

睡阳下，占居营，定是难知挥泪。

智慧连麦，难免岁岁滔滔，难知熟得悠闲，吞声还人。宋卿徘徊于孝道与情爱之间，正是痛苦彷徨。赵文妻你被逼归零，好比万丈深潭。

有桃源之月，地有伏炎之花，仲兴以金石之城，肯赐为色龙，代属古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列车、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

0: 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5: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4: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5: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4: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6: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4: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
6: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4: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6: 今晚翻去听下。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今集有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潘盛佳校长。
11: 中一全级都要晨跑嘅，咁我都会陪佢哋跑嘅，唔使解释俾佢听点解要跑咯。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去谂，如果唔系因为啲学生会催促下我咧，可能我都一样系好懒，唔系好想喐咯。
1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3: 戏曲之夜。

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时间系凌晨一点零八分，继续为你哋服务，陪住大家嘅系我龙玉星啊！呢个时段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春香传》嘅一卷啦。下个星期四下昼一点至四点，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从个礼拜开始，一连四个礼拜，陈姐呢，侪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春香传》。《春香传》呢，是讲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300年前，朝鲜李朝中叶，巡逻到南元府，有一个年纪的囡恩叫春香姑娘，是远近闻名的绝世佳人、女中君子。端阳节搿天呢，伊就跟少女们辣辣广安楼之前呢，尽情的欢度节日的辰光，碰到了四道子弟李梦龙。两个人呢，侪有爱慕之心，一见钟情。当天夜到，梦龙就到伊个屋里向去求婚。春香的妈妈看到伊为人诚恳，和一般的两班子弟勿同，就当场答应了两家头的婚事。但是过了没多少辰光，四道呢调离了汉阳，命梦龙盘马传音，不准携带春香同去。梦龙呢只可以帮春香是形同别离，约定高中之后再来接伊。3年之后，新任四道卡浩道听讲春香貌美，所以呢想强纳伊为首听。春香呢是严实的拒绝了。卡奥道恼羞成怒，当堂飞鹰靠挡，春香还是坚强不屈，被判死罪。百姓听到了以后，激起了愤怒，家家户户侪举同一事，准备为春香立碑。搿辰光，身为巡按御史的梦龙，辣辣私营查访的途中，晓得了搿个消息，马上赶到了南院，一查呢就晓得卡奥道呢是欺诈百姓，无恶不作。当场呢就撤职定罪，百姓呢可以讲是人心大快，春香与梦龙呢也终于重聚了。讲到搿个端阳节呢，是指朝鲜古代人民的一个大的节日，也是气候转暖、春晖大地、农事开始的辰光。辣辣搿一天呢，男小人呢会得大家一道来掼糕，还有呢跳假米舞。平常呢，不可以出闺房一步的小姑娘们，也可以到外头来白相，可以打秋千，也可以呢跳舞等等。还有刚刚讲到的广安楼呢，是南元府著名的民生古迹之一。四道指的是官职，相当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太守官衔。那么朝鲜的君主社会时期啊，朝廷开会的辰光呢，席分东西两班。文官辣辣东面，葛末武官就辣辣西面，两班阶级呢就是统治阶级。每一位新官到任的辰光呢，侪可以任命当地的年纪作为是判事，强妾又不是妾，所以呢名字呢叫做首听。好，今朝呢阿拉先来欣赏呢是《春香传》的第一、第二场。第一场呢是端阳歌，第二场是百年歌。主要的演员是搿能介的，是由王文举演春香，徐玉兰演李梦龙，阿拉一道来欣赏。

侬还有许多游民在此，也到这里来写故事、点歌。

0: 子啊，你为什么不坐下来？
1: 200名星哪里有贤明的社会？
0: 200贤明，工人五亩新娘分什么上下，有什么两样呢？
1: 说明老爷知晓，岂不要当多两退哦？
0: 老爷知道，与我带来，来坐下来。
2: 啊、哦，是。
0: 哎，房子啊，
2: 啊，
0: 谁冠林这位，谁相林张宇，你比我年长2岁，我来敬你一杯。
1: 哎呀，这孝顺就放不过你了。
0: 哎，你到恭亲不是同意啊？

0: 子，你怎么不喝了？
1: 我喝了两杯，有点醉。
0: 公子是喝了两杯就醉了，我王子等会就喝就清醒了。

0: 氏，柳氏怀孕之前啊，秋千嘛，秋千上面，
1: 好、啊、是姑娘他们在当秋千呀、
0: 啊。
1: 老婆是随意就能找来的姑娘，
0: 是吧？
1: 房的姑娘，工资钱。

0: 一切。事到此地，与我素不相识，见我之人，定是你在多嘴。
1: 哎呀，这怎能怪我多嘴？那是怪你时机不好。你要当秋千吗？就应该在自己家里的，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今天的秋千啊，又荡得这么好，这么高，烫了贵人的眼睛了。
0: 咦，今天是东阳佳节，多少贵国女子都来荡秋千，又不是我家小姐一人，此次无礼，真是有失体统。
1: 哎，丞相，你国为民不屈，鸟子上弄两半，岂在不孝？盈亏公子为人，正直善良，多才多情，好意请你，哎，你怎能不娶你？丞相，你
0: 啊，小子。

的可以非常滑动，这滑动有这个谁的飞舞，此话怎讲？

0: 静脉，师傅太冒昧了吧？
1: 冒昧？那怎么办呢？
0: 我想来想去，我们今晚来个太子。
1: 哪里？蛟龙山那边有观光片是吧？

0: 箱真的出来了，那叫我怎么办呢？
1: 我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2: 哎呀，公子，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我房子多嘴，你总把天盼到半夜，要想见一见丞相，好容易来到他家里，你怎么又要回去了？
1: 那么你去问问丞相，他愿不愿接我？
2: 哎，好，那我把丞相去叫出来啊！哎，
1: 请，
2: 丞相。
3: 有人来了！
4: 哎呀，主公，主公。

0: 谁呀、啊？实在我做了一个花门，总是把我一生打我。
1: 母亲，你总是那么喜欢对人什么？
0: 你这次常言说得好，千金难买断阳母。实在呀，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一朵朵五彩蔷薇在云端里。我昨天一条条青龙，我看见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我要是扎都扎不住，一击就把为娘击死了。
1: 你又飞上天了？
0: 是啊，要是你不能，
1: 你
0: 什么？上个官爷该叫他怎么说啊？啊？小丹，
1: 啊，
0: 你门都没关上。 王子啊，
2: 公子也在胡吃。公子啊，

0: 工资，工，哎呀，工资，
1: 小大，快点，
0: 工资
1: 了。
2: 哎呀，
1: 公子啊，城乡实在是过不通房嘛的。

丞相，四大子的李公子，听说你的文才好。

0: 公子，有王太相妈妈子孙呀？
1: 是吧？有。

不必

0: 全当了你一表诚信。
1: 这丞相，
0: 这是你终身大事，不能全凭为娘一人做主。公子的话你也听说了，你的心思怎么样？快来讲一讲吧。啊，哎呀，你的心思究竟是何？快说呀。哎，丞相，
2: 哎呀，大娘，你真不懂女孩子的心思，没有娃嘛，心里呀就是是好，何必多问呢？
0: 对对对，小丹，快来问王四宝嘞。
2: 哎呀，公子啊，早知此事，刚才就不要偷偷摸摸进来了啊。

0: 妈妈请客。丞相，这个公子岂不是一个本事？你快拿去看看。啊，你快拿去看看啊！
1: 你给我真
0: 是。小大，快给公子去准备酒菜。
2: 今朝的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呢，陈姐就为大家介绍的是《春香传》哦，讲的呢是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今朝的故事呢，就讲到呢是朦胧到了个春香的屋里去求婚哦，咁么伊拉妈看到伊呢是为人诚恳，所以呢就当场答应了伊拉的婚事。今朝节目辰光差不多了，阿拉下趟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为侬介绍《春香传》，阿拉下个礼拜再会了。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赠诸奇缘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朱万子、蔡影玉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林有荣、曾月娥、温泉、余少琪、蔡雅阁、刘超文、罗君佐、曾永强、陈炳球、钟伟明、陈雪明等联合播出。赠诸奇缘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咩话？时太守竟然派人驱逐你出府衙？
1: 系啊，公主。不过末将呢，仲听到江通判咧怂恿太守大人请知云嚟制服公主啊。
0: 贵将军，你点听到嘅？
1: 初时太守叫末将喺厅外等候消息，末将等下咧，就隐隐约约听到江通判同太守咁讲啦。后来太守先派人驱逐末将出府衙噶。
0: 时太守居然听信江通判嘅说话，以为知云真系可以降服到我。其实我屡次避开唔同佢计较，实在系唔想加深仇怨。如今知云竟然从中破坏我同时公子嘅婚事，我就唔能够容忍佢，我一定要争取到公子翻嚟。
2: 冇错，公主一定要争翻时公子翻嚟嘅。不过如今下书嘅计划行唔通，我哋都系去灵山求无知奇老仙借水啦。哼，区区一个四周城，方横不过五七里地方，只需要三江之水就可以将佢沉入河底了。看看他们请到知云来又可以对我们怎样才行。
0: 哎，咪住，如果真的要水淹四周城，就会连累很多无辜百姓。我亦都不想因为我和时公子的事令到四周城生灵涂炭。
2: 公主，难道你想就这样算数？
0: 知儿，不用心急，我们只需要恐吓他们，他们就会交出时公子的了。如今我哋就依计行事。
2: 系公主。
0: 贵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率领五百虾兵，趁今日时家迎娶之际，沿住汴河分向四周城东西两门进发。我同珠儿自然会跟住在后发水助威，趁住城内百姓发觉河水浸到混乱之际，就由贵将军入府衙劫走时公子翻水晶宫。我同珠儿随后退水收兵，不过沿途不得伤害百姓，只准虚张声势，务求带到时公子翻水晶宫就算了。
1: 是，末将得令。

0: 阿爹，
1: 霆锋，你翻嚟就好啦。我听到啲家人禀报，话你同时来失咗踪，为父非常担心啊。
0: 爹，时来因为家中各人忙于办理喜事，疏于防范，俾佢走咗出嚟去揾孩儿，同孩儿讲明白噶，话爹要孩儿同牛小姐成婚，孩儿唔想辜负龙女三公主，于是就同时来立即逃走，准备去见公主噶。点知走到街上，见到城中百姓扶老携幼，神色慌张，话唔知因咩事开住咗龙母娘娘，要水淹四周城，所以人人都想出城外，希望逃过呢一场灾劫。孩儿回心一谂，梗系因为阿爹阻挠咗孩儿同公主嘅婚事，触怒咗佢，先至有咁嘅灾劫。所以孩儿唔想为咗自己一个人嘅事，就连累满城嘅百姓，就决定走翻嚟。
1: 得啦得啦得啦，不必多讲啦，你快啲翻入房，叫侍来服侍你换过吉服，准备迎亲吓。
0: 阿爹，如今城中百姓嘅情形，唔通阿爹绝不关心嘅咩？都系请阿爹立即收回成命，退咗牛家嘅亲事，俾孩儿同公主成亲，咁公主就会退水收兵，四周城所有百姓就要免除灾祸噶啦。
1: 哎呀，咁霆锋，呢件事真系令为父左右为难啊！你系为父嘅独生子，为父点忍心伸手送送你俾妖怪呢？
0: 爹，你系一州之主，向来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嘅，如今竟然因为孩儿一个人就忍心唔理全城百姓嘅生命咩？爹，孩儿以为阿爹都要以百姓为重，马上出榜安民，并且应承孩儿同公主嘅婚事罢啦。
1: 啊，咁，哎呀，真系，哎呀，
2: 启禀大人，如今汴河河水突然间高涨咗几尺，东西两城门外喊声喧天啊！城内嘅百姓而家一片混乱，个个都系大声喊，话唔知乜嘢人得罪咗龙母娘娘，招致水淹四周城之祸。吓、
1: 啊，江通半何在？
2: 回禀大人，江通半老爷见汴河河水高涨，恐怕真系女妖发水淹城，已经请到知云和尚带埋降妖法宝准备降妖。如今江通判老爷就在城楼上候命，请大人定夺啦。
0: 阿爹，孩儿可以去城楼同公主商量噶。
1: 唉，事到如今，不必多讲啦。你快啲入内堂保护娘亲，为父要去城楼随机应变。
0: 阿爹，
1: 去啦，快啲去。人嚟，备马。
2: 遵命。

0: 城外水势果然厉害，无风三尺浪，直打城楼。如果再猛烈啲，点算好咧？唉，真系，
1: 请大人不必惊慌，卑职早有准备，已经命人将东西南北四城水闸堵截，以绝水患噶啦。同时已经全令守备，带领千种、把种同埋所有士兵严守四城八门，请大人放心啦。如今卑职请到知云大师相助，佢有降妖法宝，一定可以降服水妖，咁又使乜怕呢？
2: 冇错啊，太守大人，江通判老爷讲得好啱，贫僧有降妖法宝，使乜怕啊？如果贫僧收服唔到水妖，以后就唔再见大人。
3: 快啲快啲，公子出城！
0: 喂，哎呀，弊啦弊啦，你哋睇，佢哋嚟啦，点算好啊？
2: 大人不必惊慌，等贫僧收服佢哋啦。水妖听住，正正地快啲推水收兵，否则挖宝无情。
3: 原来又系你呢个唔知死嘅贼秃，时太守听住。呢次嘅祸害完全系由知云佢一个人引起嘅。
2: 乱讲乱讲！
3: 太守，喺十年前，知云喺洪

0: 泽湖上本来系一名海盗，后来佢到啲佛寺削发为僧，点知六根不净，谋夺住持之职，仲想报一刀之仇添，所以佢先会破坏时公子同埋龙女三公主嘅婚事嘅啫。
1: 知云大师，呢件事系咪真噶？
2: 两位大人千祈唔好相信佢乱讲啊！佢自知死期已到，先至胡言乱语嘅啫。好，等我收服咗佢先。
0: 贼秃，你快啲受死啦！
1: 哎呀，弊啦弊啦，河水更加汹涌啊！
2: 我呢个大人发动晒水淹先啦。好，等我祭起法宝收服你哋两只妖怪先。哎
0: 居然祭起我哋娘娘分水宝珠，唐即听令，立即摄取宝珠。
3: 真嚟，起！
1: 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
0: 志云，你抢翻嚟嘅分水宝珠已经俾唐即摄咗去啦。点啊？你仲有咩抢翻嚟嘅法宝？即管使出嚟啦！
2: 喂，水妖竟然摄翻粒宝珠去，真系～三十六族走为上族，我都系一走了之。
1: 喂，志云大师，你唔走得啦！
2: 喂，你
0: 走啦咩？
1: 下次收拾你，
0: 便宜你一次，下次再收拾你。
1: 江总伴，志云嘅宝珠俾佢哋摄咗去，竟然唔理我哋就走咗去啊！我哋点算啊？
4: 真系估唔到志云咁冇用嘅吓，大人，今次卑职都唔知点算好啦。
0: 事太瘦。你快啲送时公子出城，我哋就退水收兵，返回水晶宫。如果唔系，我同龙母娘娘就要水淹四周城噶啦。
1: 哎，江东盘，再睇嚟我哋别无他法啦。
4: 大人，大人，今次有救啦！
1: 咩话？你系话
4: 太守大人？你睇下，
1: 睇啲嘢啊，
4: 大人。你睇城外东北角嘅演武场嗰度，
1: 演武场，
4: 冇错，有一位老僧人手持铁杖，慢慢咁行紧过嚟啊！
1: 哎呀，系啊，系啊，我睇到啦，我睇到啦，
4: 大人，我睇清楚啦，佢就系曾家大师啊！
1: 曾家大师，
4: 冇错，真系好啦，
5: 贫僧远游翻嚟。四周城点解会咁古怪？城头上边兵将排列，城外浅河河水高涨，差不多淹没咗整个城两阵。今系五月天时，河水唔会咁高涨。莫非河水泛滥？一定系妖孽作怪。唉，四周城嘅百姓中央，好，等我祭起铁杖，挽救四周嘅百姓先。青龙听令，快啲吸干河水。
0: 青龙公主，你睇下，嗰条青龙正在吸干河水啊！
6: 青龙，点会有青龙嘅？唔通四周城嘅高僧曾家大师前来相助？
0: 系啦，朱儿，你睇下，嗰条青龙就快吸干河水啦！快啲传令众虾兵蟹将，重速退回水晶宫。然后我同灵山无知奇老仙借水，再嚟水淹四周城。
7: 得令，众虾兵蟹将听令，速速退回水晶宫。

0: 公主，叫奴婢嚟有咩吩咐呢？
1: 珠儿，寻日我哋发动大水，水淹四周城，百姓虽然全无损害，但系就俾曾家大师破坏咗，依然接唔到史公子翻嚟。
0: 公主，呢啲都系天意安排。曾家大师出外云游，迟唔翻，早唔翻，偏偏喺琴日翻嚟，见到水淹四周城，就不分青红皂白，掷起手中铁杖，化成青龙，几乎将大水吸干，令到我哋功亏一篑添。
1: 出家人慈悲为怀，好难怪曾家大师咁做嘅。但系大水被吸干，我哋就不能再次水淹四周城。珠儿，
0: 系
1: 我叫你嚟，系想同你一齐上灵山，求无知奇老仙借三江之水。
0: 这个都是好办法。
1: 好，既然你都同意咁做，咁我哋就即刻上灵山。
0: 系，公主，我哋一齐去啦。
1: 好。

0: 珠儿，我哋到咗灵山，快啲去揾毛之琪老仙啦！
1: 公主唔使揾啦，你睇下挨住喺山脚瞓觉嗰个咪咯。
0: 系、哦，我哋过去叫醒佢。
1: 系公主，老仙，老仙，仲瞓、老仙。
2: 边个叫醒我啊？原来是龙女三公主同埋珠儿。今日咩风吹三公主嚟到呢度咁啊？
0: 老仙，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哋系嚟同老仙借水用嘅。
2: 如今系初夏天时，湖里边应该仲有好多水啊，点解要借水呢？
0: 唔系，唔关湖里边嘅事，系借去另有用途。
2: 哦，公主，你一早嚟揾我就倾正经事，岂不是犯咗我嘅禁忌？嚟，快啲坐低，陪我饮一阵酒先至再倾啊！不必多讲啦，我嘅脾气你都好清楚噶啦，话饮就饮，不必推搪啦。嚟，酒情喺嗰边，攞碗嚟装酒啦，吓，嚟。
0: 系老仙。
2: 嗱，公主，饮咗呢碗酒先，成嘅，
0: 好，成嘅。
2: 嚟，再装酒啊！来，再嚟一碗，成嘅，
0: 成嘅，
2: 成嘅，来，再来，
0: 唔好啦，老仙，请恕妾身走两钱。
2: 好，既然你唔饮，我就唔客气，我成程饮你。好酒，好酒啊！公主，如今我哋可以倾正经事啦。你要借几多水啊？
0: 三缸之水。
2: 有咩嘢用途啊？
0: 系用嚟水染丝绸成噶。
2: 点解？
0: 系咁嘅。等我将要水染四周城嘅事详详细细讲俾老仙知，呢件事系咁样。

0: 咁嘅，唉，再饮，再饮。
1: 老仙啊，你唔好再饮啦！公主一边讲借水嘅原因俾你听，你就一边饮酒。我大概数过你已经饮咗13碗啦。老仙，13碗酒唔算少啦。何况你开始已经饮咗一大程酒啦，你醉咗啊，点可以？老仙啊，哎呀，真系，老仙果然饮醉酒，瞓着咗添。老仙，老仙啊，你唔好瞓啦，老仙啊，唔好瞓啊，起身啊，起身啊，
0: 边个啊？唉。你哋熬醒我做乜啫？嚟，大家再饮酒。
1: 唔得，我唔俾你再饮。
0: 啊？点解啊？
1: 请你借咗水俾我哋，先再慢慢饮酒啦，好唔好
0: 啊？借水？借咩水啊？
1: 你呢个老仙啊，醉到糊里糊涂，真系俾你激坏啊！我哋公主要借三江之水啊！
2: 系，请你老人家行个方便咧。我哋一定唔会伤害人命嘅。只系想恐吓太守，等佢交时公子出嚟嘅啫。
0: 系啊！我而家记得啊。好，我去水库，攞水嚟啊。
1: 哎、老仙啊，小心行路啊！老仙，我哋陪你去水库啦，好吗？
0: 唔好，我冇饮醉。你哋等我啊！我即刻就翻嚟噶啦。知道吗？啊，
1: 知道。
0: 啊，好啦，到水库啦。佢哋要攞咩水话？呢度有三江四海五湖嘅水。我应该攞咩水出去俾佢哋啦？三江四海我谂大概都系要四海之水啊。为人就为到底。我就将四海之水用四个木桶装住，担出去俾佢哋，等佢哋一人一担，每人担两个水桶，咁下山去水浸四周城呢。啊！一于系咁做咧。

赠珠奇缘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珍珠奇缘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朱曼子、谭翠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罗君佐、余少琪、车心梅、曾月娥、钟伟明、罗嘉玲、杨丽仙、蔡影玉等联合播出。珍珠奇缘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增加大师。好彩得你云游归来，及时赶走水妖，四周成百姓，才至可以避过灾难。
1: 系啊，
0: 大师真系四周成嘅救星啊！
2: 不敢不敢，阿弥陀佛，呢啲系贫僧应为之事。
0: 大师，如果嗰班水妖再胆敢嚟示弱嘅，咁就请大师再大发慈悲，再救助四周城嘅百姓。
2: 太守大人，出家人。

0: 慈悲为本。如果真系再有大水淹没四周城，贫僧无论如何都唔会袖手旁观。
1: 咁就真系太好啦，太守大人，知云和尚走咗，就有增加大师归来相助。
2: 嗯，
1: 真系我哋四周城所有嘅人得天独厚嘅福气啦。
3: 系，江通判讲得好有道理。增加大师一出马，嗰啲水妖就完全败退。你哋都系增加大师法力高强，下官非常钦佩。
0: 大人过奖啊！
4: 启禀大人，唔知点解汴河嘅河水无端端高涨三尺，请大人定夺。
3: 咩话？汴河河水突然高涨三尺？增加大师，咁点办好呢？
1: 系咯，大师。咁点算好呢？
0: 两位唔使心急。
3: 啊！
0: 贫僧一早讲过，水妖战败之后，一定唔会罢休。如果佢再嚟骚扰，贫僧唔会放过佢。
3: 大师，如今河水突然高涨三尺，一定系水妖有意要嚟水淹嘅先兆啦。请大师施法力制服佢啦。
0: 嗯。贫僧会尽力的，但是汴河河水为什么会突然高涨三尺那么厉害？这件事有问题。好，等贫僧算一算先。
1: 怎么啊，大师？
0: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3: 大师，
1: 大师，究竟怎样啊？
3: 是的，究竟怎样啊？
0: 天机不可泄漏，贫僧自有办法应付。两位请放心。好了，请恕贫僧失陪
3: 了。大师，如今情势这么危急，大师怎可以离开呢？
1: 是啊。
0: 你哋不必担心，贫僧好快就翻嚟，请放心。
3: 咁，大师，咁你要早去早回啊！
0: 请。

0: 公主啊，我哋两个人，一人担住两桶水，都行咗好多路啦。
1: 系，珠儿，你攰啦咩？
0: 系啊，方才喺汴河河边，我划一划脚，倒泻咗啲水喺汴河度。如今一路担到嚟谢家沟，距离四周城仲有50里路啫。公主，你睇下，烈日当空，两桶水又重，不如我哋歇一歇脚啊，好唔好啊？
1: 我哋有重任在身，如果在路上出了事就很麻烦。
0: 公主，这里人迹稀少，何况又有公主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歇一歇脚，相信不会有事的。
1: 虽然是啫，但你都要小心一点好的。其实我也想歇一歇脚。好了好了，不如就在那棵大树下面唞一阵。
0: 好啊。真是清凉啊。
1: 是
0: 啊。公主啊，你听不听到啊？好像有新人声啊。在哪里传过来的呢？
1: 好像是由那边树下发出的吧。你去看看。
0: 是，公主。公主，果然是一位老公公，睡在树下边，病得很重，面黄似蜡，气若游丝，已经不能动了。公主啊，这里四无人烟，我们应不应该救他啊？
1: 珠儿，我们有重任在身，不要多管闲事。
0: 公主向来都慈悲为怀的，为什么今天

0: 见死不救呢？
1: 算了算了，我有九天夺命丹在身，你拿一粒去给他吃吧。时候没多了，你给他吃了就即刻回来，我们要起程赶路。
0: 知道，公主。公主，那位老公公真的病得很厉害啊，他的口烧到干晒，我放了夺命丹入他的口度，他都没口水吞丹落肚。
1: 哦，
0: 对手还划着心口想喝水添啊。
1: 珠儿，既然你放了夺命丹入他的口，那不用几耐就会自然融化见效的了。到时他的手脚可以喐动，自己就会去找水喝。
0: 不过那
1: 来啊，珠儿，担起担水行啦。时候唔早，我哋要赶路啦。
0: 哦。
2: 水啊！
0: 嗰个老公公真系可怜啊！
2: 俾水我
0: 啊！老公公。你就在这桶水里喝一口水吧。
2: 多谢你了，姑娘。我喝了。
0: 喂喂，我准你喝一口水而已，你怎么可以喝那么多的？喂，够了够了。喂，不要再喝了，够了。你喂，这桶水装的是三江之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这个老公公怎么可以喝得那么多的呢？喂，你究竟是何方妖怪？
2: 这桶水我喝完了，个空桶送回给你。
0: 蛤？你竟然喝完桶水？我打过你先得。
2: 你打了，你打了，我走了。
0: 蛤？他竟然化成一阵清风走了去。
3: 珠儿，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啊？
0: 公主，那个老公公竟然喝了我一桶水啊。
1: 那个老公公一定是增加化身的。我们上了他当了。
0: 那个贼秃真是抵死啊。他这么抵死呃我。死贼秃，病贼秃。
1: 你闹都没用了。如今我们只剩得三桶水，一路上更加要小心了。
0: 是公主，如果俾我再遇见嗰个老公公，就算死在路边我都不会救他的。
1: 算了，珠儿，你快啲将剩低嗰桶水倒一半落去嗰个空桶嗰度，等翻匀佢先担得噶。你呢？
0: 是公主，我执翻起个桶先分匀啲水啦。
1: 嗯。
0: 公主，分匀啲水啦。公主啊！我呢啖水轻啲，俾你担啊，由我担你嗰啖啊，
1: 都好，调转嚟担下冇咁辛苦嘅，咁一阵先调翻转头担啦，嗬。
0: 嗯。
1: 不过你要小心啊，吓。
0: 系，我知道啦。
1: 好，而家我哋要起程。
0: 系，公主。

0: 公主，我哋担住担水，行咗咁耐先至嚟到离开谢家沟十里嘅地方。喺呢个山岗仔上边，我睇我哋都可以歇下脚啦啩。
1: 呢度环境都算清静，好，就喺度歇下脚啦。你放低淡水先。
0: 系，公主，我淡水就放喺身边，你嗰淡呢？
1: 嗯，我嗰淡都放好噶啦，而且我已经好小心留意住。
0: 嗯，呢度真系清凉
1: 味。
2: 哦，
0: 有人啊！等我准备把剑以防万一先。
1: 好嘅。
0: 原来是一个男童和一个女童追逐嬉戏紧。公主啊，你看看那个男童一手揸住竹马。

0: 手揸住柳枝，同个女童你追我逐，几得意啊！嗬，真系天真活泼。
1: 系啊，嗰个女童嘅够得意啦，佢梳住两只鸭角髻，左手揸住一朵花，右手就揸住一只木碗，一路走一路避，唔想俾个男童追到嚟打佢，真系玩得好开心。
0: 系啊，佢哋走到埋嚟啊，
2: 姐姐。姐姐啊，你帮下我啊！佢追住要打我啊！
0: 好，我帮你。
2: 诶，
0: 小弟弟，你点可以追人嚟打噶？
3: 我打佢关你咩事啊？系啊，我中意打佢啊，咁点啊？
0: 唔得，你年纪细细，点可以随便打人嘅咧？
3: 我系要打佢啊，唔关你事啊！
2: 姐姐啊，你要帮下我啊，你帮下我啦！
0: 好，我帮你，佢打唔到你噶。
1: 喂，你哋两个喺呢个山岗仔乱走。追嚟追去唔怕跌倒嘅咩？
3: 哼，就算跌倒啊，都唔关你事，使乜理你啊？
1: 你呢个细路仔真系唔讲道理噃。
2: 系啊系啊，佢时时都唔讲道理噶。
3: 哎呀，够胆话我唔讲道理，哼，打你先得。哎呀！
2: 佢打完我就走咗去。
0: 小妹妹，你乖，唔好喊啦。
2: 我唔要佢送俾我啲花，我唔要啊！
1: 你唔要佢朵花就算啦，但系你唔好抌落我桶水度啊！算啦，我同你执起佢啦。
2: 我唔要啊！好，等我用只木碗喺姐姐桶水度滗碗水嚟泼佢。
0: 小妹妹，你唔可以喺我桶水度滗水噶。喂，唔好啊，唔好啊！
3: 哈哈，你泼唔到我嘅，
0: 唔好啊！
3: 有本事追嚟啊，追啊！
2: 我一定要配佢，一定要配佢啊！一定要配到佢我先手啊！
0: 嘿，捉唔捉到你？
3: 哎呀，哎呀，
0: 走咗个女仔，捉住你都好。公主，我捉到一个啦！哦，竟然系一支铁掌，我上当啦！我要斩开你三字，试咗我啖气先得。
1: 珠儿，算啦，你快啲翻上嚟山岗啦。
0: 系。公主，
1: 算啦，我哋又上咗曾家嘅当，唔使难过。嗱，只要我哋留得住呢两桶水，仍然仲可以依计行事。
0: 公主，我好嬲啊！
1: 嬲曾家？
0: 唔系，我嬲公主。
1: 点解呢？
0: 如果公主同无知奇老仙借四海之水，咁咪好咯？一来嗰个贼秃饮唔晒咁多水。二来剩低嘅二海之水都仲够冲冧四周城同嗰个贼秃啦。
1: 珠儿，我已经立定主意，我只系想冲开城门，打通便行，抢到时公子咁就算。我决定唔会连累嗰啲百姓。
0: 哼，我一定唔会放过嗰个贼秃嘅。
1: 算啦，珠儿，如今就将我嗰两桶水连埋你剩低嘅水分匀做四桶，咁先容易担得到嘅。
0: 是公主，我倒匀佢先。公主，我分好了。
1: 好，即刻起程。
0: 是公主。

0: 如今我哋嚟到市集呢度，已经好接近市州城嘅啦。呢度人又多又热闹吓。
1: 系啊，
0: 珠儿，我哋由谢家沟一口气赶路，足足行咗30里路，你攰唔攰啊？
1: 有少少攰啦。
0: 咁揾笪地方歇下脚啦。
1: 系，公主。
0: 上两次我哋拣啲僻静嘅地方，以为小心啲，咁反而上咗曾家嘅当，俾佢呃咗我哋咁多水去。今次我哋要特别小心。
1: 梗系啦，辛辛苦苦同无知奇老仙借翻嚟嘅水，如今4桶只系剩得2桶多啲咋，梗系要特别小心啦。不过揾边度歇脚好呢？
0: 揾笪热闹啲嘅地方，

0: 家一定无计可施嘅。
1: 冇错啦，啊，公主啊，埗头嗰边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去嗰边歇脚啦，好唔好啊？
0: 好，就去嗰边嘅石凳坐低唞阵。
1: 系，公主。

0: 你啊，坐低唞下先。
1: 系公主，啊，公主，你听下石级下边嗰啲妇人，佢哋有啲洗米洗菜，有啲洗衣服，有啲就打水翻屋企用，真系热闹啦。
0: 系，佢哋都系为咗家务忙碌，呢啲系佢哋嘅份内事啊嘛。
1: 系嘅，嗯，公主啊，你睇下嗰个面青唇白、皮黄骨瘦。大约十三四岁的姑娘仔，她几勤力啊，不过她太辛苦了，我方才看她匆匆忙忙地担了两三担水回对面那户人家的，如今又再回来担水了。
0: 是，可能她是贫穷人家的女儿，所以就要特别忙碌过人。
1: 不过看她的样子似乎太累了。
0: 是吧，看落她似乎有病添。
1: 嗯，
0: 真系可怜。姑娘仔，你太辛苦啦，不如坐低唞一阵。
1: 姑娘仔，我睇住你匆匆忙忙咁担咗两三担水翻去噶啦，如今仲要再嚟担水？
2: 系啊。
1: 你屋企要咁多水用嘅咩？你点解唔答我啊？你闪闪烁烁，东张西望，望乜嘢啊？
2: 我担水翻屋企系要嚟浸黄豆噶。
1: 浸黄豆？睇嚟你似乎有病喎。
2: 系啊，我系有病啊。
1: 既然你有病，仲要你担水，唔通你屋企冇第二个人可以替你担水噶啦咩？姑娘仔。你都要多啲休息吧啦。
2: 吓，多啲休息。
1: 嗯，
2: 我冇咁嘅福分。
1: 哦，点解呀？你咁细年纪，有病应该唞下噶。点解你话冇福分呢？
2: 就算我病都唔喐得，都要担满十担水。如果唔系，我婆婆就做唔成豆腐，到时我又要挨打挨饿噶啦。
1: 原来你婆婆对你咁狠心嘅，
2: 姑娘你有所不知噶啦。自从我阿爹同娘亲去世之后，七岁嗰年就去咗我婆婆家做童养媳，早已经受尽折磨噶啦。好啦，我唞够啦，我又要担水啦。如果唔系，俾婆婆见到我停低，又话我偷懒，到时我又要挨打挨闹噶啦。好多谢姐姐你咁关心我啊！好啦，我要走啦。
1: 公主，佢咁细年纪就受尽人世间嘅折磨，真系可怜啊！我都于心不忍啊！
0: 人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嘅。以后你都系少管闲事好啲。
1: 系，公主。
0: 珠儿，你都系唞阵啦。等阵我哋赶到去四周城嘅时候，仲有好多重要嘅事等住我哋去做嘅。
1: 系，公主。珠儿知道。啊，那个姑娘仔在那边支持不住，连人带水桶跌了落地啊！唔得，我要过去扶起佢，佢太可怜啦，最多我担埋担水过去睇下佢点啦。
3: 珠儿，珠儿，唔好多管闲事啊！珠儿，
1: 姑娘仔，姑娘仔，你见点啊？有冇跌亲啊？
2: 我好辛苦。
3: 珠儿，唔好多管闲事啊！那个姑娘休息一阵就会冇事噶啦，你快啲翻过嚟，我哋要起床。

0: 唔理佢啊！
1: 唔使讲咁多啦，我哋要即刻起程，嗰度要紧啊！
0: 我
2: 好辛苦，姐姐啊，我冇事噶啦，我走啦。
0: 喂喂喂，娘仔，你做咩担咗我啖水啊？喂，你唔要得我啲水噶？

珍珠奇缘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即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仲定系重启战事，仍然系一半一半。佢将同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嘅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喺星期日决定系咪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直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FM99.3

0: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赠诸奇缘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燕飞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曾月娥、车心梅、温泉、钟伟明、蔡雅阁、魏便利、傅清伟、罗嘉玲、陈炳球、翟耀辉、林有荣、蔡影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赠诸奇缘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公主，我追咗冇几远，就唔见咗个姑娘仔啦。哼，梗系又系嗰个曾家嘅诡计啦。公主，我哋由无知奇老仙嗰度借到四桶水翻嚟，如今夹夹埋埋，俾曾家呃咗成三桶水去，目前剩低嘅大约系一桶水到啫。咁点算呢？一日都系我嘅错，只怪我唔听公主嘅说话。如今点算好呢？
1: 算啦算啦，嗰个曾家真系诡计多端。如今既然离开四周城冇几远，我哋去到先再算。
0: 系公主，
1: 好彩仲有呢啖水，虽然两个桶都系得半桶水度，都可以应用嘅。至于水淹四周城嘅事，能够成功就当然系好啦。如果唔系，我唯有同曾家拼过嘅啫。嗱，珠儿，如今我负责担呢啖水，你就揸剑一路保护。好，我哋即刻向四周城进发。

0: 公主，我哋赶到四周城啦。
1: 系，弊啦。
0: 哦，
1: 朱儿，你睇，城里边早有准备噃。
0: 哎呀，系噃，四周城嘅水关同巷道全部关闭晒，城楼上边星旗蔽日。哼，果然早有准备。公主，我哋点做呢？
1: 咦，嗰、那个唔系曾家？
0: 系啊，城楼上边正中设置咗两张椅，坐主位嘅就系时太守，客座嗰个就系曾家。哼，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好，等奴婢向佢挑战。
1: 咪住，我哋两个点能够同？

0: 我哋咁多人对敌呢，都系睇下我哋嘅人马医药到咗未先。
1: 系公主，
0: 佢哋嚟到啦。
1: 系啊，
0: 好，珠儿听令，你即刻发水水淹四周城。
1: 遵旨。

0: 弊啦，弊啦，弊啦！水淹发水，水淹四周城啦！曾介大师果然料事如神啊！如今点算啊？
1: 大人不必惊慌，
0: 啊，
1: 贫僧自有办法。喂，巨灵神何在？
2: 巨灵神在此，大师有何差遣？
1: 巨灵神听令，如今有洪泽湖水妖兴波祸民，非常猖獗，请尊神将我的蒲团悬挂在城前，将大水消退先。
2: 令法旨。哎，
3: 可以将我的水消退得几丈咁远？
1: 水妖听住，你胆敢发动三江四海之水嚟祸害四周城百姓，如果唔系贫僧算到一路骗你三海之水，如今恐怕淮南淮北一带嘅百姓都要葬身海底啦。好，如今贫僧限你立即退水收兵，永不再犯。如果唔系，贫僧对你绝不客气，要你永远唔能够翻落去洪泽湖。
4: 哼，你休得口出狂言。如果你知机嘅，仲有商量。曾家，你既然系出家之人，又何必破坏他人嘅好事呢？时公子同公主系真心相爱嘅，只要你哋立即送出时公子俾公主，等佢哋共圆好梦，公主自然会退水收兵。如果唔系，又怪公主再驱动大水嚟淹没四周城啊！
1: 哼，你呢只小妖仲唔快啲退下？
4: 你呢个秃驴，只系识得恃住妖术欺人，不足为奇啊！如果你真系有胆量嘅，就到城下同本姑娘大战300回合啦！
1: 哦，笑话，区区湖底小妖太不自量力啦，居然敢喺贫僧面前逞强，系嘛？哎，巨灵神天将何在？
2: 末将在此听令。
1: 今水妖要水淹四周城，为祸百姓，请天将立即捉拿水妖治罪。
2: 末将遵命。哎，
4: 咪住，你是哪路的将官？快快报上名来。
2: 哼，我是二郎神座前先锋，南天门的巨灵神，如今奉曾家大师法旨，到此镇压水妖。你这只区区小妖，还不快快放下兵器，听候捆绑受罪。
4: 原来是一个无神。
2: 吓，
4: 听你傻头傻脑，一定蚀底的。我劝你都是速回南天门，做一员安分守己的天将罢了。
2: 不必多言，看虎起。
4: 嘿，好，等你知道本姑娘的厉害，开剑。
2: 吓，居然一剑削咗我嘅头盔顶落嚟，好，俾啲厉害你睇啊！嘿，
4: 嘿，
2: 嘿，哎呀，嘿，嘿，嘿，
4: 睇你身躯高大，原来虚有其表，打唔够30回合就气喘如牛，有咩用啊？你有咩本领即管使出嚟，等我诸儿领教啦。
1: 嗯，估唔到呢只小妖咁厉害，巨灵神天将打咗唔够40回合就败阵。好，28宿天将何在？请28宿天将立即捉住呢只小妖。
5: 你发旨。
4: 人多眼唔怕嘅，即管嚟啦。如今曾家竟然召集
3: 八兽天将嚟围攻珠儿，我都要指挥众水族将领去救珠儿先得。
5: 众水族将领听令，
6: 是，
5: 快啲去救珠儿。
7: 嘿，曾家大师，你睇下，我啲天兵天将同佢啲虾兵蟹将杀到难分难解啊，真系眼都光晒啊！
1: 太守大人，水妖太放肆，贫僧今日无论如何都唔放过佢哋。
7: 咦，大师，你睇天将天兵似乎节节败退噃。如果水妖打成，下官怕他们会令水淹四周城，到时连累了全城的无辜百姓的了。
1: 哼，他们这样做确是过分，贫僧一定要对付他们。大人，兵凶战危，请大人回衙稍纾困倦，于是有贫僧全力抵抗。
7: 不过大师，你有把握战胜水妖吗？
1: 一定有，请大人放心。
7: 好啦，咁下官暂且回衙休息一阵啦。呢处嘅事有劳大师啦。
1: 好，贫僧自会尽力保护四周城。大人请。
7: 希望保到四周城百姓嘅性命咁就好啦。

0: 孩儿拜见阿爹。
1: 嗯，
0: 爹，孩儿不孝，如今因为孩儿嘅婚事，要令到全城百姓受水淹之祸，连累阿爹为官之声誉，请阿爹恕罪。
2: 唉，正方，事到如今，亦无可奈何，只系百姓无罪，惨受牵连。试问我又于心何忍？
0: 爹，孩儿认为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2: 咩话？正方，你话佢会退水收兵？
0: 系，孩儿知道佢向来都是造福百姓嘅，呢次咁做法，只不过是佢太爱孩儿，为咗我哋嘅婚事遭遇阻挠，先至会出此下策嘅。如果阿爹肯同我去城楼上边同公主讲明白，咁相信呢件事一定可以了结嘅。爹，
2: 唉，廷芳，如今曾家大师正在城楼之上同佢相斗，又点可以去妨碍佢呢？况且曾家大师，亦未必会容许我哋咁样做法噶。
0: 爹，唔怕嘅，我哋可以一齐去城楼上面求佢噶。
2: 唉，我睇都系再等多一阵，先至求曾家大师系啦。

瘦天象，虽然勇猛，但系亦都唔够本姑娘同公主打噃。佢哋唔够30个回合都败走啦。如今你应该知道我哋嘅厉害啦啩？曾家，你仲有咩本领？即管攞出嚟啦，我哋唔怕嘅。如果冇，就即刻交出时公子，仲嚟得切。我哋即刻退水收兵，返回红贼湖。

0: 如果不是，我们就要推动大水淹没四周城了。曾家，你听到没？
1: 哼，逍遥又得猖狂。显圣真君何在？显圣真君在此，大师有何吩咐？请尊神捉拿水妖治罪，令发旨。小妖休得狂妄，我显圣真君嚟啦！
0: 又嚟咗个咩显圣真君啊？好，等我同你战过高下啦！
1: 嘿，区区小妖，未配同我交锋，快去叫你主人出嚟，等我捉拿佢治罪。
0: 哼，瘟神，胆敢口出大言，看剑！
1: 嘿，
2: 珠儿，等阵，既然佢指定要我应战，好，等我嚟啦。
0: 系，来者何方神圣，
2: 竟敢指名向我挑战？
1: 哼！你呢只妖魔真系有眼无珠，连本神都唔识。好，咁你听住，我就系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嘅外甥，赤峰超为凌显王二郎神杨戬啊。
2: 哦，请问揾我有咩事啊？
1: 今逢曾家大师发旨，得来捉拿你哋呢班水妖，你听清楚未？
2: 我以为是何方神圣，原来是灌江口二郎真君。
1: 哼，妖魔，你既然识得本神，就应该下跪受榜。
2: 今日获识真君，令我想起两个古人吧。
1: 哼，如今在战场之上，我不得闲同你谈论古人，还快快放下兵器受榜。
2: 咪住，真君何必心急呢？方才所提起的两位古人，男的叫做杨文举，女的叫做张三姐。
1: 哦，
2: 讲起上来，相信真君都会记得啩。
1: 你这只妖魔竟然提起我的亲生父母。
2: 张三姐是上届玉皇大帝的妹，只因为偶然动起尘念，思凡下界，就同杨文举结合，后来生下一子，三姐就被玉皇大帝派人捉咗佢翻去幽禁喺涂山，与世隔绝。后来好彩得到三姐个仔长大成人，练得一身好武艺，劈山救母，咁先至令到佢父母夫妻团聚啫。
1: 嘿，妖魔不必再讲，接我神刀啦！嘿，
2: 杨戬，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令到你父母得到团聚。如今想不到你为了自己的功劳，就来阻挠别人的婚姻，令到人家夫妻不能团聚。你这种不义之事，还配称得上是真君吗？
1: 嘿，妖魔休得多言，倘若你赢到我手中的神刀，我就准你夫妻团聚了。
2: 好，就等我来战个高下
1: 了。好，哎，看刀，
2: 看剑。
1: 这个妖魔相当厉害，我同佢斗咗五十几个回合，仲未打赢佢。好，等我吩咐哮天犬嚟收服佢至得。哮天犬何在？哮天犬，替我打走呢班水妖。
2: 杨戬，你唔够我打，竟然放哮天犬助阵。我不怕你的，珠儿
0: 在，
2: 你去对付哮天犬，等我来应付杨戬啊。
0: 是，
2: 不过这只畜生相当厉害，你要小心点。
0: 知道。嘿，哮天犬，虽然你一向威猛过人，如今还对着我张牙舞爪，但我珠儿是不会怕你的，你即管来啦。好啊，你不肯发动攻势，就算我不客气了。看剑，嘿。

0: 杨戬，睇到啦，你嘅哮天犬俾我嘅手下打败咗，走咗去嘞噃。
1: 哼，估唔到你呢只妖魔嘅手下武功都咁高强，居然打败咗我嘅哮天犬。
0: 你如今知道我哋武艺高强都仲未迟，我劝你都系翻去吧啦。
1: 呸！你劝我翻去？
0: 系，我劝你翻去向曾家大师报告战况，叫佢少管闲事啊。其实我哋只求放走时廷方公子啫，并非全心加害四周城嘅百姓嘅。时公子一出嚟同我相会，咁我哋全班人马就即刻翻去洪泽湖噶啦。
1: 呸！妖魔，你太不知羞耻啦！为咗自己嘅情欲，居然不惜发动大水涂炭生灵。就算我肯放过你，上天所有神灵亦唔会放过你。我劝你快啲束手就擒，跟我返回天庭待罪。到时我仲可以替你讲几句好说话。
0: 我只系请求你哋放时公子出嚟，唔好拆散一对好夫妻啫。
1: 哼，人妖结合，天理难容。你都系死咗呢条心，本神唔会应承你哋。
0: 哼，睇嚟你哋系一意孤行噶啦噃。
1: 不必多讲，摆喺你面前嘅只有两条路。第一，立刻翻去水晶宫修心养性。
0: 第二条路呢？
1: 第二条，如果一定唔肯罢手嘅，咁我哋就要教个高下，等我捉拿你翻去，自以应得之罪。
0: 我一定要你哋放时公子出嚟。
1: 睇嚟你系敬酒唔饮，饮罚酒。有本事就即管放马过嚟啦。
0: 好，恕我得罪啦，看剑。
1: 来呀！嘿，嘿，嘿，嘿，嘿，停手！
0: 杨戬，你又想点啊？
1: 咁样打落去都唔系办法嘅。
0: 当然啦，交战咁耐，仲未分出胜负，系咪？好，你有咩法宝，即管使出嚟，我唔怕你嘅。
1: 居然狂妄自大，好，你睇住。

0: 佢变成一个身高五丈、臂长一尺、青面獠牙嘅怪物，好难睇。佢把刀好似门板咁大，点算好呢？
1: 知道我嘅厉害未啊？妖魔看刀，哎！
0: 喂，好大力度！
1: 你应付唔嚟噶啦，好，再嚟一次，嗨！
0: 力度更加大，
1: 知道厉害未啊？
0: 呸！我点会怕你？即管嚟啦！
1: 仲咁口硬，唔肯认输。好，妖魔，你精嘅就束手就擒。如果唔系，今次你必死无疑啊！
0: 哼，我唔会俾你吓到嘅。
1: 好，咁本神就再俾啲厉害你睇下。今次你一定大限难逃的，哎呀，睇你点抵挡得住，睇你汗流气喘，你就快支持唔住的了。
0: 杨戬，你唔使自鸣得意，我宁死不屈噶。唔怕，等我攞粉碎宝珠出嚟先。杨戬，睇下呢啲系乜嘢？
1: 吓，系咩嚟啊？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赠诸奇缘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燕飞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温泉、罗君佐、余少奇、钟伟明、刘超文、傅清伟、陈炳球、杨丽仙、翟耀辉、蔡影玉、罗嘉玲、林友荣等联合播出《赠诸奇缘》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你点抵挡得住我呢一刀啊？睇你汗流气喘，就快支持唔住啦！
1: 杨戬，你唔使自鸣得意，我宁死不屈噶。唔怕，等我攞分水宝珠出嚟先。杨戬，睇下呢啲系乜嘢嚟？
0: 点解忽然红光闪闪，双目难睁？系咩法宝咁厉害呢？嘿呀，我擘唔大双眼添。嘿，
1: 杨戬，我早就劝你唔好自鸣得意嘅啦。如今你知道我嘅厉害啦啩？
0: 好厉害，果然厉害，我实在抵受唔住啦。好，你只妖魔。我今日暂时放过你，等你夫妻团聚啦。
1: 哦，杨戬，你要走啦咩？
0: 嘿，我走啦。
2: 公主，你一攞分水宝珠出嚟，那个真君抵受唔住豪光万道，变回原形之后。

0: 这一阵狂风走咗啦。
1: 珠儿，其实当时我真系好危险嘅。
0: 公主，既然真君走咗，我哋大家再去城下，要增加放时公子出嚟，好唔好？
1: 当然好啦，如果可以如愿以偿，咁啊真系好啦。
0: 好，各位兄弟姊妹，我哋一齐去四周城下，大声叫，要增加放时公子出嚟啦！

0: 佢哋喺城外呼叫，求阿爹放孩儿出城吧啦。
1: 唉，霆锋，唔系阿爹故意留难，只系
2: 大人，请你唔好放公子出去啊！咁样即系送羊入虎口噶咋？
1: 啊，
2: 女妖嘅说话系信唔过噶。嗱，曾家大师系有道行嘅高僧嚟噶嘛，佢亦都系四周城官民嘅救星。唔通大人忘记咗佢为四周官民所做嘅一切咩？
1: 唉，江东判，本官记得，如果唔系佢呃咗女妖三桶水，四周所有嘅人都葬身海底啦。
0: 爹，呢都系因为
2: 公子，请听卑职讲啦。卑职知道公子无非系想替女妖讲说话嘅啫。如今曾家大师喺乜嘢地方做紧乜嘢，你知唔知啊？
0: 我知道，佢喺城楼上面作法。不过我
1: 霆锋，唔好多讲啦。大师喺城楼上作法，请天兵天将前来收妖。追缘祸此，都系为咗你呢个畜生。
2: 江大人明鉴，公子到底年轻，不知危险，不分轻重。大师前来收妖，公子就要上城楼维护女妖，咁点得嘅呢？大人，凡事都要三思至好啊。
1: 系，江东判，你讲得有道理。
0: 爹，请恕孩儿斗胆。事到如今，显然曾家大师嘅法力唔及公主。如果公主等得唔耐烦，恐怕会有不如意嘅事发生。咁到时就会
1: 霆锋，你想威胁为父系咪？
0: 孩儿不敢。
1: 既然不敢，就唔好再啰嗦，快啲企埋一边，等为父谂满万全之策。
0: 系，孩儿遵命。
1: 嗯。
2: 大人，大人，你想到办法未啊？
1: 唉，本官真系左右为难，一筹莫展啊！
3: 等大人，牛香新嚟城楼求见啊！
1: 吓，喺咁混乱嘅情势之下，牛香新有咩事求见啊？
2: 大人，使唔使卑职请佢入嚟？
1: 唔使，诶，你请佢入嚟啦。
3: 系，大人，
1: 嗯。
0: 究竟牛香新佢嚟做咩咧？
1: 不准多事，企埋一边，
2: 企埋一边啦。啊，
1: 系。
4: 参见太守大人。
1: 啊，牛翁，请坐，请坐。
4: 谢座。
2: 牛翁有礼。
4: 江通判大人有礼。
2: 有礼有礼。
1: 霆锋，仲拜见你嘅未来岳长大人，全无礼法，成何体统啊？
4: 哎，不必啦，不必啦，大人。小人呢次嚟是有事向大人提出的。
1: 哦，有什么事即管讲。
4: 是，大人，大人，实不相瞒，自从小女许配了给令公子之后，小女无端端昏迷了两次，如今就听到水妖发水淹没四周城，都是跟小女和令公子的婚事有关的。咁小女又第三次昏迷咗啦，所以绝经认为小女冇福分做太守大人嘅媳妇，要小人赶嚟向太守大人退婚嘅。
1: 啊，咁讲法，
2: 牛香新，自古有云君子一落千金。
1: 江东判，呢件事等本官亲自回复牛衬家翁啦。
2: 系，卑职遵命。
0: 阿爹。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睇嚟呢头亲事，我
1: 霆锋。

0: 为父自有主意。
1: 系，系知道。
2: 大人，我哋知道唔应该反反复复，只不过呢头亲事实在牵连太大，所以啊，
0: 得啦，牛翁，本官就遵照你嘅意思，去咗呢头亲事啦。你翻去好好安慰尊夫人同凌千金，话本官对呢件事绝不责怪。
2: 啊，咁既然系咁，多谢大人海量汪涵，如今小人告辞啦，请。
0: 有嚟，送客。
3: 系大人。
0: 外面发生咩事？
4: 启禀大人，城外有兵将大叫请时公子出城，就可保四周城永保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城内嘅百姓都人心惶惶，听见佢哋嘅叫声，跟住大叫起上嚟，所以就咁嘈啦。
0: 哦，原来咁样嘅，唉，搞到咁嘅僵局，为父都要负起一部分责任。如今既然你同牛家退咗婚，四周城嘅百姓亦要你出城，廷芳，我哋事不宜迟，快啲跟为父出城楼啦。
1: 系遵命。
5: 水妖虽然使四周城前嘅水退咗一部分，但系贫僧点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好。你指挥下兵蟹将在城外摇旗呐喊，耀武扬威，是吗？不要看小贫僧的法力，贫僧要念起咒语，召护法神调兵来收服你们。
6: 大师，请你暂停施法。
7: 大师，请你大发慈悲，不要妄开杀戒啊。
5: 奇了，点解太守大人两父子叫我唔好施法，大发慈悲，唔好妄开杀戒呢？我明白啦。
6: 大师，大师，请你，大师，
5: 阿弥陀佛，大人，一切嘅事，贫僧合子算过，已经明白。好啦。既然天意是这样，贫僧又何必逆天行事呢？贫僧一阵会召护法神来收回挂在城门前的蒲团，而且劳烦他送那三桶水回去东海。
8: 啊，你们看一下，是太守和
5: 司马迁在这里。好啊，好啊。大人，公子，你们看，城外的虾兵蟹将见到你们几高兴，请你们落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入城。
0: 好，不过大师你呢？
5: 是的，大人，洪水退了，百姓安宁，贫僧又要云游四方。不过请公子转告水妖，叫他不要再次作业涂炭生灵才好。
1: 大师，公主有善良之心，有坚贞之意，这次水淹四周城，令到百姓恐惧不安，我是罪魁祸首，但亦表示公主对小生一片真心。如今小生可以担保，公主断不会再生事端。
5: 好，如果水妖是良善就最好了，如果他再兴波作浪，贫僧绝对不会放过他。大人
0: 啊，
5: 公子，贫僧仲有事要做，失陪啦。
0: 大师，请便。
5: 阿弥陀佛。
0: 廷芳，快啲打开城门出城啦。
1: 爹，你呢？
0: 如今城内一片混乱，为父要处理一切事宜，你出城睇下佢哋要点样啦。
1: 好，系送。

0: 我爹落城楼先。
1: 嗯，咁都好。
2: 啊，好啦，佢落嚟啦，
3: 施公子啊，落嚟啦，落嚟。
0: 老爷，公子，你哋落嚟啦。
1: 嗯，施来，叫人备马，我要回衙处理一切事。
0: 使人遵命。
1: 嗯，
0: 爹，提一阵就会回衙见阿爹噶啦。
1: 廷芳，如今佢哋唔准你翻嚟，就唔好逆佢哋意思啦。万一触怒咗佢哋，四周城嘅百姓可能又会再遭逢一次浩劫嘅。
0: 爹，请你放心，公主决唔会系凶残暴躁嘅人。
1: 嗯，
0: 佢一阵会同孩儿一齐回衙叩见翁姑嘅。
1: 好，既然你讲得佢咁温柔贤淑，咁为父就回衙讲清楚俾你娘亲知，然后安排酒席，等你哋翻嚟。
0: 孩儿遵命。
1: 嗯。一切你好自为之啦。

0: 公子，小人已经
1: 嗯，做咩？侍来，睇下你啊，老爷一走咗，你就顽皮啦。究竟有咩事令到你咁好笑啊？
0: 小人已经为公子准备好四匹马啦。
1: 嗯，我哋两个人啫，点解要四匹马咁多啊？
0: 一匹系公子坐嘅，另一匹系小人坐嘅。一阵间打开城门，四匹马，两个人出去，翻入城嘅就会有四匹马，四个人坐啊。
1: 哦，原来你好，算你谂得周到。好，我哋立即起程出城。
0: 系，小人遵命。

0: 主，公主，
1: 珠儿，咩事啊？
0: 公主，四周城打开城门，有两个人骑住两匹马，另外又牵住两匹马嚟紧啊！
2: 你睇清楚嗰两个系咩人未？做咩呢？点解笑而不答？
0: 我笑公主明知故问咯。你要水淹四周城系为咗边个啊？要佢哋打开城门放出嚟嘅又系边个啊？咁如今打开咗四周城门，走出嚟嘅系边个？相信公主不问而知啦。
2: 我一时糊涂添。
0: 公主啊，你唔会糊涂到唔去迎接时公子啊嘛？
2: 傻女啊，我哦，我明白啦。唔怪得我哋珠儿咁心急啦，原来除咗时公子之外，仲有另外一个聪明伶俐嘅书童侍来添，系咪？
0: 公主又笑我啦。
2: 好啦好啦，唔好喺度耽搁啦，我哋去接时公子两主仆啦。
0: 系公主。

0: 侍郎。
1: 公主。
0: 侍郎，贱妾今次可以同公子再重聚，就等于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希望公子你鉴量贱妾一片痴心，唔好横加责备先好。
1: 公主待我一片真情，如果我仲唔识得感激嘅，我侍廷芳仲算系人咧？如今女娘子饱受惊险，我实在有愧于心就真。
0: 其实贱妾水淹四周城，令到公子同埋城内百姓惊惶万分，妾心心感不安。无奈如果唔系咁做，又怕无缘同侍郎重聚。
2: 好啦，公主、侍公子，如今你哋既然重聚，应该高兴啦。侍公子啊，其实呢几日公主对你真系望穿秋水嘅。

0: 朱儿，你多谢你。
1: 其实小生呢几日何尝唔系朝思暮想挂住公主啊？
2: 公子啊，呢啲就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啦。
3: 时来哥讲得啱啦，
0: 时来咧真系越嚟越聪明伶俐啦。
2: 多谢公主过奖。
3: 公主既然同公子团聚啦，我哋应该翻洪泽湖啦。
0: 好，不过喺未翻去之前，我要一尽媳妇之谊，去四周城拜见翁姑先嘅。
1: 公主真系深明大义，小生有一位咁嘅如花美眷，真系几生修道。
0: 侍郎，你带咗另外两匹马嚟噶，咁你嘅本意唔系想暂且翻去拜见翁姑嘅咩？
1: 娘子真系冰雪聪明，令人钦佩钦佩。
0: 唔敢当，侍郎，我哋即刻起程。
1: 好，侍郎，
2: 系
1: 准备一切，我哋翻去府衙啦。
2: 公子，系。

0: 太儿叩见阿爹，叩见娘亲。
1: 霆锋，霆锋，你翻嚟就好啦。
2: 系啦，你翻嚟就好啦。
1: 起身啦，
2: 起身，起身，起身。
0: 系阿爹，娘亲。
1: 霆锋，为娘见到你翻嚟真系好耐。
2: 系霆锋，你娘亲唔知几挂住你啊。
0: 孩儿令娘亲挂心，请多多恕罪。
1: 如今你翻咗嚟，冇事啦。
0: 啊，系啦，阿爹，娘亲，孩儿带咗公主翻嚟啦。
2: 哦，
0: 孩儿挂住讲冷落咗公主添。公主啊，请过嚟见翁姑啦。
3: 系，侍郎。
1: 媳妇叩见公公婆婆。
2: 得啦得啦，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1: 系咯，贤媳妇，请起身啦，嚟坐低慢慢倾下。
3: 多谢公公，多谢婆婆。媳妇告辞。
2: 嗯。
3: 珠儿，快啲拜见大人同夫人啦。
4: 系公主。奴婢珠儿叩见大人，叩见夫人。
2: 免礼免礼。
1: 免礼。珠儿啊，你企埋一边服侍你哋公主啦。
4: 系，多谢夫人。公主
3: 得啦。公公，媳妇一时心急，先至发动大水惊扰两位老人家，请两位恕罪。
2: 贤媳妇，唔好咁讲，其实亦因为老夫一时固执，先至会搞出呢一场虚惊。讲起上嚟，老夫亦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3: 请公公唔好咁讲，其实系媳妇之错啫，请多多恕罪。
2: 贤媳妇不必自责。
1: 贤媳妇，
3: 婆婆，
1: 我哋只系得霆锋一粒仔，梗系唔想佢离开我哋啦。呢种心情，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嘅。
3: 婆婆。呢一点媳妇非常明白。本来嫁夫从夫，媳妇系应该跟随侍郎留喺府衙居住，侍奉两位嘅。但系水晶宫里边一切嘅事系要媳妇处理嘅。咁、
1: 哦、
3: 所以
1: 系呢点我哋都好明白，你唔需要介意啊。
0: 爹，娘亲，四周城同洪泽湖相距唔系好远。
2: 嗯，
0: 孩儿同公主随时都可以翻嚟见两位老人家，而你哋亦随时可以去洪泽湖小住噶。
2: 嗯，霆锋，为父亦唔系一个贪慕名利嘅人。过一个时期，为父会辞去官职，喺家中过无拘无束嘅日子。到时我哋一家人就更多日子欢聚一堂啦。
3: 到时公公婆婆可以长住水晶宫。等侍郎同媳妇神婚侍候啦。
0: 系，娘子讲得啱。
2: 嗯，霆锋同媳妇呢一段姻缘，真系可以成为千秋佳话啦。
1: 系啊，老爷。
2: 嗯，
1: 我真系好开心啊。
2: 嗯。
5: 启禀老爷夫人，

0: 酒宴已经准备好了。
1: 得啦，侍女，好，我哋一齐去大厅饮杯合家欢酒啦。
0: 好。
2: 哦，庭芳、严媳妇，你哋今晚食埋晚饭先走啦，好唔好啊？
3: 好啊。娘亲，我哋今晚用过晚膳，就翻去洪泽湖嘅水晶宫。过两日，我哋再翻嚟向阿爹同娘亲请安啦。
4: 系啦，婆婆。过两日，侍郎同媳妇又嚟向你哋两位老人家请安噶啦，请放心。
2: 老爷啊，有咁嘅佳儿佳妇，我系真系有福啦，嗬。
1: 系啊系啊，老夫亦有同感啊。好啦，大家一齐坐低，我哋痛痛快快咁饮翻杯先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0: 梁氏，我哋又经过铁佛寺，知云同慧亮嗰两个贼秃喺释迦寺被增加大师驱逐之后，相信一定又翻嚟呢一间铁佛寺啦。
1: 恶人有恶报，佢哋会自食其果嘅。其实佢哋已经被曾族共弃啦。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如果佢哋明白呢个道理，又点会落得咁嘅收场？
2: 公子、公主，你哋睇下，洪泽湖在望啦。
0: 系啊，你哋睇下，月圆如镜。小生真系愿意喺呢度长相厮守，不作他想。公主，你话系咪？
1: 系嘅。等我攞分水宝珠出嚟开路啦。侍奶啊，以后你不必再喺岸边大声叫珠儿啦，因为由今日起，我赐咗珠儿俾你，你要好好待佢啊。

0: 你唔好咁啦，公子同公主笑紧我哋啦。
1: 系
2: 啊，侍郎啊，如今就等箭妾引路，直到水晶宫啦。从今之后，我哋真系要长相厮守啦。
3: 系，我哋以后都唔分开。公主，我哋呢段美好姻缘，都系拜你当日赠珠所赐。
2: 侍郎，请跟箭妾到水晶宫啦。
3: 系，娘子，娘子先请。
2: 侍郎，请。
3: 请。
2: 侍郎哥，请。
4: 珠儿，先请。

赠珠奇缘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燕飞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

0: 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林有荣、曾月娥、陈炳球、温志刚、蔡影玉、谭翠莲、温泉、钟杰武、蔡雅阁、陈德信、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一回，现在开始。

0: 想發財嘅就唔好三心兩意啦嚇。點啊點啊，我個落齊曬啦嘛，唔等啦嚇。好，買地唔離手。
1: 咪住咪住咪住，等埋我等埋我。其實咧，啲錢啊，遲早都係入落你哋個袋嗰度嘅咧，嚇、啊，都唔揸住一陣咧，嚇、啊，等細佬啊可以執翻多少啫。
2: 一定贏㗎嘛！
1: 係啊係啊，我有預感喎、啊，啊，今次一定會贏嘅。你哋啊想發財嘅咧，就跟住我買啦，冇衰嘅。
3: 接陣定價啦，
4: 佢賭撐都輸嘅，
3: 唔係輸嘅，
4: 輸
3: 嘅。
1: 各位兄台，今次又不同的了、啊、你們聽我說吧，我啊
0: 過街老鼠咪在這裡發瘋了，有賭本的快點下、啊、不要阻礙大家發財、啊、我不怕你有什麼預感，大大都照實怎麼樣，你有多少、啊
1: 哦勝哥 啊寫住數先行不
0: 行，寫數、啊、你傻的、啊、哪有這條規矩的，
1: 哎呀，規矩都是人定出嚟嘅啫嘛，只要勝哥你講聲得嘅，咁啊得噶啦。
0: 唔得啊，唔得，冇得傾啊！你冇錢嘅，快啲行開嚇，唔好喺度搞亂檔嚇。
1: 喂，阿勝哥，唔好咁冇人情味都得啩，大家一場街坊啊，都叫做有啲交情啊嘛。
0: 賭場啊，無父子，就算你皇帝行埋你啊，都係咁講噶啦。
1: 哦。皇帝啊，又冇特別關照你，啊又唔係對你特別好，你啊梗係唔使理佢啦。之但係我啊長期捧你場嘅噃，啊年中加加埋埋啊，我輸俾你嗰啲銀兩啊，夠養你成家人有突咧，係咪啊？
0: 咁又點啊？你都識得講啦，啲錢係你輸俾我噶，你估你俾因為我噶？啊，仲為我感激你？你有本事嘅就贏翻我，你唔肯啦。

0: 多啦。啊，仲想同我计数？
1: 又唔系话同你计数，不过有啲嘢就唔服咁啫嘛。有乜理由次次都系你赢噶？啊，除非系你做咗手脚啦。
0: 喂，你唔好喺度发噏疯啊！走，快走啊！你知唔知你喺度阻住大家发财噶？喂，大家一齐赶佢走！
1: 上佢当啊！
2: 啊，上佢当，
1: 唔通你哋又唔觉得有古怪嘅咩？
0: 喂，好啦，你再喺度发噏疯，我对你唔客气嘅。你一癫嘅，输咗啊杀赖，边个同你赌啊？愿赌啊服输啊嘛，呢啲嘢你应该知道噶啦。
1: 唔啱咁啊！你又俾我做一次庄，由我打色啊！如果呢一次都系我输嘅咧，咁我就服你啦。
0: 系、啊、你连赌本都冇，仲学人做庄？你想做啊，人哋都唔俾你做啦。
1: 做庄系要本嘅咩？次次都系庄家杀晒嘅咧。嗱、啊，大家话系咪啊？啊，但系点解啊实系佢赢咧？啊，你哋有冇谂过啊？
0: 过街老鼠啊！我冇乜得罪你啊嘛，只不过赢咗你几次钱啫，你都唔喺度搞乱档啊！嗱，你想快啲讲啦，你到底想点啊？
1: 啊，冇乜嘢，我啊想睇下你碗面嗰几粒色仔有乜古怪啦。
0: 嘿，唔使睇，根本冇古怪。
1: 我唔信喎，阿炳哥睇过先啦，啊，攞嚟啦。
0: 喂，你玩抢啊？喂，喂，
1: 啊，唔到你唔俾噶，我点都要睇啊！嚟啊啦！我看上天都幫我啊，要我嚟拆穿你嘅，而家啱曬啦，等我執先。
0: 走，
1: 哎呀，
0: 問
1: 我先。
3: 你踩住我隻手啊！哎呀，放腳啦。
0: 放啊！你問下你隻手啊，點解咁大膽得罪老子？仲打爛我個飯碗，又損我啲嘢，簡直當老子死嘅。咁你話啦，係咪我應該教訓下？而家只要惹起老子把火，唔好玩啊嘛！
1: 你唔好咁得意住，你我都唔系好话噶，你死啦！
0: 老子你都咁喐，你梗系唔行欠打。
1: 我打咪打啦，啊我啊会同你客气啊，你估？
0: 打你服为止。
1: 嚟啦，嚟啦，哎呀！
2: 有毛怪巡紧过嚟啊！喂，费事惹麻烦啦，我哋都系唔好企喺度啦，嚟行啦，走啦，嚟。
0: 眼前亏，第日栽同你算账。走，
1: 咁啊走咗去啦嘛。啊，连啲色仔都掉低喺度唔要啊。好，你唔要啊，我要。执咗佢先。

0: 老板，好生意啊嘛。
1: 托嚟咁啦，你又点啊？有咩帮衬啊？
0: 啊，我都好想有帮衬嘅。可惜啊，我个钱袋又空空如也。啊，正想老板你帮下忙啊。
1: 嗯，又想借钱。
2: 如果是这样，你去找第二个呢，我就帮不到你了。
0: 哎呀，老板，你不要跟我讲笑呢，你这间饭店这么大间、你是老板，生意又这么好，怎会帮我不到呢？而且老板你一向都是最好人士的，又心地良善，又乐善好施。
2: 够了。你唔使喺度卖口乖啦，无论你点讲呢，我都唔会再借钱俾你㗎啦。费事你又攞去赌啊，

0: 结果输咗咧，你又要再嚟借过，咁落去啊，你只有越欠越多，你点还啊？
1: 阿老板，我知，我啊仲争你一笔债，不过你放心啊，你只要再借少少本钱俾我咧，我就可以翻身噶啦。今次我一定会赢嘅，到时啊争你嘅债，唔系即刻本利清还啦。你放心啦。
0: 你唔好再喺度自欺欺人啊！赢，仲话一定会赢添。你问下你自己，咁耐以来啊，你赢过几多次啊？赢过几多次啊？你讲啊，
1: 老板啊，一个输梅啊，两个屈，今时又唔同往日啊，话俾你知吓。原来啊，嗰个大鼻圣啊，喺嗰副色仔嗰度咧，就做咗手脚嘅吓，所以我哋啊，个个先至会输俾佢啊，先至会输得咁惨吓。但系头先咧，我啊已经拆穿咗佢噶啦吓，你睇下。我连佢嗰副色仔都攞埋嚟啦！嗱，
0: 喂，唔系输到你咧，想用呢一副色仔去呃人啊嘛？输懵咗你啊？你千祈唔系啊！
1: 唔会，我嘅赌术咁精啊，使乜靠呃先得嘅？阿老板啊，你信我咧？嗱。一次咧就借少少本钱俾我去赌啊，等我赌翻几手，咁啊包你今晚咧就可以收翻晒我欠你嗰条数啊。如果唔系咧，你知啦，我嘅身上咧想揾个铜钱嚟刮下沙都冇嘅啊，咁点还债呢？
0: 唉，十赌九骗，边度有赢梗噶？我劝你都系修心养性，正正经经揾翻份工作下把啦，唔可以以赌为生噶。
1: 哎呀，老板啊，我而家系嚟同你借钱嘛，啊唔系要你教训我啊。嗱，你借就借，唔借就算，使乜啰啰嗦嗦啫？
0: 好啦，我唔借俾你，啊我都系为你好嘅啫。你谂下系咪啊？啊，
1: 唔使再讲啦，唔借就算啦。你话我找不到第二个借咩？狗仔啊，最忌窒头窒细嘅，离谱嘅啊！教仔啊，教你
0: 个
1: 仔啊！
0: 唉，自己唔啱，仲喺度嚟发恶，仲话离谱啊！真系，我话佢离谱啊！真系，唉，
2: 福仔阿爹啊，嗰只过街老鼠又嚟做咩啊？
0: 做乜嘢？咪又想借钱啦、啊？我冇借俾佢啊！
2: 咁啊啱啦。呢只过街老鼠啊，真系神憎鬼厌嘅，见亲佢咧都系嚟借钱嘅。
0: 系啦，一个佢，一个尤老二，都系咁烦。
2: 咁啊系啦，一个啊好赌，一个啊难饮，搞到周身债。呢度啲左邻右里啊，个个都俾佢哋烦过噶啦。
0: 就系咯，呢嗰个尤老二先至激死人啊！明明有当猪肉。佢做得好地地嘅，就系因为难饮，结果连啲本钱都饮晒佢。好啦，如今生意啊做唔成，我见佢咧都唔知几耐冇开过档噶啦，但系佢依然系咁顾住饮两杯。
2: 唉，不过最可怜嘅咧就系佢个女咯，跟住个咁嘅阿爹。
0: 唉，真系讲得冇错，日头唔好讲人。
2: 做咩吓？
0: 老二个女行紧嚟啦，
2: 梗系由老二啲酒瘾又起啦，
0: 似啦似啦。
3: 老板，陈大娘，
2: 阿娟，
0: 阿娟，
2: 系唔系你阿爹啲酒瘾又起咧？
3: 系啊，老板啊，我想同你攞个人情。
0: 哦，点啊点啊？你讲啊你讲啊。
3: 我啱啱帮你员外嗰位大小姐做紧两套新衫，但系要过两日先收到工钱，所以啲酒钱，到时再俾你啊，唔知可唔可以咧？
0: 哦，冇所谓，大家左邻右里，况且你又唔系话唔俾，迟一两日啫，咁算啦算啦吓，你过去揾阿根帮你入酒啦吓。
3: 唔该晒，唔该晒你老板。老板。陈大娘，咁我入去先啦。
0: 好，入去啦吓，入去啦吓。讲起上嚟，呢个女啊真系乖嘅，老二全靠有呢个女嘅咋。

0: 果唔系啊，佢早就周身唔掂啦。
1: 不过阿娟啊苦命啦，一早就死咗阿爹，跟住个娘亲嫁过嚟，一心以为可以有个依靠啦。点知呢个尤老二又系咁唔生性嘅，搞到激死埋个老婆添。唉，结果而家仲要阿娟养翻佢转头。
0: 我想阿娟呢梗係前世欠落尤老二嘅，今世呢就要嚟还债顶啦。

0: 娟，阿娟啊，阿娟，唉，佢咁耐都唔翻，激死！明知我系吊紧走人噶嘛，就去到来一来都唔肯翻嚟，正一衰女嚟，叫佢做啲啲嘢啫，就咦哦哦咁样。哼，终于都翻嚟啦咩？
1: 阿爹，
0: 你仲有冇去得耐啲噶？系唔系啊？唔想帮我做嘢啊？抑或想吊走人吊死我啊？
1: 唔系啊，阿爹啊，
0: 我唔使理我啦，费事听你讲啊，走咧，仲唔俾我？
1: 哦，系，嗱，就喺呢度啊，
0: 我嚟啦。乜得咁少噶咋？都唔够我湿嘴唇啊！被乞衣都唔系咁少啦，你咁算咩意思噃？
1: 阿爹啊，你将就下，暂时饮住呢啲先啦。
0: 点解？我问你点解得咁少啊？唔通老秦嗰度冇酒啊？
1: 呢啲酒都系赊住数先噶咋，咁又点好意思要咁多呢？
0: 哼，咩唔好意思啫？又唔系赖账唔俾佢哋，过两日。你又可以去李员外嗰度攞翻啲工钱噶啦，咁到时咯，就即刻清翻条数咯。
1: 系过两日就可以收到工钱，但系都唔系好多噶咋。而且我哋都好耐冇开过档啦，屋企嘅嘢早已经当得嘅当，卖得嘅卖，仲欠落好多债添。咁攞翻嚟嘅工钱都唔知清边一条数先好。咁
0: 咁乜嘢？咁就一於唔理我咯喎，嚇、由得我餓走餓死去咯喎，嚇、嗱，我話你知啊，我啊情願唔食飯，亦唔理你要清幾多條數，你都要顧住我嗰幾餐酒啊！
1: 爹啊，
0: 你識叫我做阿爹就得啦，啊，雖然我唔係生你嘅，但係假假地啊，我都養過你啊，嚇、你居然話我唔去開檔喎！你咁咪算系怨我咯噃吓，怪我咁话咯吓，我而家老啦，要唞下，享下福咁得唔得啊？吓，系唔系啊？要你养翻我，照顾翻我啊，就好难为你啊！
1: 阿爹啊，女儿唔系咁嘅意思啊，只不过我哋而家真系家空物静啊，我又唔系时时有工做嘅，咁以后我哋嘅生计点算呢？阿爹啊！不如我哋想办法开翻个档口啊！如果你想唞下嘅，咁最多档口啲功夫由我去做啊，好唔好？
0: 你想做啊，就有得做噶啦咩？你都话啦，如今我哋家空物整，仲欠落周身债添，咁我哋凭乜嘢开翻个档口噃？吓、你有本钱咩？唉，算啦算啦，谂咁多做咩啊？今朝有酒啊，今朝醉。明日受来明日当，饮翻啖先。唉，以后点啊？以后至算啦。唉，
1: 阿爹，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娘亲就系因为咁先至同你嘈起上嚟？后来仲激到一病不起添。
0: 唉，仲提呢啲咁嘅嘢做咩？人都死咗咁耐啦。
1: 阿爹，娘亲临死之前再三求你。要为以后的日子打算，如今我哋咁样落去，并非长久之计。与其经常要靠借贷过日子嘅，咁不如我哋借一笔本钱翻嚟，开翻个档口先。咁我哋都有翻个希望啊！等我哋赚到钱，就可以还清啲债，

0: 且阿爹嘅酒钱都有着落啦，系咪？
1: 得啦得啦得啦，以后点我自有分数啦。你行开啲啦，咪啰啰嗦嗦嘈住我饮酒。
0: 阿爹，
1: 我都话有分数啦。行开啲啦，烦死人啊！行开啲。

0: 系你呀、啊，梅夫，今日吹咩风啊？吓，吹到你嚟呢度？
1: 我啊啱啱路过呢一度，咁啊忽然想起，都好耐冇探望过大儿同襟兄啦，所以咪登门问候一下两位啦。啊，大儿、襟兄，想两位嘅境况啊，一定过得几好噶啦，嗬？
2: 哇，托赖啦，系啦。你同阿娟最近点啊？
1: 我哋啊不堪提啦。
2: 哦，唔系有咩事啊嘛？
0: 哼，仲会有咩事噶？佢啊，由朝到晚啊，净系识得饮两杯，乜都唔理，有事又唔做，点会有好日子过啊？如今梗系搞到山穷水尽啊！
2: 系啦，嗰档猪肉仲有冇做啊？
1: 冇开档都有一段日子噶啦，
2: 系咩？
0: 一早就估到你系咁嘅啦。当年阿凤在生嘅时候，吓、啊、都话有佢喺度支撑住头家。如今啊，连阿凤都俾佢激死埋啦，佢更加好少你啦。唉，我都唔知系阿凤明招啊，定抑或系阿娟明苦啊？跟一个又系咁，跟两个又系咁。
1: 系我冇用。是我不生性激死了阿凤的，唉，如今还要阿娟跟着我挨苦，唉，是我衰，是我不好咯。
0: 你知道自己衰了吗？你呀、啊、一日不戒酒，一日不重新做人，说什么都没用的。
1: 我知道，其实我都下定决心要戒酒的了。
2: 是吗？是就最好了。
0: 咪得个鸭子，你真系做得至好啊！
1: 大儿啊，你信我啦。如今我哋欠落周身债，搞到阿娟又挨得咁辛苦。如果我都唔生性嘅，我仲系人嚟嘅咩？
2: 你识得咁谂咧，最好啦，恭喜你啦。咁以后你哋有咩打算啊？
1: 我啊，当然系想再次开翻档猪肉啦。正如阿娟讲。咁先至有个希望噶嘛？等到赚到钱啦，咁不但可以还清啲债，而日后我哋两父女嘅生计啊，亦可以有着落啦。
2: 吓系啊，你讲得啱啊吓。况且呢档生意你一向都系做开嘅，样样都熟手啊嘛。
1: 唉，本来就系嘅，不过要开翻档猪肉档，唉，真系谈何容易咩？
0: 点啊又？你又想讲乜嘢啊？
1: 啊，大儿，襟兄啊！
2: 啊，
1: 刚才我都讲过啦，如今我真系山穷水尽噶啦。好彩嘅，阿娟就揾到啲散工做下，赚几个钱。
2: 嗯，
1: 如果唔系，我哋就只可以靠借过日子。咁仲边度有本钱开翻档档口啊？
2: 哦，原来系咁系嘛？咁开翻个档口，大约要几多少本钱咧？
1: 呢个多有多做啊，少有少做嘅啫。最弊啊，就冇人肯借俾我哋。有啲又话我旧数未清啊，又想再借；有啲又怕我冇得还，唔肯借俾我。唉，记得阿凤临终之时都再三叫我正正经经做翻个人。唉。我知阿娟呢亦都好希望开返档档口嘅。但係如今求借无门，唉，我都冇法子囉。
2: 嗯，如果你真係立心改过重新做人㗎，咁我哋都可以帮下你㗎。
1: 啊，真嘅啊，襟兄。咁、就好啦，多谢晒你。
0: 咪住咪住咪住。
2: 多谢晒你啊。
0: 上公啊，你话。

0: 好，咁就最好啦吓。嚟，阿梅夫啊，为咗你终于肯重新做人，今晚系一于留喺度食餐饭，我陪你饮翻几杯。嗱，等过咗今晚咧，你先至正正式式戒酒啦，好吗？
1: 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温志刚、陈炳球、曾月娥、林有荣、陈德信、罗嘉玲、朱曼子、曾永强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二回现在开始。

0: 飯店都收曬鋪啦，乜仲有人嚟拍門㗎？
1: 開門啦！
0: 邊個啊？
1: 係我啊，老闆，我係你家嘅丫鬟秋月啊。
0: 哦，係你家嘅丫鬟秋月？哼，點解咁夜仲走嚟啦嚇？而且好似連把聲都變埋咁嘅，哼，唔通就咩事？哎呀，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1: 你啊，秦老板，
0: 你哎呀，老二，乜原来系你啊？
1: 老板，今夜嚟敲门，冇嘈住你头啊嘛？
0: 真系俾你激死啊！扮鬼扮马咁做乜啊？睇下你个样子，李芳唔系又饮醉咗咩？
2: 醉，醉，冇，冇啊！我系边个啊？游老二喎，区区几杯啊，又点会饮得我醉啊？我啊，只不过同你开个玩笑啫嘛。
0: 唉，怕你啊，怕你啊，有咩事啊？
2: 喂，老蠢啊，话你知啊，我啊今晚好开心啊。
0: 啊？有咩事咁开心啊？
2: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我呢个词。

0: 像卜卜嘅。一望而知里面呢梗係装满银两㗎啦。我个钱袋啊，都唔知几耐冇试过咁风光啦。有乜八字啊唔开心啊？
1: 老二啊，你呢袋银两点得翻嚟噶？
0: 喂，你唔好咁样望住我喎，吓，唔通你以为我系偷翻嚟抢翻嚟噶咯噃？
1: 咁点得翻嚟啊？
0: 我啊，游老二啊，虽然好饮几杯啫。但系不至于要偷要抢嘅，如果要做啊，就唔止抢咁少啦。呢度啊，只不过得十五贯钱啫嘛。
1: 系咩？咁呢十五贯钱系点得翻嚟啊？
0: 系我个襟兄借俾我开翻个猪肉档嘅，等我可以做翻啲生意仔咁话。哦、你话佢几好人呢？
1: 系真噶，
0: 真真
1: 老二啊，咁啊真系要恭喜你啦！喂，嗱，从今以后你要生生性性，好好地睇住当生意啦。
0: 得啦得啦，咪个个都咁同我讲呢两句嘅。真系闷亲人啊！
1: 哎呀，又唔系咁讲嘅，个个都系想为你好嘅啫。最怕你一拧翻转头啊，又是揽住个酒情做人，就乜都唔记得晒啦。
0: 放心啦，我今次啊真系立定决心啊，重新做人噶啦。我啊都唔想自己一世翻唔到身噶嘛。
1: 啱啊！
0: 如果我呢一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嘅话咧。到时啊，我仲使有冇酒饮咩？你话啱唔啱啊？
1: 啱，啱到极添。其实你啊，早就应该咁谂啦。好啦好啦，而今我都等你安落晒啦。咁你打算几时先开翻个档口咧？
0: 哦，都有本钱啦，咁啊，梗系即刻啦。我今晚一于早啲瞓。天日光咧，我就过嚟揾你吓，同你一齐出去市集嗰度，好唔好啊？
1: 好，好啊！横掂我朝朝早都要去市集入货噶啦，一齐上路有个伴仲好啲。
0: 嗱，咁啊一言为定啦。记住啊，记得等埋我噃。
1: 系啦，我一定会等你嘅。最怕你一瞓咧，就日上三竿都唔知醒啫。啊，唉，咪啦咪啦，不如都系等我过去揾你好啦。
0: 你点话点好啦，唉，唔讲咁多啦，我而家要翻屋企瞓觉啦，请啊！
1: 喂喂喂喂喂，小心啲啊！你睇下你啊，脚步浮浮咁，使唔使我送你翻过去啊？
0: 唔使唔使，你咪睇得我咁冇用先得噶，我自己会噶啦。
1: 咁啊最好啦，
0: 请啊！
1: 系咪咧？系咪咧？系咪咧？哎呀，你啊真系论尽嘅，仲话自己会添，未讲完啫就跌低喺度。
0: 冇事嘅，冇事嘅。
1: 冇事喎，哎，咪啦咪啦，都系等我送你翻过去啦。小心啊，嗱，行啦
0: 吓。得啦得啦，
1: 小心啊，皮下皮啊咁。
0: 我身上有十几罐钱噶喎。我梗系要小心啲啦，我瞓觉啊都要揽实佢啊！
1: 我叫你行路小心啲啊，牛头唔搭马嘴咁，仲话自己冇罪喎，行啦，吓吓
2: 吓！好彩我咁啱啊，经过呢度，原来游老二身上竟然有十几罐钱，啊，攞嚟做赌本都几好啊！唉，点先至可以将佢嗰十几罐钱攞咗过嚟呢？要谂下底先至。

0: 阿爹，小心啊！你女儿扶你埋床瞓啦，小心啊！又会醉成咁嘅，好彩秦老板送你翻嚟啫。
1: 唉，乱噏嘅，老蠢唔送我啊！我唔识得翻嚟咩？乜你哋个个啊，都当我醉晒咁噶？

0: 都唔知几清醒啊！
1: 系啦系啦，你冇饮醉啦。嗱，张床喺度啊，上床啦，小心啊！
0: 好啦好啦，一于咧就早啲瞓，费事唔知醒啊！老蠢啊，唔等我，又要我自己一个人去噶啦。
1: 阿爹啊，你要去边度啊？
0: 去市集啦，要开翻档猪肉啊嘛。哦，你估真系唔使做咩？
1: 阿爹，你话开翻个档口啊？
0: 你唔系好想开翻个档口嘅咩？好啦，嗱，如今咪可以如你所愿啦。
1: 真嘅，咁就好啦。但系我哋边度有本钱啊？
0: 本钱？本钱啫嘛，嗱，你睇下我呢个钱袋里面，足足啊有15贯钱噶，够晒本啦啩？
1: 边个咁好人肯借咁多钱俾我哋啊？
0: 边度有咁好人呢？冇嘅。你都知啦，冇人肯再借俾我噶啦，系咪？
1: 冇。咁呢15贯钱，阿爹啊，你点得翻嚟噶？
0: 点得你？点得你？我啊将你卖咗俾人啦。咁啊有本钱啦，我将你卖咗啦。
1: 爹，你将我卖咗俾人哋？
0: 是啊，卖咗啦。那个人话要取翻个妾侍，我又要找翻啲本钱啦。我又有个女，咪啱啱好啦。
1: 爹啊，冇啊，我唔要嫁俾人做妾侍啊。
0: 点解啊？
1: 女儿情愿跟住阿爹。阿爹，我求下你，你即刻去找翻嗰个人，俾翻15贯钱佢啦。
0: 俾翻人哋，
1: 系咯，
0: 唔得，俾翻佢，咁我仲边度有本钱开翻个档口啊？唔得嘅，唔得嘅。
1: 阿爹，你想开翻个档口啫，我哋可以另外再想办法噶。
0: 你又讲得容易啦，我啊想唔到其他嘅法子噶啦。你话啦，你仲可以去边度搵本钱翻嚟俾我开档啊？吓，你都唔使谂咁多啦，一于等住嫁人吧啦。咦，你喊乜嘢啊？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系喜事嚟噶噃吓。
1: 得你阿爹啊，女儿求下你，你唔好卖我俾人啦。女儿情愿挨穷挨苦，我都唔愿意嫁俾人做妾侍。
0: 又话你要开翻个档口嘅，如今本钱都有啦，咁我啊就唔理咁多噶啦。你唔想嫁咧，都要嫁。
1: 爹，爹啊！
0: 唔好讲咁多啦。好眼瞓啊，我要瞓觉。
1: 爹，
0: 行开啲啊。
1: 爹啊，女儿虽然唔系你亲生嘅，但系求你睇在娘亲嘅份上，唔好卖女儿俾人啦。女儿应承你，一定想办法帮你筹足本钱开翻个档口嘅。阿爹，你还翻15贯钱俾人哋先啦，好唔好啊？爹，爹。睇嚟阿爹都系唔会再理我噶啦，咁点算呢？无论如何，我点都唔做人妾侍噶啦。但系阿爹一定唔肯为咗我就唔要嗰十五。

如果有咩事，我随时可以去投靠佢嘅。冇错，如今只有姨妈、姨丈同我系最亲嘅，我一于去揾佢哋。好，趁阿爹瞓着咗，我要即刻收拾好行装，离开呢度先得。

0: 爹，请恕女儿不孝，女儿走了。
1: 哎呀做乜啦？阿坚，乜系你啊？
0: 系啊，对唔住啊，对唔住。
1: 喂，跌咗嘢啊！喂，越叫越走嘅，连跌咗个香囊。

0: 哎呀，算啦算啦，唉，佢走去边都唔关我事。如今最紧要呢，就系谂掂自己嗰笔先。嗯，咦？原来阿娟连门都冇闩好噶噃。啊，嘿嘿，今次啊真系天助我也咯。睇下里边有咩动静先。咁静嘅，啊，唔通连尤老二都出埋去？嘿，机不可失啊！即刻入去揾下个十几罐钱先。哎呀，乜原来尤老二瞓喺嗰度啊？要小心啲先得啦，俾佢发觉咧就麻烦嘅咧。啊，佢将嗰十几罐钱摆喺边度呢？诶，等我揾下先。乜唔见噶？冇理由咁快就冇咗嘅。因为佢将嗰十几罐钱收埋喺好密实嘅地方。收埋喺边呢？唔通我见啦，原来尤老二瞓觉都揽实个钱袋喎。咁点呢？我一喐个钱袋就咁会喐埋阿尤老二噶啦噃。但系又冇理由眼白白睇住啲十几罐钱可以到手都唔攞嘅。唔理佢咁多啦，最多就小心啲，轻轻手攞啦。
1: 咪搞啦，都话咪搞住我瞓咯。做咩？做咩搞我钱袋啊？你过街老鼠，乜系你啊？你点可以走咗入嚟噶？你想做乜嘢啊？
0: 我好啊！既然你醒咗，咁我啊唔使记住啦。嗱，我哋啊索性打开天窗，同你讲清楚。最近啊，我啊输干输净，想揾翻啲赌本咁啫。
1: 咁与我何干？
0: 往日呢，我都唔会揾你嘅。不过今晚就唔同啊，我啊知道你个钱袋里边有十几罐钱咩？
1: 咁啊点啊？我呢十几罐钱啊，系好辛苦咁借翻嚟做本钱噶、啊。我啊准备开翻个档口用噶，唔通你想同我分？
0: 唔系同你分啊，我系想自己一个人要晒。
1: 简直系荒谬！你当我尤老二是傻的啊？啲银两是我的，我为乜要俾晒你啊？
0: 边个叫你俾我知道啊？你就要孝敬我噶啦，横掂都有人肯借钱俾你咯。咁你想开翻个猪肉档啫嘛？你咪叫嗰个人再借过俾你咯。
1: 乱咁无谓，我都费事同你讲啊！你要偷你要抢嘅。唔该，你去第二度，唔好搞住我。
0: 你咁讲法啊，即系唔肯俾我咁话啦。
1: 梗系唔俾啦，我为乜要俾你啊？
0: 喂，我好声好气同你讲啊，你都唔肯俾，咁啊唔好怪我唔客气啦呗。
1: 你想夹硬抢啊嘛？好，我同你搏命。喂，我冇钱，
0: 做咩？
1: 你分我啲钱。

0: 你想搶我啲錢啊嘛？猴子嚟喎，打你一餐，唔打你我都唔升油。
1: 哎呀，哎呀，喂喂喂，喂喂，好啦喎，啊，仲打仲打，
0: 打你又點啊？嚇，你犯到我喎，我唔同你搏命啊，我唔升油啊。
1: 猴子嚟，真係我唔發威咧，你又當我死嘅。我話俾你知啊，趕狗入窮巷啊，終歸咬翻你一啖噶。
0: 係咩？嚇，好啊。咁我就要睇下你呢隻癲狗啊，點樣咬我啦！嗱，我而家我逼你入窮巷啦！
1: 哎呀，
0: 癲啊！逼到你埋牆啦！咬我啦！咬我啦！咬我啦嘛！咬我嘛！
1: 原來牆邊嗰度有把斧頭，好啱曬啦！死啦！猴子，你死啦未？死未？問你死未？啊！而家你知道我点样咬你啦？吓点啊？冇声出啦！哼，咁我唔客气噶啦喎！哼，好声好气问你啊，你又唔俾啊？而今咧又要乖乖地俾我？哼，个前袋啊真系胀卜卜噶喎！啊，今次冇死啦，我可以翻身啦！哎，游老二，多谢晒啦喎！啊，你系一于。嗯，乜佢声都唔声嘅？喂，老二，哎呀，喐都唔喐嘅，唔通佢真系死咗？哎呀，我杀咗人啦！我此地不宜久留啊，36丈，周围上草啦。

0: 乜打开晒门嘅？哼，唔通老二啊真系转咗性，一早起身等我过嚟叫佢。好啦，你快啲去揾佢啦。哎，老二啊，老二，我过咗嚟啦。老二，喂，可以一齐去市集啦。不点解嗌极都冇应声噶？喂，老二啊，老，
1: 啊，哎呀，我老二瞓咗喺地下，哎，哇，哎，不仲搞到成滩血咁噶？哎，老二，老二啊，老二，啊，佢，哎呀，哎呀佢。
2: 什么
3: 咁突然嘅，
1: 系啦，我头先啊都吓到神魂不定，咪即刻走咗出嚟，都唔知发生过咩事。不如咁啦，大家一齐入去再睇清楚啲啦，好唔好啊？
3: 一齐入去，系啦，死人有咩好睇啊？咁吞大吉利是咩？
1: 系咯系咯，
4: 咁得人惊，而且搞出人命，我哋仲走入去睇，会唔会惹麻烦噶？
5: 唔会有咩麻烦啩？而且大家喺场街坊，咪入去睇下有咩可以帮得手咯？
1: 系咯，大家帮下忙啦。我自己一个人咧，又揸唔到咩主意，咁啊，大家都嚟帮下我手啦，吓，入去睇下。
3: 好啦，咁啊，一齐入去睇下啦。
1: 好啦，入啦，嚟啦，嚟啦。快两步啦！唉，其实头先咧我都未睇清楚噶，或者由老二啊，佢只系受咗伤，咁我哋都可以讲一次救翻佢条命啊，系嘛？
3: 喂，佢喺边度啊？
1: 嚟咯，边啊？就喺嗰度墙边咯，过去啦，
3: 嚟埋去睇下啦。
4: 哎呀，真系伤成咁啊，满身都系血。仲够唔够得翻噶？
1: 嚟睇下啦，
5: 睇下先吓。哎呀，完全冇晒气息噶咯，都死咗啦。我相信华佗在世嚟到。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中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翟耀辉、陈炳球、林有荣、刘超文、陈德信、朱曼子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三回现在开始。

0: 十五貫錢啊！唔該你講清楚啲啦。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唔清楚啊，唔好亂講啊。
2: 嘿，我冇亂講㗎。昨晚老二親口話俾我知，話佢襟兄咧就借咗十五貫錢俾佢，準備開翻檔生意嘅。
3: 咁啊，
2: 咁會唔會有賊入嚟？俾老二發覺到，於是就
1: 啊，我就話唔會啦。啊，呢度啊，人人都知道啊，老二係靠借過日子嘅咧。啊，點知道佢忽然間有十幾罐錢喺身上嘅咧啊？邊個賊會走入嚟偷啊？你哋話係咪啊？
0: 咁又係喎，又有理由喎。
3: 係啦，啊，過街老鼠啊，講得幾啱啊！
4: 唉，你哋唔好嘈啦，不如揾下見唔見嗰十五罐錢先啦。
2: 係啊，
3: 係喎，
2: 大家幫手揾下。
3: 好啊，好啊，好啊。睇人先啦，好。
2: 咧，老實講啊，昨晚我送我老二翻過嚟呢邊嗰陣啊，佢都仲袋住嗰十五罐錢噶，照計應該仲喺屋裏邊嘅。
3: 揾來揾去，而家都揾唔到嗰十五罐錢咯。
2: 真係冇，
0: 呢邊都冇啊！
2: 你都
4: 哎呀，唔通真係有人謀財害命？
2: 嚇，謀財害命？
4: 係咯。
2: 哇，咁講法，我哋要即刻去報官先至得啦。
3: 我哋去啊？
2: 系咯，
3: 喂，照计咁大件事，应该由佢啲家人去报官先啱噶喎。
0: 系喎，喂，佢个女咧，点解唔见咗阿娟噶？阿娟去咗边啊？吓，哎呀，
2: 系喎，讲起上嚟，我而家先谂起，我今朝过嚟嗰阵咧，已经唔见到阿娟噶啦。
3: 系咩？
2: 佢，哎呀！佢去咗边咧吓？
1: 啊，冇错啦，冇错啦，一定系阿娟啦。
3: 喂，过街老鼠，你讲咩啊？系啊，
1: 我今朝啊见到阿娟，佢啊揽住个包袱走咗啦。
3: 系阿娟。

0: 你哋一干人等，到底系边一个最先发现尤老已伏尸家中嘅？
1: 回禀大人，系小民最先发现呢件事噶。
0: 咁你到底系咩人？姓甚名谁？同死者又有咩关系？快啲向本官禀上。
1: 系，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系泰来饭馆嘅老板。同死者尤老已是一场街坊，又是好朋友。
0: 好朋友？
1: 是啊，大人。
0: 咁你又知唔知道你呢个好朋友最近得罪咗边一个？为咩事俾人斩成咁样啊？
1: 大人，小民寻晚先见过尤老矣，但系佢冇提及过同人有仇怨。点知道今朝一早小民过去尤家，就发现他已经伏尸家中了。至于最近尤老矣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小民就真是不知道。
0: 真是不知道？哼，秦古心，
1: 小民在。
0: 你不是以为可以瞒骗本官吧？
1: 不是啊，大人，小民所讲句句属实，又怎敢瞒骗大人呢？
0: 那你一早过去尤家又所因何事啊？讲。
1: 大人，小民昨晚同尤老矣约定今朝一起去市集嘅，不过小民见佢昨晚饮得好醉，咁啊担心佢唔知知唔知醒，所以先一早过去叫佢嘅。
0: 哦，乜昨晚尤老矣饮醉咗走咩？
1: 系啊，大人，尤老矣因为啱啱喺佢 coming 嗰度。

0: 借到十五贯钱翻嚟，准备再开档做生意，可能系一时高兴过头，所以就饮多几杯啦。我见佢嗰阵，佢已经醉得好紧要噶啦。
1: 咁就不问而知，尤老二一定系醉酒闹事，与人发生争执，因而惹上杀身之祸啦。既然系佢闹事，搞成咁，亦只可以怪佢自己。呢件案就此了结，不必再追查落去啦。
0: 大人，咁岂不是由得嗰个杀人者逍遥法外？而且小民觉得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噶。
1: 混账！如今系你判案，亦或系本官判案啊？
0: 当然系大人判案啦。不过有件事，小民恳请大人明察。
1: 哼，你咁讲即系话本官糊涂啦噃？咦，有钱啊！人嚟！推佢落去重打四十。
0: 依我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冇咁嘅意思，求大人开恩，准小民再讲啦。
1: 好，唔系话本官冇人情味，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啊？
0: 大人，小民头先就有提过，话由老二喺襟兵嗰度借到十五贯钱翻嚟，而寻晚小民送老二翻过尤家嗰阵时。嗰十五贯钱仍然喺老二身上嘅，但系就喺我哋嚟投案之前，小民同一班街坊喺尤家揾过，嗰十五贯钱已经不翼而飞。小民怀疑同呢件案有关噶，
1: 有啲咁嘅事？
0: 系啊，大人。
1: 点解你唔一早讲出嚟，仲话不知情？你到底有何居心？讲。
0: 大人，刚才小民。只是话唔知道尤老二最近有冇同人有结怨，而且小民只不过系有啲怀疑，并唔敢肯定系唔系真系有人谋财害命。
1: 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钱啊？
0: 大人，小民唔清楚，或者尤老二个女都知道嘅。
1: 尤老二仲有个女嘅咩？
0: 是啊，大人。
1: 边个系佢个女？如今是否喺公堂之上？
0: 大人，尤老二个女叫做苏丽娟，佢。
1: 哼！秦古心。
0: 在。
1: 你又喺度乱噏咩？尤老二姓尤，点解佢个女会姓苏嘅？
0: 回禀大人，阿娟实在系尤老二个妻子带住嫁过嚟嘅，唔系尤老二亲生。
1: 如今苏丽娟呢？点解唔应本官啊？佢冇一齐嚟投案咩？
0: 系啊，大人。当小民今朝早去到尤家嗰阵时，阿娟已经不知所踪啦。
1: 喺呢个时候，佢竟然不知所踪？可疑，真系可疑啊！呢两日有冇人见过苏丽娟？
2: 有啊，大人，过街老鼠话今朝见过阿娟噶，佢仲话见佢玩住个包袱，慌失失咁走咗添。
3: 佢又话阿娟咧？
1: 喂喂喂，本官冇叫你哋七嘴八舌，究竟边个系过街老鼠啊？自己讲啦。
4: 大人，小民叫做刘阿鼠，不过啲街坊咧都叫我做过街老鼠嘅，我啊住喺油路。
1: 唉，得啦，本官只系想知道。你今朝见到苏丽娟嘅时候，系唔系觉得佢神色可疑啊？
4: 大人，小民咧觉得呢件事啊，一定系阿娟做嘅，系佢做噶啦。因为佢一见到我咧，就心虚，慌失失咁，连跌咗个香囊咧都唔理咁啊走咗去啦。大人啊，呢、這个就系阿娟跌咗嘅香囊啊，请大人过目。
1: 呈上嚟啦。
4: 系大人，
1: 你继续讲落去啦。
4: 系，大人啊，都有话啦吓，唔系女大啊不中留啊嘛，何况阿娟咧，又唔系阿老二亲生嘅，咁阿老二对阿娟又唔系几好喎。呢度啲街坊啊，个个都知噶啦，大人唔信啊，可以问下啲街坊啊。阿娟唔走先出奇啊！不过身上冇钱啊，冇办法走嘅啫。但系寻晚咧，佢又知道尤老二忽然间有十几贯钱，咁啊点样放过呢个好机会啊？咁 我见到佢之前呢，

0: 佢又玩住個包袱嘅。你話唔係夾帶司徒係乜嘢啊？仲有一點可疑噶？
1: 仲有咩可疑之處啊？
0: 係咁嘅。出事之時咧，點解啊阿娟啊唔大聲叫咧？啊，等咗一輪又你啊講你救人啊嘛，咁顯然咧就係有啲古怪啦。又或者佢當時啊根本啊唔喺屋企係嘛？
1: 秦古心
2: 在。
1: 昨晚你送尤老二翻屋企嘅时候，苏丽娟又喺唔喺家中啊？
2: 大人，苏丽娟喺度，小文系亲自将老二交俾阿娟嘅，睇住佢扶老二入咗屋先至离开噶。
1: 咁今朝早你又几时过去尤家嘅呢？
2: 今朝天光嗰阵时。
1: 咁即系话尤老二响寻晚入夜之后，今朝天光之前俾人杀害噶啦。三更半夜，苏丽娟唔留喺家中，仲走去边啊？如果佢留喺家中，又冇理由睇住佢阿爹被杀都唔出嚟求助噶，更加冇理由自己走咗去唔理噶啦。
0: 系咯系咯，所以小文呢觉得佢可疑咯。可能佢系想偷嗰十五贯钱嘅时候呢，咁啱啊俾阿尤老二发现咗佢。咁喺尤老二嚟讲呢，梗系嗰十五贯钱啊紧要过阿娟啦。咁当然系同阿娟搏命噶啦嘛。咁喺纠缠之间呢，咁咪惹起杀身之祸咯。啊，话唔定啊，佢仲有个奸夫帮阿娟手一齐对付尤老二添噶。
1: 仲有个奸夫？
0: 系啊，大人啊。大人想下，阿娟只不过是个老儿家啫嘛，边度够胆斩死尤老二啊？就算够胆啊，亦都未必有咁好气力啊，打得过阿尤老二噶嘛，系嘛？
1: 言之有理，一定系咁噶啦。
2: 唔系啊，大人。以我哋平日所见，阿娟系个孝顺女，一向贤良淑德，对尤老二逆来顺受。老二好饮，搞到生活困苦。佢亦都毫無怨言，更加從來未見過佢同咩男人有私情添噃。
1: 知人口面不知心，你哋又點知佢嘅心諗緊咩？人哋有奸夫，亦都唔會打響鑼鼓，周圍話俾人知噶嘛。
2: 大人，但係阿娟佢……
1: 夠啦夠啦，你不必多講。
2: 係
1: 如何判案，本官自有主張，豈由你喺度説話多多，阻延本官啊？传令落去，将苏丽娟缉拿归案。仲有你哋，一齐要去认人啊！
2: 系大人。

0: 前面那位官人，请你停一停步啊。
1: 姑娘，方才是不是你叫在下？
0: 是啊，公子。
1: 在下同姑娘素未谋面，未知姑娘有什么赐教呢？
0: 是这样的，小女子因为有些急事，需要去高桥那里找我的姨妈，但是由于我少出门的关系，来到这里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所以唯有冒昧向公子问路而已。
1: 原来是这样，是吧？讲起上来真是啱啦，在下正系上路去常州，途中亦都必须经过高桥嘅。
0: 咁公子一定知道点样去高桥噶啦。
1: 相信在下都系要帮姑娘呢个忙嘅。假如姑娘唔嫌有所不便嘅，咁我哋不如一齐上路啦，好嘛？
0: 公子肯带同小女子一齐上路，咁真系太好啦！多谢公子。其实得公子唔嫌麻烦，帮小女子呢个忙。小女子感激都嚟唔切，又点敢诸多挑剔呢？
1: 姑娘，你无需客气啦。俗语都有话啦，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啊嘛。既然如今我哋都系要上路嘅，高桥又系我必经之路，大家做个伴咪更好咩？况且姑娘单身一人，又唔熟路，相助姑娘亦都系在下义不容辞嘅。
0: 总之今次小女子真系出门遇贵人，他朝一定会报答公子今日相助之恩嘅。
1: 姑娘唔好再讲埋啲咁客气嘅说话啦。既然姑娘都同意一齐上路嘅，咁就起行啦。姑娘请。
0: 好，公子请。
1: 系啦，姑娘都未请教你贵姓芳名添。
0: 我叫苏丽娟，公子你呢？
1: 在下洪有难。原居于淮安，不过经常都要出外嘅。往日出门，我多数系孤身一人上路，估唔到今次竟然可以与姑娘同行。
0: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
1: 系啊，
0: 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1: 唔系，我边有咁有本事啊？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不过通常都系由我负责出外揾一啲货源，带翻去俾佢作买卖嘅。
0: 照咁讲，公子今次都系为咗入货而去常州噶啦。
1: 系啊，不过到咗常州之后，都未可以即刻入货嘅。尤其是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啦。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十五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
0: 又系十五贯钱，咁啱嘅。
1: 姑娘，你方才讲咩？
0: 冇乜嘢，我只系话，竟然可以喺呢度同公子遇上，真系啱啦，咁啫。
1: 咁就系啦，大概呢一啲就系上天恩赐俾我哋嘅缘分啦。
0: 但愿我唔会同公子带嚟咩不便之处，咁就好啦。
1: 姑娘，你又咁客气咧？横掂我都去常州，点都要经过高桥噶啦，又点会有咩不便呢？
0: 但是
2: 我
1: 不过这些人这么吵的，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0: 我们都不要理人家这么多事，不如继续上路吧。
1: 好啊。姑娘，那边的人好像叫你，你认识他们的？
3: 你仲走啊？终于俾我哋追到你啦！睇你仲走得去边啊？
4: 娟啊，娟，乜你真系真系咁做啊？
0: 唉，秦大叔，我系逼不得已噶。
3: 吓？唔使讲啦，
5: 你唔使讲啦。你今日只要做好多理由嘅。
6: 系啊，要讲嘅，翻去同资院大老爷讲啦。
1: 你哋究竟为咗咩事啊？咩资源大老爷啊？
3: 你仲喺度诈傻扮懵，乜嘢事你自己知啦？拉佢哋翻去啦！
1: 我真系唔知噃。
7: 喂，唔好讲咁多啦，你就系苏丽娟系咪？
0: 我系啦。
7: 系就得啦，只系跟我哋翻去。
0: 我唔翻去啊！我情愿死都唔跟你哋翻去噶啦。
7: 点到你唔翻啊？你杀咗人仲咁口硬？
1: 咩话？
0: 杀咗人？
1: 杀咗人？
0: 你哋点可以立乱安一个罪名俾我噶？我杀咗人，我杀咗边个啊？
3: 你阿爹啦！
0: 阿爹，你哋乱讲，冇咁嘅事。 事，冇咁嘅事啊！
7: 咩冇咁嘅事啊？你勾结奸夫，谋财害命，仲想抵赖？
0: 我冇啊，我冇做咁嘅事啊！你哋唔好冤枉我。阿爹想你哋带我翻去啫，何必教你哋喺度乱讲啊？
7: 你先乱讲啊！你阿弟已经死咗啊！系知县大人下令我哋嚟捉你嘅，快跟佢翻去。
0: 我唔信。
4: 阿娟，你阿爹真系已经死咗啦。是我今朝早过去你哋屋企嗰边嘅时候发现到噶，
0: 系真嘅。
4: 系，
0: 阿爹佢，
6: 哎呀，你唔使咋地去伤心啦。你阿爹根本就系你杀死嘅，
0: 冇啊，唔系啊，我冇杀到人啊。点解你哋一定要咁样冤枉我？虽然我阿爹对我唔好，而且佢又唔系亲生阿爹。但我不至于要杀死他啊！你就信我啦，我真的没有杀到人啊！
4: 阿娟，本来我都好想信你嘅，但是你挽住个包袱走咗出嚟，仲要同一个男人在埋一齐，咁我点可以信？
1: 呢位大叔，你系话我？
0: 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同呢位公子系啱啱喺路上面遇上嘅啫，我哋冇嘢噶。
1: 系咯。我哋冇嘢噶，我同呢位姑娘根本系素未谋面嘅，只不过方才苏姑娘向在下问路，咁啱我要去嘅地方就喺嗰度附近嘅啫。而且在下见苏姑娘单身一人，又唔熟路，所以先至同佢同行，送佢一程嘅咋。你哋信我啦，
3: 吓，搵人信你啊奇啦。方才阿娟自己都认咗啦，佢话。

0: 咁做係迫不得已噶嘛，係嘛？我都聽到嘅，係啊係啊係啊，講啦，有咩嘢講啦嚇。
1: 我唔係講呢件事啊。
0: 唔係講呢件事啊，講咩呀嚇？仲有咩講啊？
2: 講咩啊？
0: 你唔使我啦嚇。今朝一早咧，我啊見到你喺油家嗰度走出嚟，你一撞到我啊慌失失咁啊。如果你冇做過啲咩虧心事啊，又使乜咁驚喎？你啊梗係串同呢個奸夫啊，睇唔出喎呢個奸夫啊肥得得咁。啊，都咁鬼狼毒嘅，
3: 大叔，
0: 啊、想谋杀你阿爹个十五贯钱啫嘛，点知啊俾你阿爹发觉咗，于是咧你哋啊索性杀咗佢，啊攞走个十五贯钱，双双远走高飞，系咪啊？
1: 系啊，唔系咁噶。
3: 大叔，我连呢位姑娘家住何方都唔知道，亦都未见过佢阿爹，咁又点会杀佢呢？
4: 你哋唔使度狡辩啊，快啲打开个包袱。如果俾我搜出嗰十五贯钱咧，你哋讲咩都冇用啦！
5: 冇错啦，跟住搜下佢哋啦。
3: 咩话？搜我包袱？
4: 做咩唔敢啊？
0: 点啊？嗱，你哋睇到啦，你哋睇到啦啊！佢一听见话要搜个包袱啊，就面色都变埋啦，分明系心虚啦。
4: 冇错，我唔使我啦，快啲打开个包袱。仲有你啊！
1: 好，我可以打开个包袱俾你哋睇。但系呢件事真系同呢位公子冇关噶，求你哋放过佢啦！
0: 放过佢喎？点可以放过佢啊？啊，就算佢唔系主谋，都系同谋，理应带翻你自应得之罪噶嘛？
1: 咩主谋同谋啊？我哋根本冇杀过人。
4: 咪嘈啊！我叫你哋打开包袱啊，快啲啦！
1: 好，
6: 打啦！
1: 嗱，你哋睇下我个包袱里边。只系得几件旧衫，除此之外就咩都冇啦。你睇下，
4: 又系喎。诶，仲有你嗰个咧，仲唔打开？
3: 吓，
4: 我攞嚟睇下。
3: 唔得嘅，
4: 攞嚟
3: 啊！抢翻包袱啦。
4: 诶，等我睇下先。
6: 搜下佢啦。
7: 好聚首喎。
8: 吓，嗰度有几多啊？
7: 数下，
8: 数数。
4: 数下先。足足十五贯钱啊！你做咩说话好讲啊？
3: 大叔大婶，呢十五贯钱系我家主人交俾我带去常州买货噶咋？
0: 咁啱啊！你仲想呃我哋咩？
5: 你讲咩我哋都唔信噶！呢十五贯钱分明就刘老二嘅，
2: 系你哋两个谋财害命。
3: 唔系啊，我冇啊！呢十五贯钱的而且确系我家主人俾我嘅。好啊，如果你哋唔信嘅，可以去追查下噶。
4: 追查，一定会追查的，回到去知县大老爷一定会追查这件事的，是啊，就押他们回去。
1: 好啊，
3: 不好啊，
1: 求下你们啊，
3: 你们当我好啊，
4: 不用求了，快点啊。
1: 洪公子，我今次真的连累了你了。
2: 还说那么多做什么啊，走啊，
1: 冤枉啊，
3: 冤枉啊，
1: 冤枉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十五冠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翟耀辉、刘超文、曾永强、温泉、余少琪、杨丽仙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四回现在开始。

0: 串工奸夫偷去你阿爹嘅银两，仲将你杀死，你认唔认罪？
1: 冤枉啊，大人！文女并冇偷过阿爹嘅银两，亦都唔知阿爹已经俾人杀死，而且文女从来未做过丧德败节嘅事，又何来奸夫呢？请大人明察。
0: 哎呀，哼！你仲咁口硬，竟然将所有嘅罪状推卸得一干二净。你分明夹带私徒，而且仲俾咁多人当场截到你同个奸夫一齐，又守出个十五贯钱，正系人赃并获，点到你抵赖啊？
1: 大人，文女同洪公子只系今日先至喺途中遇到嘅，之前根本唔相识，而守出嘅嗰十五贯钱，亦系洪公子自己所有，与本案无关。
0: 荒谬！世间上去边度揾咁多巧合？咁啱俾你喺路上遇到洪有兰，又咁啱喺佢身上，偏偏就有十五贯钱。你当本官系三岁小孩啊？定抑或以为本官糊涂到咁嘅地步啊？
1: 文女唔敢，文女只系讲实情啫。
0: 实情就系你串同奸夫洪有兰谋财害命。苏丽娟、洪有兰，你哋到底招唔招认？
2: 大人，
3: 冤枉难招啊！
0: 混账，混账！如今摆公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全，又点会冤枉你哋啊？
3: 大人，嗰十五贯钱的确系我家主人交俾小民带去常州买货嘅。如果大人唔相信嘅，可以派人去苏州查问一下。我家主人姓陶名伏珠，佢就系住喺。
0: 你不必再讲落去啦。苏丽娟一早就玩住个包袱跟你远走他方，咁就足以证明你哋畏罪潜逃。咁仲使乜再派人去苏州咁远啊？
3: 大人，咁点啊？
1: 大人，文女离家出走，并非畏罪潜逃，实在另有逼不得已嘅苦衷噶。
0: 系咩？咁你有咩苦衷啊？
1: 喺前一晚，阿爹饮醉酒翻嚟，佢同我讲已经揾到本钱开翻档猪肉档，佢嗰十五贯钱系佢卖我俾人做妾侍得翻嚟嘅。文女好惊，亦都唔想做人妾侍，于是急起上嚟，即刻收拾行装，一心准备去高桥投靠姨妈嘅。点知咁就惹祸上身啦！
0: 哼，简直系一派胡言，秦古心作证，由老二嗰十五贯。是他的襟兄借给他的，你还要在这里狡辩？你分明就在这里砌词推卸你的罪状。
1: 不是啊，大人，文女所言句句都是真说话来的。
0: 你以为本官会相信你吗？哼，劝你们都是快点认罪吧，否则咪怪本官不留情啊。
3: 冤枉难招，大人。
1: 大人，冤枉啊。
0: 哼，你还这么口硬吧？好，大刑伺候。
3: 大人，你唔将案情查问清楚，宁愿用严刑逼供，唔通你唔觉得有欠公允嘅咩？
0: 哎呀，你哼，大胆刁民，你咁算系教训本官啊？嘛，简直系岂有此理！
3: 小民不敢。
0: 将佢推出去，重重都唔同我打。
4: 大人，
3: 大人，大人。

0: 大人，洪公子同呢件事真系一啲关联都冇噶，求你放过佢啦。大人，
1: 见到外郎被打，你心痛诶，咁就可想而知，你同佢感情不浅啦，
0: 大人，你误会啦，文女只系觉得不安。如果文女唔系向洪公子问路嘅，咁洪公子就唔会受到牵连。讲到底都系文女连累佢嘅，实在好应该为佢求情啊！
1: 好，你为佢求情，咁你系咪打算自己认晒所有嘅罪状啊？
0: 大人，文女根本冇做过谋财害命嘅事，实在难以招认。
1: 哼，睇嚟唔用刑，你都系唔知惊噶啦。大刑伺候，
0: 就算大人打死文女，结果都系一样。文女唔会就此屈服招认嘅。
1: 哼，仲咁嘴刁系咪啊？可以举落去，
2: 系，
1: 一于打到佢认为之。
2: 系，大人。

0: 大人，两名犯人都晕咗啦。
1: 唉，用水喷醒佢哋。
0: 系，大人。大人，两名犯人醒咗啦。
1: 嗯，苏丽娟、洪有兰，你哋到底认唔认罪？
2: 冤枉啊！
3: 大人，大人，
2: 冤枉、啊！
1: 混账！大人冇冤枉你哋，你哋两个明明系谋财害命噶啦。
3: 冇啊，大人，小民冇杀人，更加冇谋财。嗰十五贯钱的而且确系我家主人俾我噶。
1: 你家主人就尤老二，不过嗰十五贯呢就唔系佢想俾你嘅，系你攞佢嘅啫。
3: 唔系啊，大人，小民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大人可以派人去苏州查个明白，就可以证实小人所讲嘅并非虚言噶。
1: 如今案情大白，已经一清二楚啊，仲使乜查咁多？我劝你哋两个都系无谓再妄想啦。杀人填命，本官系唔会就咁放过你哋嘅。为免再受严刑之苦，你哋都系即刻认罪罢啦。
3: 大人，小民根本无罪可认啊！
1: 哼，苏丽娟，你又点啊？
2: 大人，民女一样无罪可认，求大人明察。
1: 哼，你又此理，打刑时候，
4: 系大人。
1: 苏丽娟、洪有兰，本官再问你哋一次，你哋到底认唔认罪，招唔招供？
2: 誓死不招。
3: 誓死不招。
1: 用刑。
4: 系。
1: 好，暂停用刑。如今你哋知道十指痛归心嘅滋味啦。如果你唔想俾啲刑具夹断手指嘅，就即刻响呢两张公词上画押啦。
3: 你呢个狗官，你到底点样为官，点样判案噶？你简直枉食朝廷俸禄啊！
1: 收声！哼，大胆刁民，你竟然咁样辱骂本官！睇嚟刚才你一定未够痛领啦，人嚟，再用刑。
4: 系大人，
2: 大人，
1: 点啊？你又想讲咩啊？
2: 民女亦都唔明白，好人你唔放过，真正嘅凶手你唔去追查，你到底曾经冤枉过几多好人，判过几多件冤案？
1: 你哼，用刑，再用刑，
2: 你只系识得用刑。
0: 大人，两名犯人又不知晕倒啊！
1: 嗯，好极啦！你哋即刻落去攞嗰两张公词。

0: 捉住佢哋对手，帮佢哋画押。
1: 大人，咁
0: 咁咩啊？呢两个人咁口硬，只怕审到天光啊，佢哋都未认罪啦。咁大老爷仲使训嘅？唉，而且而家已经证据确凿，唔通仲有冤枉佢哋咩？一于照本官吩咐咁做啦。
1: 系，大人。

0: 喂，啲饭菜摆咗喺度噶啦，仲唔食？喂，系咪喂到埋口先食啊？咸咸咸，听人闷晒啦！而家先知惊咧，有咩用啊？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唔想受牢狱之苦嘅，当初谂清楚先啦，做埋晒啲咁嘅嘢，搞到今时今日都系抵你噶啦！为咗15贯钱，连阿爹你都杀嘅？
1: 我冇，我真系冇啊！阿爹唔系我杀噶，你哋冤枉我，冤枉啊！
0: 喂，你叫乜嘢啊？唔好嘈啊！你都话咗压噶啦，吓、啊！你而家想反口咯、啊？
1: 我冇话压，我冇认过罪，系佢哋趁我晕咗嘅时候夹硬帮我话噶啫。
0: 哎呀，你讲都唔好讲啊！你咁讲法，即系话大老爷冤枉你嘅啫。
1: 系。是大老爷冤枉我，他没审查清楚就用刑相逼了，我是冤枉的，我没杀人，我没谋财害命啊，我没啊。
0: 你叫都没用的了，大人说证据确凿，而且将你们画了押的供词呈报上去，只要在常州府等都御史批阅之后认为没问题的了，就将你处斩的了。
1: 我没杀人啊，为什么要我填命啊？都真系冇功你嘅，我要申冤，我要申冤啊！你哋帮我揾大人嚟，我要申冤啊！
0: 唉，你都傻嘅，大老爷边有咁得闲理你咁多嘢啊？你想都唔使想啦！
1: 大婶，求下你，你帮下我，你帮下我啦！
0: 哎呀，唔好咁啦，我帮得你乜嘢、啊？
1: 你帮下我，无论如何，你谂下办法请大人嚟一次，或者你带我去见大人啦、啊、吓！
0: 唔得噶，一来我系咩身份、啊，点可以见大老爷啊？就算俾我见到啊，都冇资格要大人嚟呢度啦。二来冇大人嘅命令，我哋唔可以随便带你出去噶。
1: 大婶，你当可怜下我，帮我去申冤啦、啊！我真系冤枉噶。
0: 唔系搞我啊，大老爷都判咗你死罪噶咯，我仲去申冤、啊。实俾佢话我多事啊！
1: 大婶，你做下好心啦！如果你唔帮我，我就难逃一死噶啦！我真系冇杀过人，就咁判咗死罪，我真系死不瞑目啊！
0: 哎呀，你无谓多讲啦！总之呢啲咁烦嘅嘢，我唔会做噶。
1: 大婶啊，
0: 无谓谂咁多嘢啦！总之有饭你就食，有觉你就瞓起啦。
1: 我唔甘心，我要申冤，我要申冤啊！
0: 我都费事睬你啊！
1: 大婶，

0: 周大人啊，
1: 嗯，
0: 有关红友兰、苏丽娟谋财害命一案，常州府方面经已复核过嗰两份供词啦，如今啊呈报上嚟，听候大人批阅啫。
1: 哦，既然已经复核过，即系冇咩问题啊。
0: 嗯，
1: 咁本官都唔需要点睇，照批。
0: 啊，系嘅，大人啊。咁啊，派边一位大人去监察好咧？
1: 负责监察啫。

0: 又唔系咩大件事，随便派一个去就得噶啦嘛。唉，师爷啊，呢啲鸡毛蒜皮嘅小事你都要问，咁本官岂不是好唔得闲？
1: 系嘅，系嘅。
0: 啊，就派苏州知府房中大人去办呢。有关嘅公文你处理妥当就送过去得噶啦。啊，
1: 卑职知道。
0: 唉，好啦好啦，本官如今唔想讲公事，你有咩好去处，等本官去开心下。
1: 原来大人系想啊，又话都冇咁易啦。
0: 真嘅，你千祈唔好喺度信口开河啊！最近你去过啲咩好地方开心啊？
1: 我自己呢就冇去过，不过听闻怡红院最近有一位新嚟嘅歌妓，生得貌美如花，把声咧又好似出谷黄莺一样啊，而且仲系风情万种、仪态万千嘅添，人人见到佢啦，都神魂颠倒咁啊，大人，
0: 真系倾倒众生。
1: 传就系咁传啦。据讲啊，怡红院呢亦因此晚晚呢座无虚席，不少皇孙公子、达官贵人啊，咁都为咗一睹呢位美人嘅风姿，都纷纷慕名而至。
0: 系啊，哎呀，咁本官都要去开下眼界至得啦。师爷
1: 啊，
0: 你陪本官一齐去，
1: 系大人。

0: 喂，点解咁夜仲唔瞓啊？瞓啦，
1: 大叔。即使如今有高床软枕摆喺我眼前，相信我都系难以成眠噶啦。更何况仲喺牢狱之中呢？
0: 咁都冇法子噶。哦，唔通你唔食唔瞓就可以翻翻出去咯？
1: 大叔，我系冤枉的，我真系冤枉噶、欸。
0: 你同我讲冇用噶，我只不过系一名小小嘅狱卒，乜都帮唔到你嘅。
1: 我明白，我只系埋怨自己啫。假如当时我唔系做好心，就唔会无端惹祸，仲要遇上呢个糊涂混账嘅狗官。
0: 乜你闹得咁大声噶？因住隔墙有耳啊！
1: 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啦。咁我仲怕乜嘢？
0: 咁说话又唔系咁讲嘅。一日未行刑，有生一日都望一日啊嘛。
1: 大叔，你都话啦，我哋嘅供词已经呈报咗上去，只要三审定案，就要将我处决噶啦。咁我仲有乜嘢希望啊？唔通我仲可以希望呢个狗官替我翻案咩？嗰十五贯钱明明系我家主人交俾我去买货嘅，而我家主人如今就住喺苏州，我只系求呢个狗官去查清楚啫。但系佢都唔肯就此断案，佢根本就唔知内里系咪有冤情嘅。
0: 咁如果你话系冤枉噶，咁你家人又唔同你申冤？
1: 大叔，我嘅家人系住喺淮安，都仲未知道我已经被困囚牢之中。
0: 哦，
1: 甚至我家主人亦都未知道呢件事添。咁又有边个替我申冤翻案呢？
0: 原来系咁啊，唔怪得之一直都冇人嚟睇你啦。
1: 我都唔知道自己行咗咩衰运，

0: 会惹来呢一段无妄之灾
1: 嘅。咁你又唔使咁难过，虽然话已经判咗你喺秋后处斩，不过、
0: 大叔，你系话已经判咗我哋秋后处斩？
1: 系，啱啱接到消息，常州府都御史已经复审过你哋嘅供词，而且仲会派苏州知府放中大人到嚟监斩添。
0: 咁我咪即系死期将至？
1: 不过咁，你仍然可以有一线生机嘅。
0: 大叔，你都系无谓安慰我啦。事到如今，我仲点样去求嗰一线生机啊？
1: 你想法子揾人再同你申冤啦。
0: 申冤？咁样做有用咩？经过一次又一次嘅复审，依然都系判我死罪。正所谓天下乌鸦一样黑，个个都是糊涂狗官。咁我仲可以向边一个申诉啊？
1: 仲有个放中大人啊嘛，
0: 就系嚟监斩我哋嗰、那个。
1: 系啊，听讲呢位放中大人为官清正严明，有放青天之称噶。即使有咩奇案落到佢手上，都可以俾佢查到水落石出嘅。
0: 真嘅？真系仲有咁好嘅官？
1: 你信我啊！等放中大人嚟到之后，你就揾人去告状，替你申冤。如果你真系有咩冤情嘅话，相信放中大人一定可以为你翻案。到时你可以重见天日啦。
0: 咁
1: 你仲系唔信放大人可以帮到你？
0: 信唔信都好啦，我嘅家人都住喺淮安，喺呢一度我又无亲无故，甚至连一个稍为相熟嘅朋友都冇。咁我又揾边一个帮我告状啊？
1: 真系完全一个可以帮你告状嘅人都冇。
0: 系，
1: 你家主人呢？你咪话住喺苏州嘅？
0: 系，为咗做一啲买卖，佢如今就住喺苏州嘅悦来客栈嗰度。但系我被困喺牢中嘅事，佢并未知情嘅噃。如今我又唔可以出去，咁我点样请佢帮忙呢？
1: 咁又真系几麻烦喎，
0: 大叔，你可唔可以帮我呢个忙啊？
1: 我
0: 系咯，
1: 你想我帮你申冤啊？
0: 大叔，如果你有咩不便嘅话，或者都请你帮我忙，替我走一趟去悦来客栈，同我家主人讲一声啊！就算佢唔肯帮我，至少我都要向佢交代一下，免得佢误会，仲以为我攞咗佢十五贯钱一走了之添。
1: 咁啊，
0: 大叔，求下你啦，你就帮我呢一次啦。如今我可以求助嘅人就只系剩得你一个啫。
1: 咁好啦，我就同你去一次悦来客栈啦。
0: 多谢大叔，多谢大叔。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的是十五贯这个广播剧的四集剧情，还有较早前的《赠珠奇缘》的完结篇的。那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十五贯的剧情发展。现在温度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

0: 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长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古巴的西班牙文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咗 S 音，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原来人生咧真系好多嘢学噶。当我生活嘅转变之后，我又发现我学多咗好多嘢，例如系搬咗出嚟住之后，原来点样洗嘢啦，买啲咩被啦，买啲咩嘅床单啦，原来我好多嘢都唔识添。最近你哋有冇学紧啲乜嘢呢？或者学到啲乜嘢呢？

趣开闲红茶馆。细个嘅时候咧，妈妈会帮我准备晒所有我需要嘅嘢，床单啊、被啊，唔够咧就会买俾我。所以咧，好多嘢我都未试过自己买嘅。但系原来去到要自己买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唔知点样买。咁咧，床单咧，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噶，我话我中意啲好滑嘅床单嘅，我唔中意啲鞋湿湿嘅。咁跟住咧，后屘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咧都同针数有关系嘅。咁、那个针数呢越高呢摸落去呢就会越顺滑，就好似嗰啲酒店式嘅享受咁样。跟住我就开始喺度去唔同嘅铺头啦，摸下千二针同千三针有咩唔同呢，有咩感觉上嘅分别呢，又会唔会唔同牌子有啲咩唔同呢。咁原来有唔同嘅质地分啦，有啲全面啦，有啲就话有天丝啦。咁原来真係好大嘅学问嚟㗎，买一样嘢都。你哋嗰阵时第一次买呢啲家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嘅感觉系点㗎？

为人生呢确实就好似嗰句活到老学到老，确实系有好多嘢学，而要学嘅嘢呢，嗯，而家觉得都唔一定要系学一啲好大嘅学科或者好专业嘅嘢，有时可能一啲生活嘅一啲小知识呢，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而最近呢睇到一篇嘅报道呢，睇完之后都吓亲我啊，系我平时好少留意嘅，就系枕头套。原来呢我哋平时瞓觉啦，成日都会出汗同埋分泌油脂㗎嘛。原来呢呢个研究讲到一个星期唔洗枕头套呢，上面嘅细菌量竟然可以比马桶嘅坐垫系多出，即系马桶嗰个厕板啊。咁所以咧就吓到我，即刻就将个枕头套放入洗衣机洗一洗先。不过每次咧洗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啊，瞓觉嘅时候特别舒服嘅，所以咧有时都真系唔懒得嘅。咁我亦都知道咧 ，DSE 嘅同学仔应该考试咧去到尾声啦，所以咧跟住落嚟拣嚟呢一首歌咧，都想帮大家喝彩一下。

任我行 Eason。 原来不同时间不同岁数听着这一首歌的感受都不同，小的时候听到任我行会是那种自由自在，可以周围去旅行，周围去假设是流浪啦，那种的感觉。然后大个之后呢，就会是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那种可以自由闯荡的感觉，会尝试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而现在听到又有一种啊想回归回以前细个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而跟着下来呢，这一首歌呢亦都是因为他演唱会啦，所以有这一首的全新单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照传。一首非常之热血的歌曲啊。我们一起听一下岁月都抢不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他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約旦、巴林領導人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伊朗問題，以及同一份和平諒解備忘錄相關的事項，另外又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單獨通話。美方一個官員說，美伊雙方剩餘分歧主要集中在幾個關鍵條款的措辭上，不過這個官員同時強調，特朗普還未作出最終決定，他仍然有可能否決這份協議，並下令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0: 科學家會有更多機會。本港要繼續在科研，特別是航天航空科技進步。醫管局公布佛誕翌日假期，即是今個月25號，將會有15間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求診人士可以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今个星期啊，都是有啲忙碌的状态啦。唔知点解身边嘅朋友咧，好似喺五月份咧，都系特别多事情去处理嘅咧。不过好彩，星期一咧有呢一个公众假期，咁我哋就可以，如果唔使翻工嘅你就可以休息下啦。不过如果仲要翻工嘅你咧，真系辛苦你啦。我哋一齐努力啊！咁今日咧，虽然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仍然准备咗非常之精彩、有趣嘅生活分享，希望送俾你。首先听听首歌，我哋进入一个relax 嘅状态先啦，祝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天。

雪中情，哥哥张国荣嘅歌曲。今个星期咧都睇咗一啲唔同嘅影片啦，当中有一条比较印象深刻啲嘅，佢就系讲紧咧啊，4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咩，5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乜嘢。而当中咧印象比较深刻讲到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啦。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资讯知道自己10岁嘅时候做啲咩，20岁嘅时候做啲咩，30岁嘅时候做啲咩，甚至系唔同情况嘅经历啦，亦都有好多人分享。但系嗰位主持讲到啦，其实有时咧，可能我哋未必需要知道我哋未去到嗰个年龄嘅时候需要顾虑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嗱，譬如一啲小朋友啦，可能佢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知道自己20岁、30岁嘅时候要面对嘅情况啊，或者有一啲资讯，其实佢哋系唔需要学习住嘅。咁提早学习会唔会令到佢过分早熟，或者冇咗细个嘅时候嗰份嘅天真同埋简单呢？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可以反思一下。

再风华，何必曾相识？有时咧，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原因系因为太过心散或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可能真系需要将我哋嘅集中力放翻喺你重视嘅嘢、重视嘅人身上。成日咧会有个习惯，就系得闲就碌下手机，睇下人哋嘅生活系点样。但系其实人哋嘅生活对你嘅生活又有咩影响呢？可能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忽略咗旁边嘅人。咁其实系咪应该调翻转咧？

生活除了要有仪式感，我觉得幸福感都很重要。而我觉得近年呢真的有很多我见到的人啦，是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但我就想啊，其实怎样可以保持有幸福感呢？那我都上网看了少少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们可以每日写三件值得感恩的事，那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并且持续累积这样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或者是建立一些的连结，有时可能跟身边的同事或者邻居或者甚至是一些路过的路人，可能有时候你一些小小微细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一些小小的沟通，都会增加到能量。例如是最近呢就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感谢制啦，咁跟住我就攞咗一份佢嘅传单，咁就喺地铁度睇喎。咁跟住呢后面有个女生呢，佢就同我讲，哇，原来我又嚟啦呢个感谢制咁样。跟住我话係呀，去到几时几时，跟住我就一齐睇呢一份嘅宣传单张。我都觉得几搞笑㗎，但顿时间呢好似喺呢一个好逼嘅地铁车厢里面呢联系咗一个陌生人，但係又觉得好温馨有趣嘅时刻，都几得意㗎。当然我落车的时候亦都是就咁落车，亦都冇话要留低啲咩嘅联络方法，但嗰个

但愿人长久。想要幸福感，亦都可以试下活在当下啦。我哋成日都好匆忙噶嘛，但系我哋真系揾啲时间去细味下生活嘅一啲美好嘅片刻啊，例如系享用一杯好美好嘅咖啡，你好中意食嘅甜品，或者系欣赏下日落，望下天上嘅云有几靓。虽然生活系好忙噶，但系透过呢一啲美好嘅事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能量。我依然相信，就算生活系都有不少烦恼，但系快乐亦都有好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个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沈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

0: 依法嚴肅追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说，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但系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强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0: 大家好。
1: 刚刚听完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
0: 好多谢你今个星期天的清晨再选择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陪着你度歌。开始我们今朝的节目，带来一首1910年已经出现的歌曲，到了1934年 Bing Crosby 的演绎，就带给大家一个很深的印象。轻快的三拍的节奏，好冧的情歌，开始我们今朝的节目。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咁轻快嘅三拍嘅节奏，唔知头先有冇忍唔住跳翻一拍系快三嘅舞步呢？系啊，当年1934年啦，喺1903年5月3日 ，Washington 出生嘅 Bing Crosby 就将呢个歌曲 cover 啦，令到我哋好记得佢啊。咁啊 ，Bing Crosby 1977年10月14日系74岁嘅年纪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咁但系佢头先嗰首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我谂真系如果讲话系好冧嘅情歌嚟讲咧，真系首选之一啦。咁啊，当中嘅一个口哨声系咪好特别啊？系啊，有好多歌曲嘅作品咧，都会耐不耐加一啲吹口哨嘅系声音噶噃。咁 Bing Crosby 嘅歌曲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有缘相会嘅话题。系啊，跟住嗰两小时，黄晓文同大家分享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嚟自五月出生

嘅一啲 artist， 我哋叫做五月之星啊。咁跟住出场嘅同样系咁老牌嘅歌手，系咁佢系1924年5月3日喺美国嘅 Massachusetts 出生啊。咁啊，佢可以讲话系女歌手之中其中一个最长寿嘅一个系歌手啦。佢2025年啦，旧年咧系先至离开咗我哋啊。咁啊，享年咧系101岁。咁啊 ，Jane Morgan 佢最初系发展事业嘅时候咧，喺欧洲同埋喺英国咧就比较受注意，之后咧佢先至慢慢咧被美国嘅歌迷咧系接受噶噃。咁俾我哋听一听佢当年系一个 cover， 系啊咁啱咁巧就系 Bing Crosby 喺1945年系将佢唱到亦都系好流行嘅一个歌曲，而呢个歌曲其实1941年系一个墨西哥嘅系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呢是创作先的吧。喜欢听旧歌的朋友，这个这么经典的歌曲你不会不记得啊。You belong to my heart.

一个旧歌的经典 You Belong to My Heart， 很多 artist 都 cover 过。刚刚就我们今早早其中一个主角啦，五月之星 Jane Morgan 的 cover。 咁跟住如果是你找一下资料呢，有三位其他的 artist 呢都跟 Jane Morgan 和 Bing Crosby 呢咁有缘分呢，是同月同日出生的噃。咁唔知你有冇一啲资料呢？跟住出场嘅呢个歌手，除咗唱得，仲系作得之外，仲系弹得一首好嘅吉他。呢个 intro 系咪带俾你一支回忆啊？当年1980年，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歌名就有少少撞歌嘅情况，听一听。

名的情况，当然你都会记得。是啊，歌名就是40，可能你一想就想起 Rod Stewart 的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曲啦。同样这位是今朝早的五月之星，这个歌曲亦都是他的代表作，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调子的 Sailing， 是 Christopher Cross， 1951年5月3号在美国的 Texas 出生。他当年1979年就推出他第一个 album， 而第二个 single 就是 Sailing， 当年1980年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当年他这个1979年的 record， 第一个 record 已经可以成为 Grammy Award 的 Record of the Year， 真是很骄人的成绩。好，跟住第四位是5月3号的 artist 要出场，他是1934年在 New Jersey 出生的。这个前奏一出，你即刻知道是哪个歌曲啦。当年由 musical 搬上大幕，同样咁受欢迎的是 Grease。

100第一位好受欢迎嘅歌舞电影啦 ，Grease 嘅点题歌曲就系嚟自我哋今朝早第四位嘅五月之星，喺1934年5月3日喺 New Jersey 出生嘅 Frankie Valli。咁头先都讲咗啦，有五位嘅 artist 真系好有缘分啊，同样都系5月3日出生，跟住出场嘅呢位系。我谂系最年轻啦，1950年啦。不过 Christopher Cross 1951年轻佢一年，就系5月3日咧喺英国嘅 Wales 出生。我谂起佢，当然会谂起呢个好动人嘅歌曲 ，Mary Hopkin 嘅代表作《Those Were the Days》。

另外一个经典中的经典，1969年做到好成绩啦，无论在美国和英国的排行榜都可以上到第一位的，当然就是 Mary Hopkin 的一个代表作 Those Were the Days。 他1925年呢，其实这个歌曲呢就已经出现了，是一个是苏联的一个是歌曲来的。咁啊，之後其實 Mary Hopkin 咧，亦都係錄製咗好多唔同語言嘅係版本嘅。咁啊，當然喺英文嘅版本就喺英國同埋美國咧大受歡迎啦。咁啊，資料顯示都幾特別嘅一個情況啊。喺2019年啦，即係呢個歌推出嘅50年之後咧 ，Mary Hopkin 再將呢個歌曲錄製，而當年咧，佢就係同佢個女啦，同埋佢個仔咧，係一齊去合作嘅噃，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情況，係咪？好，跟住落嚟嘅呢個小時都係同大家分享五月之星，而都係一 pair pair 嘅五月之星咧，咁有緣分咧，同月同日生。咁第一個出場先嘅呢一 pair 就係嚟自一個樂隊其中一個成員嘅噃。当年好受欢迎的一对乐队 Herman's Hermits Listen People。

Herman's Hermits Listen People 很有意思的一个歌曲啦。咁呢个乐队其中的一个系主音吉他手咧，就系、是、正正我哋今朝早嘅另外一个五月之星啦。佢系 Derek Leckenby 啊，佢系1943年啦，5月14日喺英国嘅 Leeds 出生。不过好可惜，佢51岁嘅年纪咧，1994年6月4日咧，已经因为咧系淋巴癌咧离开咗我哋。咁而同 Derek 咁有缘分，同样系5月14日出生嘅，亦都可以讲同样系咁唔好彩啦，亦都比较年轻啊，系1974年10月20日，佢更加年轻，37岁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嘅，有 Bobby Darin。想起 Bobby 会想起这个歌曲 Beyond the Sea。

Bobby Darin， 当年是1959年啦，系 cover 呢个嚟自法国 composer 嘅 Le Maire 嘅一个英文版，而令到佢咧系大受欢迎啦。不过都好可惜啊，佢37岁嘅年纪咧已经离开咗我哋。好，跟住出场嘅呢一 pair 歌手

第一个要出场先是来自英国的 Reading，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 Moonlight Shadow。

Mike Oldfield。剛才講了，他1953年5月15日在英國的 Reading 出生，可能你就覺得咦，剛才的歌聲是應該女聲音來的。是啊， Mike 呢其實是一個 producer， 是 songwriter， 是同埋一個係好奏得好多樂器嘅樂手，就唔係一個歌手啊。咁啊，當年佢最受注意嘅就係1993年啦，佢推出嘅一個 album 裏邊咧，就呢個係當年係 Reggie Miller 就特登係介紹呢位歌手出場嘅 Moonlight Shadow。同 Mike 咁有緣分。5月15日，不过1918年出生的，又跟住出场的这位歌手。

Eddie Arnold 其中一个代表的作品 I really don't want you to know。 当然 Eddie 呢就是2008年5月8号是89岁的年纪呢已经离开了我们。好，跟着出场的这批歌手，我想大家都会很喜欢他们。第一个出场先的，看看是谁，这个前奏你肯定会记得他的。

记得是 Rita Coolidge 的代表作 We Are All Alone。 其实当年它是一个 cover 来的，是你都记得 Frankie Valli 刚才出场过的，亦都演绎过。而这个歌的歌手的作曲家 Bob Skaggs 亦都演绎过，不过似乎 Rita Coolidge 的 We Are All Alone 的版本就是特别受欢迎。咁啊 ，Rita 就1945年啦，5月1日喺美国嘅 Tennessee 出生，同佢一样系5月1日，1939年喺 Washington 出生嘅有

1968年的大热作品，也都是跟刚才那个歌曲一样，原作的 Johnny Mitchell 的版本似乎没有 Julie Collins 在 Billboard 100做到这么好的成绩。好有哲理的 Both Sides Now， 1939年5月1日 Judy 在 Washington 出生。跟着最后一批的歌手要出场，听一听

The Hollies 嘅名作1974年 The Air That I Breathe， 其实刚刚为我哋演绎嘅正正系今朝早五月之星其中一位 Albert Hammond， 亦都系呢个歌手自己嘅创作，不过佢嘅版本就冇 The Hollies 咁受欢迎。咁仲有一位要出场嘅，同 Albert Hammond 1944年5月18号啦。Albert 就佢系1969年5月18号出生嘅，喺 California 嘅有 Makita 呢个作品，系 Carole King 嘅 I Feel the Earth Move。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东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